0: 位旅客请注意，咱这班游轮要去到台湾啊！在落船之前，大家会使利用时间去免税店买物件哦。
1: 哎、欸，小美，我跟你讲哦，这几天啊，我去世界坐的时阵，发现讲船顶的免税店有卖国外限定的加热烟呢，价小真俗。我打算哦，要加买几条，当作伴手礼来送给厝的人甲同事。哎、欸，等下陪我同齐来好不好？
2: 哎呦，袂使哩啦！根据我的了解哈，在国外买加热烟还是加热器，这拢是禁止带回台湾的。
1: 什么啊？在国外买的加热烟产品未使带回来，我就是讲包装合法都会使讲。
2: 唔是安尼哦，根据烟害防治法跟海关的规定，因为国外并无经过咱卫生福利部核定，通过健康风险评估审查的加热烟产品，所以讲咱陆客吼敢来当早有审查通过，伫咱国内免税店贩卖，而且还有中文标示的加热烟，好，这才会使哩哦。啊，佫有一件真重要代志哦，免税粉品数量敢来当早一条尔，告诉讲你若要较济，去予海关查到，唔呐讲物件会用没收，而且可能还佫会用罚钱哦。
1: 哈，这么严重哦！啊，唔着好加再有你提醒，真正是多谢你呢。那是唔知去用罚钱，安尼都袂好啊啦。
2: 台东县政府提醒你，选买合法的汾酒，保障消费安全。民众若是发现不法证书，请卡汾酒检举专线325728。以上广告由台东县政府提供，经费来源部分来自汾品健康护理官。
3: 哥，你不是定时要带妈妈去台东市区看医生吗？这次回诊是什么时候啊？
4: 哎呦，现在不用长跑那么远啦，你知道吗？台东县现在有远距医疗视讯诊疗服务啊，我们在乡镇卫生所就能透过视讯接受专科医师诊疗，不用舟车劳顿跑台东市区了。
3: 真的啊？这样对老人家和行动不便的人来说，看病也就更轻松方便了。不用等儿女开车陪同就医，直接到附近卫生所就可以啦。
4: 对啊，透过远距医疗视讯看诊更便利、更及时，也更安心了。
2: 台东县卫生局关心您，台东县推动远距医疗视讯诊疗服务，偏乡地区乡亲看诊更及时也更便利，详情请洽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好的，感谢所有的好朋友们，继续收听早安花东。好，我是敏玲。好，现在时间8:06。好的，朋友们哦，现在开车路上呢，好提醒大家，8点过后有些施工的路段喽，好一定要特别的留意注意一下哈。好，我们现在呢，根据这个路况情形提供给朋友们哦做一个参考。首先呢，我们看到台东地区。台东地区呢，现在就是在台东市区道路部分，马兰桥、凤梨桥、开封桥往台东市区比较多车辆往来。另外，在纵谷线的部分，池上大桥，请大家呢，在施工当中走北上线，提供双向行驶。好，在龙过脉、在鹿野这边都有施工点，好，请大家遵循。另外，在南回公路的部分呢，几处的施工点比较多一点哈，像是在菜马里路段呢，另外还有大鸟路段，分别在413、416、哈、414都有哈施工点。另外是在南兴路段425公里这边，还有呢上武路段402公里，哈，那请大家能够遵循现场的交管措施。再来呢，就是今天呢，礼拜二哦，今天呢。晚上的8点钟到12点钟，好，会有一个隧道的演练。那4小时时间呢，请这个好，就是往来往来这个屏东往台东方向的民众走的海九路线呢，哈，今天晚上8点钟，先提醒大家，南横公路的部分呢，今天大家哈一定要走，就是今天只能够照向阳就要折返了哈 ，OK。丽园路段的施工呢，好，第一个开放时间9:50到10:40，请大家遵循。好的，这是关于花这个台东地区的这个路况情形。那至于说这个花莲地区的提醒。

到泰鲁阁这边。好，接下来呢我们看到的分别呢在中仁隧道南下线这边有施工全线封闭，请改走台九丁线，它是晚上了，晚上九点，现在目前呢是还 OK 的。好，接下来呢就是在台二十三线东富公路这边，好，这边的施工呢是整体放行十分钟，中午就不管制。好，就是七公里到七点五公里的地方。那还有就是台三十线的南安瀑布路段呢，还有卓乐路段这边也是一样施工，整点放行十分钟。以上路况情形提供给朋友们做一个参考，有任何交通阻碍状况呢再互相通报，感谢您。0800000123拨通之后呢按七十，花莲分台按八十，台东分台。

好，花莲地区的部分呢，就是在台九排八线中横公路这边，好，就是在八点过后一样的哈，就是管制。那十点到十点零五分会放行哦，哈，在官员到天祥跟天祥。

0: 爱情、亲情、友情让人多情，人际关系需要多用点心。生活的耗油量大，您需要一座生活加油站。
1: 保护我们自己，那趴下首先就是让自己的身体降低，避免因地震摇晃时跌倒受伤。那掩护就是找坚固的桌子或家具躲避。那我们做好保护我们的头部、颈部的动作。第三个稳住，就是抓住桌角避免桌子的移动晃动。那也不要因为害怕，那就急着要往户外来冲来跑，那这样都很容易造成受伤。那所以不管在家里、办公室还是学校，都可以利用这一次的演习的一分钟实际来练习做一下哈。那真正地震来的时候，就是那当下几秒钟的即时反应，那多一份练习，多一份熟练，那就可以多一份保护自己的一个机会。那另外也提醒我们台东的乡亲，那当天下午2:30左右，那立岛还会进行海啸的疏散撤离，还有收容跟伤患的救援演练，那也会配合发布我们海啸的一个警讯。
2: 好的，好，那么就是在9月16号上午8点，台东县内的民众手机就会收到国家级的警报简讯哦。好，大家一样的哈，先做一下哈，这是需要做的，刚刚局长所交代我们的，做一下趴下掩护跟稳住的这些的动作。那另外就是9月16号下午2:30，绿岛乡这边还会进行海啸疏散跟收容士兵的演练，所以呢，在绿岛乡这边的民众呢，就会收到这个海啸的这个警报哈，请大家呢就配合时来做演练喽。好，今天呢，针对呢我们整个的关于国家防灾日一系列的，从921地震，我们学到了什么之后呢，我们的国家防灾日要做些什么，然后呢，到了就是国家防灾日今年的核心主轴，我们台东县这边也是必须要做实兵演练，就配合我们这次整个的一个演练需要做的一些措施，大家就民众互相配合。另外呢，也是要谢谢我们台东县消防局，不容易哦。好，今年呢担下了这么重大的责任哦，这么多的团队还有单位哦，都来这个我们台东县这边一起来做这样的一个防灾演练的配合，这是非常非常庞大的一个规模。好，在这边也预祝所有的这个防灾这工作演练能够成功。那也要谢谢消防局所有的成员，还有包括我们的局长所带领的团队，还有包括我们结合了所有的县市政府，对不对哈？就是一起来做这样的一个防灾的演练，还有配合外来的单位，不容易哈，谢谢你们哦。
1: 好，谢谢主持人，也谢谢我们各位乡亲的一个配合。

好的，好，那么刚刚呢我们说了，就是今天15号明天16号很重要的哈，明天早上8点钟左右呢就会有那个我们台东县的民众呢，好，只要台东县这边地区的哈，这个民众都会收到手机的简讯，就是国家级警报简讯，不过呢上面会写好，这是一个演练，这是一个演练。 OK， 好，那么另外呢就是下午呢就是在就是2:30左右呢，绿岛乡，好，明天，好，明天下午2:30，绿岛乡还会进行海啸疏散跟收容士兵演练，也会收到警报哈。好，所以呢，这是先跟大家提醒的地方，所以我说很重要，很重要，特别花更多的时间，请台东县消防局长呢特别跟我们的好乡亲朋友，跟我们收听的民众做一个说明哦。好，希望大家能够配合，不过也真的是很不容易，很不容易，大规模的7个国家14个队伍通通一起来参与，大家一起来看看要怎么样做，比如说有断桥的地方，或者是呢有什么样紧急状况的地方，就是类似这样的一个状况演练，势必把所有呢在灾害会遇到的情况呢都能够掌握住。好，那预祝一切都顺利圆满。 OK， 我们准备8点半收听警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十年期公债殖利率今天升破 5%， 写下2023年10月以来新高。因中东战事推动油价进一步上涨，两大主要原油期货价格目前均已升到每桶100美元以上，加剧市场对通膨的担忧。另外，多名科技业高层呼吁放缓人工智慧 AI 技术的发展步伐。美国总统川普今天将 AI 对人类构成威胁的疑虑斥为骗局，反对各界要求监管 AI 的呼吁。辉达执行长黄仁勋今天出席洛杉矶的活动时，在台上意外接到川普的来电，两人均驳斥外界对 AI 可能接管世界的疑虑。总统赖清德接见牙医学会时表示，政府已将预防口腔衰弱服务纳入长照 3.0， 让专业照护延伸到功能维持与失能预防，强调让长者吃得下、说得清楚、保有自理能力才是健康老化的基础。记者 Jason 报道。
2: 赖清德总统接见社团法人牙医学会时指出，口腔健康是全身健康之本，对长辈而言更是健康老化与生活尊严的关键，这是打造健康台湾将口腔列为重中之重的原因。对于学会提出包括国家牙医教育人才永续计划、国家牙医诺贝尔奖研发计划以及国家健康台湾口腔照护计划，都是政府非常重视与推动健康台湾目标一致的课题。
3: 我们已将预防口腔衰弱服务纳入长照 3.0， 让专业照护延伸到功能维持与失能预防，因为让长者吃得下、说得清楚、保有自理能力才是健康老化的基础。
2: 总统强调，政府会持续聆听牙医界的建言，让政策更贴近医疗现场与民众需要。他也期待学会发挥所长，和政府一起把台湾的口腔照护做得更深更广，从育才跨域创新到医疗体系升级，让世界看见台湾的牙医实力。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博弈集团在境外开设年底大选赌盘，检警巡线逮获三名集团成员。新北地检署侦讯后，认为三人涉犯选罢法等罪行重大，有串面证之余，向法院申押获准。记者李明宗报道。
4: 新北地检署获报，由博弈集团在境外架设赌博网站，并以年底九合一大选获胜政党赔率开设赌盘，提供民众下注。由于以选举结果为标的提供赌博，已经违反了选罢法相关规定，检察官搜证后指挥警察机关巡线逮获了集团三名成员。据了解，三名到案嫌犯中有两名是我国籍，另一名来自于东南亚的外籍男子。讯后

0: 欧向法院声押获准。新北地检署江月主任检察官郑淑仁说，
1: 新北地检署侦办选举赌盘案件，查获博弈集团涉嫌开设选举赌盘。检察官讯后认为三名被告犯罪嫌疑重大，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均获准。
0: 新北检强调，选举赌盘影响选举风气，操弄选举结果，对社会危害相当大。检警将全力查缉，斩断选举赌盘，遏止不当力量介入选举，也预警民众发现不法时提出检举，因而查获选举赌盘，最高可获得500万元检举奖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一名男子因跌倒撞击左胸送医检查，电脑断层发现到可疑肿瘤，经微创手术切除送验，证实为早期肺癌。这场看似平凡的意外，竟然成为及早诊断、成功治疗的重要契机。记者陈依琳报道。
3: 仁爱长庚合作联盟医院胸腔外科医师杨子毅表示，72岁赖姓男子因肋骨骨折接受电脑断层检查，意外发现左肺异常阴影。医疗团队建议接受胸腔镜微创手术切除病灶，术后病理证实为第一期肺癌。
4: 肺癌早期常没有明显的症状，等到出现持续咳嗽、胸痛、咳血或不明原因体重减轻等症状时，常常已经是疾病的晚期了。因此，即使没有不舒服，也不能忽视肺癌的筛检。若符合国家规定的相关高风险族群，像是吸烟者或是家族具有多肺癌病史的人，可以来接受低剂量的电脑断层筛检。
3: 杨子毅医师强调，肺癌仍是国人癌症死亡主因，若能在第一期发现并接受适当治疗，改善存活率与生活品质的机会极高。若因其他检查发现肺部结节，应依照医师建议进一步评估，切勿因为没有不适而延误治疗。新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5到28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3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5到30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各位景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台东在地创作乐团都市小岛的主唱小松。马路如虎口，行人当心走，过马路时如果附近有斑马线、天桥或地下道，请一定务必要优先运用，不要任意跨越护栏或分隔岛，这样很容易发生危险哦。
1: 行走在路上，如果道路没有设置人行道，就要记得靠路边行走比较安全哦。
2: 行人穿越马路，务必走行人穿越道，确保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为了让大家了解更多诈骗手法，尽管每天中午12:05播出反诈单元识诈密码，了解更多打诈仪表板的资讯，另外每周三下午3:10播出反诈节目识诈你和我，由专家解析诈骗集团犯罪套路跟话术。想知道更多被诈骗的案例以及诈骗类型，可以上网搜寻打诈仪表板，或收听警广全国网 FM104.9 全民反诈骗，让你破解诈骗不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哦 ，AOA 所唱的歌曲，好韩语歌曲，好啦滴答滴啦滴啦滴答滴 ，OK， 呵呵好，我们来看一下呢，哈，就是在目前来讲的话，花莲地区的一些的哈这个路况提醒，好，先跟说一下哈，八点过后呢，有些施工路段大家经过的时候，遵循现场交管措施，同时呢，这边也要跟大家说一下台十一线的。这个花东海岸的部分大坑，好，到海洋公园8.2公里到9.1公里的地方呢，路基修复，好，封闭北上车道、南下车道，啊，提供双向通行。另外呢，就是在我们看到的部分哦，就是在台九丁线的部分呢，9公里、9.4公里的地方，还有呢61.2公里到61.5公里和平路段这边的施工呢，都是单线双向机动性的管制哦。好。那请朋友们，大家经过的时候能够留意注意一下，有路况报警广，感谢您，0800-000-123。

哦，啦巴哩哒哩哒哩哒哩，好的，来，我们台东地区呢，台东地区要注意的路段呢，就是在台东的市区道路部分。目前在中央市场周边采买的行人比较多咯，大家经过呢，这是我们台东县的最大的市场，中央市场，所以呢大家经过的时候呢要留意一下，开车的朋友注意采买行人的安全咯，提早放慢您的行车速度。好的，另外呢就是在我们说的池上大桥这边的施工，请大家留意一下，走北上线提供双向行驶。在我们说的台二十线南横公路的部分，目前呢就是施工管制的点呢分别呢是在力道路段的174公里150公尺的地方，那这边开放时间10点到10点20分是第一个开放时间，另外呢还是力远路段的161公里，这边也是施工管制，开放时间呢9点50到10点40分。好，以上呢提供给朋友们做一个参考，有任何其他的交通阻碍状况呢，我们再互相通报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

通了之后呢，按爸一路发，感谢咱所有的好朋友哦。好的，好，不论呢是在这个雨天或是下雨天或晴天，大家一样的都必须要遵守交通规则，也是一样咯，出门安全最重要。还有呢，想到说不论下雨或晴天呢，外出我都想到的是那个计程车，有没有？有啊，真的很辛苦哎，哈。

高头老公不好理在警察广播电台台东分台 FM90.3 现场这部早安台东，今天是早安华东华人地区朋友老公情形也是同样是明年来为你做好不好，关于到老公部分我们开车好朋友经过一段时间路段一定要遵守到

0: 因为交通管制措施哦，恁讲吼交通安全吼，开门在开车在外，开门开车在外的吼，恁讲安全上加重要对无哈？是是是，好啊，即卖上来其实是讲吼，后礼拜就是咱中秋节，啊过来啊，后礼拜就是教师节哈，所以那连续四天哦，啊就是中秋节25，然后接下来是26、27、周六日，然后接下来是教师节28号礼拜一，所以那连休四天，那这么我们说的哈，在连休期间的连假期间呢？有所谓的各个重要路段的交管措施，交通疏运措施。好，那我们现在呢连线到的呢就是我们关山公务段的副段长张世文，张副段长来告诉我们哦，中秋节连续假期要注意的一些路况的提醒。好，那么我们现在欢迎我们的副段长，这个张副段长你好，早安。
1: 早安明姐早，各位听众大家早。
0: 好，谢谢你哦，哈，我们说实在的，刚刚我放了一首歌哦，就是不论下雨或晴天哦，真的不论下雨或晴天啊，我们就是只要是路上有需要的地方，我们都赶快要过去整理，然后把这个道路修理好，或者是说恢复好，然后给我们的驾驶朋友，对不对？哈，
1: 是的，
0: 辛苦了，辛苦了，
1: 哈，今天
0: 啊，然后我们现在连续假期也是一样啊，我们也是要轮班值班，对不对？哈，要接听电话。对，就是为了要提供我们的用路朋友呢有更安全的道路使用的状况啊。好，那么关于呢我们刚刚讲过了中秋节的连续假期包含了教师节哈，就是有四天，从25号、26号、27、28天，不28日。好，那么这四天的期间呢哈，我们的连续假期有什么样要在我们关山公务段的辖区内要提醒大家的地方注意的路况情形呢？
1: 针对中秋节教师节的连续假期的部分哈，在最主要我们台九线，也就是花东纵谷公路这一段哈，最主要是辖区有一些进入比如说池上、关山、鹿野，好，这整个街区的部分，街区的部分就是可能游客或是返乡过节的民众会比较多哈，车流量会稍微大一点，就请用路人要特别注意路况哈，沿途也会有警察单位的同仁哈协助做一些疏导及因应的相关措施哈，这个部分请用路人要特别注意哈，也听从现场的引导。至于针对台二十线，也就是南横公路的部分，南横公路的部分原则上在连续假期期间是不施工的，不施工的，然后就是开放全线通行，但是针对就是梅山口到向阳的管制路段部分哈，还是维持在每日下午的5点一定要离开管制路段，早上的期间是早上7点做开放的动作，这个一定要请用路人特别注意跟时间哈。在下午5点之前一定要离开管制路段。再来就是因为近期天候比较不稳定哈，前些日子雨量下雨下的比较大一点，可能山区的路况哈可能要特别注意落实哈，下午的时候可能会有云雾的产生，这个一定要特别注意路况啊。以上向各位听众做一个说明啊，如果后续还有任何的问题，欢迎大家能够上警广或是公路局的网站及APP 都有及时的路况讯息可以提供给各位听众。
0: 嗯，好的，非常的感谢哈。因为呢，我们说实在的，像台二十线南横公路，它现在就是因为是山路的关系，所以如果说你遇到连续下雨的天气的时候呢，就要有留意了。可能我们在行驶的这个山路上面会有些容易那个落石的路段呢，我们就要特别小心，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滑落土石的讯息出现，那可能会做临时的一些的管制更动之类的。好，那随时锁定警广，我们就会把及时的讯息告诉大家，这个要注意一下。那我们说的连续假期期间呢，基本上就是不施工了，所以呢就是向阳到梅山口这一段都开放了，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好，那如果大家是小心要注意我们刚刚副段长告诉大家的管制时间通行时间，早上7点就开始通行了，到下午2点钟，2点之后呢，就是只出不进了。 然后到5点之前呢，所有的车辆都必须离开这个管制路段咯。

0: 好，向阳到梅山口一定要特别的留意注意一下。好，那么这就是关于呢我们在连续假期要注意的一些交通疏运措施的一些提醒，还有其他要提醒大家的地方吗？关于大家行车安全部分。
1: 就是大家快快乐乐出门，平平安安回家，就是安全为首要的一个工作。希望祝大家假期中秋假期愉快。
0: 是是是，哇，非常的感谢，也祝福你中秋假期愉快。
1: 谢谢大家。
0: OK， 谢谢我们连线的关山公务段副段长张世文张副段长，跟大家就中秋节连续假期跟教师节这个连续假期呢大家需要注意的一些辖区内的交通路况的情形，还有就是一些疏运的提醒。好，谢谢副段长。
1: 好，谢谢。
0: 好，中秋快乐。
1: 好，中秋快乐。
0: 好，拜拜。
1: 拜拜，拜拜。
0: 好的，辛苦我们的开车的好朋友，还有呢我们的问江朋友，嘿嘿 Taxi， 计程车司机朋友，欧阳菲菲所唱的歌曲送给大家。

Taxi， 好，从早晚好，从早到晚哦。对，我们的问卷朋友很辛苦哦，哈，也忘记了给自己适时的休息一下下哈，享受一下你喜欢的美食哈，或是饮料。好的，那祝福所有的好朋友们。那今天呢是早安花东，早安花东哈，一早就问候大家喽。好了，就是刚刚也是跟大家说了哈，有关于花莲地区的朋友，开车的好朋友要注意的哈，这个路况情形。那么还有我们台东地区的路况情形，目前来说的话哈，经过施工路段，请大家遵循现场的一些交管措施。那么刚刚也说了哈，接下来连续假期呢，在下个礼拜的五六日一哈四天，也

是一样，大家要遵循我们给大家的一个资讯讯息，关于有关于交通疏导的部分哦。好的，希望大家开车能够规划好您的旅游路线哦。那你又不要太密集，还是要让自己有一些时间可以好好享受，对不对？好的，早安花东，花莲地区的朋友哦。那么在9月16号，明天呢，明天一样在花莲地区的，这个会有一点点这个地区的这个演练的地震，但重点是在台东这边整个大规模的大规模的一个演练，所以大家配合一下。明天早上8点钟再提醒大家一下，明天早上8点钟左右会有一个就是国家的一个通讯，也就是说呢我们是有这个要做这个赈灾的演练，赈灾的演练，让大家看到的时候呢不要慌张哦。OK。

0: 没有没有没有，接下来就是要我们的九点对时喽，感谢大家。
1: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温妮。不论时间是否暂停，一定要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追梦的路上也许跌跌撞撞，但你不孤单，还有景广会在空中陪着你，除了给你最新的路况消息，还会给你满满的希望与力量，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九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乌堵到圆山，南下的高工局到林口，内坜到中坜转接道，平镇系统路段，还有国道一号北上冈山到高科交流道时速20-40公里，北上在彰化系统接国三匝道的转弯处掉落大型铁制品，北上153公里。以交流道前三线车道都有轮胎皮散落，北上新竹到竹北平镇系统到中坜转接道，还有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路段车行速度不到40公里。先前北上34.9公里在高工局前外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路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还有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油出口车速30-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木栅、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还有北上从三鹰开始一路到南深路出口都是车头速缓。国三甲东向万方到深坑端，还有西行的木栅到万方交流道时速30-5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东向嘴一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86线西向11.1公里，过了大潭路段有一捆浪板掉在内线车道。台九线北上116.1公里，在东澳路段有故障的大货车处理当中，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馨予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人生际遇难免潮起潮落，不过我相信梦想不会有尽头，努力一定会开花结果。别忘了，遇到任何挫折，尽管永远陪在你左右。大家好，我是林

0: 长袖？
1: 那当然要啊，草丛、树丛里可能躲着恙虫，被叮咬可不是开玩笑的。
0: 恙虫？有这么可怕吗？
1: 当然可怕呀，你知道吗？被恙虫叮咬的地方会出现黑色的小结痂，被感染之后啊，可能会高烧、头痛、胃寒、背痛，如果没有及时就医，可能还会引发严重并发症呢。
0: 哇，会这么严重啊？
1: 是啊，所以啊，你到草丛活动啊，一定要穿浅色长袖长裤，把袖口扣好，裤管呢要束紧，回家之后也要赶快的换衣服洗澡，可别让恙虫有机会附着在上面了。
0: 好，我知道了，我也会跟阿嬷说，我们一起做好防护措施，回家也要清洗干净。
1: 台东县卫生局提醒乡亲朋友，上山采野菜、工作或踏青，别忘了防范恙虫病，大家做好防护，健康出游更安心。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2: 姐，我要去高雄参加可勋的婚礼，要开车去高雄。
1: 哦，哎，可勋啊，是你大学那时候的好姐妹啊。哎呦，恭喜耶，她要结婚了。那你开车的路线都规划好了吗？
2: 对啊，导航设定好了，应该直接出发就可以了吧。
1: 哎呦，开车啊，不只是看导航，还要先去了解路况。如果南回公路啊有施工、有交通管制措施，或是有什么样的道路状况要注意的，提早知道总是比较安心。
2: 嗯，说的也是，好吧，听老姐的。那我可以怎么先查？
1: 很简单，出发前先拨打0800-231-035，公路局用路人服务专线，往返高雄、台东的道路资讯都可以询问哦。
2: OK， 好，我知道了。那我现在就先查好路况再出发喽。
1: 行驶南回公路，出发前先掌握路况最安心。0800-231-035，公路局用路人服务专线，欢迎多加利用。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制播的广告。
3: 最近一直听到依托米子上市烟弹，那到底是什么啊？
4: 就是不法分子把依托米子混入电子烟油，人吸食之后呢，不但容易成瘾，还可能造成神经及大脑损伤，全身抽搐，甚至昏迷啊。
5: 哇，这么严重哦，那不是一般的电子烟呢。
3: 没错，依托米子现在已经列为第一级毒品，千万不要因为好奇或朋友邀约就尝试，吸毒后驾车更可能危害自己和别人的生命安全哦。
4: 那要怎么保护自己啊？
5: 记住防毒三原则，认清伪装，拒绝毒品，勇敢求助。
3: 如果自己或身边的人已经遇到毒品问题呢？
4: 别担心，可以拨打毒品危害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
5: 0800-770-885，这要怎么记啊？
4: 770-885就是请请你帮帮我，有毒品危害、药瘾治疗或者是相关资源问题，都可以打电话咨询哦。
5: 记住了，0800-770-885就是请请你帮帮我，全民都要远离毒品，勇敢求助，共同守护健康花莲。
4: 以上广告是由花莲县身心健康及成瘾防治所提供。

欢迎继续收听早安台东，好，今天是早安花东花莲地区的朋友，好，一样的跟我们台东地区的朋友共度美好的早晨咯，好，米林陪伴您，好，等下来水仙挖起水，丁秀卿声音起来挖起哦。

这些哇可以醉啊，就是可以醉的，就是我们有水仙花呢，看到那个像那个在溪水里面看到水面上那个很漂亮，对不对哈？自己欣赏的这些哇可以醉后，丢秀看水泉观景哦。啊，高点十二分哈，咱开车好朋友啊，经过一挂时间路段，一定要遵守着现场的交通管制措施哦。好，开车安全最重要喽。好，那么今天早上花东呢，花莲地区的朋友，那么要注意的这个路况的提醒的部分哦，台九丁线旧苏花公路这边的在9.4公里、9公里这边有路面工程，这边是全天都是单线双向的红绿灯的交管哦。另外是在61.2公里到61.5公里和平路段有刷波工程，那这边是单线双向机动性的管制。还有就是在台23线东富公路7.7公里到7.5公里富里小天祥路段这边边波工程，整点放行10分钟。另外台30线的部分，在4公里的地方南安瀑布路段还有9.8公里原城产业道路跟卓乐路段这边上边波工程，整点放行10分钟。以上是花莲地区的开车的好朋友好要注意的路况情形，提供给您哦。好，那我们台东地区的朋友要注意的路况情形呢，在南回公路的施工点比较多一点哈，先跟大家做一个整理一下下。好，那么分别呢，就是在大寮路段412公里，还有413公里，还有414公里、416公里都是大寮路段哦。分这几个地方的路段在施工哈，请大家遵守现场交管。另外是420公里上午路段的边波工程，占用南向外侧内侧正常通行；425公里南兴路段的排水沟工程，占用南向外侧内侧正常通行。台20线南横公路的部分，南横公路呢，今天呢，哈就是。礼拜二啊，所以今天只能够通行到向阳，就要折返了。234、向阳到梅山口这边是管制路段，有管制的哦。OK， 好，以上提供给朋友们做一个参考，有任何交通阻碍状况再通报一下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23，感谢咱所有好朋友。OK， 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进。

请我们的宪政喝醋 B。宪政喝醋 B。

0: 县政柯斯宾县政府团队从各个面向为我们的乡亲朋友来做服务喽，哈。那当然了，不同的科室哈有不同的任务，有不同的服务，都是要为我们台东的乡亲朋友呢，做更好的哈这个生活的安排，对不对？哈，因为这些服务都是为了我们的乡亲啊所设置的。好，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接受访问的是台东县政府财政及经济发展处工商管理科科长，好，就是我们的这个科长。好，我刚刚好一下子呢，就是忘记了蔡佩然蔡科长，对不对？好 ，OK， 好，谢谢您，也欢迎您哦，感谢您。
1: 好，明姐好，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财政经济发展处工商管理科的科长蔡佩然。那很高兴今天又有机会来节目上和大家聊聊我们工商管理科的工作内容哦。那像我们去年有谈到我们的工作内容，包含商业登记啊、消费者保护、自来水、绿能发展跟节电措施等等。那今年我是想要换一个角度，不是逐项的介绍我们的业务内容，而是从民众每天生活会遇到的事情来讲我们工商管理科相关的业务，像是有水、电，还有大家参加活动会看到的市集，最后再介绍我们的绿能发展的等等。
0: 哦，什么？就是我们这个在市集活动看到也是跟你们有关了、哦、
1: 是
0: 工商的哦，工商管理科也有到管理我们市集。哎，我们现在的市集活动蛮多的耶，
1: 哈，
0: 几乎大型，不管是音乐会哈、演唱会，或者呢就是我们办的一些的哈慢跑啦哈，这个活动都有市集活动。哎，哦，
1: 不过当然我们不是全部啦，就是包含几项。
0: 几项而已、
1: 对对对，
0: 好，那待会儿就了解了哈。OK OK， 哎、欸，非常贴心的哈，就是之前有告诉我们过的哦，现在再讲新的。哦，好，让大家能更了解我们工商管理科哈，跟大家生活当中息息相关的一些业务哦。好，那么我们刚刚有讲的哈，你刚刚讲水电嘛，好，
1: 对，
0: 那跟我们民众最关心的大概就是水，对不对？
1: 对，
0: 好，那么今年的行政院的主计处总处这边有公布哦，就是每个这个县市的财力等级，好，那对于台东的分级上面有一些调整，那这些这个没有自来水地区的这个对我们没有自来水地区的民众来说呢，这供水有什么样的影响吗？我们还是有这样的地区，对不对？
1: 对，也是有。
0: 嗯嗯，
1: 像因为我们今年台东县的财力等级哦，在年初的时候经过主计总处公布，我们的等级从原本的第五级调整为第一级。那这个调整对县府来说，代表一些过去可能可以争取的一些中央的补助的经费哦，今年可能就不再符合补助资格了。那其中就包括我们自来水的外线补助，还有我们的简易自来水的工程哦，简易自来水的系统营运等等的经费哦。可是这个对于偏乡的民众来说，因为民众每天的用水需求并没有因为政府的财力等级改变而消失，所以这对地方政府来说其实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毕竟不能因为说中央补助改变，那民众的基本需求都受到影响。
0: 对，
1: 所以今年我们县府还是尽量从我们的县内预算来筹措经费，来持续来协助偏乡地区的用水需求。
0: 哦，就是希望都能够达到每一个偏乡地区它的用水是能够供应的，对不对？
1: 嗯，好，
0: 就是刚刚讲的，刚科长说的，就是满足最基本的需求了。
1: 对对。
0: OK OK， 好。那么除了水工程之外呢，我们也关心刚刚有讲电也是一样，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好，那么关于这几年县政府呢也在推动所谓的节电工程哈、那有没有什么今年有没有什么比较不一样的做法呢？哈，我们还是请科长告诉我们。
1: 有的。过去我们讲到节电，可能第一个会联想到就是养成随手关灯的好习惯了。那这两年其实我们透过经济部补助的节电伙伴节能治理与推广计划，我们逐步把节电这件事做得更深入，更贴近民生哦。除了在常规的用电稽查或节电宣导以外，我们也希望说可以把资源照顾到比较需要帮助的族群哦。对于有需求的社福团体啊，弱势家庭，我们这两年也有提供节能改善方面的补助。
0: 嗯，哦，好，所以你刚刚讲的，也是我们除了这个节能的这个计划推广之外，我们也在做如何能够让民众更了解，
1: 是是。
0: 对

0: 对，更方便运用。
1: 对，因为有些家庭或师傅团体，他们可能并不是说不知道要 节约用电或那个，但是他们可能因为他们的设备本身就比较老旧，那他们没有足够的经费来做汰换比较有 效率的设备，所以这个时候比起单纯告诉他说，你必须要节电，其实这个帮助有限了、所以我们试着说透过补助的模式协助他们来改善设备，降低用电量，量可以达成说在节电的同时，不是只有节省能源，也可以变成是一种照顾民众生活的一种方式，这样子。
0: 不错哦，就是你可以节电，就是降低用量嘛，对不对？那当然也是降低电费了，很实际，对不对？就是我们除了计划推广让大家知道之外，也是会透过一些相关的方式，比如说家庭啊，或社会团体，他们怎么样就自己本身的条件内容，
1: 对对，
0: 做调整，
1: 会来协助他们，
0: 对，协助他们。好，哇，原来你们工作也做到这个深入到团体跟家庭。好，那么刚刚讲的就是水啊电啊，那另外你还有提到一个我们刚刚也特别提出来的，就是在市集活动当中的一些市集管理部分。那这个就大家就有点好奇了，比如说呢，我们刚刚结束的这两天，哇，真的是 全台超夯的
1: 我们的演唱会，
0: 对，网络一直传一直传，2026东带我走，
1: 对对对，
0: 这个音乐会它是免费的，就是我们说的号称是户外最大 KTV， 大家一起齐唱
1: 吴维强演唱会，
0: 吴维强演唱会哦。那因为在海滨公园举行，那海滨公园那边真的幅地蛮宽的，蛮大的，那它的这所谓的动线也是很开放，那所以说现在那边也是很大的这种市集。那这个市集跟以前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说呢，最近都是办理集中式的市集，以前是分散在走道上嘛，现在是整个是集中的，然后有吃的有玩的，然后也有喝的，还有呢，很多特别的在地的一些特殊的食材使用的东西，然后很多人呢就在那边一面吃然后一面听着演唱会，因为在那附近还有一个大萤幕，
1: 对对，
0: 那大家在那边看。而且这次很特别的地方就是大家会席地而坐，自己带着椅子啊，或者是说这个海滩那、这个就是我们说的休闲的垫子啦，野餐垫啦，
1: 对对对，
0: 然后就在那边慢慢悠悠的欣赏歌曲，然后
1: 席
0: 地而坐，对，然后如果说是遇到这个快节奏喜欢的歌曲还要一起唱一起跳，尤其是一起唱的部分啦，所以呢你刚刚讲的这个大家就很关心，这市集活动呢也是我们工商管理科这边来这个管辖吗？
1: 对，因为这可能是大家比较少注意到的部分啊。因为这几年其实县府在海滨公园办理的像我们这种九月的演唱会，或者是跨年晚会，其实我们工商管理科都会协助在市集区的摊商招募这一块，还有场地规划跟氛围上面的营造。
0: 是，
1: 因为目前毕竟现在的市集区已经不能说只是摆摊位而已，相关氛围的营造变得很重要。所以我们的市集区除了摊贩之外，我们会规划用餐区，会有一个规划一个适当的休息空间，那我们也有提供电视墙来做转播。
0: 原来都是你们
1: 市集区那一块都是我们工商管理科来处理。
0: 真的，做得很好，做得很好，对对对对，尤其是用餐区，
1: 对
0: 用餐区，而且呢用餐区的这个在底端这边都会设置有大型的垃圾桶，
1: 对，
0: 大家随时用完餐就可以随时把它整理好丢下去，对不对？然后下一个用餐的人可以有更整洁的桌面可以使用，
1: 对，
0: 我觉得这点很好，而且那个主持人都会提醒
1: 对，因为像我们又场地比较广大一点，所以除了市集区的各个地方是我们环保局在负责设置那些垃圾桶的部分，那市集区的部分就是由我们这边来处理，我们会规划清洁人员来做定期的清理。那现在其实因为我们必须要想要营造说让大家在演唱会期间不是说都必须得挤在舞台前面，我们可以在市集区可以吃东西，可以聊天，可以看转播，那营造一个比较轻松欢乐的氛围。尤其我们台东的活动，我们都希望说大家来参加演唱会可以不要只是看完就离开，可以留下来慢下来，在我们的活动周边多停留，这样子。
0: 你讲这个呢我真的有感觉，为什么呢？就是你知道市集活动的设立，市集哈，这个摊位的设立哈，你知道整个演唱会完了之后已经晚上10点多了哈，
1: 人潮就过来市集去，
0: 对对对对，十点多了，你知道现场昨天那天呢是大概有差不多将近6万人哈，6万多人、可是你看看呢，大家散会的时候是慢慢走的，
1: 对，
0: 慢慢走哦，为什么？因为有人就去市集吃东西，
1: 对对，
0: 然后有人就慢慢收拾哈，然后大家就知道说，其实有很多的出口，没有说哈，一些演唱会大家急着走的时候那个拥挤的感觉。
1: 对，它毕竟不是属于室内的，都没有。吴维强演唱会这也是我们的特色，这样。
0: 对对对，然后大家很悠闲的走，然后

0: 啊，大家还在回味，好像甚至有人开始呢团体拍照，家庭或团体一起拍照，然后呢就是慢慢就悠闲说，哎，待会儿吃什么，待会儿喝什么，对，所以说市集真的办得非常的好，也就是整个规划它是在属于这个演唱会的旁边的动线，不影响，好，也不影响工作人员现场的收拾。
1: 对，当然我们就希望提供一个舒适的动线那样子。
0: 对对对，好，谢谢你们，谢谢你们的规划，真好。好，那这是关于市集的对的部分哈、哦，还有就是我们现场有顾虑到大家有一些休闲，然后呢，还有旁边呢有一些动线，对不
1: 对？
0: 好，好，那最后有要补充的地方吗？
1: 哦，是因为我们今年我们的相关的也刚办完我们的第五届的绿能论坛。那其实我们的再生能源的部分也是我们工商管理科绿能推动办公室主办的一个业务啦。
0: 是。
1: 那其实我们每年都希望说，透过绿能论坛的部分，可以把中央最新的政策，然后还有全国比较指标性的产官学的这些专业的专家学者带到台东来。那像我们今年的探讨的议题有包含地热、海洋能、防灾型微电网跟小水利等等。因为我们其实台东的绿能发展，我们都一起强调希望可以因地制宜。所以我们在寻找推动适合台东发展的绿能政策，都是我们在努力的方向。那也要打个广告，因为其实像我们今年的县府跟经济部都有补助我们家户屋顶太阳光电的补助，那目前这个经费都还有剩余，那民众如果有设置屋顶型太阳光电的规划的话，我们都建议说可以把握时间尽早来提出申请。那相关的申请文件我们放在我们的台东县再生能源资讯网里面。那另外我们今年也特别有建立了官方的 LINE 群，我们台东县绿能推动办公室的这个赖群组，那我也很推荐大家可以来加入这样子。
0: 哦，所以有赖群组啊，
1: 是
0: 你刚讲的这个网站，我们就比如说有人想要做这个绿能发电，对不对
1: 哈？
0: 或者是说要申请的话，哎，这个我们知道说要搜寻这个名词，就可以连相连接到你们那边的计划。哎，但是你刚讲说这个加入赖群组，好，赖群组搜寻呢？
1: 对，因为其实有些表件可能民众他光搜寻赖不光搜寻网络上他可能也找不到。所以我们想到比较贴近大家都会用到的 LINE 的部分，所以我们会把相关的活动的讯息、补助的资讯、申请的文件，还有一些网站的连结都直接整理在 LINE 群组里面的。
0: 嗯，
1: 那我们未来在推广相关的宣导活动的时候，也会加强宣导说有个 LINE 群的，让大家可以方便比较来取得相关的讯息，不用说一直上网去找。
0: OK，
1: 就平常 LINE 里面就可以直接点选，有需要什么就可以在上面询问，我们也可以做直接做回复。
0: 那所以说如果要加入 LINE 的话呢，就先到你们的官网上面，对不对？
1: 都可以、
0: 或者是直接
1: 搜
0: 寻
1: 台东县绿能推动办公室
0: 就可以了。
1: 對對對，
0: 台东县绿能办公室，好，就可以加入 LINE 了，对不对？
1: 是是是。
0: OK， 好，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我们台东县政府财政及经济发展处工商管理科科长蔡佩然蔡科长、根据呢我们从民生到绿能，也就是工商管理科这边今天讲的，比如这个水啊电啊，还有包括我们今天才知道就大家 也印象深刻的就是我们的这个活动当中各个不同活动当中所举办的市集活动，
1: 是是
0: 啊，刚刚说的这个管理的部分啦，动线的规划啦，哈，还有这用餐区的规划等等啊。好，那么相信大家对于工商管理科的一些业务跟我们有相关的哈，这个内容的都了解清楚了，哇，也是要感谢呢哈。我们现在终于知道哦，节水节电，对不对哈？哇，都很好，都是跟我们工商管理科有关系。好，非常谢谢蔡科长今天跟我们做的分享哦，感谢您。
1: 谢谢明姐，那谢谢景广播的各位听众朋友，谢谢大家。
0: 好的哈，那么刚刚说到了我们说的这个2026东带我走的哈，连续两天的演唱会，最后一天的压轴呢，就是杜德伟，哇，他上去之后呢，就是大家都疯狂了。为什么？有一首歌就是他的
1: 台下万人就点等那一首，
0: 等那首对哈，万人点那一首，对对对，就是脱掉。好，接下来呢，我们收音机旁的朋友，包括了花莲地区的朋友、台东地区的朋友，一起来听这首脱掉。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苏格兰、北爱尔兰以及威尔斯的首席大臣今天举行会谈，并发表备忘录，重申民族自决权，强调伦敦当局无权阻碍苏格兰、北爱跟威尔斯人民决定自身未来的民主进程跟原则。另外还提到三方将合作重建并强化与欧盟的关系。英国在2020年1月脱离欧盟，英国由英格兰、威尔斯、苏格兰以及北爱尔兰组成。在2016年的脱欧公投，苏格兰跟北爱尔兰支持续留欧盟的票数较多，英国、伦敦跟威尔斯则是以支持脱欧的票数居上。新冠疫情仍在高原期，医师提醒，再次感染新冠的死亡率比首次感染高出4倍，尤其是高龄者、孕妇跟慢性病患为三大新冠重症族群，建议出现咳嗽、疲倦、发烧等感冒症状，应接受快筛，并于5天内接受抗病毒药物治疗，将住院或死亡风险降到最低。记者尤若淳报道。
2: 你若严重是就特别长啦，啊，若无严重，咱就免插管了嘛。
3: 新冠会教大使郭明阿嬷陈淑芳变身手摇饮店的店员，运用真奶的长吸管还有插吸管来形容新冠容易衍生的重症插管跟长新冠。感染症医学会理事长张丰毅示警，新冠不仅还在，死亡风险比流感多出4倍，重复感染的人死亡风险也飙升4倍。
4: 要筛不要拆，用拆的是没有办法了。那如果有高风险的人，要用药也就要及时，希望有症状发生的时候要能够在5天内就要用药，事实上越快用药会越好、哦、那这样才会能够减少住院，也是减少重症。
3: 感染症医学会、急诊医学会、基层糖尿病学会以及感染管制学会四大学会疾呼，台湾每4个人就有1个人具有新冠重症的高风险因子。高龄长者、孕妇及慢性病患三大新冠重症的 VIP 族群，有症状就要赶快筛检，以免错失5天的黄金治疗期。越早用药，才能降低重症死亡风险。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诈骗集团透过低价兜售邮轮船票，诱骗民众汇款，却迟迟未交付船票。刑事局初步清查，共有27人受骗，财损金额超过256万元。警方掌握许姓，待他入侵时，将人具体到案，依法移送侦办。记者任兰心报道。
5: 刑事局分析6无反诈骗专线案件，发现诈骗集团看准邮轮旅游商机，在脸书等社群平台兜售立新邮轮船票。以低于市价1万到4万元不等吸引民众汇款，得手后却以各种理由拖延，最后封锁账号，导致被害人收不到船票。刑事局侦缉大队第3队队长邱成迪表示，警方掌握许姓犯嫌犯案后获利出境，并掌握其返台行踪，等许姓入境时将他具体到案。
6: 案经专案小组持续调查后，在上个月中掌握相关情资，与许姓入境时至机场具体到案，讯后将许贤以诈欺及洗钱防治法罪先行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
5: 刑事局提醒民众，社群平台常见低于市价、限时抢购、私人转让等诈骗话术，购买邮轮或旅游商品，请务必透过官方授权通路或正规旅行社，切勿私下汇款，有疑虑可拨打165或110查证。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每年8到11月是发生虎头蜂风蛰事件的高峰期。台东县消防局呼吁民众登山时务必要留意山区主管机关公告的警示讯息。

0: 维护自身安全。记者王玉芬报道。
1: 虎头蜂群的生活史是一年煮一潮，新丰后只身离巢越冬，原巢就会变成空巢。因此，当民众在非虎头蜂繁殖期看见虎头蜂巢时，可拨打119派员观察，评估是否有摘除的必要。能在认识虎头蜂的生态习性后，对居家环境更加的放心。遭蜂群攻击时，应以衣物护住头部，压低身体，尽量向顺风方向离开，以减轻引发气流残留被蛰者的费洛蒙讯息。建议发生虎头蜂蛰伤情形，无论情节严重与否，都需尽。台东消防局紧急救护科长柯志神说，
2: 遇到虎头蜂在盘旋的时候尽量要避开，然后真的不小心被蜂蛰的时候，当然就是请我们119派员处理。假如说发生休克或其他状况，我们给你注射 Normalcelline 等等，处置之后送往医院。
1: 夏秋之际是虎头蜂活跃的时节，避免进入蜂警戒区域，包含草丛处、荒僻就无人机之小径、山区活动作业时请着长袖戴帽，头蜂巢树枝上，请留意树木枝干是否有竹蜂巢。近两只警戒蜂出现，勿往前，勿挥打，并尽速离开该地，确保安全。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5到28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3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5到30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苏敏苏敏恩。诈骗越来越猖獗，你一定要随时做好预防的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页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和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的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驾驶朋友开车经过路口，看到有行人准备穿越马路，请务必先放慢速度，注意行人的动向。
1: 如果行人已经进入行人斑马线的范围，车辆就要停下来，让行人优先通过马路。
2: 不要抢快，不要抢时间，多等几秒钟，让行人安全通过，也是保障彼此的用路安全。
0: 看到行人就先想到要礼让行人哦。
1: 尊重路权，彼此礼让，才能够让每一次的路上通行都更加的确保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妈，我回来了，爸咧？
4: 刚好你爸要洗澡，去帮你爸开热水器瓦斯。
3: 好啊。哎，妈，热水器和瓦斯怎么换地方了？
4: 为了安全，前几天哦，七楼的怡君刚回家，发现宋奶奶倒在家里，打119叫救护车，还好急救之后宋奶奶没事。听说那天她要洗温水澡。

0: 好，但是呢，他们家瓦斯热水器安装位置不对，加上开冷气门窗紧闭，室内不通风，所以造成了一氧化碳中毒。
1: 那你怎么知道我们家热水器的位置不对，要调整呢？
0: 之后啊，我才听里长说，花莲县消防局有热水器迁移或更换补助这项服务。
1: 热水器迁移或更换补助？
2: 各位乡亲请注意，热水器如果装错地方，小心隐形杀手一氧化碳找上门。花莲县消防局现在推出热水器迁移或更换补助，只要您的住家有一氧化碳中毒的隐忧，赶快打电话给在地的消防分队，经消防人员到府访视评估且符合规定之后，一般住户最高可补助3000元，低收入户最高可补助10000元，名额有限，额满为止，赶快联络各消防分队登记，以确保全家安全。
0: 热水器装对，安全第一位。
1: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消防局提供。
3: 欢迎收听早安台东。欢迎收听早安花东，花莲地区的朋友，台东地区的朋友，今天早安花东哦，蓝旗休假，由明玲为大家做路况服务咯。好的，欣赏的歌曲这蔡多多的爱的泡泡，24小时金光陪伴在你身旁，一样的就是爱的泡泡围绕在你身旁。

爱的泡泡蔡多多，好的歌曲。OK， 来，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要提醒朋友们，经过一些施工路段呢，一定要特别留意这边的交管措施。台八线的综横公路的部分呢，就是待会儿10点到10点05分，在天祥太鲁阁跟官员到天祥这边的施工路段会开放哦。好，接下来呢，我们看到的就是在台九线的苏花公路大清水民隧道这边159.4公里复建工程，好，单线双向集中性的管制。台十一线花东海岸路海岸线这边呢，8.2公里到9.1公里大坑到海洋公园路基修复，这边封闭北上车道，南下双向通行。好，那另外还有都是在台23线东富公路这边7公里呢到7.5公里富里的小天祥路段边坡施工，整点放行10分钟。台30线4公里南安瀑布路段9.8公里，好，元城产业道路跟卓乐路段这边边坡工程，整点放行10分钟。台10线南横公路的部分呢，管制路段向阳到梅山口今天有管制，今天只能够到向阳就要折返了。那么台东地区的朋友，还有台10线161公里丽园路段的施工呢，待会儿9:50到10:40就会开放咯，好，请大家把握这个时间。还有力道路段174公里这边双向管制通行，开放时间等到10点到10点20是第一个开放时间。台东市区这边有施工的地点和是管线工程没有做管制，但是呢积聚呢会影响到路幅的宽度，大家经过请留意。中华路二段227巷到中华路二段口，另外是衡阳路的93号前面更生路43巷这边。以上的路况提醒提供给朋友们做一个参考，有任何交通阻碍状况呢再跟我们通报一下哈，0800-000-123。好，另外花莲这边有一个即时的路况哦哈，今天呢到9月17号台九线71公里礁溪转运站这边路口改善工程，夜间有施工交管。也就是晚上的9点钟到第二天的6点钟现场实施机动性的交管。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听的歌曲呢，这是动力火车的彩虹。

道彩虹，一道彩虹，动力火车就是2026呢，哈，东带我走呢，哈，在第一天的演唱会的现场也是礼拜六的时候，对不对？哈，这压轴的地方大家合唱非常开心。好，接下来呢，我们要进行生活旅行箱，透过移动旅行可以让我们增广见闻喽。我们透过朋友的分享来听听喽。耶、yeah, ，打开心灵视野，享受好生活，生活旅行箱。

活旅行箱，透过移动旅行可以让我们增广见闻，可以让我们拓展心灵视野，同时呢也会增加很多美好的回忆哦。接下来就听听好朋友们的分享旅游经验，让你的耳朵带你去旅行。

哎，大家好，我是台东阿良，我在大阪。那你们大家常常来日本，一定有很多机会去逛逛神社啊，到寺院去啊。那你们知不知道在日本的拜拜的方式跟台湾的拜拜方式有什么不一样呢？首先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哦，在日本呢，

因为神道教是分离的关系，所以呢神道呢是属于神社的范围，那寺院的话呢是属于才是属于佛寺，是以佛教为主。那其实一开始我们台湾人到日本来旅游的时候很容易有这样的搞混，那光名字呢我们就可以用这样子来区别，神社是神道教，然后呢佛寺是拜佛教的。那还有一个更大的差别是从外观上可以看得到的，只要是佛只要是寺院的话，当然就是比较是属于佛教的那样这样子的氛围的建筑，而神社的话呢外面一定会有很大的鸟居，所谓的鸟居就是很大的那个很像牌楼这样子的地方，有没有？那因为呢在日本的人相信呢过了鸟居之后呢这个就是神明所住的地方，所以你到了神社的时候呢不要这样急急忙忙就冲过去然后拍照拍跳的那个照片，不要，到那地方说好好安静下来，然后从那个鸟居外面鞠了躬，从左手边的地方进去才代表我已经走到了神里面保护了的地方。那进去的时候呢不管在寺院或者是鸟居，其实通常都会有一个最重要一个地方，就是一个净手的一个地方，就是写手洗的地方。那这个地方呢其实就是让你可以去稍微洗个手，然后去洁净一下那个洁净一下自己干净的状况再来。但是呢现在这个手洗这件事情在疫情，因为当时为了就是非接触性的关系，有没有很多日本的地方大概80%以上的手洗呢水都没有自动开放了，所以你自己可能大家准备个湿纸巾之类的呢，这也是日本的宗教呢应应现在的世界潮流又做一点点小小的那个局部上的改变。好了，手干净之后呢我们接着进去到了寺院的那个对不起，在神社的那个主殿的正前面的时候呢，你会看到有一个很像一个很大型的那种用木绳或者是麻绳绑着的一个的铃在门崖上面那个铃铛，然后还有一个钱箱，钱箱呢写了赛钱箱。所以我们要做的事情是什么你知道吗？因为呢神平常时候是在睡觉的，所以你要告诉神明说哎我来了，所以呢你必须要先摇个铃，好要小声一点，那然后就准备投钱。那投钱的话也不用多，只要准备个5元硬币就可以了，因为日本就是一个黄色的硬币中有动的那个呢，5元在日本呢刚好跟日本的跟我们中文讲的缘分的缘是同样的音，所以呢用这个5元来跟神社去跟神明做结缘就可以了。然后呢投了钱，然后拉了铃告诉神明说我来了之后呢然后开始做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手势。那这个手势呢请千万大家一定要记住我们一个口诀，叫做两礼两拍一礼。随着两礼的话呢就是稍微的鞠躬两次，好，鞠躬两次45度角的鞠躬之后呢我们拍手之后呢那再拍一次对不起，然后再敬礼一次，这样子完成这5个程序之后呢你就可以跟神明许愿你想要什么事情之后呢再鞠个躬离开，这就是一个神明的那保佑的那的方式。那当然呢在出口的地方你永远会看得到很多小小的神社，他们会贩卖一些小小的纪念品，尤其大家很爱买的御守お守り，那就可以去保护你一个就是你这一年的交通平安啦，或者是身体健康啦，或者是等等等等不一样。那当然每一个神明所保佑的不太一样，如果有兴趣的话我们可以未来可以跟大家分享，有专门是保佑财运的，保佑健康的，保佑事业，保佑读书的，通通都有，就像我们拜关公或者拜妈祖是不太一样的功能。那日本当然也有这样不同的各司其职的神明，那有兴趣未来再跟大家分享。那如果到寺院的话呢就是只要诚心诚意的不需要拍手，只要是鞠躬以鞠躬礼就可以了。好，那以上呢是有关于在日本的拜拜的一个小小的尝试跟大家分享。

好，非常感谢呢，在大阪的朋友，也是台东人哦，然后跟大家分享。好，生活旅行箱透过移动旅行，可以让我们增广见闻，增加很多生活美好回忆。OK， 今天早安花东，好，那么花莲地区的朋友跟台东地区的朋友共度美好的节目时光。节目接近尾声，待会儿把节目时间交给十点不然其验框继续来陪伴所有的好朋友们。好，提醒大家哦，明天16号呢，16、17、18，好，就是花东地区的大规模的这个防救灾的动员演练哦。好，明天早上呢，我们台东县真的是。大家好，就会8点的时候会收到警报简讯，好，不用紧张。好 ，OK， 那么祝福所有的好朋友们都。

0: 快跟我们一起唱吧，把眼泪都收起来，用尽全身的力量，
1: 享受开心的早晨时光。别忘了，不管到哪里，
2: 尽管都会陪你一起闯荡。大家好，
3: 我们是 Dislike。

0: 时代里，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高工局到林口，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南下的杨梅到高降杨梅墩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116.5公里过头份交流道 T 字掉在内线车道，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路段受工程施作影响，时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开始到台北交流道都是车流瓶颈点，时速10到30公里之间。五羊高架南下中立转接道到杨梅休息站，还有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油出口车速30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稍早在43.9公里过了土城路段，中内线车道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2公里车流。国道三号北上的中埔到竹崎交流道受到工程影响，时速不到40公里。北上119到118.9公里的竹南路段有砂石还有铝梯掉在内线中线跟外线车道，北上33公里在恩坑隧道的外线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国三甲西行木栅到万方路段时速30到40，国道10号东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1线南下213.4公里在西滨大桥路段的外线两台小客车事故处理当中。以上路况由黄思瑜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学长，你上周把家里那台旧车办理过户或报废，手续都处理好了吗？
1: 都办好了，监理机关那边啊，手续搞定了。
0: 那你确认旧车车辆异动终止 ETAG 了吗？记得要检查有没有异动前没有缴清的通行费，不然欠费会受罚哦。
1: 对耶，那如果我原本账户里有剩下的储值金额呢？
0: 如果还有余额，一定要办理退费，保障自己的权益。可以去远通服务中心临柜退领现金，或是直接洽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非常方便哦。
1: 太好了，那我现在就拨打远通公司客服专线处理。
2: 车辆异动 ETAG 账户终止，请记得补缴通行费或办理储值账户余额退费。相关问题可电洽远通。

0: 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小雨落下，随着风舞动。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 V

0: 十点了，早餐吃了吗？不论你今天想找的是中式、西式
1: 还是日式呢？
0: 别忘了，十点布兰奇有点点新鲜事。十点布兰奇，十点 brunch， 开箱喽！

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今天的十点不蓝旗，我是燕匡，接下来就会由我在空中陪伴大家到中午的12点半。现在时间2026年9月15号星期二早上的10点06分。今天是晴天，中午过后可能会有短暂的阵雨，降雨几率60%，气温在25到33度之间，感觉是舒适到闷热的。接下来开始看到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在纵谷线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封闭南下车道施工，北上线是开放各一个车道给双向做通行。在台九线342.2到342.3公里，还有342.7到342.8公里，龙过脉有边坡的灾害修复施工会占用南下车道，北上车道单线双向通行。332到333公里，鹿野路段零星的配电线路修树作业呢，会占用双向的基曼车道，主线车道可以正常通行。南横公路在台20线的向阳到梅山口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2、3、4会管制道路禁止通行，那星期5、6、日就会开放通行，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7点到下午2点，然后呢要在下午的5点之前离开。在台20线177到178公里碧山隧道灾害的修复工程也是机动管制。台20线179.5到195.2公里雾路到新雾之间有8个地方的工区哦，是定期的灾害修复工程，也是机动管制通行。台20线155.2公里丽园路段边坡的刷坡工程也是机动管制的，但是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会开放通行。

以上施工路段通知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按8，就会有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今天在市区的施工位置是在中华路二段227巷跟中华路二段的路口，还有衡阳路93号前都是主干管推进的工程，在根深路43巷有连接管埋设的工程，在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另外呢，今天在鹿野台九线333.5到340.1公里有一个台电的工程，会占用到双向的基曼车道，主线车道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关山这边在台九线315.8到316.8公里，一直到9月30号有一个路灯拆迁跟管线埋设的工程。那在这段期间呢，台九线米国学校到关山公务段都是没有照明设备的，会用警示灯来提醒，在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了。

南回公路今天比较忙一些哦，像是在 413.8 到 413.9 公里大鸟路段灾害修复工程，会在南北双向的各一个车道来做施工。 416.8 公里也是在大鸟路段蛇龙挡土墙的施工，会占用南下的外侧车道。 414.8 到 414.7 公里大鸟路段山侧边坡挂网作业，会占用北上的外侧车道。那在另外一边 412.4 到 412.5 公里一样是边坡挂网作业，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425到 425.1 公里南新路段排水沟的改善工程，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最后是在 420.3 到 420.4 公里上午路段也是边坡挂网作业，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那在南回公路要做个预告，在9月15号星期二晚上的8点到12点草埔森永隧道例行的消防设备维护作业，会管制北上线的双车道哦，所以在晚上的8点到12点如果有要从屏东往台东方向的朋友，都要请你们提前改走台九五线。

接着是在台二十线161.1公里立园路段有一个边坡挂网盐酸喷凝土的作业，那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50到10:40，11:50到下午1:20，1:50到2:30，2:50到3:30，再来就是5:00到隔天早上8:00。在台二十线174.1公里立道路段的边坡刷坡工程也是双向管制哦，开放通行的时间是在早上10:00到10:20，中午12:00到下午1:00，2:00到2:10，3:00到3:10。

10:24，萧敬腾的《让我为你唱情歌》。台九线351.7到353.2公里，槟榔外环路段道路新辟的工程已经开放通车了。不过呢，要注意的是，在台九线跟东49之一线的路口会采取车种分流，也就是说，机慢车跟汽车驾驶的朋友要依照这边的号志灯的管制来个别做通行哦。那在海岸线有一个区间测速科技执法，要提醒大家是在东河乡小马路段台11线129.6到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景广新闻。头发结构有九成是蛋白质，但如果体内缺锌，会造成头发角蛋白的合成。医院皮肤科掉发患者当中，有三成主因是因为体内的锌浓度不足，适时补充锌，发量会明显增加。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2: 37岁男性头发越来越少，加上他父亲已经秃头，担心自己有雄性秃，到中港澄清医院皮肤科求诊。柯伟立主任表示，患者是没有过胖或过瘦的正常身材，有头顶发量稀疏、头发变细、M 型发线等符合雄性秃特征的表现。经抽血检验，确定患者掉发的主因是体内锌浓度不足，建议多吃含锌的食物。6个星期后回诊，经人发现患者发量已经明显增加，
3: 发现他的锌浓度已经回到了正常的区间，而且患者的头发也明显的增多，因此可以判定这一位患者他一直困扰的掉头发是因为他长期体内缺锌造成的掉头发，如今体内的锌已经补充到正常值的区间了，而且他的头发也变得茂密，患者本身也感到相当的满意。
2: 柯伟立主任进一步指出，如果确诊为缺锌患者，首要改善方式是多摄取含锌量高的食物种类，像是牡蛎、生蚝、牛肉以及南瓜子。经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1: 台南一位民众网路办理贷款，却掉入了诈骗陷阱，对方要求提供证件以及账户，民众后来放弃贷款，竟被要求支付百万元的罚金，到派出所求助，识破诈骗伎俩。记者魏金妮报道。
4: 网络借贷要小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暗中派出所接获无姓民众求助，表示透过 LINE 网络平台看到贷款广告，后来却被要求要支付高达新台币100万元的违约金。暗中派出所所长沈玉腾说，
5: 本分局暗中派出所接获民众求助，民众因网络申办贷款，遭对方以提高信用分数为由索取个人及金融资料，后续更要求支付100万元违约金，民警立即识破这次假贷款诈骗，当场劝阻，成功拦阻100万元。
4: 安中派出所员警施英禅、许玉成了解案情后，立刻向他说明这是常见假贷款诈骗手法。员警当场劝阻他不要依对方指示汇款，也不要交付提款卡、存折或金融账户资料，成功拦阻新台币100万元诈骗款项。警方呼吁，凡遇到要求先缴费、提供账户或支付高额违约金的情形，务必提高警觉，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现查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为了鼓励机车常用族遵守交通规则，交通部115年交通安全月活动特别办理机车交通零违规抽奖活动，只要在指定活动期间内上网登录报名，维持零违规零肇事的记录，就有机会抽到超过800个丰富奖项。记者徐海伦的报道。
6: 为了让民众重视机车车辆与驾驶安全，今年交通安全月活动首度与全台7500多家机车行共同办理免费全民机车安全健检，同时希望透过抽奖活动提升民众参与度。新竹区监理所交通安全科周金伟科长说，
7: 那我们今年特别就是用守护机车安全，那延续停让文化这两个双主轴，就是在活动期间内你零违规，那没有肇事就零事故，就符合条件，最大的奖项是一台大众机，定价27万，活动报名时间是即日起可以开始报名。
6: 交通安全月机车零违规零肇事抽奖资格，只要是国人持有效机车驾照，名下有登记牌照有效的机车，并在指定活动期间内维持零违规零肇事记录，9月30号前可以到115年交通安全月活动网站上线上报名，9月15号前完成报名者可

0: 获得两次抽奖机会。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1: 接着一起来关注最新的气象消息，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有请预报员张晨传。晨传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今天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在一方面桃园以北东半部还有恒春半岛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中在基隆北岸、宜兰地区还有大台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至于新竹以南是多云到晴，午后在嘉义南地区还有云林、南投、台中、苗栗、新竹的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那云林以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请多留意。气温的话，今天桃园以北还有宜兰整天的气温介于25到28度，感受比较舒适凉爽，一些。那新竹以南跟花东低温大约25度，高温还是有30度以上，中南部可以来到32、33度，感受偏热。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请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那今天东北风偏强，在桃园到嘉义还有台东恒春半岛跟绿岛兰屿澎湖妈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请多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所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刘晨佑播报，谢谢收听。

0: 大家好，我是屁雅吴贝雅。
1: 回去的路要安怎行？路上遇到任何路况，都可以在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下拨打路况电话0800-000-123，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雨晨。毒品不只会影响身心健康，还可能会致命哦，让我们勇敢拒绝毒品，只对音乐上瘾。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接下来开始看到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在纵谷线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封闭南下车道施工，北上线是开放各一个车道给双向做通行。在台九线342.2到342.3公里，还有342.7到342.8公里龙过脉有边坡的灾害修复施工，会占用南下车道，北上车道单线双向通行。332到333公里鹿野路段零星的配电线路修树作业呢，会占用双向的基曼车道，主线车道可以正常通行。南横公路在台20线的向阳到梅山口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道路禁止通行，那星期五六日一就会开放通行，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7点到下午2点，然后呢要在下午的5点之前离开。在台20线177到178公里碧山隧道灾害的修复工程也是机动管制。台20线179.5到195.2公里乌路到新屋之间有8个地方的工区哦，是定期的灾害修复工程，也是机动管制通行。台20线155.2公里丽园路段边坡的刷坡工程也是机动管制的，但是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会开放通行。

以上施工路段通知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按8，就会有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今天在市区的施工位置是在中华路二段227巷跟中华路二段的路口，还有衡阳路93号前都是主干管推进的工程，在根生路43巷有连接管埋设的工程，在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另外呢，今天在鹿野台九线333.5到340.1公里有一个台电的工程，会占用到双向的基曼车道，主线车道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关山这边在台九线315.8到316.8公里，一直到9月30号有一个路灯拆迁跟管线埋设的工程。那在这段期间呢，台九线米国学校到关山公务段都是没有照明设备的，会用警示灯来提醒，再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了。时间来到了10:49，你收听的是 FM94.3 警察广播电台台东分台。刚刚有一个新的路况进来，是在台九线南下433.8公里3到4号避难联络通道之间，现在在做一个演练哦。那这个演练呢，会占用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那这个演练呢，预计是会进行到中午的12点，可以排除。

那在南回公路要做个预告，在9月15号星期二晚上的8点到12点，草埔森永隧道例行的消防设备维护作业会管制北上线的双车道哦，所以在晚上的8点到12点，如果有要从屏东往台东方向的朋友，都要请你们提前改走台九五线。

接着是在台二十线161.1公里丽园路段有一个边坡挂网盐酸喷凝土的作业，那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50到10:40。

是1:50到下午1:20，1:50到2:30，2:50到3:30，再来就是5:00到隔天早上8:00。在台20线174.1公里力道路段的边波刷波工程也是双向管制哦，开放通行的时间是在早上10:00到10:20，12:00到下午1:00，2:00到2:10，3:00到3:10，再来就是5:00到隔天早上8:00。

0: 上十一点钟。
1: 假如现实生活让你忙不过来，
2: 还是要找时间休息一下哟。
1: 让我们用正能量迎接挑战，轻松度过每一天。
3: 大家好，我们是
4: A 入同根生。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4: 金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壢转接道，南下的云林系统到大林路段，还有国道一号北上的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在51.8公里机场系统接国二西向的匝道，路间有两台车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北上中埔到竹崎交流道受工程事故影响，时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1线北上274公里，在布袋二路段两个铁轨掉在外线车道。即使往北118.6公里，在新埔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散落轮胎皮，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你好，我是神灯精灵，恭喜你获得许愿的机会，现在你可以开始许愿，总共有三个愿。
1: 那我要卫生纸、沐浴乳、洗发精、洗衣精、保温瓶，还有……
0: 等一下，等一下，你这个是三个愿望吗？这个根本就是购物清单吧？
1: 啊，可是这些我都想要啊！
0: 你直接去捐血拿礼物比较快啦。9月15号星期二早上9:30到下午4:30，尽管要办捐血活动。你想要的愿望清单，那里通通都有。
1: 那还等什么？我的购物袋，不是，我的血已经准备好了。
2: 9月15号星期二，尽管要举办捐血活动喽。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尽管台本部，时间是早上9:30到下午4:30。邀请您一同挽起衣袖，捐出热血。现场准备了丰富的精美礼品，感谢正火田慈善基金会、台湾中油台北营业处、台南芳荣米厂、台南市商业总会、丰智生化科技公司、台北花市以及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热情赞助。邀请您一起加入捐血行列，让爱心持续传递。
3: 景广台东分台与新北市万泰科技公司合作办理空中传爱挽救捐血活动，时间是9月17号星期四上午8点到下午5点，就在台东捐血站，地址是台东市四维路3段198号，就在四维路及更生路口。为了感谢您的热情捐血，将会赠送精美好礼，捐血一袋救人一命，欢迎乡亲朋友踊跃捐血。

接下来开始看到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在纵谷线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封闭南下车道施工，北上线是开放各一个车道给双向做通行。在台九线342.2到342.3公里，还有342.7到342.8公里龙过漫有边坡的灾害修复施工会占用南下车道，北上车道单线双向通行。332到333公里鹿野路段零星的配电线路修树作业呢，会占用双向的基曼车道，主线车道可以正常通行。南横公路在台20线的向阳到梅山口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道路禁止通行，那星期五、六、日一就会开放通行，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7点到下午2点，然后呢要在下午的5点之前离开。在台20线177到178公里碧山隧道灾害的修复工程也是机动管制。台20线179.5到195.2公里雾路到新雾之间有8个地方的工区哦，是定期的灾害修复工程，也是机动管制通行。台20线155.2公里丽园路段边坡的刷坡工程也是机动管制的，但是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会开放通行。

0: 很高兴为您服务，我是你家隔壁的银行行员。
1: 哎呦喂啊，我是与诈骗集团交手过的人呐、
2: 我们都是后速兵，
3: 一起现身说法，
1: 拒绝上当。
4: 屏东县一名叶姓男子平时在工地帮忙绑铁为生，因为看到脸书真才家庭代工，便与张贴讯息的版主联络，对方宣称不必前往指定地点领取代工原料，减少求职者负担，且尽管是打工性质，公司也提供相关合约保障劳务双方。叶男反复查看合约内容，确认求职公司为政府合法立案，才欣然答应工作。但就在签约后，该公司接洽人员却以规避材料税为由，要求叶男提供金融卡，后续公司会再将材料金返还。叶男随即将没有余额的提款卡寄出，换来的却不是家庭代工材料，而是新北市警局的电话。
5: 会让人家跌进去的只有一条，我觉得那招真的厉害。他是写说，如果甲方有使用到乙方的任何证件或者个资有泄露出去，还是用到卡的话，他愿意赔乙方500万。我记得好像隔两天吧，警方就打给我，他就叫我赶快去当地最近的赶快去报警。
4: 叶男提到，政府积极推动市诈、赌诈、组诈及惩诈，电视新闻、网络文章也不乏常有诈骗案例。为此，他也提高警觉，逐一确认诈团给他的资料是否有破绽，才签下合约寄出金融卡。对于差一点被当成诈欺共犯，他也大喊倒霉冤枉，并将自身经验分享在脸书社团，提醒若是有求职需求者，应该注意类似诈骗案件。
5: 我跟大家讲啊，我只是求个代工的被人家诈骗，他们也是想说怎么那么扯的，我说我也不知道。你如果说有关于重要证件我们还知道，可是你说这种求职要寄卡那个我们就真的不知道。
4: 适逢暑假求职打工高峰季，诈骗集团看准求职者急于赚钱心态，编造可笑的谎言让人信以为真，进而成为诈欺帮凶。新北市警局树林分局树林派出所所长林维群表示，日前到辖内某旅馆查查时，发现房内住客竟高谈阔论金融卡、交钱等关键词汇，正好一名林姓少年正要进入该房内，原警立即上前盘查，揪出林姓少年替诈团担任滴水工作，以总金额的1.5%分润。林姓少年更向警方供称，除了房间内的苏姓、庞姓诈团上游外，张姓车手及黄姓曲部手还在外犯案，经通报三重警分局协助逮人，顺利将五名犯嫌绳之以法。其中张姓车手及林姓滴水年仅13及15岁。
6: 值得一提的是，三重分局中心桥派出所所查获的这个黄姓的这个曲部手呢，这个卡片呢后来也联系到了这个卡片的所有人，那这个卡片的所有人呢他也坦诚，这一个呢比较特别呢，他是自愿贩卖他的金融提款卡给诈骗集团来做一个 ATM 提领赃款一个使用。
4: 为了遏阻诈团嚣张气焰，警方不断加强打诈力道，但根本还是民众必须强化识诈意识。林维群说，尤其这类求职借贷诈骗，对方常会以各种理由取得被害人存折及金融卡，呼吁不论任何情况，民众都不应该将私人证件、硬件或是提款卡交予他人。
6: 我们在求职或者是借贷的过程当中，或许会提供存折簿的账号，这是会的，因为他必须要把你的薪资所得或是借贷的一个金额汇进去你的这个存簿，只是说不可能你还要把金融提款卡寄给别人，更不应该提供密码。当金融提款卡跟密码结合在一起的时候，这个账簿就变成不是你的账。所以说诈骗集团它里面的任何的合约内容，其实严格说来它全部就是一个诈骗内容。
4: 新北市警局强调，新修正的洗钱防治法已在112年三读通过，没有正当理由收集账户的诈欺取部首，最重可处5年有期徒刑或并科新台币3000万元以下罚金，民众无故交付账户最重可判3年有期徒刑，得并科100万元以下罚还。警方将持续查缉诈团，保障民众生命财产安全。以上专题报道是由记者刘威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0: 以上施工路段统整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8，就会有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1: 您好，我是你家辖区的警察。
2: 欢迎光临，我是你家巷口的超商店员。

11:18排除了好消息，在台九线桥埔三龙隧道的演练在刚刚已经完成，现在双向都是可以正常通行了。今天在市区的施工位置是在中华路二段227巷跟中华路二段的路口，还有衡阳路93号前都是主干管推进的工程，在根深路43巷有连接管埋设的工程，在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另外呢，今天在鹿野台九线333.5到340.1公里有一个台电的工程，会占用到双向的基曼车道，主线车道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关山这边在台九线315.8到316.8公里，一直到9月30号有一个路灯拆迁跟管线埋设的工程。那在这段期间呢，台九线米国学校到关山公务段都是没有照明设备的，会用警示灯来提醒，再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了。

南回公路今天比较忙一些哦，像是在 413.8 到 413.9 公里大鸟路段灾害修复工程，会在南北双向的各一个车道来做施工。 416.8 公里也是在大鸟路段蛇榕挡土墙的施工，会占用南下的外侧车道。 414.8 到 414.7 公里大鸟路段山侧边坡挂网作业，会占用北上的外侧车道。那在另外一边 412.4 到 412.5 公里一样是边坡挂网作业，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425到 425.1 公里南新路段排水沟的改善工程，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最后是在 420.3 到 420.4 公里上午路段也是边坡挂网作业，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那在南回公路要做个预告，在9月15号星期二晚上的8点到12点，草埔森永隧道例行的消防设备维护作业，会管制北上线的双车道哦。所以在晚上的8点到12点，如果有要从屏东往台东方向的朋友，都要请你们提前改走台九五线。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警广台东分台主播。

0: 我王玉芬，欢迎收听九月十五号的东台湾新闻。台东县115年国家防灾日，大规模赈灾救灾动员演练。16号上午8点，台东县内民众手机会收到地震国家级警报简讯。当天下午，绿岛乡会收到海啸警报演练讯息，请民众配合演练。平时多一分练习，灾害时就能多一份保障。请听以下的报道。16号的演习情境，假定台东县花东纵谷淡城南端发生规模7.3强震，引发复合型灾害进行演练。当民众收到政府发送的灾防告警细胞广播讯息时，请勿惊慌，注意自身安全，并配合演练。台东消防局长卢东发说：“
1: 要真的就地认真的做趴下掩护稳住的一个练习，唯有熟练大地震的时候，才可以保护我们自己。”真正地震来的时候，就是当下几秒钟的及时反应，多一份练习，多一份熟练，就可以多一份保护自己的一个机会。另外也提醒台东的乡亲，当天下午2点半左右，那绿岛还会进行海啸的疏散撤离，还有收容跟伤患的救援演练，那也会发布海啸的警讯。
0: 提醒民众，防灾不是等到灾害发生才开始，平时政府要准备，消防要准备，也希望每位民众都能一起准备，一起重视，以共同守护生命财产安全。希望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最近天气不稳定，捐血人捐血意愿降低，花莲的血库存量明显不足。尽管花莲分台今天携手花莲捐血站等举办空中传爱晚修捐血活动，号召民众捐血助人。请听记者严玲的报道。
2: 花莲捐血站表示，近期募血量并不稳定，有时必须由台北中心调血支应，而各类型血型总平均存量也未超过7天的安全库存量。尽管花莲分台今天主办捐血活动，希望募集大众的爱心，分台长施富强说：“
3: 花莲是一个有人情味的地方，每当有需要的时候，总是看到乡亲彼此伸出援手。今天尽管也需要透过广播的力量，邀请大家一起到中山路的花莲捐血站，一起挽袖捐热血，然后捐出一袋血，传递一份爱，让我们一起为花莲，也为有需要的人一起加油。”
2: 尽管花莲分台空中传爱挽救捐血活动携手东华大学 EMBA 校友会，在15号上午9点半到下午4点半为止，只要到花莲捐血站捐出250cc 以上热血，就可以获得麦当劳点心券及绒布脖子靠枕。花莲捐血站也提醒捐血人应有充足的睡眠以及补充水分，以免捐血后出现不适症状。今晚记者严玲花莲报道。
0: 为了打造安全韧性城市，宜兰县消防局积极的推动紧急救护专业升级以及智慧科技提升紧急救护软硬体的战力，全县欧卡伤病患急救成功率大幅提升到35%，成功挽救无数宝贵的生命。请听记者罗佳慧报道。
4: 宜兰县消防局表示，全县欧卡急救成功人数从111年的96人大幅增加到现在的160人，增加超过66%。主要的关键在于积极提升救护技术，将高级救护技术员人数增加到61人，并在救护车普及配置自动心肺复苏机和生理监视器。急救成功个案中，高阶处置占比就达到85%。局长许正昌说：“
5: 整个 OCA 整个急救的成功提升了大概1.5倍哦。那从111年到114年，大概增加了64个人。那这个部分归功于我们第一个，我们 EMTP 的受训人数大幅的增长。那另外整个智慧的派遣、119的派遣，有效缩短我们整个紧急救护的时间。”
4: 针对大数据分析发现，66%以上的急救事件发生于住宅，消防局持续推动 CPR 及 AED 教育，同时119指挥中心落实线上指导 CPR， 搭配智慧车辆派遣系统自动指派临近车辆，把生理资讯及时传输到医院，为宜兰打造安全韧性城市。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0: 今天东北季风的影响，桃园以北、台湾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

雾短阵阵雨，基隆北海岸、宜兰地区以及大台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嘉义以南地区以及中部以北山区有局部短阵阵雨，云林以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的东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王玉芬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都会节奏让我睡得晚，要睡的时候偏偏困来困去，困没落眠。安尼是要哪开车？大家好，我是 Starco， 提醒你，如果长途开车的时候，切勿疲劳驾驶，务必养足精神再上路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接下来开始看到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在纵谷线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封闭南下车道施工，北上线是开放各一个车道给双向做通行。在台九线342.2到342.3公里，还有342.7到342.8公里龙过漫有边坡的灾害修复施工会占用南下车道，北上车道单线双向通行。332到333公里鹿野路段零星的配电线路修树作业呢，会占用双向的基曼车道，主线车道可以正常通行。南横公路在台20线的向阳到梅山口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道路禁止通行，那星期五六日一就会开放通行，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7点到下午2点，然后呢要在下午的5点之前离开。在台20线177到178公里碧山隧道灾害的修复工程也是机动管制。台20线179.5到195.2公里雾路到新雾之间有8个地方的工区哦，是定期的灾害修复工程，也是机动管制通行。台20线155.2公里丽园路段边坡的刷坡工程也是机动管制的，但是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会开放通行。

以上施工路段通知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按8，就会有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11:47，这是同理跟林默西的合作歌曲，叫做 In Your Eyes。 今天在市区的施工位置是在中华路2段227巷跟中华路2段的路口，还有衡阳路93号前都是主干管推进的工程，在根深路43巷有连接管埋设的工程，在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另外呢，今天在鹿野台九线333.5到340.1公里有一个台电的工程，会占用到双向的基曼车道，主线车道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关山这边在台九线315.8到316.8公里，一直到9月30号有一个路灯拆迁跟管线埋设的工程。那在这段期间呢，台九线米国学校到关山公务段都是没有照明设备的，会用警示灯来提醒，再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了。

那在南回公路要做个预告，在9月15号星期二晚上的8点到12点，草埔森永隧道例行的消防设备维护作业会管制北上线的双车道哦，所以在晚上的8点到12点，如果有要从屏东往台东方向的朋友，都要请你们提前改走台九五线。

0: 接着是在台二十线161.1公里丽园路段有一个边坡挂网盐酸喷凝土的作业，那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50到10:40，11:50到下午的1:20，1:50到2:30，2:50到3:30，再来就是5:00到隔天早上的8:00。在台二十线174.1公里力道路段的边坡刷坡工程也是双向管制哦，开放通行的时间是在早上的10:00到10:20，中午的12:00到下午1:00，2:00到2:10，3:00到3:10，再来就是5:00到隔天早上的8:00。
1: 我想带你去看

再会啦，小波，听警察广播电台，让你心头安尼暖乎乎的吼。来，中昼十二点，我是大人的邵大伦，下班吧，我继续拍拼，加油，干巴爹呢！

0: 上。
1: 金话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时速40到50公里，南下82.3公里靠近湖口交流道的中线掉落铁链，国道一号北上在350.5公里，冈山路段前轮胎皮散落在内线跟中线车道之间，北上桃园到林口交流道车行速度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295到292公里，蓝潭隧道的内侧两线进行工程，导致后方车多速缓。省道稍早在台64线西向14.4公里，三重路段前的事故已经排除。台61线南下90.2公里，新兵路段的侧车道还有外车道有散落物跟油渍。继续往南231公里，在台西路段前有整木掉在外线车道。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封闭南下车道施工，北上线是开放各一个车道给双向做通行。在台九线342.2到342.3公里，还有342.7到342.8公里，龙过漫有边坡的灾害修复施工会占用南下车道，北上车道单线双向通行。332到333公里，鹿野路段零星的配电线路修树作业呢，会占用双向的基曼车道，主线车道可以正常通行。南横公路在台20线的向阳到梅山口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2、3、4会管制道路禁止通行，那星期5、6、日就会开放通行，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7点到下午2点，然后呢要在下午的5点之前离开。在台20线177到178公里，碧山隧道灾害的修复工程也是机动管制。台20线179.5到195.2公里，雾路到新雾之间有8个地方的工区哦，是定期的灾害修复工程，也是机动管制通行。台20线155.2公里，丽园路段边坡的刷坡工程也是机动管制的，但是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会开放通行。

以上施工路段通知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按8，就会有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中午的12:11，刚刚有一个新的路况进来，是在南回公路台九线草埔松隧道437.6到432.9公里，现在有路侧设备维护的作业在进行，会占用北上内侧车道，外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那这个维护作业预计是会进行到晚上5点就可以施工完成。

今天在市区的施工位置是在中华路二段227巷跟中华路二段的路口，还有衡阳路93号前都是主干管推进的工程，在根深路43巷有连接管埋设的工程，在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另外呢，今天在鹿野台九线333.5到340.1公里有一个台电的工程，会占用到双向的基曼车道，主线车道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关山这边在台九线315.8到316.8公里，一直到9月30号有一个路灯拆迁跟管线埋设的工程，那在这段期间呢，台九线米国学校到关山公务段

0: 都是没有照明设备的、哦、会用警示灯来提醒，再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了。
1: 人们感情快乐的生活。

0: 大家好，我们是
1: Ctrl T，
0: 我是倪真，
1: 我是郑佳。
0: 不论你从哪来的，或是又要去哪里，开车路上都要追寻安全的行车距离，
1: 并且遵守交通规则，让大家一起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
0: 警察广播电台。

0: 景广午间新闻。
1: 全球民主现况报告出炉，台湾公民参与名列全球第七。中企非法在台成立云宝公司，被检起诉总经理等四人。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9月15号星期二金光午间新闻。外交部证实财团法人无人机国际学院下周正式成立，今年底前将在台北及嘉义

0: 已设立实体办公室，未来也将与国外机构合作设立海外分部。记者李一晨报道。
1: 行政院最新施政报告中提到，无人机外交可在总和外交架构下作为融邦计划之一，迁入智慧农业、海巡、灾防、医疗运补等概念，成为从固邦走向融邦最具代表性的外溢技术。沈卓协助友邦的无人机韧性建构以循序渐进，首阶段将聚焦非首人才培育。外交部非政府组织国际事务会执行长江政委说，
2: 因为我们这一次在太平洋岛国论坛有跟三个友邦伯琉、马绍尔跟图瓦鲁三个友邦也另外都有签署相关的这个 MOU 哈，所以我们应该会先从太平洋友邦这边先行开始，那应该预计的规划时程应该最快今年底，最慢明年初就会开始。
1: 此外，外交部协辅成立财团法人无人机国际学院，协助政府推动无人机国际合作弹性。江政委也证实，无人机国际学院下周就会正式成立，资金100%民间挹注。该学院将以推动无人载具国际合作为核心任务，透过教育训练培育跨国专业人才，并连结产业联盟、研发技术及认证机制等资源，提升台湾在无人载具领域的全球影响力。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国际智库最新全球民主现况报告指出，台湾去年在公民参与方面名列全球第七，国会监督效能同样出现进步。调查报告显示，2020年到2025年间，约 57% 的国家至少有一项民主健全度指标出现倒退。台湾2025年在公民参与指标全球排名第七，并列芬兰，排名跟去年相同。在国会监督效能指标上，全球仅13国进步，亚太地区包括台湾、斐济、巴布亚纽几内亚、塔吉克跟泰国。不过在司法独立方面，台湾跟美国双双从前段班跌到中段班。纵观全球的情势，报告指出，从新闻自由到司法独立，美国的各项民主指标都跌到半个世纪以来的新低。经济部今天与产业工协会针对转型升级相关进度交流，希望在最短时间内让100万家中小微企业导入或运用 AI。 记者游淑媛报道。
3: 经济部长龚明星主持与产业工协会的第四场交流座谈会，针对先前讨论的30多项建言报告进度，其中在法规修订部分，产创条例第19条之一修正案已经顺利通过，而经济部因应国际情势特别条例及特别预算编列约460亿，相关计划将持续推动到2027年底，目前申请案通过率为60%。此外也额外挹注1000亿协助传产及中小企业升级，明年相关预算规模将达250亿元，加速产业的 AI 应用脚步。
4: 我们要照顾的中小微企业总共有170几万家，所以我们还是要持续的努力跟加油。总统也特别提到，要在最短的时间里面让100万家的中小微企业赶快导入 AI 或应用 AI， 所以我们还有一些努力的空间。
3: 龚部长表示，经济部产业竞争力辅导团从去年10月成立以来，针对 AI 应用的加速辅导已经超过1.3万家企业。为了扩大辅导量能，目前有2700多名辅导员投入，包括22个法人、学校及民间业者，相关人员都经过训练，全力协助企业 AI 赋能。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多名科技业高层呼吁放缓人工智慧 AI 技术的发展步伐。有学者认为 AI 在未来的10年内毁灭人类的可能性超过10%，引起国际的关注。辉达执行长黄仁勋今天在出席活动时，在台上意外接到美国总统川普的来电，两人均驳斥外界对 AI 可能接管世界的疑虑，且两人强调这项技术有助于促进经济成长跟维护国家的安全。川普更在社群平台上发文，批评有关 AI 将接管世界、毁灭人类以及带来其他种种恶果的说法都是骗局。中国易宝网络公司借由人头非法来台设立台湾云宝公司，并从事业务活动。台北地检署今天侦结，认定台湾云宝总经理及干部等4人涉犯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依法提起公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5: 由中国著名保险软体平台商间接持股的中国上海易宝网络公司，2014年就曾经绕道在台成立台湾易宝软体公司，经营2年之后被查获，遭处分停止或撤资。结果中国易宝在2018年卷土重来，找来美籍华裔商人当人头

0: 负责人，以侨外资身份在台设立台湾云保公司，在台非法推广上海医保公司开发的资讯系统产品。捷通获报在去年七月间发动搜索台湾云保公司，进一步查出公司业务及人事管理都由岳姓陆籍人士负责总理，并透过微信线上会议处理在台业务，多名陆籍技术工程师提供资讯支援，而前后任总经理、专案经理等四人收取上千万或数百万的高薪报酬，协助推广上海医保公司开发的资讯系统产品，并执行员工招聘等事宜。台北地检署侦查后认定孙庆总经理等四个人已经违反了两岸人民关系条例非法为业务活动罪嫌，依法提起公诉，并建请法院没收薪资等犯罪所得。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根据165打诈仪表板数据，今年8月全国电信网络诈骗案件数及财损较去年同期分别下降 22.3% 以及 35.1%， 但钓鱼连结诈骗受理505件，件数几乎翻倍，财损更达去年同期的三倍。刑事局提醒收到不明连结务必先查证再行动。记者任南星报道。
2: 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提醒，钓鱼连结诈骗手法持续翻新，歹徒常假冒政府、电信、金融、电商及物流业者，以点数到期、停车费未缴、订单异常等话术诱骗点击，甚至导向 LINE 假客服，要求提供验证码或操作网银汇款。此外，歹徒也会盗用 LINE 账号，以投票抽奖等名义散布恶意连结，再向亲友借钱。
3: 钓鱼连结的诈骗是今年八月份我们发现是发生的高峰，受理的总共有505件，财损是5451万余元。那跟去年的八月份相比较，受理数增加了一倍，财损数增加了三倍。
2: 艺人张怀秋也响应防诈宣导，提醒民众，即使讯息来自熟悉的亲友，也不要掉以轻心，务必先确认身份，避免受骗。
4: 好像你觉得是家人，但其实是你家人的 LINE 的账号被盗用。要特别特别小心，对，所以我觉得只要再花那么多一分钟来确认、来查询，或甚至于直接拨一通电话，被诈骗的几率就会减少很多。
2: 刑事局提醒民众，收到可疑讯息或连结，不要急着点击，养成暂停、查证、再行动的习惯，守护个人财产安全。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假投资、假交友广告诈财超过8000万元，台南地检署指挥南市刑大、刑事局联手破获数位行销公司投放诈骗广告牟利。记者魏金妮报道。
5: 来，那个警察哦，现在手全部离开座位。
6: 警方进入公司，喝令人员手离开电脑。台南市刑大接获情资，发现台南市某数位行销科技公司疑似涉及诈欺案件。经深入调查，发现数位行销科技公司跟诈欺集团合作，制作伪冒投顾名人的投资诈骗广告，刊登在社群，营造合法行销的外观，掩饰实际诈欺犯罪的用途。警方进一步指出，李姓主嫌从112年起在台湾成立数位行销科技公司，并在境外另设空壳广告科技公司，协助诈欺集团扩大吸金规模。刑事警察大队科侦队队长苏玉祥说，
7: 该集团除利用人头账户、人头门号外，更利用数位行销广告投放等专业服务制作及推播诈骗广告，并透过水军大量营造投资获利、名人推荐等假象，出估不法获利将近新台币8300万余元。
6: 专案小组分三波前往数位行销科技公司李姓跟共犯等人住处执行搜索，并拘提李姓犯嫌跟共犯多人到案，全案依法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为了防堵毒品流入市面，强力打击毒品犯罪，跨局处合作，由特勤警力荷枪实弹戒护，将市值近千万元的毒品押送到顶金焚化炉公开焚毁。记者徐俊学报道。
8: 高雄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协请高雄市政府环保局、中区资源回收厂及凤山清洁队等单位共同办理毒品销毁工作，共计49箱的毒品扣押物，重量约960公斤，市值近1000万元。高雄市刑大毒气中心副主任刘凯明说：“
9: 为了确保流程滴水不漏，本次运送全程由特勤警力荷枪实弹接护，并在政风督察人员严密监督下，安全押送至顶金焚化炉进行销毁。值得我们高度警惕的是，在这次销毁近1000公斤的毒品中，数量最多的是毒品咖啡包，高达一千 七百

0: 十一包，其次是凯他命与 K 烟。
1: 警方表示，这些数据显示新兴毒品正大量伪装成市售咖啡包、食品和饮品，或者是电子烟油，具有高度隐秘性及诱惑性，正试图将魔爪伸向年轻学子。高雄市警局115年上半年度侦破各类刑事毒品案件，共计2763件，2705人，查缉成效较去年同期增加327件，415人。面对毒品危害，警方加强打击力道，也呼吁全民参与，家长多留意孩子交友状况，共同守护港都青年的健康。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全台糖尿病患突破250万人，糖尿病关怀基金会最新调查发现，近80%的糖友虽然定期回诊，却仍深受控糖焦虑困扰。医师呼吁建立平扁妥的血糖管理观念，可降低两大控糖困境。记者尤若淳报道。
3: 新店更新医院新陈代谢内分泌科主任马文雅分享，一名患有糖尿病的工程师，平常严格控制饮食、规律运动，但血糖依旧起伏不定，甚至开车压力大时血糖还会飙高，控糖人生充满挫折焦虑。糖尿病关怀基金会调查更发现，只有10%的糖友每天测血糖，每周测一次的不到一半，发生高低血糖状况时，只有1/4的人会去追原因。执行长李宏源说，这正反映了指尖血量测不足以及病友心理压力的两大困境。
4: 我们就发现说，这个离病不同时间的这个糖友，以这个5到10年，这个离病时间的糖友，对控糖最没有信心，然后也觉得会影响，他的工作表现啊，记忆力变差，担心说，提早被迫退休等等。
3: 糖尿病关怀基金会董事长蔡世哲呼吁糖友要建立平扁妥的控糖观念，三餐前后血糖要平稳，缩小血糖数据的差异，波动越扁越好，血糖维持在个人化目标的范围内，善用连续血糖监测工具，掌握全天的波动，化解未知焦虑，才能有效稳糖，远离并发症。警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警广九月热血周空中传爱晚秀惊喜活动今天在台本部登场，许多热情听众一早就来到现场捐出热血。警广台长司仪先也邀请大家一起来响应警广全台六地的捐血。记者朱瑞森报道。
5: 平常就有捐血习惯的听众张小姐，一早就来到警广广州街台本部现场热情参与。
6: 来这边是第二次，之前在别的地方也捐过，好像2-3次，可以帮助人。救人一命。
5: 赞助捐血好礼的中油油品行销事业部台北营业处处长杜盈珍说，
7: 台湾中油对社会公益一直非常不遗余力啦，但是我们也是希望能够号召我们可以捐血的伙伴民众们都一起来捐血，捐血一代救人一命。
5: 尽管台长司仪先除了颁发感谢状给包含台湾中油、正火田慈善基金会等赞助企业，也呼吁大家一起用行动来共享盛举，
8: 包括台北、台中、台南、高雄、宜兰、花莲。好，那我们呼吁我们全台所有警广的好朋友，好，是不是都能够抽个空到我们这个6个地点，然后呢一起来捐出您的热血，去充实我们的血库。
5: 本次活动将串联台本部与台中、台南、高雄、宜兰、花莲等分台于同州联动举办，号召广大听众踊跃晚秀献爱，以实际行动表达对社会的无私关怀。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现在时间12:44，继续来关注全国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9: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1号北上322.7公里过大湾的内线有3台车的事故，往前200公尺有货车爆胎停放在路间，另外全线有散落的轮胎皮。国道3号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好走，省道部分在台65线南下0公里五股段的外线有小客车的事故发生，台61线北上118.7到118.5公里之间，新埔前内线跟外线有散落的轮胎皮，在南下127公里，苑里交流道有塑胶碎屑掉落，继续往南到231公里，五条港前外线有枕木，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
1: 苏格兰、北爱尔兰以及威尔斯的首席大臣今天在威尔斯首府卡迪夫会谈，并发表备忘录，重申民族自决权，强调伦敦当局无权阻碍三方人民决定自身未来的民主进程跟原则。备忘录另外提到，未来三方将合作重建并强化与欧盟的关系。英国于2020年1月脱离欧盟，经过今年5月的地方选举，出现苏格兰、北爱尔兰以及威尔斯首席大臣皆出自独派政党领袖的情况，是英国自1990年代晚期实施权力下放以来的首见。为野生动物而走游行将在9月19号登场，动保团体提出四大诉求，主张所有可能影响生物多样性的政策都应在决策前端就纳入生态风险评估，不应等动物死伤或栖地遭破坏后才由保育机关闪后。记者林雨晨报道。
2: 为野生动物而走游行迈入第三届，今年的主题聚焦在公共政策纳入生态，希望邀请更多民众关注生态多样性的议题。发起人李宗成说，
3: 无论是土地利用、能源政策、公共功能这一些，它其实都不同的主管机关政策目的也不一样，但是当影响的这个生态之后，但生态的生态里面是没办法去做制衡，也没办法进到决策，那最后就是我们去收拾善后，所以我们才会透过这一次的这个主轴去把我们这一些相关的保育题都把它包括进来。
2: 满野新竹生态研究员郭嘉文则以台中第五天然气接收站牵动白矮屯生态为例，强调能源与重大建设的决策应纳入生态风险的考量。
4: 海域的生态还有海域里面珍稀的物种，把它放在我们的公共政策的考量的一环里面，并不是说台湾就不要发展了，并不是说大家都不要用电，而是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够真正做到共生共存。
2: 动保团体也提出四大诉求，包括补足游荡动物管理的法制，建立以实际冲突为核心的科学化评估制度，完善收容、一致及动物福利体系，并建立有权责的生物多样性治理机制，从源头降低生态的冲突。金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为了提供求职者秋季转职，新北市府与新北市荣福处将在明天于市府6楼大礼堂举办就业博览会，提供2200个职缺，更有500个兼职工作机会。记者刘威报道。
5: 随着9月中秋及10月国庆连假即将报到，民众消费动能显著提升，整体餐饮业迎来强劲的营运高峰，同时也是各家企业大举补足人力的黄金期。新北市就业服务处就业促进课活动承办人吴代珍指出，本次征才产业是以餐饮旅宿业为最大宗，职缺占比高达48%，包含鼎泰丰、真鲜、云雀国际还有摩斯汉堡等餐饮龙头纷纷开出涵盖门市储备干部、内外场服务人员及计时伙伴等破百职缺，并寄出优于市场薪资福利，薪资则是以厨师月薪61000元最多，其次则是职业大客车驾驶58000及高级工程师55000元等。
6: 现场释出近500个兼职工作机会，其中顺丰速运货车收派员时薪上看266元，鼓励有弹性排班需求的民众把握机会。
5: 此外，就业服务处提到，活动现场同样设有履历见证、就业促进专区、妇女及中高龄者职业续航中心之外，也有辅具展，为各个阶段求职者量身打造专属的就业支援服务。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犯下基隆 KTV 纵火案酿成5人死亡的林旺仁，15年前遭判死定谳尚未执行。矫正署证实，前后关押共22年的林旺仁已因罹癌病逝。国内尚待执行枪决的死囚人数减为34人。记者吕明宗报道。
7: 22年前，因不满妻子在基隆一家卡拉 OK 上班，林旺仁带着汽油跑到店里楼梯间纵火。由于店内出入口只有一个地方，造成员工顾客来不及逃生，最后酿成5死8伤，其中包括一名前往救援的义消殉职。林旺仁被逮捕之后遭到羁押，立审法院认定他仅因感情纠纷纵火，夺走无辜性命，恶性重大，犯后毫无悔意，判处极刑。最高法院在100年间判处死刑定谳。常年关押的林旺仁迟迟没有被执行枪决，这几年根据死刑释宪结果主张领有中度精障手册不得执行死刑，并申请再审，但都被驳回确定。今年8月间，林旺仁被检查出罹患癌症末期，不到一个月病情急速恶化，病逝医院。矫正署台北看守所秘书黄玉明说，
0: 有关该

0: 名收容人证实于医院病逝，本所配合地检署已完成相应程序。
1: 这是继死刑犯欧阳荣今年一月间病故之后，又有死囚尚未执行枪决就病逝。目前国内尚在执行死刑的死囚人数减为34人。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2: 桃园警方拦查肇逃车辆，驾驶拒不配合，原警果断破窗，将这名神情恍惚的女子拉下车控制，并在车内查获毒品一托米纸。记者金杰报道。
3: 桃园警分局中路所原警14日下午巡逻，途经桃园区国际路，遇民众拦车，表示有自小客碰撞停放路旁车辆，没有停车处理，径自离去，立即尾随，示意该车停车受检，但驾驶拒不配合，持续行驶。原警见状，通报警网支援，最终在国际路二段衡阳二街口将其拦停。此时32岁张姓女子仍拒绝配合，不愿下车接受盘查，原警迫于无奈，果断强制破窗，将她拉下车制服，并在车内查获毒品一托米纸烟弹，全案讯后依法移送侦办。桃园警分局中路所蔡金生副所长说：“
4: 果断破窗，将驾驶人拉下控制。该驾驶神情恍惚，原警随即在车内查获毒品一托米纸，全案依法移请侦办。”
3: 桃园市警局桃园分局严正重申，毒品不仅危害个人身心健康，更影响治安和导致驾驶判断力及反应下降，对用路安全造成严重威胁。为此，警方将持续加强拦检查器，守护市民生命财产安全。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2: 一名老翁到银行汇款投资股票，但行员发现受款账户是个人账户，通报台中市第五警分局到场协助。原警戳破群组假投资老师的谎言，成功让他打消汇款念头。记者黄君伟报道。
5: 水南派出所警员林启文与赖博志接获通报，赶抵银行询问老翁汇款用途。对方表示浏览网络投资社群，受到邀请加入群组，自称杨新颖的标股老师，只是下载 BX 科技 APP 之后投资新台币100万元，可获利新台币100万元。
6: 那个领取股票那个有没有看过？
7: 爱心菜籽买啥了？你怎么知道他真的有领到？他说有领到你就领到，又不是你领到。
8: 那是假的啦，你如果在台湾股票交易的话，都是要透过证券商啦。
5: 水南所涂家业所长表示，投资股票是从自己的账户扣款，而不是汇款给他人。
9: 经派员到场了解，发现系红蓝加入网络投资群组，听信群内标股老师指示，欲将款项汇至个人账户。经员警检视对话，并说明投资股票不会要求汇款至他人账户，红蓝使惊觉受骗，当场打消汇款念头。
5: 第五警分局提醒，诈骗集团常假冒专家名人，在社群平台中以高报酬、高获利等话术诈骗汇款投资，应通过合法管道。如果有一次诈骗问题，可拨打10或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2: 屏东一名妇人落入爱情诈骗陷阱，提领90万元，声称要帮儿子买房，还申请警方协助互抄，还好原警机警及时阻诈。记者宋玲报道。
10: 80岁的孔姓妇人提领新台币90万元的大额现金，还申请警方协助互抄。两名员警到邮局了解关怀的时候，妇人说这笔资金是为了资助儿子买房，但应对之间眼神闪烁，举止异样，引起了警方高度警觉。在妇人同意之下，员警检查妇人手机的对话记录，发现有一名男子长期以老婆等亲昵称呼跟妇人互动，怀疑这是一起假交友真诈财的陷阱。东滨派出所所长李义信说，
11: 员警发现一名昵称林国斌的男子长期以老婆等亲昵称呼与孔父互动，疑为典型假交友诈骗，仅仅向孔父儿子求证，确认其近期并无买房计划，亦未要求资金支援，孔父此时才幡然醒悟，并在警方与邮局人员协助下，将90万元现金全数存回。
10: 诈骗集团常借由网络交友建立信任，以甜言蜜语降低戒心之后，再以购物、投资等理由诱骗汇款或者提现。东港警分局提醒大家，只要接获了网友要求资金转移，务必要提高警觉，先向家人求证或者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来咨询，千万不要让毕生的积蓄付诸流水。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近期网络平台上出现以台东亲子馆名义发布的真财讯息，台东县政府澄清讯息并非属实，呼吁民众慎防受骗。记者王玉芬报道。
12: 台东县政府社会处表示，近日接获

0: 民众反映，社群平台出现以台东亲子馆名义刊登征才广告，除了刊登有工作日期、时间、薪资待遇以及工作内容之外，也附线上表单供民众填写报名。而少及妇女科科长刘婉欣说，
1: 是我们最近在社群平台有看见用我们台东亲子馆的名义在发布征才的资讯，那里面其实也会请民众填写相关资料，但我们有确认这个讯息不是我们官方社会处或者是亲子馆所发布的讯息，那应该是网络有这个冒用，所以我们特别发布这个讯息，请民众要特别留意。
0: 如对相关资讯有疑问，应先向县府或亲子馆查证。面对征才、福利或活动等资讯，应养成先查证再行动的习惯。尤其涉及填写个人资料或金钱往来时，更应提高警觉。如发现疑似诈骗情形，可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以保护自身安全。警网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2: 欢庆中秋佳节，云林县土库镇老人会与卫福部健保署合作，在联欢活动中加入宣导环节，让长辈快乐过节，越活越健康。记者施欣凯报道。
3: 有穿上古装演出融合节日故事跟健康观念的戏剧，宣导最新的健保资讯。卫生福利部中央健保署的健保宣传列车，配合土库镇老人会的中秋联欢活动，开到云林，让阿公阿嬷过一个特别的中秋。卫福部中央健保署副署长严家瑞说：“
4: 我们也推动做一个大家一计划。”那再宅急症医疗，那再宅个长照 3.0， 那希望可以对以后台湾迈入超高龄社会可以有更好的一个健康照顾。
3: 健保署官员说明，因应全民健保转型，近期推出不少新政策，这次活动是介绍再宅急症照护、触殡好邻居及健康存折等健保及健康照护资讯，希望借由戏剧深入社区，让民众轻松掌握自身健康权益。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2: 美国职棒洛杉矶道奇队今天以4-1击败辛辛那提红人，确定拿下季后赛门票。道奇今年锁定世界大赛3连霸，未来例行赛将先力保国联前二种子，争取季后赛首轮免战以及主场优势。道奇曾在前年的世界大赛击败纽约洋基，去年又战胜多伦多蓝鸟蜂王。这支队伍向来不吝于在市场上撒大钱，休赛季补进了外野手塔克，上个月又网罗两度荣获赛扬奖的强投史库伯，如今各界看好将完成3连霸的壮举。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5到28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3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5到30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平浩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都市零件派对。
2: 这星球转呀转呀转，甩掉新的拘束。我的梦做呀做呀做，再累也不喊苦。
0: 因为有景广在身边，为前方的旅途拉开序幕。
2: 让我们跟景广一起珍惜眼前的美丽，
0: 爱上这片风景。现在时间
1: 下午1点钟。

0: 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368.9公里瑞龙路出口前，全线车道有散落的轮胎皮；国道一号北上322.7公里过大湾的内线有三台车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茄东前内线车道掉落不勾绳；省道部分在台65线南下0公里五股端先前占用外线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没有看见；台61线北上118.7到118.5公里之间，在新埔前内线跟外线车道都有散落的轮胎皮。另外，在往南231公里五条港前有枕木掉在外线车道，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开车经过路口，首先请注意行人的安全。这里有三个提醒：
1: 第一，不抢快，接近路口请减速，千万不要为了几秒钟就抢先通过哦。
2: 第二，不抢先，发现行人正在或准备穿越马路，请停车礼让，让行人优先通过。
0: 第三，不分心，行经路口要专心驾驶，注意前方及左右两侧的人车动向。
1: 多一点耐心，少一点急躁，多一次停让，少一分危险。
2: 安全的路口需要每一位用路人共同来守护。
0: 路口不抢快，停让保平安，车辆愿意停让，行人才能安心行走。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喂，老陈啊，老同学难得聚餐，来先喝一杯。
4: 哎呀，不行啊，我等等还要开车回台东，不能喝啦。
3: 一杯而已，没关系啦。
4: 有关系，酒精会影响反应和判断，开车上路很危险啊。而且酒驾罚款罚则那么重，我家老婆大人有交代，老同学开心聚餐可以，但是要开车就不能喝酒。
3: 说的也是，安全最重啊，老婆的话要听啦。我家老婆也有说啊，喝了酒就搭计程车叫代驾，或是请没有喝酒的人开车载我回去。
4: 是啊，大家平安回家最重要，老婆的话要听。
1: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酒后找代驾，安全到家最重要。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制播的广告。景广台东分台与新北市万泰科技公司合作办理空中传爱挽袖捐血活动，时间是9月17号星期四上午8点到下午5点，就在台东捐血站，地址是台东市四维路3段198号，就在四维路及更生路口。为了感谢您的热情捐血，将会赠送精美好礼。捐血一代，救人一命，欢迎乡亲朋友踊跃捐血。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06，欢迎加入今天9月15号礼拜二下午1点到4点的一点放轻松，我是 DJ 史考特。

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之音交通网 FM94.3 台东分台，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的1点钟到4点钟，我们在空中和大家一起听音乐，分享最及时的路况资讯、生活资讯，还有健康小叮咛。

好的，今天呢一样又是一个晴空万里的一天哦，不过我感觉到外面的风速好像有在加强呢哦，哇，这个是因为要靠近东北季风要到来的感觉吗？好的，早上呢哈，我那个邻居好朋友呢就骑车到我家，然后自告奋勇的帮我去遛狗狗。可是让我很意外的是呢，我只有听到他车子的声音，但是我狗狗竟然一点叫声都没有哎。好的，那当然啦，还是要提醒大家哈，就是这样子晴空万里的时候啦，其实秋天进入到那一种秋天微凉，不过呢秋老虎这种干燥啦哈，太阳会有很晒的感觉呢，还是要请大家留意哈。好，早晚呢如果有温差的，记得要带个薄外套出门了，中午前后有阳光，记得防晒，多补充水分。好，内补水外也要补水哈。如果说觉得皮肤有一点干燥的话，像我最近好像感觉到真的空气当中有一点干干的哦，可能是太阳在照射啦，风也在吹啦，烤烘啦，所以皮肤会有点干干的哈，也要记得多保湿哈。到底呢，今天全台各地的天气概况会是怎么样呢？待会带大家一起来关心今天9月15号全台各地的天气概况啦。礼拜二这样的天气，不知道为什么就有一点小慵懒的感觉哦。送上这一首歌曲，来自旺福乐团的《晴天娃娃》。

听到的歌曲还是旺福的《晴天娃娃》。下午的1:13，带您来关心在今天全台各地的天气概况。

好，来关心到呢，今明两天9月15、16呢，因为受到了东北季风的影响，在今天桃园以北还有台湾东半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基隆北海岸、宜兰地区以及大台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澎湖、金门、马祖都是多云到晴，午后嘉义以南地区以及中部以北山区有局部的短暂阵雨，云林以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在东北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大台北东部以及东南部地区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澎湖、金门、马祖都是多云到晴，午后嘉义以南地区也有局部的短暂阵雨，中部以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云林以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好，那来关心到呢，在目前呢，太平洋上面呢，是有一个热带性低气压，那也就是预估明天会发展成为台风，叫做杜鹃。多数呢路径预测的这个趋势显示哦，周末前呢会抵达日本的南方海面。那因为距离台湾比较遥远，所以对台湾的影响几率是偏低的。不过呢，周末要留意海上带来的长浪影响。那今天桃园以北东半部以及东北季风带来的局部性短暂阵雨，所以在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宜兰有局部大雨，新竹以南地区上午天气比较晴朗，中午过后山区嘉义以南的部分平地会有午后的雷阵雨，尤其在云林以南山区以及近山区附近有局部大雨跟短延时的强降雨。那明天呢，持续受到了东北季风的影响，不过水汽是减少的，降雨区域以及雨势会有缩减的机会，那桃园以及大台北还有东半侧呢，降雨也会减少，主要都是在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跟部分的大台北的平地，还有宜兰东半部呢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中午过后在明天云林以南的地区有局部大雨的情形。那礼拜四到礼拜五受到了东北季风减弱，环境呢一样是以东北风为主，迎风面的大台北、宜兰、花莲都还是会有零星短暂降雨的，山区有午后的短暂阵雨，整体降雨减少，周末环境偏东北风或偏北风的影响，迎风面地区也有局部的短暂的阵雨，但是雨势不大。温度的方面呢，今天受到了东北季风的影响，所以在北部大台北、宜兰没有那么热，桃园以北东北部的白天高温大约在27到28度，竹苗、花东高温有机会来到30度，中南部没有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高温炎热来到了32到33度。

再把焦点转到我们台东在地的生活天气。台东今天呢是天气晴，那午后有短暂阵雨的情形，降雨几率 60%， 所以呢外出的时候提醒大家齁要带雨具。好，那气温的部分呢来到了25到33度，比较舒适到闷热的。早晚出门的时候如果觉得有一点点风会凉冷的感觉呢，还是要带一个薄外套出门啦。今天风浪的部分呢是偏北转西南风，平均风4级以下，雷雨区阵风8级，浪高大约1公尺，属于小浪。以上的天气概况提供给您来做参考。

小的1:17，继续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周董周杰伦，开不了口。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蔡依林的《诗人漫步》，下午的1:27。好的，在提供路况资讯之前呢，我们先来跟大家做一下预告哦。在明天9月16号一直到9月18号呢，都会有这个相关的国家防灾日的演练。好，那今年的国家防灾日呢，都是以强震危机无有以待为主轴。好，那一直到9月21号呢，还有这个测试地震海啸的警报来发放。那也会希望藉由这样的方式提升国家整体防灾的应变能力。好，那我们先来看到呢，9月16到9月18号呢，是在我们的花东的演习哦。那地点就是在我们的台东县跟花莲县，那会模拟呢花东纵谷断层系统南段发生瑞士规模 7.3 最大震度6级的这个大规模的地震。好，这个是情境演练哦。好，那这一次呢重点的部分呢会验证跨县市的动员搜救，还有大量的伤病患救护以及资源整合的能力，希望呢可以扩大国际参与。好，那这一次呢有7个国家14支的队伍来共同参与，所以呢我们先提醒大家齁，不用去就是现场呢来帮忙做演练齁，只是呢在9月16号，也就是明天早上8点左右，在台东的地区我们民众呢会收到国家级的简讯警报的简讯。好，那所以呢要提醒大家就是收到简讯的时候不用惊慌哦，这只是做一个发放的测试。好，那在下午的晚上的11点的时候呢，绿岛也会有一次的这个简讯的这个系统的发放。

好的，以上相关讯息提供给大家来做参考。下午的1:29。好的，所以呢要提醒大家呢哦，这个收到简讯的时候呢，先不要就是惊慌哦，那就只是提醒大家哦，这只是一个演练的过程而已，不要到时候呢收到的时候就讲说哈哥哦，怎么这引起恐慌哦，没有哦，没有哦，就只是提早跟大家来做一下预告而已哦。好的，待会1:30把时间交给总台来进行对时还有半点的新闻，再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近期因为暑假及豪雨等因素，捐血中心血液库存量偏低，景广台中分台号召热心公益业者喊出来捐血，送羊肉炉等丰富好礼，催出满满的热血民众。记者黄志伟报道。
2: 景广台中分台年度第二次捐血活动，不到表定9点开始时间，已经超过200人次排队等候。拔得头筹是曾先生，清晨6点多就来，
3: 6点45来排队，就刚好可以捐。景广有这么说，我来参与这样子。
2: 台中捐血中心企划科长吴孟达表示，暑假加上豪雨血荒，接下来又有中秋国庆连假，景广号召捐血扮演及时雨的角色。
4: 那我们现在目前的库存量大概是6.3天，那 O 型因为暑假关系，大概目前的库存量只剩下5.3天左右，持续的低迷。
2: 台湾中油油品行销部台中营业处李忠颖处长说，尽管一年两度的捐血活动，中油鼎力支持，他自己也挽救捐血。
5: 中油公司都会跟这些所有的一个公益团体跟社会团体一起来参与这样子的一个活动，那希望善尽社会责任的一个

0: 职责之下哈，让所有这些哦有心的一个捐血者哈，可以挽袖捐血。
1: 台中分台空中传爱挽袖捐血，高速公路局、公路局以及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到场设摊宣导，充实排队等候捐血的时间。经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2: 台北市长蒋万安视察师大生活圈行人友善区，表示将持续推动行人友善区及行人优先区，并串联步道与公共运输设施，打造更完善的人本交通环境。记者陈伟玲报道。
3: 台北市长蒋万安视察师大友善行人区时表示，过去师大地区经常有人车争道以及行人空间不足的问题，因此市府长期与在地里长还有居民交换意见，也参考国外做法，导入行车线抬升、行人空间外推以及各项减速措施，持续改善行人的通行环境。市长蒋万安说，
4: 今天再次来也希望实际的走访了解目前改善的成果，以及在地民众使用的真正感受，所以台北市我们会持续透过这样的模式打造包括行人友善区、行人优先区扩及到全台北市。
3: 市府也表示，去年就曾到师大地区了解当地交通情况，在完成师大路以及大学里的改善工程后，也逐步将行人友善区的规划扩大至龙泉里、古庄里、古峰里以及龙坡里，并串联周边的步行环境。市府也表示，未来将持续扩大行人友善区以及行人优先区，并串联友善步道、 U-Bike 站点及公共运输，打造更完善的人本交通环境。经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云林县政府文化观光处在展览馆举办云林县志特展，带领民众重新认识自己所生活的云林。记者施欣凯报道。
5: 云林县政府自110年启动云林县志编纂工程，邀请在地教授吴学明来担任总编纂，集结专家学者与地方耆老，历经田野调查、史料收集考证，完成严格地理、政事、经济、社会、教育、宗教、文化、人物九大志，为了让民众更加了解县志的编纂以及内容，透过珍贵老照片、地方史料、互动装置及情境设计，将原本封存在文字中的历史转化为看得见、听得到、也能亲身参与的文化体验。云林县志总编纂吴学明说，
6: 到目前整个稿子都已经是完成审查，那么也在进行这个排版校稿的一个阶段，希望今年年底能够很顺利的让这一套云林人的故事、云林人的百科全书能够呢跟大家见面。
5: 吴学明教授表示，云林县志在十月底出版，云林县志不仅补齐了台湾历史的重要拼图，更是云林人留给下一个世代最珍贵的文化资产与自信根基。即日起到十月四日，在文化观光处展览馆三楼举办“云林的代志”云林县志特展，期待能够让更多民众来重新认识家乡。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东北季风影响，桃园以北、台湾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基隆北海岸、宜兰地区及大台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嘉义以南地区及中部以北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云林以南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5到28度。中部及南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3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5到30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平浩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荣哥，你不是定时要带妈妈去台东市区看医生吗？这次回诊是什么时候啊？
1: 哎呦，现在不用常跑那么远啦，你知道吗？台东县现在有远距医疗视讯诊疗服务啊，我们在乡镇卫生所就能透过视讯接受专科医师诊疗，不用舟车劳顿跑台东市区了。
0: 真的啊，这样对老人家和行动不便的人来说，看病也就更轻松方便了，不用等儿女开车陪同就医，

0: 到附近卫生所就可以啦。
1: 对啊，透过远距医疗视讯看诊更便利、更及时，也更安心了。
2: 台东县卫生局关心您，台东县推动远距医疗视讯诊疗服务，偏乡地区乡亲看诊更及时也更便利，详情请洽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3: 请注意哦，本班游轮即将返抵台湾，在下船之前，大家可以把握时间去免税店消费购物哦。
4: 哎，小美，我跟你说，这几天我到处逛的时候，发现船上的免税店有卖国外限定贩售的加热烟，价格便宜，我打算多买几条当做伴手礼送给家人同事，待会陪我一起去好吗？
2: 哎呦，不行啦。据我的了解，在国外购买的加热烟或加热器是禁止携带入境的。
4: 什么？在国外买的加热烟产品不能带回来？我以为包装合法的都可以说。
2: 不是哦，依据烟害防治法与海关规定，由于国外并无经过卫生福利部核定通过健康风险评估审查的加热烟产品，因此旅客只能携带有审查核定通过后于国内免税商店贩售并有中文标示的加热烟。而且很重要的一件事，免税烟品的数量只能带一条，买多了万一被海关查获，不但东西全被没收，还可能会被处罚还哦。
4: 这么严重啊，还好有你提醒，真是谢谢你帮我守护住荷包啊。
2: 台东县政府提醒您，选购合法烟酒，保障消费安全。民众如发现不法情事，请拨打烟酒检举专线325728。以上广告由台东县政府提供，经费来源部分来自烟品健康福利捐。
5: 您好，我是你家辖区的警察。
6: 欢迎光临，我是你家巷口的超商店员。
5: 很高兴为您服务，我是你家隔壁的银行行员。
7: 哎呦喂啊，我是与诈骗集团交手过的人啊。
6: 我们都是后速兵，
8: 一起现身说法，
7: 拒绝上当。
9: 股市名师教您投资操作，免费加入 LINE 群组，保证获利，稳赚不赔。这么好看的事情您相信吗？诈骗集团假冒名人名义，透过脸书吸引投资客，使民众误入投资诈骗陷阱，是近期常见的诈骗手法。同样受害的唐太太特别站出来现身说法，提醒大家一定不要再被骗了。
10: 之前就是有一个投顾老师啊，叫阮木华，那这个投顾老师常常看见他在电视做那个投资者，都有出来说投顾的方面的资讯，应该可以加看看，而且又是免费，我想说加看看吧。结果加进去以后，他就阮木华老师就把我的 LINE 给那个助理小姐，就是说啊，他是负责我这一区的，这个小姐去负责我，然后啊，他就这样子进去了。每天呢、啊、就寒暄问暖啊，问你说啊，阿姨好不好啊，早上工作忙不忙，累不累啊，这类就是很热心，就说哎啊，他们现在有开一个什么另外的什么哎外盘账户，不是我们普通的账户，外盘账户姓名是用我们的姓名没错，但是我们汇款是汇别人的名字。群组啊，大家就都跑去参加，刚开始我是觉得这个很恐怖，我不要参加。然后那个助理就说，大家都获利很多，你怎么不参加？那这样子，如果你没有资金的话，我先借你20万啊，好，我先汇入你的账户，我给你获利。然后我的人就心很软，说怎么可能还得起你这个人情呢、啊？好，说那我自己去汇款好了，就不知不觉就陷入他的圈套了。没多久，他就说：“阿姨，你那个抽签啊，他就一直想办法让你去抽签。哎，这个获利哈、哦，一张可以获利几十万。你如果抽中一张的话，就很厉害了。我想说，这哪有那么好，可以那么好抽中？然后他们真的很过分，他们一次就给你抽中5-6张，然后那个一张是60几万，�抽中5-6张就要300多万，然后就前后汇了2次，就50、50就汇了100万。第三次他又说啊，你又

0: 欠种多少，哈，又多少？我说不行了，我这次不能汇了，我已经没那么多钱了，我资金不够。那你切多少？就问我切多少。我说，哦，这样子应该切130至150吧。他说，好，那我帮你汇120给你，剩下的，哎，阿姨你自己汇这样子。我说好哦，无形中又被他拖进去了，我又汇了，总数又汇了50万，刚好就被那个警员就说，哎，你这个怪怪的哦。然后我还骗他，不是啊，这不是投资，都是我要装潢房子用的资金。他就在旁边看我在赖讯息给那个诈骗集团，哎，不对哦，你这个是诈骗集团，我帮你看一看，然后就带我来这里。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台湾市政府警察局雾峰分局雾峰派出所的员警张维权。这个个案呢，当下是由银行行员跟我们做通报，该名妇人她是遇到典型的诈骗案件，是属于投资型诈骗。这名妇人她在网络上有认识到投资群组，她会扬称说她会帮你进行股票抽签，那需要你进行汇款。那其实这个都是歹徒呢，他创设一个假的虚拟投资平台，让你在账面上呢感觉是有获利，但实际上真正想要提领出里面的金额的时候，他会以各种话术，譬如说，如果你要提领里面获利的50万金额，你必须再汇入100万之类的话，你才可以把前面的金额提领出来。但实际上，不管再汇多少钱进去，最终那些钱你都是提领不出来的。我很不希望再有民众再受害了，真的看了觉得很难过，但是受害者还是一直层出不穷，真的会希望现在有听到这个广播的人，希望你可以多关心自己家里面的长者，如果说他有在操作股票的，请他不要再加入这样的群组了，多关心一点，就是我们警政做我们警政该做的事情，那民众希望可以提高一些防诈骗的意识，可以把这些资讯告知你身旁的亲友，让他们不要再受害，这就是对于我们警政很大的一个帮助。
2: 网络诈骗事件层出不穷，切记投资要寻求正常管道，要求加入赖投资群组就是诈骗，有疑问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
0: 所以最后那个50万是有保住，
3: 要谢谢他的鸡婆
0: 真的，真的谢谢他

大家好，我是 Ocean 高尔轩。开车想去哪里玩 ？Baby you decide。但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全台各地都可以收听景广，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 104.9。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 105.1， 花莲、台东 FM 101.3， 花莲五鹤地区 FM 106.5， 祝大家旅途愉快。Just come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刘若英《奶茶》，这首作品《风和日丽》根本就是在形容今天的感觉啊！今天也是风和日丽哈，但是呢，还是有下雨，下雨的几率哦。要提醒大家，外出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一下天气的变化了。带大家来关心路况资讯。来到了市区的路段呢，在我们的台九线351公里到353公里槟榔外环段的道路当中，有新辟工程，那已经有开放通车了。在东49-1跟台九线的路口当中，这里呢有车种的分流，所以要请机慢车跟汽车依照号志指示通行。继续来到了中华路二段227巷跟中华路二段的路口当中，有主干管的推进，衡阳路93号前也有主干管的推进，更生路43巷的路段当中有连接管的埋设作业。再来到了台十一线的海岸线，这里有区间测速科技执法的范围，在东河乡的小马路段，台十一线129.6到126.1公里，南北方向都是限速60公里，平均速率低于3分26秒都是属于超速，违规将会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处罚，罚款1200元起跳。那如果是危险驾驶，包含严重超速，罚款上限还会提高到36000元。

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下午的1:51。刚刚看到社群的时候呢，哇，好多的朋友都有分享那个演唱会的这个实况，都说。

我今年9月份没有来东带我走太可惜了，期待年底的时候跨年还可以再来。听到这是因为演唱会而留在台东玩的，他是 Alex Du 杜德维。

相信有很多的朋友都非常喜欢的杜德伟，他不管是唱慢歌或是唱快歌，大家都很喜欢很喜欢他的歌声，还有非常的感佩他。哦呦，六十几岁了，那个长相还有身材哦，大家都说不科学啊。小的1:55，继续路况资讯，我们来到了台九线的纵谷线，在池上大桥310到311公里，这里有旧桥拆除跟新桥的改建施工工程，封闭了南下车道来做施工，北上线新桥双向各一个车道通行。继续来到了关山公务段，在台九线的315到316公里有排水沟的改善工程。那因为呢，目前路段当中还有路灯拆迁跟管线的埋设作业，所以道路呢在施工期间夜间是没有路灯照明的。那在台九线米国学校到关山公务段的路段施工当中，会有警示灯提醒啊，路段在做工程，那要请用路人放慢速度，注意行车安全。夜晚跟视线比较不佳的时候，记得打开车灯，放慢您的行车速度，变换车道也要记得打方向灯。继续来到

到了台九线，在龙过脉路段342公里、270到310公尺，还有717到745公尺当中，有冰波灾害修复工程，占用南下车道来做施工，北上车道单线双向通行。台九线的鹿野路段333到340公里，有台电地下配电线路以及乙亥的防治工程，占用双向机慢车道来做施工，主线车道正常通行。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1:57。来听到好听的歌曲，前几天我抬头一看，看到了满天星空，还有星月。听到的歌曲来自王菲的《当时的月亮》。

下午2点，不用漂洋过海，只要锁定金广，就可以共享生活点滴，在陌生的城市找到最熟悉的温度。我是刘明湘。

0: 听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209.8到210公里，园林路段前轮胎皮散落在外线车道，国道三号北上燕巢系统往国石西向匝道的内线掉落棉被，北上61公里在埔顶二隧道前故障车停放外线车道，国道五号南下的头城出口匝道目前封闭处理自小客车自撞事故，仅改由疑似出口下交流道，省道台61线南下231公里过了五条港路段整木掉在外线车道，另外在北上的146.1公里靠近大安二路段内线车道有一床棉被，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景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姐，我要去高雄参加可勋的婚礼，要开车去高雄
3: 哦。哎，可勋啊，是你大学那时候的好姐妹啊。哎呦，恭喜耶，她要结婚了。那你开车的路线都规划好了吗？
2: 对啊，导航设定好了，应该直接出发就可以了吧。
3: 哎呦，开车啊不只是看导航，还要先去了解路况。如果南回公路啊有施工，有交通管制措施，或是有什么样的道路状况要注意的，提早知道总是比较安心。
2: 嗯，说的也是，好吧，听老姐的。那我可以怎么先查？
3: 很简单，出发前先拨打0800-231-035公路局用路人服务专线，往返高雄台东的道路资讯都可以询问哦。
2: OK， 好，我知道了，那我现在就先查好路况再出发咯。
3: 行驶南回公路，出发前先掌握路况最安心。0800-231-035公路局用路人服务专线，欢迎多加利用。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制播之广告。
4: 您好，我是好康书店的客服人员，因为系统操作错误，请您配合到 ATM 解除分期付款哦。
5: 我最近没有在书店买东西，而且 ATM 不能解除分期付款，诈骗！
6: 阿爸，我被坏人抓走了，你赶快拿钱来救我！
5: 拜托，我还没有小孩啦，诈骗！
4: 海外高薪打工，免经验，免语言能力，还包吃包住包奖金，心动不如马上行动。
5: 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泰国有我又低门槛的工作肯定不单纯，诈骗。
4: 哎，你怎么这么难骗啊？
5: 小姐，立马帮帮忙，你打到165了啦。
7: 提醒您，接到陌生来电或讯息时，务必保持冷静并主动求助，可拨打110或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证，多一份谨慎就能多一份安心。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8: 各位旅客请注意，咱这班游轮准备到台湾了，在路程进程大家可以利用时间去免税店买东西哦。
9: 欸，小美，我跟你说哦，这几天啊，我去世界坐的时候，发现说船顶的免税店有卖国外限定的加热烟的，价少真俗，我打算哦要加买几条，当作伴手礼来送给厝的人甲同事。欸，等下陪我同齐来好不
3: 好？哎呦，袂使哩啦，根据我的了解吼，伫国外买加热烟还是加热器，这拢是禁止带回台湾的。
9: 什么啊，在国外买的加热烟产品不能炸回来，我就是说包装合法就可以说。
3: 不是这样哦，根据烟害防治法跟海关的规定，因为国外并无经过咱卫生福利部核定，通过健康风险评估审查的加热烟产品，所以讲咱旅客吼，敢来当炸有审查通过，伫咱国内免税店贩卖，而且还有中文标示的加热烟，好，这才会使哩哦。啊，佫有一件真重要的代志哦，免税粉品数量敢来当炸一条尔，假使讲你也要较济，去予海关查到，唔呐讲物件会用没收，而且可能还佫会用罚钱哦。
9: 哈，这么严重哦，啊，不就好加载有你提醒，真的是多谢你呢。那是不知道去用罚钱，安尼都袂好啊啦。
3: 台东县政府提醒你，选买合法的汾酒，保障消费安全。民众若是发现不法证书，请卡汾酒检举专线325728。以上广告由台东县政府提供，经费来源部分来自汾品健康护理官。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郭靖 Claire 这一首作品，在树上唱歌。下午的2:10，继续回到我们的景广之声交通网 FM94.3 台东分台一点放轻松第二个小时的节目当中。继续来到我们的路况资讯，来到了南回公路。那提醒大家，在台九线草埔森永隧道北上437到432公里当中，路段呢有路侧的这个维护作业在进行哦，那是占用的内侧车道来做施工，外侧车道正常通行。大寮路段412公里400到500公尺，这边有山侧边的挂网作业，那因为施工占用了南下外侧车道来做工程，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大寮路段在台九线413公里到413.9公里当中，好，在路段里面呢，是有灾害的修复工程，那现场是南北双向各一个车道通行，请您经过要配合现场的相关号志指示引导来行驶。大寮路段在414公里800到750公尺有山侧边的挂网作业，施工占用北上的外侧车道来做工程，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大寮路段416公里，这里有挡土墙的施工工程，占用南下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

再来到了上午路段，台九线南下420公里，300到450公尺，在山侧边这边有过往的作业，施工占用南下外侧车道来做工程，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南新路段台九线425公里到425.1公里当中有排水沟的改善工程，施工占用南下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在南回公路的荒野到屏东丰港，这里三个路段要记得打开车头灯，包括在台九路线的安朔到草埔、草埔森永隧道到丰港，还有大溪民隧道，这三个路段都必须打开车头灯，如果没有开启车头灯会被取缔开罚，最高1200元，日行灯不算车头灯。继续来听到呢，是我们的草埔森永隧道，今天晚上的8点过后会来做例行的消防设备的维护。好，所以提醒大家，今天晚上的8点钟到12点钟，在我们的草埔森永隧道包含了在我们的437到426公里草埔森永隧道以及安朔高架桥的路段，这个段落呢，在我们的消防设备维护期间，会管制北上线双车道的车辆禁止进入，所以屏东往台东方向的民众呢，要请您提早改走台九路线行驶。好，所以呢，在晚上8点过后呢，要记得提早改道行驶了。那同时呢，在夜间出门的时候，开车经过道路的时候，还是要注意前方的交通引导。再来看到南横公路台二十线南横公路管制路段当中，向阳到梅山口这里有管制相关的通行。好，那今天礼拜二是道路管制禁止通行的。再来到了立园路段台二十线161公里路段当中，有边坡过往盐酸施工跟桥梁的这个隔梁护坡工程，那道路是双向管制，等一下的放行时间是2点50分到3点半。好，那1点50到2点半也有开放通行，以及傍晚的5点钟过后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也都有开放通行。台二十线立道路段174公里，在150公尺这边有边坡刷坡过往盐酸施工工程，那道路是双向管制的，在路段的放行时间是等一下的3点到3点10分，还有傍晚的5点钟过后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另外，在176公里这边也有相关的机动管制点。碧山隧道在台二十线双向177到178公里有灾害的修复工程，那是机动管制放行的。雾路到新武路段在台二十线179到195公里路段里面有机动相关的管制通行，好，那是有灾害的修复工程。另外呢，在195公里也有机动管制的这个通行点，要请您配合现场的管制通行。继续来到了台二十线立园路段155公里路段当中，有机械刷坡跟坡面工程在做施工，那下午的放行方式是5点钟之前都是机动管制15到20分钟通行的方式，傍晚5点过后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都是全面放行的。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那同时要提醒您外出的时候呢，还是要注意一下天气的变化了。下午呢这个天气如果有变化，那有下雨的几率，要提醒大家尤其今天凌晨的时候也有下雨，好，所以要记得带个雨具出门以备不时之需了。早出晚归记得带个薄外套啦，中午前后呢多补充水分，也要做好防晒咯。最新路况资讯都可以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在台东锁定我们的 FM94.3 台东分台，有好听的音乐跟最及时的路况资讯，陪伴您一路行车平安。有路况也欢迎报景广，只要拨打免付费的路况资讯提供电话0800-000-123转分机八，都可以提供最新的路况资讯给我们台东分台。空白空空空空空一里三卡分机背后，都可以提供最新的路况消息，给我们台东分台。

有真心的 Honey Honey， 还有萧亚轩的 Honey Honey Honey， 哇，这是有很甜的感觉吗？希望在下午的时候，让你的耳朵呢稍微放松一点点，有一点点微甜的感觉哈。好的，看到呢，窗外的阳光还是一样非常的耀眼哈。可能在外面跑来跑去的啊，不管是开车或骑车哈，都一样是很闷热的，还是要保护好自己，补充水分，做好防晒了，可以穿个这个啊透气的薄外套、凉感外套哈。在下午第二个小时的节目当中，我们都会跟大家来分享一些啊，生活里面可以注意的健康相关讯息哦。好，其实呢，很多人在吃的过程当中呢、啊，可能是外食，对不对？那现在呢，也很容易在比如说超商里面啊、神仙超市里面啊，看到一种食物，大家一看都觉得说，哦，看起来很好吃。然后呢，就是觉得说，好像这样子的食材好，就是跟健康呢是可以啊连结在一起的。好，那它是什么呢？就是烤地瓜。好，这个地瓜呢，哇，闻起来香喷喷，对不对？那个，哎，大家都知道说，好像地瓜呢，膳食纤维很够啦，哦，然后呢，哎，好像对那个肠胃的蠕动都是很有帮助的。好，但是呢，这个其实料理哦，烹调的方式呢，跟食材的营养哦，它是有相对关系的。好，那减重医师萧杰健萧医师提醒到呢，其实常吃到的这个烤地瓜，它的升糖指数呢，跟蒸的地瓜呢，哈、哦，比较起来呢，是快了两倍。好，所以如果呢，想要呢，靠着这个吃地瓜来摄取营养的话呢，好、哦，其实料理的方式呢，也是很重要的。那另外呢，就算是烤完然后再把它拿去冰过再吃，降低吸收率，其实这也不行哦。为什么呢？因为呢，这跟烹调过程当中的淀粉转化有关系。根据呢，萧营养师表示，很多人都以为说，哎，这个地瓜呢，哈，它就是原型食物啊，哦，啊，吃这个烤地瓜的时候呢，哇，只要呢，哈，就是哎，可以摄取到它的哈膳食纤维，就可以放心了。不过呢，哈，这个料理的方式烤地瓜，所以呢，会散发着这个浓郁的焦糖香气，而且口感香甜，就是因为呢，在烤的过程当中哈，哎，它内部呢其实就是有这个淀粉，那淀粉呢经过这个高温烘烤，对不对哈？你会看到闽南呢凉凉对吧哈？好，这个就是有一点转化为麦芽糖的感觉哈，所以它淀粉呢就逐渐转化为这个糖分了。虽然说呢风味提升，但是也导致它的升糖指数大幅的提高，

所以在食用之后呢，会让血糖迅速飙升。好，那相比之下呢，刚刚有讲到另外一种就是用吹啦，用蒸煮的方式来烹调的地瓜，那比较不会产生大量的麦芽糖，因为有来得有醉嘛，醉昏。好，那另外呢，蒸地瓜放凉之后呢，会产生什么呢？抗性淀粉，听到这抗性两个字，你就觉得说，哎呦，干那是袂歹哦，对，因为它呢会让你人体吸收的速度比较慢，那也可以帮助呢肠道益生菌的生长，还可以帮助改善便秘，调整体质。好，那有民众刚就好奇说，哈，那烤地瓜不行哦，啊，那个坑凉啊，吼，安尼个价会塞里不吼，啊，很多人都以为说，哎，这只是一个哈，这个变化转换的过程而已啊。好，那其实肖营养师表示说，安对哦，没塞哦。好，因为呢，地瓜内部的淀粉呢，一旦在这个高温烘烤之下转为麦芽糖，就算后来呢你在低温冷藏，但是麦芽糖它没有办法还原成为淀粉啊。好，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就是进到一个这个谬误区了，还是要提醒大家这个料理的方式都还是很重要的。好的，以上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2:29。好，那再来补充一下呢，趁这个小小时间来补充一下，如果说地瓜要吃的话呢，刚刚就讲了，就是可以用这个蒸煮的方式啦。再来呢，你在运动日的时候呢，可以试用这个吸收这个淀粉比较快的这个淀粉，比如说烤地瓜。好，那你可以帮你的肌肉来补充你的肝糖，避免多余的能量囤积为脂肪。那如果运动比较少的那一天呢，你就选择比较慢吸收的慢速淀粉，像是蒸地瓜或者是放凉的白饭等等，这些呢都可以稳定血糖的波动哦。待会2:30把时间交给总台进行对时，还有半点的南台湾新闻，新闻过后就回到我们节目当中。今天一样有英文单元要提供给您哦。

0: 警广南台湾新闻。
1: 您好，欢迎共同关心下午2:30的警广南台湾新闻。警广空中传爱晚秀捐血活动热血登场，不少民众上午前往捐血站捐出热血，也有民众因为没带证件无法完成第一次捐血的任务，还有人没吃早餐赶紧吃饼干果腹。宋琳的报道。
2: 第一次捐血要注意什么呢？一位小姐欢喜地前往量血压，但当护士要跟她拿证件时傻眼了，因为她没有带有照片的证件，所以只能起身说抱歉，下次再来。第二位吴先生则有备而来，拿了身份证、量血压、填资料，一口气完成。不过因为走了一段路，血压有点高，喝一瓶水休息之后进入捐血车。他说他每3个月捐一次，认为捐血能够助人，很开心。
3: 但捐血最主要来说，对我来说还是那种帮助别人的感觉是比较强烈的，就是我有时候在想，如果这一袋血我救了一个人命，救一两个人命，我捐那么多次，也许我救了很多人命，何乐而不为呢？
2: 还有一对夫妻因为没有吃早餐，赶紧在一旁吃饼干填饱肚子之后，才能再上捐血车。今天的捐血活动特别邀请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义警3名第一中队、国际狮子会高雄市一心狮子会以及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高雄营业处共同举办，邀请民众一起来捐血传爱，踊跃加入捐血行列。警广记者宋琳高雄报道。
1: 假投资、假交友广告诈财超过8000万元，台南地检署指挥台南市刑大和刑事局联手破获数位行销公司投放诈骗广告牟利。魏经理的报道。
4: 来，那个警察哦，现在手全部离开座位。
5: 警方进入公司，喝令人员手离开电脑。台南市刑大接获情资，发现台南市某数位行销科技公司疑似涉及诈欺案件。经深入调查，发现数位行销科技公司跟诈欺集团合作，制作伪冒投顾名人的投资诈骗广告，刊登在社群，营造合法行销的外观，掩饰实际诈欺犯罪的用途。警方进一步指出，李姓主嫌从112年起在台湾成立数位行销科技公司，并在境外另设空壳广告科技公司，协助诈欺集团扩大吸金规模。刑事警察大队科侦队队长苏玉祥说，
6: 该集团除利用人头账户、人头门号外，更利用数位行销广告投放等专业服务制作及推播诈骗广告，并透过水军大量营造投资获利、名人推荐等假象，出估不法获利将近新台币8300万余元。
5: 专案小组分3波前往数位行销科技公司李姓跟共犯等人住处执行搜索，并拘提李姓犯嫌跟共犯多人到案，全案依法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魏经理台南报道。
1: 诈骗集团以假投资虚拟货币诈骗被害人，所幸被害人及时察觉，配合警方查缉，当场逮获远从基隆南下高雄取款的车手。被害人报案指称，一名网友介绍投资虚拟货币的 APP， 并以保证获利稳赚不赔等话术拉他一起投资，怀疑遇到诈骗。警方发现诈骗集团持续跟被害人联系，企图以各种理由要他投入90万元投资。高雄市警局鼓山分局龙华派出所于是将计就计，跟被害人合作规划诱捕行动。等诈骗集团指派的投顾专员依约现身，埋伏员警立即上前拦查。
7: 你怎么会出来做啥不？基隆的，我跑到这边来哦，会不会太远了一点？
1: 原来49岁王姓女子远从基隆搭车南下，跨越300多公里前来高雄收取诈骗款项，最后仍遭警方识破逮捕。全案警询后，依违反诈欺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鼓山警分局呼吁，诈骗集团常利用网络交友建立信任，再以投资虚拟货币、股票、基金等名义诱骗民众投入大笔资金。若有任何疑虑，都可以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进行。警察证。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东北季风影响，今天桃园以北、台湾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基隆北海岸、宜兰地区及大台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午后嘉义以南地区及中部以北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云林以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气温方面，南台湾25到33度，中台湾25到33度，北台湾24到31度，台湾东半部25到32度，外岛地区25到31度。以上是这一节警广南台湾新闻，由高雄分台记者徐俊秀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8: 各位朋友，进来看，进来听哦。大家过马路都知道要看红绿灯，但有一点一定要特别注意，那就是大型车的死角。
9: 很多大货车、公车转弯时会有内轮差，司机大哥有时候看不见旁边有人，所以当你看到大车要转弯时，请退后三步，离他远一点。过斑马线时，也请记得左看右看，再左看。确认没车再通过，
10: 而手机讯息等回家再看，过马路时要专心遵守规则，不违规，平安就是福，守法最幸福。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1: 欢迎登录游戏平台。
12: 安安你好啊，我都陪你练功打怪，该换你陪我看电影了吧。
13: 哥哥，你想约人家见面哦？可以是可以啦，那你先帮我去超商买游戏点数，等你拍序号跟密码给我之后，我们明天就可以一起手牵手去看电影咯。
12: 手牵手吗？ 我马上去买。我要买20张点数卡。
14: 你说什么？是不是有人叫你帮他买点数卡？吼，这可是典型的诈骗手法，你不要被骗了。
12: 什么？是诈骗？奈安呢？
15: 不在乎天长地久，先把点数骗到手，爱情和面包同时化为乌有。听到帮我买游戏点数，警觉要先有。有任何疑问，请拨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哟。
16: 真的太感谢公司办理员工训练，这次

0: CPR 的学习课程超赞的耶！
1: 是啊，学会 CPR 心肺复苏术，在关键时刻可以救人一命的。还有啊，员工的家人也可以一起来学习，哎，这算是员工福利的一部分呢。
0: 对呀，这福利真好，全家人都会是最好了。我已经记住 CPR 的口诀，叫叫 CD。
1: 是叫叫 CD， 就是先确认意识，立即拨打119求救，持续胸外按压，并尽快使用 AED 自动体外心脏电极驱散器。这真的是很棒的一个学习耶。台东县卫生局关心您，多一份学习，多一份守护，学会 CPR 心肺复苏术，关键时刻能救人一命。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0: 就是安静的，而 disturbance 是一个名词，就是打扰的意思。Besides, I can watch a movie at my own convenience. 此外，我可以就我方便的时候来看电影。At one's own convenience 指的就是在某人方便的时候。这个片语很实用哦。Because of my busy work schedule, sometimes it is very hard to find time to go to the movie theater. 因为我工作很忙，所以有的时候呢，真的很难找时间去电影院看电影。这里 because of 是一个介系词，后面要加名词。Work schedule 指的是工作时程，那他说他很忙，就是 busy work schedule。Sometimes it is very hard to find time to. 有时候真的很难找时间来做什么。这是我们在讲话时常常会运用到的一个句型。So I like to watch movies at home. 所以我就喜欢在家看电影了。What's better, I can enjoy them with my family. 更好的是，我还可以跟家人一起看。那如果你是喜欢去电影院看，我们可以这样来说 At the movie theater, definitely. 当然是电影院了。在电影院，我们的介系词 preposition 用的是 at. I like to go to the movie theater with friends to see the movies, especially those just released blockbusters or one of those 3D movies.我喜欢跟朋友去电影院看电影，尤其是那些刚发行的热门电影，或是那些 3D 的。这里 especially those 指的是尤其是那些 just released， 这是一个复合形容词，就是刚刚发行的。release 这个动词就是发行、发布。blockbuster 是个名词，指的是很热门、很卖座的电影。3D 是三度空间的、三维的或者是立体的。It's usually better to see the movies at the movie theaters. 去电影院看电影通常是比较好啦。
1: Language focus， 学习焦点。
0: 第一个句型 ，There are times when。后面加上一个子句，意思是有时候是怎么样的。这里的 time 加上了 s， 所以 there are times 指的就是好几次，常常都这样。我们看一下例子。Firstly, there are times when I'm at home and I just want to relax for a while. 首先，有的时候我在家，我就想要休息一会儿。再看一句 ，There are times when everything is very bad.有的时候呢，一切就是都很糟。第二个句型 ，Sometimes it is very hard to find time to do something。有的时候真的很难找时间来做什么。这里的 it 在文法上是虚主词，而真正的主词是后面的 to find time to do something， 是后面的不定词。这句话在我们日常生活上常常会用得到。我们来看个例句 Because of my busy work schedule, sometimes it is very hard to find time to go to the movie theater. 因为我工作很忙，所以有的时候真的很难找时间去电影院。再看一句 Sometimes it is very hard to find time to do everything well. 有的时候要把一切事情都做好真的很难。
1: Words and phrases词汇片语
0: Personally 副词就个人而言 Relax 动词使放松 For a while 片语一会儿 Quietly 副词安静地 Disturbance 名词干扰At one's own convenience, 片语，在方便的时候。Work schedule, 名词，工作进度表。Release,

0: 动词，发行、发布。
1: Blockbuster，
0: 名词，非常成功的影片。3D， 形容词，三维的。今天这个单元我们讲的是 watching movies at home or at the movie theater， 喜欢在家还是在电影院看电影呢？希望您都学会了。 OK， that's all for this unit。 最后请记得每日十分钟，让您变成英语通。我是齐斌老师， Until then, see you next time。
2: 超级英语通系列课程由齐斌老师制作主持，课程讲义请上网查询，网址是 www.ner.gov.tw。
3: 以上单元由教育广播电台、警察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播出。好的，在今天呢，我们聊到的这个主题呢，是跟电影相关的。但是因为现在大家呢都是串流平台啦、网络啦，相当方便，所以呢，各大的这个合法的串流平台上也都可以看电影了。甚至呢，在这个强打片呢，上映没有多久之后呢，好像现在越来越快了哈，隔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下个月马上就可以在串流平台上面看到了。好，那这样的情况呢，如果说看电影还可以选择的话，你要选择用什么样的方式看呢？好，所以今天的主题就是 Do you prefer watching movies at home or at the movie theater？意思就是说呢，你比较喜欢看电影是在家里面看还是去电影院看呢？都有不一样的这个选择啊。因为现在在家里面哇，跟你讲，大家的那个配备啊，哇，真的是堪称那个豪华等级的也有，然后甚至是居家的这个家庭剧院的也有。好，所以呢就是每个人都有每个人不一样的方式跟理由。那我们来看一下到底呢可以用什么样的观点来表达，用什么样的方式呢来表达自己看电影喜欢去哪里看呢？好，第一个人呢他就讲到了personally， 就我个人而言他说 I prefer watching movies at home。 好，他讲说我比较喜欢啊在家里面看电影。 firstly， 第一个首先There are times when I'm at home and I just want to relax for a while。 好像说第一个理由呢就是只要有时间呢我在家的时间就是有空的我就会在家。 And I just want to relax for a while， 就是我只是想要呢在家里面放松而已我不想要再出去了，有可能啊，对吧？陈华到底东河可能登一个出来都不是什么个出来有这样的感觉好，所以他说 I can enjoy the movies quietly without any disturbance。 好，他讲说呢就是我可以享受电影就是很安静宁静的享受，我一个人看也可以，跟家人看好像他们话也不会太多甚至他们做他们的事，我看我的电影不会有任何的打扰 disturbance 这个 disturbance 就是打扰的意思好， besides I can watch a movie at homeat my own convenience。 好，他讲说呢就是我呢可以在家里面看电影的时候呢，我可以有我自己的这个舒适而且我自己很方便啊我自己呢就是方便我什么时候要看，我不用那按照的这个时刻表的时间然后去赶场次或干嘛，我想看就看啊，没刮时间还不用去想说现场的时候我要买什么来吃，家里面零食都有啊从这个可能就是普渡的拜拜的东西，然后到现在的中秋节的烤肉跟月饼，家己一滴在厝里看电影嘛，也在享受呢哈。好，这样讲一讲，好像真的还蛮不错的他说呢 ，because of my busy work schedule。他又讲到了，因为我工作呢比较忙啊 ，busy work schedule， 我的工作行程比较满比较忙。Sometimes it is very hard to find time to go to the movie theater。他讲说呢，有时候呢，真的就是会比较难找到一定的时间去干嘛，去电影院看电影。真的就是。像我刚刚讲的啊，你要配合他的时间，还要买。

票，可能还要提早到那个看电影的地方，哈，还要找停车位，哇，哈哈哈哈。好，所以他说 ，So I like to watch movies at home。所以呢，我喜欢呢，哈，在家里面自己看电影。What's better？ 更好是呢 ，I can enjoy them with my family。更好是我可以跟我的家人呢一起欣赏，一起享受。讲的好像是我的心声一样哦。好，再来我们来看到另外这一位呢，他有什么样的不一样的看法呢？他说 At the movie theater, definitely、哦、一定要去这个电影院啊、哦、一定要去电影院看电影啊。为什么？因为你要抢在大家之前，我先去大荧幕看啊、哦、然后那个灯光、那个音响、那个氛围，大家一起有笑点的时候一起笑，然后呢、哦欸、有什么样的那个心得，或者是啊掉眼泪的时候一起哭，听到隔壁 CC 说酥酥的，还可以偷吃他的爆米花，嘿，没有啦，开玩笑啦、哦、好，他说呢，在家、欸、在电影院看电影、欸、他一定是他的首选的。他说 I like to go to the movie theater with friends to see the movies。 哦，他喜欢跟朋友呢好一起去电影院里面看电影， especially those just released blockbuster or one of those3D movies。 哦，他讲到说呢，特别是那一些呢 just released， 什么意思？刚好呢，正好、就是上映的，刚上映的 just released， released 就是释放出来，或者是你可以把它解释成就是刚上线、院线片的地方，所以 blockbuster 就是、院线片。好，所以刚 上映的院线片、blockbusters or one of the 3D movies， 然后有一些 3D 的电影啊，你真的要去感受那个、就是椅子会震动，还会喷水喷雾、然后戴着眼镜，哇，好像身入其境感觉的，只有电影院才有、这样的 3D 的感受。所以他说 It's usually better to see the movies at the movie theaters、他讲说呢，通常呢、这个就是最好的看电影的方式，就是去电影院看了。好像讲完这样子也没有办法反驳呢，真的就是看电影呢，每个人都有不一样的选择啦，吼。但是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我其实都会耶、对，如果看院线片的话，有时候去电影院里面看，你真的才能够感受到那一种就是大荧幕带来的感动啦，还有音响啦。然后我觉得在家里面看真的就是放松，然后真的就是跟、家人朋友呢可能在家里面，然后就是各自的姿态哦，你要或坐或躺或卧趴着都可以哦。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呢、今天的学习焦点哦，还有一点时间，我们来看一下哦。好，这个句型可以怎么样子来运用呢？好，他介绍到这个句型就是 There are times when、就是说有时间，当我有什么样的时间呢、好，就是后面可以再加个主词动词、来展开、这个子句的部分、就是来形容你这个有时间的时候你会做什么事情。好，我们来看一下呢，他说 firstly 第一个、这就是、文章当中的句子啦。Firstly, there are times when I'm at home. 哦，他讲说呢，当我在家里面有时间的时候呢 ，and I just want to relax for a while. 哦，他后面呢用了 I just. 哦，就是呢是表示主词。哦，就是我只想要呢在家里面呢放松一下下。好，再来看到第二个例句，他说 There are times when everything is very bad、就是有时候啦、有时候呢、当事、就是总会有时候呢、事情呢就是、会稍微比较糟糕一点点。好，我们再看到第二个句型，他说 Sometimes it is very hard to find time to、后面加动词、就是做某事情，意思就表示说呢，有时候啊，他真的很难找到时间去做某事。好，我们来看到呢文章当中的例句，他说 Because of my busy work schedule、他讲说呢，因为我很忙的、这个工作的行程。好， Sometimes it's very hard to find time to go to the movie theater、他讲说呢，有时候就是很难找到时间啊。

电影院啦。然后再来第二个例句，他说 Sometimes it is very hard to find time to do everything well。 好，他讲说有时候呢，就是这是很难的，很难的，是怎样呢？很难的事情 It's very hard， 就很难找到时间去干嘛呢？ To do everything well， 把事情做得样样都好。尤其呢是当你就是比如说可能有了家庭啦，要照顾很多东西啦，然后可能一人要分饰多角的时候，你会觉得哎呦，那你家里忝啊哈，大行要做，拢爱我去做哈，好像要做得很好，有一点难哦。喜欢今天英文单元，可以上到网站上面搜寻 triplew.ner.gov.tw， 找到今天的口说英语通。今天的主题就是 Do you prefer watching movies at home or at the movie theater?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世贤。答应我，别问时间能不能再重来，把那些放在心里的牵挂或期待，及时行动去实现吧。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转接道到平镇系统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一号北上345.5公里高科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大轮胎皮掉落，北上276.5公里嘉义系统前中线车道有大轮胎皮散落。另外在内线和外线车道有轮胎皮碎片。北上248.5公里过大林交流道内线车道大货车翻覆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国道3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3号北上中埔到竹崎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5号南下石碇入口匝道路面有坑洞，国道2号东向大南到莺歌系统，国道10号左营端到顶京系统双向时速都是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九线南下121.1公里过东澳派出所发生事故，台65线南下4.3公里新庄2交流道前中线和外线车道三部货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台74甲线

0: 犯罪手法，
1: 主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桃园市警局假日持续规划执行雷霆除大取缔毒驾酒驾专案，全面查缉暴力、毒品、诈欺、通缉犯及酒驾、毒驾等不法行为，以实际行动维护辖区平稳治安。这部分桃园警分局日前针对辖区酒店、KTV 和移工舞厅等易滋生事端场所临检扫荡，期间武林所执行反诈勤务，发现男子在大兴西路一处 ATM 异常提领，立刻监控盘查，结果发现这名29岁马来西亚籍肖姓男子是诈团车手。案经扩大追查，接续逮捕负责接应把风的37岁谢姓男子，并起获赃款10万余元，取完讯后依刑法诈欺等罪嫌移请侦办。桃园警分局武林所王玉成副所长说，
4: 本所员警发现一名外籍男子异常提领大笔现金，立即展开监控与盘查，确认他是诈骗集团车手后，并同步查获负责接应把风的本国籍男子，全案依法移请侦办。
3: 另外，桃园警分局获报诈骗集团以假网拍、真诈财手法骗取财物，依规定受理，并积极和被害人合作诱捕犯嫌。就在当事人与诈团车手相约大兴西路面交款项时，犯嫌察觉警方疑似在周边埋伏，立刻驾车逃逸。员警见状尾随追弃，并通报线上警网拦截围捕。其后经过10分钟约13公里的追逐，最终顺利将这名18岁的徐姓车手逮捕到案，讯后依法移送侦办。此外，犯嫌逃逸过程闯红灯、逆向等交通违规，警方也一并依规定举发。桃园警分局小块西派出所黄荣和所长说，
5: 面交过程中诈骗车手察觉有意驾车逃逸，民警立即尾随追缉，并通报拦截围捕，约十分钟后顺利将他逮捕到案，全案依法移送侦办，后续将向上溯源追查其幕后集团。
3: 桃园市警局积极防治诈欺犯罪，强化源头拦阻，并持续和金融机构联系合作及宣导，针对诈团惯用话术及常见拦阻失败案例检讨，盼望透过警营联防双重把关，有效减少民众财产损失。经统计，今年1到7月份，警方和辖内金融机构成功拦阻诈骗金额累计达3.83亿元，而依内政部警政署165打诈仪表板资料，期间全市共受理相关案件约10000件，财损近43亿元，比去年同期受理下降18%，财损减少34%，显示诈欺犯罪危害呈现稳定下降趋势。桃园市警局刑大大队长邝庆泰说，
6: 整体来看，我们每个月的趋势都是呈现下降缓步改善的一个趋势。那目前我们分析起来，最高发的还是假投资诈骗最多，其次是网络购物的诈骗。
3: 而为感谢警方和市府地政局联袂阻诈成效，桃园市长张善政近日公开表扬3到5月份成功拦阻不动产诈骗的有功人员，加冕他们发挥专业、高度警觉、及时察觉异常，为市民守住高额房地资产。张善政市长表示，本次表扬的5位地政事务所同仁成功拦阻6件不动产诈骗，合计守住超过4000万元资产。他说，诈团手法不断翻新，除了锁定银行账户及现金，还诱骗民众拿房产抵押过户。虽然相较于一般提款转账，不动产诈骗的件数较少，不过单笔损失极为庞大。为此，市府持续推广地级异动即时通服务，让民众随时掌握名下的不动产异动，一旦发现异常即可立即告警确认。张善政市长并责成地政局会诊各类不动产诈骗案例，提供警察局等相关单位作为防诈宣导教材。
7: 这诈骗啊，你不要以为不会掉到你身上，现在这个案子这么多，掉到每个人头上的几率绝对有，我真的很感谢我们同仁。

0: 发挥这个第一线的机警，还有这个同理心哈，能够把这些诈骗拦下来。
1: 桃园市政府地政局表示，诈骗集团常借高获利投资或检警办案，诱导民众将名下房产设定高额抵押。

0: 道路安全守则很重要，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开车经过路口一定要记住三个字：慢看停。
1: 慢是接近路口要放慢速度，预留反应的时间。
2: 看是仔细观察路口周遭，注意行人、自行车以及其他车辆。
0: 停是遇到有行人准备通过，请停车礼让，让行人安全先通行。
1: 开车在路上开慢一点，多看一眼，该停车的时候就要停下来。
2: 开车慢看停，路口安全最安心，遵守交通规则，互相尊重路权，才能降低事故的风险哦。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Like an obsession. I can see the source control.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Robin Williams 这一首作品 South of the Border Mean。 好的，下午的3:13，继续回到我们的金广站交通网 FM94.3 台东分台一点放轻松的第三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在我们第三个小时节目里面呢，都会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历史上的今天9月15号还有哪一些呢？就是专辑或歌曲发行，然后非常优良的记录呢？好的，我们把时间来到了1997年9月15号，听到的歌曲呢，也就是收录在这一张专辑当中的单曲，刚刚 Robbie Williams 所演唱的这一首作品 South of the Border。 好的，这一首歌曲呢是他第一张的专辑哦， Life Through a Lens。 好，这张专辑当中的第三首单曲，在当时呢英国榜上面最高排名第14名。这首作品呢是他唯一一首没有进到前10名的单曲。好，那Robbie Williams 呢也曾经表示过呢，这一首歌曲的灵感哦，就是来自于凯特摩斯，好，也就是呢哦这一位潮模啦。好，那因为呢哦，他在歌词的哦这个开头呢出现了，他就是知道有一个这个名为哦这个 Kate 的啊这个、古怪的年轻女士，所以呢就是把这样的歌曲呢，把它融入在这个形象里面了。这首歌曲呢也让音乐人呢听到了这个 Robbie Williams 呢在歌唱上面呢不一样的这个声线哦。好，那这一首歌曲呢虽然说反应平平，不过呢在后来的其他专辑上面呢也是让大家呢有这个不一样的这个感受了。

好的，继续呢，把时间来到了1998年，来听到这一位歌手，他是小旋风。最近呢，又开始活跃在镜头前面了，就连他颜值超高的儿子也是众所瞩目的焦点。1998年9月15号，林志颖发行的这张专辑就叫做《黎明破晓前》。

听到的一首歌曲来自林志颖《小旋风》，收录在他1998年9月15号发行的这张专辑，叫做《黎明破晓前》。这首歌曲呢，我一直很有印象哦。当时他就是有这样子非常活泼又可爱的歌曲哦，就叫做《芹菜》。我记得连 MV 都有一点点哦，就是现在这种无厘头啦，非常可爱的感觉的作品。

好的，继续把时间呢来到了2006年的9月15号，这三位呢以前是同一个团体的，后来呢就是各自有各自的发展了。四位啦，对不起，四位齁，看我跟他们多不熟啊。他们是飞轮海，2006年发行的首张的同名专辑就叫做飞轮海。

当时呢，这一首歌曲《我有我的痒》也是在偶像剧的《花样少年少女》当中作为插曲的。当时呢，唱片公司为了让他们的这个气势更强大，当然呢，在专辑当中也找到了师姐 Hebe 呢跨刀相助。这一首歌曲，相信也是很多人呢，哇，这个是以前在看偶像剧的时候，或者是年少的时候非常喜欢的一首作品吧。2006年9月15号的这一张同名专辑当中，找到 Hebe 跨刀的《只对你有感觉》。

整张专辑呢，当时可以说是搭上了这个偶像剧的热潮哦。从花样少年少女到金翼传奇，到东方朱丽叶，到了终极一班，还有呢搭上了动漫等等，几乎整张专辑都是为了这个偶像剧而生的作品哈。好的，继续时间来到了2008年，来听到这一位歌手，他从我大学的时候就红到现在了。这首歌曲也可以说是他的整张专辑当中最让大家耳熟能详的一首歌，泰勒斯2008年9月15号发行的单曲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泰勒斯 Taylor Swift 2008年9月15号发行的这一首单曲，也是收在他第二张的专辑Fearless Love 这张专辑当中的作品 Love Story。 那这一首歌曲呢，这也是大家呢非常喜欢，然后也是爱上他呢的一种作品之一吧。这张专辑呢在专辑当中的这一首歌、哦、Love Story 在澳洲是拿下了这个唱片协会认证的石白金的认证。好，那在加拿大、爱尔兰、日本、纽西兰、苏格兰跟英国呢，都是拿下了榜单的前五名 Billboard 的百大单曲榜当中呢最高名次第四名。那也是呢这个第一首乡村的这个歌曲同时获得美国唱片协会认证的800金的唱片。这一首歌曲呢在美国卖出了超过600万张，全球卖出超过1800万张。它的流行程度我相信呢不用多说，大家用听的就可以感受得到啦。继续来到了什么时候呢，来到了2012年的9月15号，来听到的是

G-Dragon 他当时发行的首张的迷你专辑，这张专辑呢当时呢就是收录了七首歌，但是这一首歌曲很酷很帅，也可以说是专辑当中的同名单曲啦。Yes, sir, one of a kind. 听到的歌曲 One of a Kind，为3:30把时间交给总台进行对时和半点的新闻播报喽。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景广九月热血周空中传爱挽袖捐血活动今天在台本部登场，许多热情听众一早就来到现场捐出热血。景广台长司仪先也邀请大家一起来响应景广全台六地的捐血周。记者朱瑞森报道。
2: 平常就有捐血习惯的听众张小姐一早就来到景广广州街台本部现场热情参与。
3: 来这边是第二次，她之前在别的地方也捐过好像两三次，可以帮助人，可以救人一命。
2: 赞助捐血好礼的中油油品行销事业部台北营业处处长杜盈珍说，
4: 台湾中油对社会公益一直非常不遗余力啦，但是我们也是希望能够号召我们可以捐血的伙伴民众们都一起来捐血，捐血一代救人一命。
2: 尽管台长司仪先除了颁发感谢状给包含台湾中油、正火田慈善基金会等赞助企业，也呼吁大家一起用行动来共襄盛举，
5: 包括台北、台中、台南、高雄、宜兰、花莲。好，那我们呼吁我们全台所有景广的好朋友，好，是不是都能够抽个空到我们这个六个地点，然后呢，一起来捐出您的热血，去充实我们的血库。
2: 本次活动将串联台本部与台中、台南、高雄、宜兰、花莲等分台于同州联动举办，号召广大听众踊跃挽袖献爱，以实际行动表达对社会的无私关怀。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全台糖尿病患突破250万人，糖尿病关怀基金会最新调查发现，近八成的糖友虽然定期回诊，却仍深受控糖焦虑困扰。医师呼吁建立平扁妥的血糖管理观念，可降低两大控糖困境。记者尤柔纯报道。
6: 新店更新医院新陈代谢内分泌科主任马文雅分享，一名患有糖尿病的工程师平常严格控制饮食，规律运动，但血糖依旧起伏不定，甚至开车压力大时血糖还会飙高，控糖人生充满挫折焦虑。糖尿病关怀基金会调查更发现，只有一成的糖友每天测血糖，每周测一次的不到一半，发生高低血糖状况时只有四分之一的人会去追原因。执行长李宏源说，这正反映了指尖血量测不足以及病友心理压力的两大困境。
7: 我们就发现说，这个罹病不同时间的这个糖友，以这个5到10年，这个罹病时间的糖友哈，对控糖最没有信心，然后也觉得会影响，他的工作表现啊，记忆力变差，担心说，提早被迫退休等等。
6: 糖尿病关怀基金会董事长蔡世哲呼吁糖友要建立平扁妥的控糖观念，三餐。

0: 餐前后血糖要平稳，缩小血糖数据的差异，波动越扁越好，血糖维持在个人化目标的范围内，善用连续血糖监测工具，掌握全天的波动，化解未知焦虑，才能有效稳糖，远离并发症。尽管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1: 女子到银行办理贷款近400,000元，声称用来缴水电及家用。彰化警分局获报到场了解，对方却改口是姐姐急需用钱，处理员警研判可能遭遇假亲友诈骗，耐心解说让女子打消贷款念头。记者黄俊伟报道。
2: 民族路派出所警员杨嘉诚、谢玉龙担服备勤勤务期间，接获银行通报，这民众要办理贷款新台币39万1000元，疑似遭遇诈骗，需要警方到场关怀。民族所

到了关山公路段台九线315到316公里有排水沟改善工程，路段里面呢有路灯的拆迁跟管线的埋设。好，所以呢在施工期间呢夜间是没有照明，不过会有警示灯的提示。在经过了台九线米国学校到关山公路段当中，要请您呢注意放慢速度，注意行车安全了。那靠近施工的路段的时候呢，夜间要记得打开车灯，那也要注意前方的交通引导跟号志指示。在龙过脉路段台九线342公里270到310公尺，还有717到745公尺路段当中有边坡灾害修复工程，占用南下车道来做施工，北上车道单线双向通行。鹿野路段在台九线333到340公里有地下配电线路跟乙亥的防治工程，占用双向的基慢车道来做施工，主线车道正常通行。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3:47。

0: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拉诺尔梁心颖，这一首歌曲《当秋天遇上秋天》，下午的3:51，当考特遇到玉芬姐姐，
1: 果然很秋天，
0: 有吗？
1: 有，其实现在外面的感觉就是真的是这一首阳光、这一首歌的感觉，
0: 是不是？我真的就是因为有感受到，虽然我在里面还是在吹冷气、但是我真的有感受到外面就是可能有些许的那种秋天闷闷的，阿姆哥有时候。那个微风吹来，
1: 对，
0: 然后可能好像快靠近就是东北季风增强的时候，就是那个瞬间的风会绿，就哎呦真的有那个秋天的感觉，
1: 有，
0: 尤其是这种下午的黄昏时刻，更有那一种就是秋凉
1: 秋高气爽，
0: 秋高气爽，有
1: 想要爱睡不可以开车，
0: 有气爽吗？气有顺吗？
1: 气有顺，有爽，有爽，风吹过来就有顺了。
0: 好的，好，我们还是要跟大家讲一下这个路况哦。刚刚收到了我们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的这个即时路况的部分。好，在靠近达仁乡台九线南下安朔路段426公里当中，稍早是有一辆的自小客车自撞。好，那目前呢是事故已经处理完成，道路是可以正常通行的，把资讯提供给大家。那另外在关山镇台九线北上330到329公里永隆路段当中，有管道的埋设作业占用北上的路间车道来做施工，主车道正常通行。好，姐姐昨天啊有跟大家讲一下说这个相关的防灾的
1: 有资讯，我早上就出了一个新闻，16号明仔8点开始，
0: 会收到简讯吧？
1: 对，
0: 我看到好像是会收到简讯，
1: 对，全台东
0: 不会警铃大噪就对了，
1: 不会就简讯而已。然后下午2:30只有绿岛才有海啸简讯
0: 哦，所以是2:30的时候，
1: 对，是绿岛，早上是8点是全台东
0: 哦，原来是2:30，
1: 对，
0: 哦，我看看那个资讯的部分，
1: 对，那当然就是那个希望啊，就是像演习不是只有政府的事了。
0: 就是大家要，就是应该是说要居安思危。
1: 对对对，如果听到的时候要怎么办？
0: 就是我们一样啊，你可以就是做好掩护啊，趴下掩护稳住啊。
1: 对，
0: 拜托给，想要考我？那
1: 个对啊，
0: 是嘛，对不对？
1: 就像我们，如果海啸的话怎么办？
0: 海啸的话呢？
1: 要怎么逃生？
0: 欸，我们就是要听到那个讯号的时候，然后要听一下那个警察的引导，或者是如果各个乡镇，我记得有那个避难疏散的引导。
1: 垂直逃生
0: 哦，垂直逃生，往上就对了。
1: 海啸只有往上。哦，
0: 那如果是因为像我住在那个，就是靠近就是隆昌这边嘛，
1: 就
0: 往
1: 山
0: 的方向跑，没有错嘛。
1: 对对对对，
0: 有这个平常我就有那个意识了。
1: 对对对，所以你要先看看你住家的山上在哪里哦，啊，不然就是哪一个点是比较高的
0: 制高点。
1: 对对对，比如说
0: 就是往海的。就是一个最基本就是往海的反方向跑，
1: 对对对对对。
0: 但是因为有时候这个海啸，因为我们有看过，就是不管是电影或者是新闻报道，就看过那个海啸，它其实来的时候是又快又急的，
1: 对啊对啊，
0: 人的速度好像听说是没有办法跑过的。
1: 当然啦，所以就是平常还是要，你至少要知道，
0: 这个警报
1: 有机会
0: 警讯是什么的，
1: 有机会说，哎，你一秒钟你还在想说我要去哪里逃的时候，你如果平常有预备，你听到你就一秒钟你就知道先往哪里跑，你的几率就高了。
0: 忧患意识，而且就是我们要就是当然就是备，但是不要用，但是我们要有这样的观念，就是在紧急的情况发生的时候，
1: 对对对，
0: 我们可以怎么样子来保护好自己。
1: 是多一秒钟少一秒钟差很大。
0: 真的就是在刚刚讲到的趴下掩护稳住，就像上个礼拜
1: 上三个
0: 就是那时候我记得
1: 啦，半个月以前，
0: 没有，就是差不多哦，就是我那时候刚三点钟的时候，然后就突然就是按那一阵摇晃，对，然后那时候就想说，哦，真的要稳住自己，我先稳住自己，然后马上呢，就是在整点报时过后就开麦克风跟大家讲说，大家哈要趴下掩护稳住，
1: 对，
0: 就是要这样的观念，然后这样子的意识跟记忆啦，我们要把它放到我们的脑海里面。
1: 对，
0: 然后
1: 另外当然还有，比如说你趴下掩护，还有你要找地点，對，找对地点，
0: 就是像我们现在实行的这些多阿卡
1: 埃塞里堡，
0: 埃塞里哈，好，然后呢，我们就是要先躲在那个安全地方，然后像我有那个靠垫啊，
1: 对，放在
0: 就是掩护，就是

0: 对对对对对对，不是，
1: 对对对，
0: 不
1: 是，不
0: 是
1: 靠腰，不能靠在腰部没有效。
0: 你要讲快一点啦，吓一跳，吓一跳。好啦，就是不是只有
1: 卡住，
0: 不是只有靠在腰上面而已，它也可以成为我们保护头部的。
1: 因为你现在是靠在腰上，
0: 对，
1: 所以我看到的不是啊，就。
0: 不是靠在腰上面，好，我们要就是放在头部上面，
1: 对对对，
0: 保护好自己。
1: 保护好的。
0: 好啦，就是谨记的这个三步骤哈，趴下掩护稳住，然后呢，就是还有就是刚刚姐姐讲到的，如果说是有听到这个海啸的警报的话，我们要有一个观念，就是垂直逃生，
1: 对对对，
0: 然后或者是往制高点，就是海的反方向跑。那通常啦，就是这个海啸的部分是有办法来做这个预告的，哦，它会有事先的这个警报的。不过地震的目前就是除了就是对，就是哎，他有帮旁边啊，比如说可能就是临近的这个几公里的，他可能有侦测到啊，这个地震的部分，他会发警讯跟啊附近几公里的来通知，所以还是有一些些秒差，是有这个逃生的可能的。
1: 对对对，
0: 好的，那待会呢，我们四点钟要把时间交给您啦。
1: 好，没问题，
0: 谢谢你。等一下我们可以来听到这一首歌曲《天亮好歌秋》，我相信也是你的爱歌吧，吼。
1: 好
0: 啦，待会四点钟交给你喽。好的，再次提醒大家呢，在明天九月十六号早上的八点左右呢，在我们台东县的居民们哦，都会收到呢这个国家级的警报简讯。那也就是这一次呢，我们花东演习国家防灾日的这个就是内容。好，那希望呢，透过这样子警报的发放啦，还有呢这个简讯的发放，可以提高呢大家哦，在这个防灾的过程当中，讯息的接收以及防灾的应变能力。那九月二十一号呢，会发放的这个是测试地震跟海啸的警报，所以也会呢，借由这样的方式来提升我们整体的哦，针对这个警报的辨识还有应灾的能力。好的，同时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在今天晚上八点钟过后到十二点钟，在我们的草埔隧用隧道以及安朔高架桥的路段，台九线437到426公里当中，会有例行的消防设备维护。好，所以呢，在维护期间四个小时，我们的北上线双车道会管制车辆禁止进入。晚上八点过后，屏东往台东方向的民众，要请您提前改走台九务线行驶。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3点59分。待会四点钟把时间交给总台进行对时，还有国道路况的资讯整理。主持棒我们就交给玉芬姐姐喽。明天礼拜三小周末，礼拜三下午1点钟继续在空中和大家一点放轻松。明天下午见喽。

现在时间下午四点喽，我是陈彦云。下班下课肚子饿了吗？来块鸡蛋糕，喝杯红茶，再配上警察广播电台的好音乐吧。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Herman 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内湖，时速低于40公里，南下330公里仁德系统前内线车道由布沟绳掉落，南下351.4公里过冈山交流道外线车道掉落布沟绳，国道一号北上320.3公里永康交流道前内侧路间杂草起火情形，北上309.3公里过安定交流道外线车道掉落轮胎皮，北上民雄到云林系统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国道三号北上中埔到竹崎，北上莺歌系统到三莺交流道时速在30公里到50公里之间，国道二号东向大南到莺歌系统，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27公里苑里交流道内线车道有木条掉落，台74线东向西屯一入口匝道掉落大袋子，请小心。以上的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笑声有多甜就有多幸福，开车听景广，随着音乐哼着美妙的歌曲，平安到家就是幸福。大家好，我是幸福领航员玉芬，接着就让玉芬带着大家享受简单的幸福。

OK， 时间来到下午的4:05，今天是9月15、16，东北季风的影响。那么在今天，桃园以北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基隆北海岸以及宜兰地区及大台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那么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午后在以南地区以及中部以北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云林以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16号东北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大台北东部以及东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午后在以南地区有

局部短暂阵雨，中部以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云林以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那么在17号东北季风会减弱，17、18大台北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午后的南部地区以及中部以北的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好，那么在路况方面，目前大致上是顺畅的，没有新的路况进来。今天台二十线美山口向阳是没有开放通行的，从台东端只可以到向阳，就要原路折返回台东。好，那么另外其他的路况是在这个台九线的 351.7 槟榔外环道，这里有新辟工程，那这里的工程已经开放通车了啦。台九线东49-1的路口是采车种分流，机慢车跟汽车要1号至10字来通行。另外在台九线的 310.08 池上大桥改建工程，封闭南下车道，北上新桥是各一车道通行的。还有台九线315.8到316.8排水沟改善工程进行路段拆迁以及管线埋设工程，目前在台九线米国学校一直到关山公路段没有照明，以警示灯来提醒驾驶朋友行进时麻烦注意安全。

演习过程，那么也希望每一位民众都能够严阵以待，我们就好好的来做好本身该做的一个保护自己的演习的演练这样子才能够在真正危急的时候呢做临时有效的判断跟反应。时间来到下午的4:09，音乐好好听，欣赏一些好听的音乐，放松一下心情。

0: 喂，老陈啊，老同学难得聚餐，来先喝一杯。
1: 哎呀，不行啊，我等等还要开车回台东，不能喝啦。
0: 一杯而已，没关系啦。
1: 有关系，酒精会影响反应和判断，开车上路很危险啊。而且酒驾罚款罚则那么重，我家老婆大人有交代，老同学开心聚餐可以，但是要开车就不能喝酒。
0: 说的也是，安全最重啊，老婆的话要听啦。我家老婆也有说啊，喝了酒就搭计程车叫代驾，或是请没有喝酒的人开车载我回去。
1: 是啊，大家平安回家最重要，老婆的话要听。
2: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酒后找代驾，安全到家最重要。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制播的广告。景广台东分台与新北市万泰科技公司合作办理空中传爱挽袖捐血活动，时间是9月17号星期四上午8点到下午5点，就在台东捐血站，地址是台东市四维路3段198号，就在四维路及更生路口。为了感谢您的热情捐血，将会赠送精美好礼，捐血一代救人一命，欢迎乡亲朋友踊跃捐血。
3: 时间来到下午的4点13分，欣赏飞轮海，活得更像我。

OK， 印象派王定中跟林玉君所带来的歌曲，时间来到下午的4:23了。好，我们再次提醒大家跟前车保持适当的距离，这个时候容易打瞌睡的朋友千万不要勉强开车，停在安全可以停的地方稍作休息，不要小看那个5分钟10分钟、哦、很重要哦，眯起来精神饱满注意力集中再来开车。接下来欣赏的来自于林鸿翔或者

0: OK， 真心英雄真的很好听哦。时间来到下午的4:28，音乐好听，欣赏好听的音乐之后呢，跟听众朋友分享5分钟的新闻。接下来欣赏来自于林隆璇《只愿为你等》。
1: 不由自主想起初相识时的美好时光，彼此为对方着想，一起寻找一种可以让爱永恒的方法。只是现在这些都不复存在，一切就让它，一切就让它。

0: 尚未执行。矫正署证实，前后关押约22年的林旺仁因为罹癌病逝，国内尚待执行枪决的死刑人数减为34人。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1: 22年前，因不满妻子在基隆一家卡拉 OK 上班，林旺仁带着汽油跑到店里楼梯间纵火。由于店内出入口只有一个地方，造成员工顾客来不及逃生，最后酿成5死8伤，其中包括一名前往救援的义消殉职。林旺仁被逮捕之后遭到羁押，立审法院认定他仅因感情纠纷纵火，夺走无辜性命，恶性重大，犯后毫无悔意，判处极刑。最高法院在100年间判处死刑定验。常年关押的林旺仁迟迟没有被执行枪决，这几年根据死刑释宪结果，主张领有中度精障手册不得执行死刑，并申请再审，但都被驳回确定。今年8月间，林旺仁被检查出罹患癌症末期，不到一个月病情急速恶化，病逝医院。矫正署台北看守所秘书黄玉明说，
2: 有关该名收容人证实于医院病逝，本所配合地检署已完成相应程序。
1: 这是继死刑犯欧阳荣今年1月间病故之后，又有死囚尚未执行枪决就病逝。目前国内尚待执行死刑的死囚人数减为34人。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台东县115年的国家防灾日，大规模的赈灾救灾动员演练，16号的上午8点，民众的手机会收到地震国家级警报的简讯，当天下午绿岛乡会收到海啸警报演练的讯息，请民众配合演练。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3: 16号的演习情境，假定台东县花东纵谷淡城南端发生规模 7.3 强震，引发复合型灾害进行演练。当民众收到政府发送的灾防告警细胞广播讯息时，请勿惊慌，注意自身安全，并配合演练。台东消防局长卢东发说，
4: 要真的就地认真的做趴下掩护稳住的一个练习，唯有熟练大地震的时候才可以保护我们自己。真正地震来的时候，就是当下几秒钟的及时反应，多一份练习，多一份熟练，就可以多一份保护自己的一个机会。另外也提醒台东的乡亲，当天下午2点半左右，那绿岛还会进行海啸的疏散撤离，还有收容跟伤患的救援演练，那也会发布海啸的警讯。
3: 提醒民众，防灾不是等到灾害发生才开始，平时政府要准备，消防要准备，也希望每位民众都能一起准备，一起重视，以共同守护生命财产安全。希望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0: 为野生动物而走游行将在9月19号登场。动保团体提出了四大诉求，主张所有可能影响生物多样性的政策都应该在决策的前端就纳入生态风险评估，不应该等到动物死伤或是栖地遭到破坏之后才由保育机关善后。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5: 为野生动物而走

0: 游行迈入第三届，今年的主题聚焦在公共政策纳入生态，希望邀请更多民众关注生态多样性的议题。发起人李宗成说，
1: 无论是土地利用、能源政策、公共功能这一些，它其实都不同的主管机关政策目的也不一样，但是当影响的这个生态之后，但生态的声音在里面是没办法去做制衡，也没办法进到决策，那最后就是我们去收拾善后，所以我们才会透过这一次的这个主轴去把我们这一些相关的保育题都把它包括进来。
0: 满野新竹生态研究员郭嘉文则以台中第五天然气接收站牵动白矮屯生态为例，强调能源与重大建设的决策应纳入生态风险的考量，
2: 海域的生态还有海域里面珍稀的物种把它放在我们的公共政策的考量的一环里面，并不是说台湾就不要发展了，并不是说大家都不要用电，而是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够真正做到共生共存。
0: 动保团体也提出四大诉求，包括补足游荡动物管理的法制，建立以实际冲突为核心的科学化评估制度，完善收容一致及动物福利体系，并建立有权责的生物多样性治理机制，从源头降低生态的冲突。金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3: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张晨传张预报员，您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今天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而且水汽比较偏多，在桃园以北、东半部跟中半岛都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阵雨，其中宜兰累计雨量有来到大雨的等级。那新竹以南是多云到晴，午后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阵雨。那明天还是持续受东北季风的影响，不过水汽会减少，在东北部、恒春半岛偶尔会有点零，会有点局部的短暂阵雨，而大台北跟花东的降雨会变得比较零星一点。那桃园以南是多云到晴，午后在嘉义南地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云林以北至桃园的山区也会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降雨。那云林以南的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请多留意。气温方面跟今天还算比较类似，各地低温大约24-25度。白天的话，在北部跟东半部的高温大约28-30度，感受还算是比较舒适。那中南部的话，可以来到32-33度，感受会比较热一些。中午前后紫外线比较强，请留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那明天风力还是比较偏强，在桃园到台南、台东、恒春半岛还有兰屿、绿岛、澎湖、马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请多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3: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杨欣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警民之间。
6: OK， 时间来到下午的4:37，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台东分局副分局长林晋生。副分局长你好。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东警察分局台东分局副分局长林晋生，非常高兴今天来到警察广播电台台东分台，与大家分享如何反诈骗。诈骗犯罪层出不穷，不论是年轻人、长者都可能成为诈骗的目标，希望透过这次的分享让大家了解如何辨识诈骗，并且学会如何保护自己，避免成为受害者。
6: 没错、哦、好，那这个今天就来聊一聊这个假网络购物诈骗是不是有一定的诈骗手法，那面对这样的相关诈骗手法又有什么方式可以预防呢？
7: 假网络诈骗购物诈骗其中一种手法是假冒购物平台或者是一页式网站骗局，诈骗集团建立假的网站或社交媒体页面，提供极为诱人的折扣优惠吸引消费者购买，而一页式网页式是指一页到底没有其他功能的网站，通常以超值优惠的价格贩售当时热卖抢购的商品，并强调限时优惠或立即购买的紧迫感，使受害者做出冲动的决定，但完成付费之后消费者却无法收到商品。还有一种另外常见的手法是要求先行汇款，在网络购物时诈骗者会以确保订单或限定优惠为理由，要求被害人直接汇款到个人账户，而非透过有认证的支付平台或是货到付款的方式，目的就是为了骗取金钱。等到被害人确实汇款后，其诈骗者就会将其封锁。对于上述两类常见的假

0: 网拍诈骗手法，建议民众保持警觉，并且使用安全的付费方式及认证的购物平台。如果网站提供的优惠过于诱人，甚至远低于市价，也要提高警觉，避免因小失大。若难以辨别时，可以直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随时至邻近的派出所向警察做咨询。而在网络购物过程当中，应避免直接转账或使用不明支付工具。如果卖家要求直接转账或要求提供过多的个人资料时，你这时候就应该要提高警觉的，要立即停止交易并多加求证。
1: 嗯哼，好，那这个专门就是专门骗网络购物的卖家的诈骗手法是如何行骗，有什么预防的方式吗？
0: 现在有许多人会在 社群媒体或虾皮或旋转拍卖等平台上贩售商品，或者是用自己用不到的二手商品。诈骗集团会假冒成有意愿购买的买家，谎称因为卖家未开通金流服务、未实名制认证、未经签署交易保障协议等等的话术，而造成订单被冻结，导致想买单的买家无法顺利下单。接着假买家就会主动提供一些假冒的客服中心网址或者是好友资讯给被害人，由假的平台客服人员搭配假银行人员一搭一唱的引导被害人，以语音的方式一步一步指示被害人操作网络银行或者是 ATM， 在不知不觉中从账户中转账出去。此类的诈骗手法固定就是假买家主动提供客服人员，而进入连结后，里面的客服人员、银行人员全部都是诈骗集团假冒的。民众在网络上贩售物品时，务必要特别留意，明明是普通的网络交易，却要求提供网银或 ATM， 一定是诈骗。而且不要点击陌生人提供的客服连结，如欲联系交易平台客服，应使用平台官网上的客服资讯。
1: 是没错、哦、其实像我都是这个就算我真的有看到上面有电话，有时候我会想说不行，我还是要忍住去打105确定一下这个真正的一个电话提供的电话，我才敢去用这个电话来联系、哦、如果是网络啊或是手机提供的这个电话，其实我是真的完全不敢去尝试了、哦、那另外是不是副座这边有最近发生的一些诈骗案例可以跟大家做分享的？
0: 本分局日前受理一件假买家卖骗家的案例，本案被害人在脸书社团上贩卖自己买错尺寸的球鞋，某一天收到一名买家看似诚意满满的讯息，买家建议使用某知名网络商城进行交易，被害人根据对方的要求创建了卖场并发送了连结。过了一会儿，买家称还是一直无法下单，随后提供给被害人商场的客服网站连结，并要求被害人与客服联系。商场的客服人员称，由于未开通金流服务，需要完成金流验证才能进行交易，并称等一会会有商场合作的银行客服人员联系接洽来解决此问题。几分钟后，被害人接到了一通自称银行专员的来电，银行人员说只有完成了金流验证交易才能顺利进行，并要求被害人开启网络银行后跟着银行人员的指示操作。被害人呢跟着对方的语音指示不断地在网络银行的 APP 上点击各种功能，但就在银行的电话挂断后，被害人发现存款少了不少钱，上网查询之后才发现自己遭到了诈骗，损失了新台币逾150,000元。到派出所报案后，经警方解释之后，才知道自从点击了假买家提供的网址后，陆续接触到的客服人员也好，银行人员也好，都是诈骗集团所扮演的。
1: 哇，真的很可恶，150,000元。其实我们在这个输入资料的时候，或许上面是写跟你说输入什么什么什么 资料，但是实际上是转账，把你的钱转出去的那个过程哦。那么最近有发生这个假网拍诈骗案件，是不是也

0: 可以请副座这边再跟大家做分享。
1: 日前在我们辖内发生了一件网络购物诈骗，被害人在 AG 上面看到了某位卖家发布设计师品牌已知的限时促销，提供优惠的价格，被害人便联系了卖家表示想要购买。随后卖家表示因为被害人并没有通过实名认证，所以本次订单遭到冻结，并传送交货便的客服连结，被害人不疑有他，加入客服 LINE 的好友，提供相关的资料之后，马上接到银行客服的电话，指示被害人操作网络银行，随后转出多笔款项，损失高达新台币10万余元。这时候被害人才惊觉，所谓的客服人员都是诈骗集团假冒的，而且客服人员引导操作时就是在输入汇款账号，导致被害人在不知不觉的情况之下亲手把钱转交出去。
0: 是的。好，那最后副座这边是不是也可以给予、大家一些正确的观念，当遇到上述比如说类似 QR Code 的诈骗要如何的应对呢？
1: 凡事就是要先查证再付款，在网络上购物商品时务必留意标榜超低价限时特价的商品，使用官方认证的平台及付款方式，避免直接汇款到个人账号。特别我们现在在汇款的时候，不是你汇款账号都会出现说、欸、例如说你汇款的那人叫林圈生、
0: 哦、对我也会去注意他、
1: 嗯、哼，当你汇款的时候发现、欸、你接连两个汇款的人都是不同人的时候，或者是个人的时候，不是出现说某某公司的时候，你这时候就要特别注意了、
0: 嗯、
1: 而透过网络贩售物品时，请留意特别热情啊主动提供客服人员的买家，勿点击陌生连结，大部分电商平台银行的客服人员 不会用 LINE 一对一及时联络客户。如果需要还有另外一种常见的手法，就是要求先行，如果需要客服人员协助的话，请直接从官方 APP 或网站中取得资料。再次提醒各位听众，若有收到疑似诈骗讯息，一定要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专线，让警方来守护你。也可以到警政署架设的诈诈仪表板网站上观看各类的真实案件分享，每日更新资料，让民众能够辨识当前的所有的诈骗集团惯用的手法，加以预防。如果当时你所有的管道你都忘记了，你就到你临近的
0: 派出所、
1: 嗯、直接进去询问，相信我们的同仁都很乐意为大家服务，谢谢大家。
0: 是没错，其实现在就是左右邻居就是最好的朋友，就是我们的派出所。
1: 对、
0: 有时候你就觉得我想要买东西，但是我又不确定，那没关系啦，因为你也不会辨认说到底是不是真的，你就去你的好朋友派出所，对，去请他帮你协助看一下也可以嘛、啊、那如果是真的话，那我们就比较安心，如果不是，你刚好、欸、因为你这样的一个询问的举动就、守住你的荷包、哦、今天非常谢谢这个、台东分局副分局长林金生、跟我们分享这么多的防诈手法，还有、可能遇到的什么样的状况，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紧急的反应、哦、谢谢副座。
1: 啊，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祝大家身心平安健康顺利，谢谢大家。

现在时间傍晚5点，忙碌了一整天，回家路上等个红灯都是下班节拍，回家就好好休息吧，也可以约个朋友见面聊天哦，感受一下快乐。我是 Howard 许书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252.6公里大林交流道前路间有大客车故障，继续往北在248.5公里过大林交流道内线车道货车翻覆事故，造成北上民雄到云林系统车多速缓，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中立转接道路段，北上内壢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桃园到林口车子稍微多一些，西武高架南下堤岭路段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木栅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安坑车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车多速缓，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都是车多拥塞，省道部分台七甲线双向15.3公里在四季路段发生事故，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OK， 时间来到5:02，您现在收听的是幸福领航员，我是雨芬。好，我们再次的提醒大家，天色暗了，也是接近下班的时间，车会越来越多，注意彼此的安全。那么另外在台20线梅山口向阳，这里是不开放通行，234是不开放通行，从台东单到向阳要原路折返回台东。听到歌声来自于袁小迪的《无名的玫瑰》。

0: OK， 好听的歌曲来自于袁小蝶《无名的玫瑰》。好，这个接下来的十六、十七、十八三天哦，是我们地震防灾的演习，而且主场在台东哦。那么从九二一地震谈到防灾，我们从过去的灾害经验学到了些什么呢？哎，我们也访问到了这个消防局消防局长啊。那现在我们来听听看。
1: 谈防灾哦，我们过去呢的灾害经验到底学到了什么呢？我们现在访问到的是台东县消防局局长卢东发，卢局长，局长您好。
2: 主持人好，好，那九二一地震距离现在已经将近27年了哈、哦，那对于消防救灾人来说，九二一留下了非常宝贵的一个救灾的一个经验了哈、哦。那当年地震发生后，全台各地的救援队伍、民间团队和物资，那都很快的涌入到灾区。那热心的乡亲还有民团，大家也都是抱着能够帮忙就全力帮忙的心境到灾区来协助救援但是有时候我们人车物资大量集中到灾区，那也会同时产生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交通拥塞，然后现场的指挥还有物资的一个器材调度也会容易产生这个混乱跟拥塞的一个情形。那有时候外来的救援队伍甚至会用到灾区有限的一个资源反而会增加灾区的一个负担。那所以我们这几年在大规模灾害的应变方式有很大的一个改变了齁。那现在不是说所有的救援队伍一收到消息就直接往灾区现场来冲，而是有透过我们的EOC 比如说立马当地的紧急应变单位，然后还有广义的一个救灾集结据点先来报到，然后再由统一的指挥系统依照灾情的一个状况跟需求，把适当的

就在队伍排到第一线。哦，那另外特搜队本身也要建立自己的生火后勤，哦，还有补给，还有物资自给自足的一个能力哈。那我们要求至少要能够48或72小时的一个。

0: 哦，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协调机制，把适当适合的救灾队伍指派到灾区现场。那所以这个也是我们从911一路走来，目前非常重要的一个改变。那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观念就是，我们政府的力量有限，民力无穷。那从过去921跟日本几次大灾害的一个运作的模式来讲，我们的自助、互助、共助的一个比例大概就7:2:1这样的一个模式。那所以我们这几年也在推广这个防灾的韧性社区这一块，那需要我们透过平常的一个韧性社区的建立，还有防灾式的参与，那可以让我们的部落乡亲更加的一个安全。
1: 所以从局长刚刚跟我们说的呢，我们就知道说，从921地震呢，现在啊，我们获取到的一个经验就是，我们都要有所谓的国家防灾日，也就是在每一年哈9月21号这一天。那同样的，就希望说全国民众，我们都一起有加强这个所谓的防灾意识。那今年呢比较特别的哈，就是说呢，今年115年国家防灾日，我们的核心主轴呢就是"强震危机无忧以待"这个主题。那么这个主题的最要给民众最核心的防灾讯息是什么呢？我们是不是也是请局长来告诉我们一下？
0: 好，那我想，强震危机无忧以待这一句话，就是要表达说，虽然地震我们没有办法事先去预测，但是我们平常可以做好准备工作。也就是说，不管地震什么时候来，我们政府、救灾单位及我们民众自己，我们全民都要做好应变的准备。那我想，政府这几年来一直在强化救灾能力。那尤其现在科技进步非常多，即使遇到停电、断网、基地台受损等比较严重的状况时，那我们政府跟救灾单位还是要维持指挥通讯、灾情的收集跟传递工作，那也维持救灾工作的一个运行所以整个防救灾工作绝对不是只有政府的事情所以要推广到我们的全民，还有我们的乡亲社区的部分。那当然，地震发生的第一时间，我们消防同仁不可能马上就到每一个家庭每一栋大楼去救人所以民众第一时间的反应、应变、自救就显得非常重要。那其实当下几秒钟的应变，就是我们的乡亲要记得趴、掩、稳三个口诀。也就是趴下、掩护，还有稳住。那平常也可以透过我们家具啦、家电设备是不是加固，那有没有电线啊、电器设备在地震的时候容易倒下或掉落都可能砸伤我们自己或产生意外的一个危害。那如果每一个人都能够多做一点准备，那我们的家庭跟社区就多一份自主应变的能力。那整个面对大型灾害的时候，我们在防灾的部分也会有更加有韧性。
1: 好，没错，就是大家一定要自己呢，在我们国家防灾日呢，在做一些的演练的时候，大家能够配合一下哦。刚刚有说了，很基本的哈，大家记得听到的所谓的我们的强震的警报的时候呢，一定要趴下掩护稳住哈，这是平常大家自己要有这样的意识。好，所以呢，每个人呢都要做好所谓我们自己的防灾意识哦哈，就是如果说呢，真的呢，我们有现在国在防灾日的一些演练的时候，大家要尽力的配合，学会如何哈在紧急的这个灾害之下呢，能够有能力来应变。那当然了，好，希望说借由这样整个的一个演练，我们台东面对大型灾害的时候呢，也会更加的有韧性哦。好，今年的防灾系列活动，其实有设定了，就是瑞士规模7.3强震以及沿海海啸的严峻的情境。那么配合中央台东县消防局在实兵演练。或是科技救灾上面呢，有什么样的特别的升级或是亮眼的地方吗？我们台东现在是今年全国防灾日的一个测试的主场地，是吗？
0: 是的那这次中央设定我们911国家防灾日的主场地是在台东县。那花莲因为去年马太安溪的缘故是列为副场地，

所以是我们花东两县一起来共同的一个演练。那这次从9月16、17、18总共连续有3天的防灾的演练。那外县市14个县市的救援队伍，还有7个国家14支的搜救队也会都进入到台东来共同来参演那这次我们在除了我们强化特种搜救队跟搜救犬的基本赈灾的一个救援能力以外，那在实兵演练跟科技救灾方面，那我们有几个主要的亮点那在这边跟各位乡亲来报告。那第一个刚才也讲到通讯的问题，因为地震的时候容易停电断网，通讯中断但是这个对我们整个救灾体系的冲击又非常大。那所以我们也考虑到万一听设受损，电力配线受损，还有这个通讯的基地台断电或受损，那怎样来支持这个基本的通讯的一个运作那所以我们考虑到把电动车既有这个 V2L， 就是vehicle 就是车辆嘛 ，to road 这样的一个功能把车上的电力可以来提供给外部的这些资通信指挥照明还有无线电这样子包括卫星电话的设备都可以纳进来那所以大地震造成电力系统中断甚至发电机的用料油料运补可能会受到影响。那所以电动车变成一个大型的行动电源就像我们手机的充电宝一样行动电源一样，那可以提供我们前进指挥所前进指挥站像 UCC 这个协调前进基地营跟协调所这样的一个通信照明使用那这个也是一个比较新的应用。那事实上我们台东现在前年在成功去年在大武乡南新村，今年上半年在鹿野乡，我们都有做过小规模的测试的那这一次因为各县市支援的人力车辆装备现在比较多，那我们也这次再把它整合起来我们甚至调度一辆这个Model T 大型巴士它也是电动车的大型巴士那我们就利用它这样子的一些设备跟电源设施来供应我们紧急通信使用。那另外在通信中断以后这个我们整合的国防部的卫星车，然后消防署的通信平台车，然后数化部它有应变的网络行动车还有我们民间的三大电信业者，那利用这次的演练想办法来整合这样子的一个不同体系的行动通信。那除了手持式的卫星电话以外，那这次我们也会展示这个 OneWeb 欧洲的低轨卫星的一个运作应用在这个我们第一线的救灾跟指挥通讯管制的部分。那第三个就是我们这次演练也考虑到，因为我们台东有2个离岛那结合这个海空的立体医疗后送跟立岛乡的一个应变演练我们会结合这个DMAT 就是我们台湾的灾难医疗队，还有我们卫生局还有公所的医护人员进行这个伤病患大伤的一个演练还有后送作业。那也会配合空勤总队在我们海滨公园的这个据点进行大伤的一个演练跟后送，那会把这个病患我们本岛的台东地区的这个医疗院所的量能不足的时候也可以利用海巡的警艇或将来民间的医疗船可以吊挂伤患到我们海上。好，那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知道大规模灾害地震的时候通常会造成我们大量乡亲民众的一个受伤还有建筑物倒塌。那所以有关于收容处所的部分我们除了救人以外，那没有受伤的民众他的家园受损，那所以我们的乡亲要怎么安置这次我们也把防灾协作中心就是志工还有防灾师跟替代役男的部分一起纳入这个

0: 将的灾害应变中心的一个收容体系，哦，还有运作应变体系里面，哦，那实际演练民众的疏散、收容安置，还有物资的一个发放作业。
1: 好的，通过刚刚所说的，我们今年的防灾系列的演练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而且呢，有不少的亮点呢。全台首创的电动车能当做是一个我们说的刚刚说的一个很大很大型的行动电源，支援所有电力供应的需要这是一个很新的运用。另外呢，还有就是我们的通讯的这些大会师的整合，这都是很棒的亮点。那还有呢，就是我们这次呢在绿岛这边也是，强大地震发生、海啸发生的时候呢，怎么样整合所有的团队一起来做这边的一个支援跟救援哦？这是把陆海空的救灾体系全部串联起来了。那另外那个第四个，就是在于我们说的收容的地方大规模的收容处所作业的演练，也是这一次我们在防灾演练的亮点之一。好，那么在这边要再请我们的局长呢，来告诉我们呢，因为既然是9月16号、17号、18号3天的这个重要的演练，那我们民众的部分呢，有什么要需要配合的吗？还有呢，就是有什么要注意的事情呢？我们就请局长来告诉我们。
0: 好的，那首先最重要的是收到警报的时候不要慌张。那我们的简讯 CBS 会注明这是演练，不是真的地震。那9月16号上午大概8点左右，那我们台东县内的民众手机会收到国家级的警报的警讯。那我们希望大家收到警讯后，不要只是把它关掉，而是要真的花1分钟。就地认真的做趴下掩护稳住的一个练习，唯有熟练，那在这个大地震的时候才可以保护我们自己。那趴下首先就是让自己的身体降低，避免因地震摇晃时跌倒受伤。那掩护就是找坚固的桌子或家具躲避。那我们做好保护我们的头部、颈部的动作。第三个稳住，就是抓住桌角，避免桌子的移动晃动。那也不要因为害怕，那就急着要往户外来冲来跑，那这样都很容易造成受伤。那所以不管在家里、办公室还是学校，都可以利用这一次的演习的1分钟实际来练习做一下哈。那真正地震来的时候，就是那当下几秒钟的即时反应，那多一份练习，多一份熟练，那就可以多一份保护自己的一个机会。那另外也提醒我们台东的乡亲，当天下午2点半左右，那绿岛还会进行海啸的疏散撤离，还有收容跟伤患的救援演练，那也会配合发布我们海啸的一个警讯。
1: 好的，好，那么就是在9月16号上午8点，台东县内的民众手机就会收到国家级的警报简讯哦。好，大家一样的先做一下这是需要做的，刚刚局长所交代我们的，做一下趴下掩护跟稳住的这些的动作。那另外就是9月16号下午的2点30分，绿岛乡这边还会进行海啸疏散跟收容士兵的演练，所以呢，在绿岛乡这边的民众呢，就会收到这个海啸的这个警报请大家呢就配合时来做演练喽。好，今天呢，针对呢我们整个的关于国家防灾日一系列的，从921地震，我们学到了什么之后呢，我们的国家防灾日要做些什么，然后呢，到了就是国家防灾日今年的核心主轴，我们台东县这边也是必须要做实兵演练的，配合我们这次整个的一个演练需要做的一些措施，大家就民众互相配合。另外呢，也是要谢谢我们台东县消防局不容易哦。好，今年呢担下了这么重大的责任哦，这么多的团队还有单位哦，都来这个我们台东县这边一起来做这样的一个防灾演练的配合，这是非常非常大庞大的一个规模。好，在这边也预祝所有的这个防灾这工作演练能够成功。那也要谢谢消防局所有的成员，还有包括我们的局长所带领的团队，还有包括我们结合了所有的县市政府，对不对？就是一起来做这样的一个防灾的演练，还有配合外来的单位不容易，谢谢你们哦。
0: 好，谢谢主持人，也谢谢我们各位乡亲的一个配合。

0: 各位旅客请注意，咱这班游轮准备到台湾啊！在路船进前，大家会使利用时间去免税店买物件哦。
1: 小美，我跟你讲哦，这几天啊，我去世界坐的时阵，发现讲船顶的免税店有卖国外限定的加热烟呢，价小真俗。我打算哦，要加买几条，当作伴手礼来送给厝的人甲同事。等下陪我同齐来好不好？
2: 哎呦，未使哩啦！根据我的了解，在国外买加热烟

0: 是加热器，这拢是禁止炸登去台湾呢。
1: 什么啊？在国外买的加热烟产品未使炸登来，我就是讲包装合法就会使讲。
0: 唔是安尼哦，根据烟害防治法跟海关的规定。因为国外并无经过咱卫生福利部核定，通过健康风险评估审查的加热烟产品，所以讲咱陆客吼敢来当炸，有审查通过伫咱国内免税店贩卖，而且还有中文标示的加热烟，好，这才会使哩哦。啊，佫有一件真重要代志哦，免税粉品数量敢来当炸一条尔，可是讲你若要较济，去予海关查到，唔呐讲物件会用没收，而且可能还佫用罚钱哦。
1: 哈，这么严重哦！啊，唔就好加再有你提醒，真正是多谢你呢。那是唔知道去用罚钱，安尼都袂好啊啦。
0: 台东县政府提醒你，选买合法的汾酒，保障消费安全。民众若是发现不法证书，请卡汾酒检举专线3255728。以上广告由台东县政府提供，经费来源部分来自汾品健康护理馆。
1: 真的太感谢公司办理员工训练，
2: 去年更主动扩大照顾教育部没有补助的国立高中职员工。市长卢秀燕说，礼券金额从112年的600元、114年的1000元，今年再翻倍提高到2000元，以具体行动感谢全体教育工作者的辛勤付出和无私奉献。
3: 那因为这两年我们在整理财政哈，那所以为了那再加物价再提高，我们为了表示对老师们的一个敬意哈，所以哈今年我们再提高到每人2000元，从去年的1000元提高到2000元哈。那当然这是有形的东西，我们只是透过一个小小的心意，那感谢老师们哈，老师就是再生父母哈，感谢他们长期以来对我们孩子的栽培，对我们孩子的教育哈。
2: 卢秀燕市长进一步指出，市府期盼通过这份加倍的心意，向长期栽培下一代的教育伙伴表达最深切的敬意和感谢。金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4: 海巡署侦防分署台中查缉队溯源毒品案件，意外查获张姓男子交付枪支给陈姓男子。专案小组搜索之后，提出半自动步枪、霰弹枪以及子弹，全依枪炮弹药导致管制条例起诉。陈依林报道。
5: 海巡署侦防分署台中查缉队今年四月间在台中市大安区执行毒品溯源案件监控时，意外发现34岁张姓男子疑似持有制式长枪与子弹，并在丰原区将手提箱交付43岁陈姓男子。案经成立专案小组并报请台中地检署检察官指挥搜索，在陈姓男子住处查获枪弹等证物。台中查缉队副队长戴威想说，
6: 实施监控期间掌握张姓犯嫌将枪支与子弹交付陈姓犯嫌后，立即进行搜索的方式查获半自动步枪与滚筒式散弹枪各一支，半自动步枪子弹21颗，散弹14颗，银色枪盒、手机2支，与犯嫌2名。
5: 张姓男子坦承交付枪支，但陈姓男子否认，全案依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警方已经依法起诉。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4: 近期因为暑假及豪雨等因素，捐血中心血液库存量偏低。金广台中分台号召热心公益业者喊出捐血、送羊肉炉等丰富的好礼，催出满满的热血民众。三辆大型捐血车仍然无法满足活动需求。经过最后的统计，捐血人次达到522人，实际捐血袋760袋，总量19万cc， 成果远远超乎原先的预期。请听报道。
2: 金广台中分台年度第二次捐血活动，不到表定9点开始时间，已经超过200人次排队等候。拔得头筹是曾先生，清晨6点多就来，
7: 6点45来排队，就刚好可以捐。金广有这么说，我来参与这样子。
2: 台中捐血中心计划科长吴孟达表示，暑假加上豪雨血荒，接下来又有中秋国庆连假，金广号召捐血扮演及时雨的角色。
8: 那我们现在目前的库存量大概是6.3天，那 O 型因为暑假关系，大概目前的库存量只剩下5.3天左右，持续的低迷。
2: 台湾中友油品行销部台中营业处李忠颖处长说，尽管一年两度的捐血活动，中友鼎力支持，他自己也挽袖捐血。
9: 中油公司都会跟这些所有的一个公益团体跟社会团体哈，一起来参与这样子的一个活动。那希望善尽社会责任的一个职责之下哈，让。

0: 所有这些哦，有新的一个捐血者哦，可以挽袖捐血。
1: 台中分台空中传爱挽袖捐血，高速公路局、公路局以及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到场设摊宣导，充实排队等候捐血的时间。金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东北季风影响，东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大台北东部及东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澎湖、基隆、马祖是多云到晴，午后嘉义以南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中部以北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云林以南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现在台北阴天27度，新竹和台东多云28度，台中多云30度，台南多云32度，高雄阴天30度，宜兰阴天26度，花莲阴天28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黄俊伟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真的太感谢公司办理员工训练，这次 CPR 的学习课程超赞的耶。
4: 是啊，学会 CPR 心肺复苏术，在关键时刻可以救人一命的。还有啊，员工的家人也可以一起来学习，哎，这算是员工福利的一部分呢。
3: 对啊，这福利真好，全家人都会是最好了。我已经记住 CPR 的口诀，叫叫 CD。
4: 是叫叫 CD， 就是先确认意识，立即拨打119求救，持续胸外按压，并尽快使用 AED 自动体外心脏电极驱颤器，这真的是很棒的一个学习耶。台东县卫生局关心您，多一份学习，多一份守护，学会 CPR 心肺复苏术，关键时刻能救人一命。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时间来到了5:42，下班了，放松一下心情，欣赏袁若兰心情记者。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记得现在在关山的台九线315.8-316.8进行路灯拆迁以及管线埋设工程，台九线的米国学校以及关山公路段没有照明，以警示灯来提醒用路人。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人们日满珍妮。世上没有白吃的午餐，想要赚快钱小心成为诈骗的目标哦。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页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OK， 永不放弃，韩培娟所带来的歌曲，时间来到5:52了。接下来欣赏的是来自于田馥甄《小幸运》。再次的提醒，台20线没山口，明天是不开放通行的，民众从台东端只可以到向阳，就要原路折返回台东。另外，目前台九线的米国学校到关山公路段，这里没有照明，因为在施工的情况，所以以警示灯来提醒用路人，请谨慎通过。

OK， 好听的歌曲，田馥甄《小幸运》。接下来欣赏吴淑敏、陈静怡所带来的《Goodbye My Love》。稍后进行整点对时。

0: 傍晚六点钟，我们是好日。
1: 捏条捏条，不要下山好吗？
0: 白天要结束了，可能会有点舍不得，
1: 但是有结束就会有新的开始。
0: 现在就让景广陪伴你度过夜晚，
1: 明天又是一个好日哦。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车多拥塞，南下68公里过右师交流道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315.6公里过台南系统内线车道两部车辆的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国道一号北上民雄到云林系统，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车速不到40公里，谢武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时速低于40公里，五羊高架北上37.6公里，泰山转接道前外侧路间自小客车火烧车事故，国道三号南下新台五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在10公里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安坑，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端到大竹，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集，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时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86线西向1.4公里到1.3公里过湾里交流道内线车道有三角锥掉落，请小心闪避哦。以上的况是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OK， 好听的歌曲为爱动了心，林隆轩所带来的歌曲。时间来到6:07，目前在草埔森永隧道这里，即将在15号今天晚上哦，8点到晚上的12点会进行草埔森永隧道的例行性消防设备的维护，在今天晚上的8点到晚上12点，台九线的437.6到426.7，含草埔森永隧道以及安寿高架桥路段北上双向车道会进行管制。屏东往台东方向的民众要提前改走台九五线，请配合交管跟指挥。

OK，后天来挂 Q，来关心一下今天台东有什么样的讯息。

县长施政满意度创这个药居天下标杆首长全国第二名，慢经济快效率获肯定，台东市政力排行非六都第一，永续幸福城市第三。台东县各界秋节进军活动，县长率团为劳致赠加菜金，代表县民向国军致敬感谢。2026国庆烟火在台东主视觉正式亮场，正式亮相世界的方舟南岛台湾，从第五道浪起航。台东首航直飞马新两国，12月30号跨年包机起航，五天四夜畅游新马迎新年。115年国家防灾日，大规模灾动赈灾动员演练，16到18号登场，提醒民众演练注意事项以及管制配合的事项。

2026年今年的国庆焰火将在10月10号台东盛大登场。县府今天正式公布了今年国庆焰火主视觉是以世界的方舟南岛台湾为主题，希望透过太平洋南岛文化跟海洋航行的意象来勾勒台湾作为一座海洋岛屿的文化定位，也向世界发出一封来自于台东的邀请函。好，这个国庆焰火即将在10月10号晚上台东市国际地标盛大登场，到时候太平洋夜空会化为世界方舟的航线，邀请全国民众到台东迎向太平洋。那么在焰火绽放的夜晚，共同见证台湾向世界送上的祝福。

0: OK， 送上《只愿为你等》，林隆璇所带来的歌曲。
1: 不由自主想起初相识时的美好时光，彼此为对方着想，一起寻找一种可以让爱永恒的方法。只是现在这些都不复存在，一切就让它，一切就让它。

事要来讲咱台湾，一撮老的顶头歌，还有八卦六卦。迄有人看袂顺眼，听了会烦；，搁有人打电话去环保局叫伊着爱款。啊，无人介意，无人要滴，无人了解伊的水，无人了解伊的趣味，无人想要学伊。古早人念的歌词，古早是闻到的气味，感情才会消失去。

0: 说到要来讲，咱现在的台湾虽然古早艺术已经有一部分失传，不过今麦的观念来到无同的抗战，有人保存，有人创新，有人出国展览。
1: 赞哦！
0: 今日写一条感慨的歌，你愿意听到这，我有影足感谢。希望这个歌词对你有意义，未来是 E 还是 B， 咱继续甲看落去。

0: 京广晚间新闻。
1: 流感疫情上升，预估中秋节近高峰，可能160,000人次就诊。高金素梅助理张俊杰逃匿，提供刑事局有效情资，奖金最高100,000元。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杨欣，欢迎收听今天9月15号星期二的京广晚间新闻。流感疫情来袭，上周造成21人死亡，创5年新高。疾管署预估中秋节前后达疫情高峰，10月中才有机会反转。肠病毒就诊人数破万，预计本周进入流行期。记者尤柔纯报道。
2: 新冠疫情下降，但流感疫情升温，上周13万多人次挤爆了类流感及门诊，续创10年同期新高。92人重症，21人死亡，死亡人数也刷新了5年新高纪录。南部1岁多的男童打过本季的流感疫苗，仍遭同住家人感染流感，并发脑炎、急性脑水肿，住进加护病房1周，还在治疗中。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预估，中秋节前后流感就会进入高峰，就诊人次有机会和2024年的160,000人次打平。
3: 在中秋节前后的话，会在15-16万之间波动。2024年最高的时候是16万，那我们估计应该不会超过16万。最高点的话是介于9月底到10月中这中间，那个应该是一个高原期，不会说直接上去就直接下来。10月开打疫苗开打之后，我们预估大概2个礼拜之后，那个10月中旬之后会反转。
2: 开学后，肠病毒也升温，疾管署预估本周就会进入流行期。每周约有12,000到14,000例，疫情要到10月初才会下降。呼吁家长及教托育人员，请小朋友养成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用肥皂正确勤洗手，落实环境清消，生病在家休息，降低感染传播风险。京广记者尤纯台北报道。
1: 赖清德总统今天接见土瓦鲁国外交、劳工及贸易部长帕纳巴访团。总统感谢土瓦鲁长期支持台湾国际参与，期盼未来持续深化各领域合作，共同因应气候变迁、威权扩张等全球性挑战。记者林宇晨报道。
4: 赖清德总统指出，这周六台湾跟土瓦鲁的邦谊将满47周年，这些年来两国持续深化合作，期待台湾跟土瓦鲁能够一起参与更多的国际事务，携手为世界做出更多的贡献。他也感谢土瓦鲁政府长期在国际场合为台湾仗义执言，支持台湾的国际参与。
5: 接下来联合国大会以及联合国气候变迁纲要公约第31次缔约方大会都将陆续举行，我们期盼土瓦鲁继续坚定支持台湾的国际参与，也希望在台土团结共荣条约的架构下，两国继续促进各领域的交流合作，并且共同因应气候变迁、威权扩张等全球挑战性。
4: 帕纳巴部长则表示，今年双方签署的麦图普、石墨鱼养殖计划以及洁净能源倡议，不只是合作计划，更是两国友谊与互信的具体展现。而台湾在医疗卫生、数位创新以及灾害应变等领域占有领先的地位，这样的专业理应在国际场域占有一席之地。土瓦鲁将持续坚定发声，支持台湾在国际社会中取得应有的地位。京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副总统萧美琴日前出访欧洲，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表示，邀请国家觉得台湾有自己的领袖，代表自己的政府，重要的领导人能够走向全世界，不仅是台湾的权利，也是全世界共同的权利，不容许其他国家做任何干涉。记者朱瑞森报道。
6: 行政院长卓荣泰接见亚洲地区台湾同乡会回国访问团，致辞时指出，台湾扮演国际重要角色，跟世界进行多重的合作与努力。侨委会委员长徐嘉青刚从芬兰回来，副总统萧美琴也刚从意大利回来，能够走出去就代表台湾真正能被全世界看到，被全世界重视。
7: 邀请单位都觉得这代表台湾有自己的领袖，代表自己的政府，台湾重要的领导人能够走向全世界，不仅是台湾的权利，也是全世界共同的权利，所以不容许其他的国家来做任何的干涉。
6: 卓奎强调，政府会继续透过与民主同盟友好国家的关系，让台湾的国力继续展现出去，也要靠台侨台

0: 将不断帮助双方政府做情感及各种交流。马来西亚、菲律宾、日本都有我国重要及历史悠久的侨团组织，在当地串联台商，联络台侨情感，也对双方政府从事文化经贸的合作，更是国家力量的延伸。他代表政府感谢大家。新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立委高金素梅前助理张俊杰在黑帮分子陈威达协助下破坏电子手环弃保潜逃，检警多波搜索已经拘提7名共犯及协力者，并正式对张俊杰及曾犯下立院旁枪击案的陈威达发布通缉。记者吕明宗报道。
2: 立委高金素梅和前办公室主任张俊杰涉嫌诈领助理补助等款项高达787万多元，张俊杰还借举办活动诈领了900多万，两个人遭起诉求处重刑。专案一审法院遭囚禁16年重刑的张俊杰获得千万交保，必须佩戴电子手环监控。但这个月6号，张俊杰疑似在保和会成员陈威达协助下，在大安森林公园破坏电子手环之后南下逃逸。检警调阅大量监视器画面，发现张俊杰变装逃逸，并在多人协助提供交通工具之下，在嘉义、台南、高雄、云林等地不断绕行制造断点。检警历经六波搜索，至今已经拘提7名共犯或协力者到案，其中多人遭声押获准或交保。至于张俊杰和协助破坏电子手环的陈威达，检察官调查认定两个人均有逃亡藏匿情形，依法正式发布通缉。除了函请外交部注销张俊杰的护照，持续全力追缉，也预请民众如发现张俊杰行踪或有具体线索，就近向执法机关通报，因而顺利查缉到案，警方也将提供最高100万元的检举奖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免费出国，机加酒全包，还能赚高额报酬，小心成为毒品集团的运毒工具。警方组成专案小组，锁定40岁侯姓男子于桃园机场入境时，当场查获藏在行李箱夹层的第三级毒品凯他命，重达4.2公斤，黑市价约600万元。记者任兰心报道。
3: 宝山总队第一大队接获请资，掌握有运毒集团企图从土耳其走私毒品来台，透过大数据分析锁定40岁侯姓男子，在其从桃园机场入境时，当场查获藏在行李箱夹层的第三级毒品凯他命，总重4213公克。宝山总队吉隆分队长沈玉安表示，调查发现侯姓男子透过社群平台应征代送工作，这批毒品黑市价格约新台币600万元，可供42000人吸食。
4: 警方调查发现，侯贤透过 FB、IG 等通讯软体应征代送工作，依上手指示前往土耳其，再转机至卢森堡及比利时取得长途信箱带回台湾。出国期间机票住宿全免，并承诺事后给予22000元新台币作为报酬。本案查获毒品凯他命4213公克。
3: 宝山总队提醒，毒品集团常透过社群平台以免费旅游、机加酒全包或带货高薪诱骗民众，切勿因小利成为毒品交通。如发现可疑走私请资，可拨打0800520525检举，最高可获1000万元奖金。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台中荣总爆发一财商进入手术室代为开刀，地方法院依违反医师法判处主任医师杨梦莹、郑文玉1年4月不等刑期，缓刑4年；三名一财商1年不等徒刑，缓刑3年。记者黄俊伟报道。
5: 起诉资料指出，前台中荣总脑肿瘤神经外科主任杨梦莹及微创性神经外科主任郑文玉，事先安排陈姓、林姓等3名不具医师资格的医材商进入手术室，代为执行切割、钻磨骨骼、电烧止血等核心医疗行为。检察官依违反医师法、刑法诈欺等罪起诉，建请法院从重量刑，但经合议庭审理，2名主任医师及3名医材商都获得轻判及缓刑宣告。地院行政庭长简方杰说明判决理由。
6: 被告5人犯后均坦承犯行，本案尚无证据证明因此有导致各该病患身体健康上之实际伤害。被告5人已分别与本案全部病患或家属成立调解和解，应给付赔偿部分均已履行完毕。杨姓、郑姓被告亦遵从健保署之缓刑条件要求，各捐款100万元至健保爱心专户，犯罪所生损害已有减轻。
5: 一审结果，主任医师杨梦颖1年4月缓刑4年，主任医师郑文玉1年2月缓刑4年，3名医材商各1年8月、8月徒刑均缓刑3年。

0: 年。金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1: 国内出现有史以来第三例的诺氏疟，50多岁妇人到马来西亚婆罗洲热带雨林旅游，遭蚊虫叮咬，回台后出现发烧、胃寒、上腹痛等症状。医师一问，原来他出发前没先到旅游医学门诊评估预防用药。记者尤柔纯报道。
2: 这名女子七月下旬到马来西亚的热带雨林玩，没有事先到旅游医学门诊评估投药，虽然有喷防蚊液，但是还是被蚊虫叮咬。回台后8月中开始出现症状，就医后医师一开始怀疑是登革热，后来检验确认染上了台湾第三例的诺氏疟。诺氏疟属于疟疾的一种，感染后严重程度仅次于恶性疟。好在妇人住院治疗一周后康复出院。疾管署防疫医师林永庆说：“
3: 那它主要是流行在东南亚，那跟一般可能大家在这个典型的印象好像是说去非洲啊、中南美洲等等都会感染疟疾，其实东南亚也是疟疾的高风险区，特别是诺氏疟现在主要的流行地区是东南亚，而且呢，它比较特别的是，它会经过这个当地的猕猴也会感染诺氏疟，然后蚊虫叮咬过患病的猕猴之后再叮咬人类就会造成人类的感染。
2: 疾管署提醒，疟疾潜伏期短则2-3周，最长可以达1年，感染后严重可能肝肾衰竭。呼吁民众如果要前往疟疾的流行地区，先到旅游医学门诊评估用药，并依指示服用，到了当地要落实防蚊的措施。如果不确定当地有没有在流行疟疾，可以上疾管署旅游医学处方签页面来查询。金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1: 基隆市一处不对外开放的18罗汉洞遭2名年轻男子掷鞭炮，毁损多尊神明与动物雕像，并张贴于社群平台炫耀，案经警方巡线侦办，逮捕涉案的曾姓及陈姓男子，后续将清查有无共犯及爆炸物来源。记者刘威报道。
4: 社群平台上流传一段影片，2名年轻男子进入基隆市中正区一处荒废多时的18罗汉洞，将放置在洞内的神明以及动物雕像炸毁，现场还传出火光以及声响，所幸并未酿灾，但是此举也引发社会哗然。基隆市警方获报之后，随即组成专案小组，除了调查爆裂物成分以及来源，更锁定20岁曾姓以及陈姓男子涉有重嫌，目前已经将犯嫌带回所内侦办，后续将深入追查是否有其他共犯以及炸药来源。第二分局侦查队长卢顺正说：“
5: 警方火速组成专案小组，除调查爆裂物成分及来源外，目前也已锁定犯嫌。
4: 据了解，18罗汉洞是当地郭姓士绅家族为了供奉齐天大圣孙悟空，早期是三沙湾地区信仰中心之一。不过，随着年久失修，洞区逐渐荒废，为了避免民众进入发生危险，现在已经封闭且不再对外开放，如今却遭人擅闯，并持爆裂物破坏多尊神像以及塑像，也让这处曾经承载地方信仰还有历史记忆的场所再度受到关注。”金广记者刘威基隆市报道。
1: 日本政府今天在内阁会议通过税制改革大纲，食品消费税率将在2027年4月开始，从目前的8%降到1%，2029年4月恢复至8%，2029年度起正式导入与所得联动的给付制度，并将食品减税定位为新给付制度改开始前的过渡措施。近期多位美国企业领袖呼吁放慢 AI 研发脚步，影响市场信心。不过国发会主委彦俊显分析，短期虽有波动，但长期趋势不变，对台湾景气持续正面看待，今年经济成长率或许有机会触及12%。记者游淑燕报道。
6: 多位 AI 产业领袖不约而同提出警告，认为 AI 发展可能对整体人类带来风险，市场忧心资本支出降温。不过国发会主委叶俊显分析， AI 产业应区分为软体和硬体两个面向，目前引发疑虑的在于模型开发等软体层面，但危机就是商机，相信应该很快就会有相关资安解决方案。而 AI 产业趋势并没有改变，我国厂商订单满载，在出口热度高涨之下，今年 GDP 有望再创高。
7: 今年的 GDP 我想应该目标早就已经达成，现在只是说要往上再加多少了。我觉得就是说看有没有办法慢慢去摸到12，但不代表一定达得到，因为你还是要看后面那个整个出口的畅旺的程度了。
6: 另外，针对各界关心的物价走势，叶俊贤主委指出，在经济成长率持续走高之下 ，CPI 温和上涨也是经济效益扩散。

0: 散的正常现象，只要维持在 2% 上下，都应该保持正面态度，刻意压低物价反而不利整体经济活动。而明年渴望调高最低工资，也是共享经济果实的做法，让产业发展脚步较慢的族群都能够同步受惠。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接下来关心目前交通状况。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高工局到林口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40公里林口 A 前在中外线车道有公车故障停放。国道一号南下的87.5公里过了湖口服务区，内线车道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一号北上248.5公里过了大林有事故发生，目前是封闭内侧车道，正在脱掉处理当中。受事故影响，北上的大林到云林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中立转接到一道内坜，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到北上汐止到五堵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的汀路段车速低于30公里。五羊高架北上41公里泰山转接道前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内线处理中，继续往北在37.6公里泰山转接道前有自小客车火烧车事故占用外侧两线处理当中。国道3号南下的南港系统路段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3号北上57公里过了埔顶一隧道，外线车道有四台自小客车发生碰撞，经过时请小心。国道2号东向大园到大竹，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国道10号双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86线西向的1.4到1.3公里之间，过了湾里，先前在内线的三角锥已经清除完毕。以上路况是由李元兴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景广晚间新闻。
1: 第48届国际技能竞赛22号起将在中国上海登场，我国派出53名国手参加47个职类竞赛。赖清德总统今天亲自将国旗及会旗授予国手代表队长陈其胜，旗面选手们享受与世界高手切磋的过程。记者李一晨报道。
2: 有技能奥运之称的国际技能竞赛9月22号到27号在中国上海举行，总统赖清德现身应援，为即将出征的国手加油打气，并亲自将国旗及会旗授予国手代表队长陈其胜。在全体国手精神振奋的队呼声中，展现代表团团结出征、全力以赴的决心。肯定53名国手历经层层选拔及长期培训，取得代表我国参加国际竞赛资格，并勉励国手珍惜与世界各国顶尖技能好手同场竞技的机会，以专业与自信迎接挑战。
3: 就是享受和世界高手切磋的过程，放心放手去做，这是难得一生难得的机会。我即便当过医生，当过师傅，现在的总统，我同样没有这个机会。
2: 赖总统也为选手信心喊话，这个舞台经历千辛万苦才争取到，一定要相信自己，全力以赴，并把台湾的职人精神带到全世界。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新北板桥诊所 C 肝群聚事件在扩大，再增7人感染，分别为板桥3例、土城、树林各2例，都曾到诊所打针，其中2人有轻微症状，疾管署预估感染人数还会再增加。记者游柔纯报道。
4: 板桥安泰松鹤诊所 C 肝群聚又有7人感染，累计已经20人确诊。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表示，依阳性率来推估，不排除感染人数还会再增加。
5: 以目前530人新增9个来看的话，这样的话就是大概阳性率接近1.5%左右。那如果说还没有检查的有500多人再去乘的话，估计大概会增加，可能会有10个左右。但是这只是预估啦，因为后面

0: 的还没有检验的人，好，跟前面已经检验的人毕竟是不同的族群，虽然是同样的暴露，但是也许他们的就医行为各方面也许都不大一样。好，那我们只能说用这个母数去推估的话，是这样的推估。
1: 卫生单位总计框列曾到诊所的1118人，已经联络上1099人，已经采检530人，588人待采检，还有19人联系不上。预估感染人数约会在30到40例。不过，由于可能出现 C 肝健康功能效应，先出来检查的人比较有警觉性，没有出来检查的人可能对健康没有那么重视，所以阳性率风险可能会随之上升。警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台日携手强化智慧财产权保护，国际智慧财产权保护论坛代表团今天拜会刑事警察局，双方针对警方查缉侵权案件的执法措施交换意见，并研商公司协力模式，共同打击跨境仿冒及盗版犯罪。记者任兰心报道。
3: 刑事局指出，随着跨境电商及网络平台快速发展，仿冒品流通管道也从传统实体市场转向网络，犯罪手法更加隐秘。警方持续加强侵权案件查缉，115年1到7月，共查获各类侵权案件1375件，犯嫌1954人，初估侵权金额高达新台币90亿273万多元，展现打击侵权犯罪决心。国际智慧财产权保护论坛 IIPPF 肯定台湾警方长期查缉盗版及仿冒品的成果，并指出仿冒品不仅侵害企业智慧财产权，损害品牌商誉，部分产品更可能涉及品质及安全问题，进一步危及消费者权益与市场信任。刑事局表示，面对日益复杂的跨境网络侵权犯罪，单靠执法机关并不足以全面掌握犯罪链结，产业界及时提供相关情资协助辨识侵权商品同样关键，未来将持续深化与日本及产业界合作交流，透过公司协力及情资共享，提升跨境侵权案件查缉效能，共同维护企业及消费者权益。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新竹一名货车司机为帮遭绑架友人报仇，共同凌虐打死被害人，司机落网交保后逃亡，近10年才返台就审，高院审酌他与家属和解并赔偿，依重伤致死罪减轻改判8年刑期，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验。记者吕明宗报道。
4: 目前遭通缉中的刘姓男子10年前遭社局绑架勒赎175万元，获释之后找来朋友想报仇，扬言要让被害人断手断脚。现年38岁，原本担任大货车司机的吕姓男子参与犯行。案发当天，一行人强掳被害人到货柜屋拘禁，期间用徒手、铝棒或石块猛烈殴打被害人，时间长达4个小时，直到被害人奄奄一息才丢包医院救治，但被害人仍因伤重不治。女性司机落网之后获得交保，因担心被栽赃潜逃海外，直到去年才返台接受法律制裁。前方侦查后依杀人罪嫌将他起诉。一审法院审理时，女性司机坦承剥夺自由和伤害，否认有重伤害的犯意，但合议庭不采信，依重伤致死罪判处10年有期徒刑。案件上诉的二审，高院认为女性司机等人与被害人素不相识，却轮流殴打被害人四肢，造成被害人死亡，手段凶残。但审酌他涉案的角色，以及事后和被害人家属和解并且赔偿，减轻改判8年有期徒刑。案件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全案就此决定。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2: 台南一名男子网上申办贷款，核贷300万，竟被要求要汇36万顾问费。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4分局华平派出所与银行联手，成功拦阻贷款诈骗。记者魏景妮报道。
5: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4分局华平派出所员警执行巡逻勤务时，接获辖内银行通报，有民众临柜要汇款新台币36万到不详的账户，行员察觉不对，立刻通报警方到场查证。何姓男子因为有债务的问题，日前在脸书看到代办贷款的广告，成功核贷新台币300万元。对方得知银行拨款后，竟要求他立刻临柜汇出36万到指定的账户。华平派出所副所长李明义说，
6: 男子前往银行办理汇款时，行员察觉有异，立即通报警方。员警到场了解并查看相关对话记录后，发现疑似贷款诈骗，经耐心劝说，男子当场取消汇款，成功保住36万元。
5: 警方也发现诈骗集团要求他办理不动产抵押设定，

0: 除了依规定填具地震机关不动产横向联系单之外，并开立165反诈骗咨询案件留存查处，避免后续财产遭进一步利用。请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苗栗一名82岁男子陷入交友诈骗，对方要求借款10万元，男子依指示前往邮局汇款，行员发现异状报警，通宵警分局员警及时到场揭穿诈骗手法，成功保住积蓄。记者陈怡玲报道。
2: 苗栗县通宵警分局苑里分驻所日前接获苑里邮局行员通报，一名82岁男子准备提领新台币10万元并汇给网友，疑似遭到诈骗。警员陈立米、王俊志获报后立即到场，发现男子落入网路交友圈套。苑里所所长杨家伦说，
3: 经了解，老翁于115年9月期间与对方透过交友软体认识，对方以交友名义取得信任，再以借款为由要求汇款10万元。经警方说明诈骗手法及分析对话内容后，老翁察觉有异，当场打消汇款念头，成功保住10万元积蓄，并对警方协助表示感谢。
2: 通宵警分局呼吁网络交友应提高警觉，若对方以借款、急需用钱等理由要求汇款，切勿轻信或依指示操作，如有疑问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查证。警广记者陈怡玲苗栗报道。
1: 台北市 U-Bike 累计使用人次预计9月底突破5亿，前30分钟免费政策上路后，平均每天使用次数成长67%。记者陈伟玲报道。
4: 台北市公共自行车 U-Bike 自2012年8月30日正式营运，根据交通局统计，2024年实施前30分钟免费后，平均每日使用次数从12.6万次增加至21.1万次，成长约67%。另外 ，U-Bike 累计使用人次从第1亿人次花费66个月，第4亿至第5亿人次，预计只需13个月，预计今年9月底将突破5亿人次，显示使用量成长速度持续加快。台北市交通局局长谢明宏说：“
5: 在目前，我们的U-Bike 站大概将近有1800个站，大概是全国最高的哈，车辆数已经达到27000。那现在目前平均2分钟到3分钟就可以找到我们的 U-Bike 站。
4: 目前 U-Bike 平均建车率约94%，建位率也有96%。交通局也表示，今年7月起，敬老卡纳入 U-Bike 2.01 电扶车前30分钟免费优惠后，持卡长者在电扶车的使用也相当稳定，平均周转次数约4到6次。交通局表示，未来将持续增加站点以及车辆，并透过弹性调度提升公共自行车的使用便利性。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近年曾发生疑似驾驶人开车时癫痫发作引发交通事故，现行规定患有癫痫者，检具医师出具最近2年以上未发作诊断证明书，即可申请驾照考验。然而驾驶人取得驾照后，可能因疾病、老化或其他因素不再符合驾驶资格，未建立相对应管理机制，交通部预告修法，未查核驾驶患视障、失智、癫痫，授权主管机关可洽请相关机关提供资料，目标年底前施行，经通知符合条件者需重办资格审查，如果未通过需缴回驾照，预估4.7万人受影响。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东北季风影响，东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大台北东部及东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24到30度，中部、南部、东部与离岛地区都是晴时多云，中部24到33度，南部25到33度，东部25到30度，离岛地区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尽管给躺住朋友太家好，爱黑王日魂，我是黄雨涵。当你晚上有空想开车去兜风时，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视线，保持行车安全，让爱你的人放心。提醒你，要好给时间黑。

晚上的7:01，警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五羊高架北上的37.6公里泰山转接道前外侧路间火烧车的事故，目前火势扑灭，后方回堵3公里。国一南下的324公里靠近大湾交流道，两台车的追撞事故在辅助车道。北上的352公里过男子的路径有抛锚车，没有警示。国三北上的57公里过埔顶一隧道的外线车道有4台车的追撞事故。南下的363.2公里关庙服务区路段的路肩有故障车，没有警示，人员有下车。国道五号南下6到6.5公里乌涂隧道前大客车专用道，这里是施工封闭的。路网图，国一北上的内湖道五堵，南下的内湖道圆山双向的高工局到林口高架，南下的堤顶到五股路段时速都不到50。国三南下南港系统到木栅，北上的大溪到莺歌系统不到60公里。在国道二号的大竹到南桃园车多。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走走停停的。中部台汽四线从德往太平不到60公里哟。继续往南呢，国道一号北上的大林到云林系统，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南下的顶金系统到高雄，国十双向的顶金到左营都是车多速缓。晚上开车请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车距。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哎，怎么走着走着就迷路了？哎呦呀，我的钻孔机掉进湖里了！
1: 是谁的东西掉到湖里啦？
0: 是我啊，你是？
1: 我是湖中女神，你掉的是这个金钻孔机还是银钻孔机？
0: 那种东西要怎么施工啦？我们正在进行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暨边坡补强工程耶。国道五号南下 4.4 到 4.8 公里，外侧加速车道封闭施工当中，大客车都要配合交围动线行驶，我们务必要抓紧时间施工。女神，你赶快把我原来的钻孔机还我啦！
1: 你很诚实，我除了送你一台全新的钻孔机，还会帮你昭告天下，请用路人先行评估交通时间影响，或及早改道。
0: 谢谢你。

0: 神。
1: 高速公路正在进行各项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多数施工都会在夜间进行，避免尖峰时段施工影响用路人。其中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暨边坡补强工程，封闭国道五号南下 4.4 到 4.8 公里外侧加速车道施工，施工期间大客车请依交围限行及号志指示行驶，查询最新路况请拨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孙伯伦。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开场乐作品来自 Zed 还有 Maren Morris 以及 Gray 的合作单曲，叫做 The Middle。接下来三个小时由我卡尔在空中为大家服务哦。专线电话是0800-000-123。在国道五号南下6到6.5公里乌涂隧道前的大客车专用道在施工封闭。国道一号的五羊高架北上37.6公里小客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

0: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手手英雄，爱可以说出来，也要用行动来表达。
0: 欢迎大家挽起衣袖，踊跃捐血，用实际的行动分享爱。
1: 你的热心对有需要的人是很大的依靠。

他叫做阿布斯阿布斯塔纳比玛 Queendom 专辑主语作品，歌曲叫做 Quadu 到底。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车多速缓，国道一号的五羊高架北上37.6公里外侧路肩小货不对车子火烧车的事故，火已经熄灭扑灭了，但是后方回堵3公里。路况的更新电话0800-000-123，都是足语作品哦。马卡真爱歌曲叫一个人。

宝藏专辑，他是马卡真爱他的第一张专辑哦，他踢你，他踢踢你一个人这首足语作品。好啦，真爱前段时间也发行了全新第二张的个人专辑。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一号南下的内湖到圆山，五股到林口，高架南下环北到五股，北上的林口到泰山转接道都是车速比较慢的。国道二号的大竹到南桃园不到60公里，新竹路段的鬼北上新竹到竹北时速不到60，他们是 Years and Years Ties。You always make mistakes like this.

Years and Years 这些年乐团，歌曲叫 Ties。 待会7:30一起来锁定京广新闻了，来自 Benny Blanco 以及 Mora OV on the drums 多人合作的歌曲叫做 I Bandito。 我们在新闻过后继续回来。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新北市一名男子因没有涉税籍从事网拍，被补税裁罚500多万。由于男子事后脱产，执行署清查后发现，向法院申请管收获准。男子行

0: 动不便的母亲赶紧筹措100万，并担保人才让男子获释。吕明宗报道。
1: 50多岁的曾姓男子104年到107年间，在网络平台卖3C 产品跟锅具，因为没有依照规定办理税籍登记，国税局补征营业税和罚锾共524万多元。男子迟迟没有缴纳，被移送执行。执行署新北分署执行官调查发现，男子被查账之后，曾将银行存款填领一空。虽然男子辩称是经常买中古屋和网拍失业的欠款，执行署决定祭出管收手段。新北分署主任执行官黄友文说。
2: 义务人于国税局通知查账后，陆续将其银行存款560余万元提领一空，又无法提出合理之清偿方案，向台湾新北地方法院申请管收获准。
1: 男子被管收之后行动不便，需人照顾的母亲赶紧筹措100万元到场办理分期缴纳，并自愿担任保人。男子在相关手续完成后获释，母子当场相拥而泣。执行署再次预警义务人不要心存侥幸，近乎执行署强力执行恶意欠税的决心。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总统赖清德今天接见全球中医药医学会联合会时候表示，政府将在中医药发展法的基础上，把临床需求、科学研究、智慧科技、药材品质以及产业发展串联起来，期盼台湾的中医药发展从传承中创新，从创新中建立标准。朱瑞森报道。
3: 赖清德总统致辞时首先感谢中医药先进长期深耕中医药发展，他就任总统后便大力推动健康台湾政策愿景，而中医药的健全发展正是健康台湾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政府将在中医药发展法的基础上持续提升医疗品质，期盼中医的发展走向国际，
4: 持续完善人才培育，医疗品质提升，中药品质安全以及研究发展制度等等。下一个阶段，我们更要把临床需求、科学研究、智慧科技、药材服务以及产业发展串联起来。我们希望台湾的中医药发展不只是传承经验，更要从传承中创新，从创新中建立标准，从标准中走向国际。
3: 总统指出，根据调查，全球一半以上的人口有使用传统医药的习惯，期待台湾能进一步将中医药的传统智慧结合现代医疗、科学实证及数位科技，发展具有台湾特色的中医药模式，并透过国际医疗人才培育、研究合作及产业链结，与世界分享台湾经验。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劳动部长洪生汉将往大陆参加 APEC 人力资源发展部长会议，传出中国将主动帮他代办台胞证。洪生汉重申会以对等尊严原则用 APEC 既有模式与会。李义成报道。
5: 劳动部长洪胜汉21号将前往中国南京参加 APEC 人力资源发展部长会议，他将成为赖政府首位赴陆的部长。他日前证实已收到正式邀请函，将循 APEC 既有规范及模式，尊严对等参与。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陈宾华日前表示，从1991年以来，台湾方面参加亚太经合组织会议，均按照一个中国原则和 APEC 有关谅解备忘录规定及惯例处理，今年亦是如此。更传出中国将主动帮洪生汉代办台胞证。对此，洪生汉15号受访时重申，平等参与、对等尊严，就是一直以来我们参与 APEC 最核心的原则。
6: 其实我想我们在这样子的国际会议的现场，一以贯之最核心的想法跟精神就是对等尊严，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这么坚持这个原则其实重要的原因。我想我们就是用这样子的一个原则来看待在国际上面的各种参与。
5: 外界也关心此次参与会议使用名称，洪山回应，我国在 APEC 正式会员的名称确实是 Chinese Taipei。 金广记者李宜成台北报道。
7: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东北季风影响，北部跟恒春半岛局部短暂阵雨，大台北东部、东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多云，时阴24到30度，其他地方都是晴时多云。中南部的气温是24到33度，东部及离岛是25到30度。 以上新闻气象由杨

0: 景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张哲伟。境外电话加886多为诈欺门号，小心开头为加886的电话号码。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1: 同学们，今天来个生活题，请问变换车道时最重要的礼仪是什么呢？
4: 看后照镜，确认后方没车就直接过去。
1: 嗯，只答对一半哦。
5: 那另一半是眼睛睁大一点，
1: 是先打方向灯，而且要打好打满，从开始转向或变换车道开始啊，一直到车辆完全进入新车道或完成转弯，方向灯需持续闪烁，不可只闪一下或在途中熄灭哦。
4: 哦，难怪有人不打方向灯，后车都会送他免费问候。
1: 记住，变换车道不是考反应，是考礼貌。
5: 少一点突然，多一点礼让，路上就会少一场情绪风暴与事故意外。
1: 没错。
6: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方向灯不是装饰，是您对其他用路人最基本的礼貌，一个提前的提醒就能少一次急刹，多一份安全。打好方向灯，让每一次转向都能平安完成。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7: 春天不如预期，没能一起度过。
8: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9: 老王乐队。
8: 当感情发展不如预期，情绪勒索成了自以为是的温柔，分开或许才能让彼此治愈伤口。
10: 如果遭遇精神暴力，可拨打113保护专线，24小时都有专人提供咨询服务，帮助你远离暴力。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来自邱淑婵《吴真的新 EP》，收录歌曲叫做《New Hand》。7:44，新闻过后，持续要关心道路的状况。国道10号东向17公里燕巢系统路段的外线车道路间大型的掉落物，该路段没有路灯哦。国道4号的西行3.3到1.1公里。这里是中港系统路段的外线，两个车道有施工的。路网图：国一南下高工渠道林口，高架南下环北到五股不到60公里，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车多。都是新专辑《沉默的巨作》，他们叫浅提歌曲《瓦雷蛋》。

0: 再回到操场，哭一场。
1: 连续两首作品《浅提》的《挖雷蛋》，还有阿月张震岳今年得到金曲奖肯定的专辑哦，《跟着感觉走》当中歌曲叫《操场酒吧》。国道五号南下的6到6.5公里，在乌涂隧道前的大客车专用道这里是有施工的。路网图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听到的是杨乃文还有500的合作，在 Flow 专辑当中歌曲叫《说不出口》。

Flow 专辑，他是杨乃文，找来了伍佰合作，歌曲叫做《说不出口》。待会的八点钟，一起来会诊整点的路况消息，电话是0800000123。听到的是 Hidden Album， 他们是凹雨山，歌曲叫《Beach Cat》，待会见了。

大家好，我是贺 The Crane。 面对生活中的刻板印象，或许会有无形的压力，但不管别人怎么想，请相信自己是独一无二的。尽管也会在空中给你加油与肯定，提醒你，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晚上的8:02，警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在国道四号的西行3.3到1.1公里中港系统路段的外线两个车道有进行施工。国道五号南下6到6.5公里乌涂隧道前，外线车道跟大客车专用道施工进行当中。路网图目前大致上都已经恢复了。晚上开车请记得打开行车灯。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想加入警广吗？
1: 我们正好有一个公务人员的职缺哦。
2: 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综合行政职系任用资格，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1: 本职缺为公务人员，工作内容办理人事行政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察广播电台人事室。
2: 本次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在115年9月2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1: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古小姐洽询。
0: 欢迎有志从事人事工作者报名。
3: 哎，奇怪，我最近有行驶高速公路，怎么没有收到高速公路通行费账单啊？
4: 你是不是已经没有住在户籍地址啊？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或不方便移动户籍地址，那要记得到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以后啊账单就会以通讯地址优先寄送哦。
3: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没有收到账单。
4: 另外啊，你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申办 ETC 电子账单，每月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响应账单无纸化，而且再也不用担心漏收账单喽。
3: 哇，这么方便，我现在就来打电话申办。
0: 提醒您，若没居住在户籍地址，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如有异动也请记得更新。建议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节能减碳又便利。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诗芳。为了加强反诈骗宣导，内政部警政署设置165全民防骗网，欢迎大家多上网浏览。其中打诈仪表板提供各种防诈知识、最新的诈骗手法以及各式各样的案例，可以加强我们的防诈意识，让诈骗犯无所遁形。

来自 Miley 跟 Man with a Mission， 歌曲叫热恋不已。8:09要十分了，第二个小时的卡尔爱享乐节目时间。在台九线北上的草埔森永隧道办理设备维护作业，封闭北上的两个车道哈，请改走台九务线。路况更新电话请打0800-000-1234。

她是 Sabrina 胡寻武，不是 Sabrina Carpenter 哈，是国民学姐花皮 Flower Skin 的专辑找来王谦合作单曲，叫做 Parachute 降落伞。路网图都是顺畅好走，台九线北上草埔曾永隧道北上路段在施工，所以不能走哦，请改走台九务线。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今天9月15号啊，九月十五号是国际民主日哦 ，International Day of Democracy。在2007年呢，联合国大会决议将每年的九月十五号定为国际民主日哈，邀请联合国的成员国跟组织啊，用适当的方式来纪念民主这件事情，并且促进民众公众的民主意识。其实也不是所有的国家都是民主的制度，其实还有一些是有这个君王存在的国度。其实有些时候我们去这个网络上 Google 啊去查，就发现哇，这个世界的样貌真的是百百种，非常的不一样。然后有些时候呢，如果去到不同地方旅游，你就会发现这个风土民情跟这些制度其实都会交互的影响，蛮有趣的。他们是有八雄青重新录一段。

重新录一段，重新录一段，我怎么要重讲两次呢？欧巴熊青野瓜虾熊青野浪漫来得及雕瓜哈。好啦，今天是国际民主日，1997年9月份呢，其实啊就已经有所谓的世界民主宣言了。宣言当中就有讲到跟民主有关的原则大概是怎么样子，来说明解释民主政府的要素跟运作，还有讲到民主的国际范围。那在1997年之后的10年，各国议会的联盟就建议将今天作为国际民主日，让大家来了解认识民主到底什么样子的。好啦，路况的部分，在国道1号北上76公里高架杨梅端前的外线车道有机车跑上来，国道5号南下6到6.5公里乌涂隧道前的大客车专用道是施工封闭的。台流12线东向10.7到12.7公里暖暖到四角亭隧道内线车道有施工。另外在台68甲线双向0到1.2公里竹东四重埔到竹东路段，还有台68的双向0到22.9公里新竹市南洋到竹东路段呢，都有施工，会到明早哦。华语作品完，台语作品，台语作品完，来听英文作品。他们是 Against the Current， 都是摇滚乐作品。 Running with the Wild Things。

胡安娜歌曲叫做 Rose， 这首歌曲一出来就会想到娜娜这一部动画跟漫画。8:26，待会来听8:30的金广新闻了。没错，都是摇滚作品哦。巴青哥收录在卢卡斯当中，看你过得不好，那我就放心了。国一北上76公里高架阳明端前的外线机车跑上来，特别小心哦。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中国易宝网络公司借由人头非法来台设立台湾云宝公司，并从事业务活动，台北地检署景田侦结认定台湾云宝总经理及干部等四人涉犯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依法提起公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2: 由中国著名保险软体平台商间接持股的中国上海易宝网络公司，2014年就曾经绕道在台成立台湾易宝软体公司，经营两年之后被查获，遭处分停止或撤资。结果中国易宝在2018年卷土重来，找来美籍华裔商人当人头负责人，以侨外资身份在台设立台湾云宝公司，在台非法推广上海易宝公司开发的资讯系统产品。检通货报在去年7月间发动搜索台湾云宝公司，进一步查出公司业务及人事管理都由月姓陆籍人士负责总理，并透过微信线上会议处理在台业务，多名陆籍技术工程师提供资讯支援，而前后任总经理

0: 专案经理等四人收取上千万或数百万的高薪报酬，协助推广上海医保公司开发的资讯系统产品，并执行员工招聘等事宜。台北地检署侦查后认定孙庆总经理等四个人已经违反了两岸人民关系条例非法为业务活动罪嫌，依法提起公诉，并建请法院没收薪资等犯罪所得。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外交部证实，财团法人无人机国际学院下周正式成立，今年底前将在台北及嘉义设立实体办公室，未来也将与国外机构合作设立海外分部。记者李一晨报道。
2: 行政院最新施政报告中提到，无人机外交可在总和外交架构下作为荣邦计划之一，迁入智慧农业、海巡、灾防、医疗、运补等概念，成为从固邦走向荣邦最具代表性的外溢技术。沈卓协助友邦的无人机韧性建构以循序渐进，首阶段将聚焦非首人才培育。外交部非政府组织国际事务会执行长江政委说，
3: 因为我们这一次在太平洋岛国论坛有跟三个友邦伯琉、马绍尔跟图瓦鲁三个友邦也另外都有签署相关的这个 MOU 所以我们应该会先从太平洋友邦这边先行开始，那应该预计的规划时程应该最快今年底，最慢明年初就会开始。
2: 此外，外交部协辅成立财团法人无人机国际学院，协助政府推动无人机国际合作弹性。江政委也证实，无人机国际学院下周就会正式成立，资金100%民间挹注。该学院将以推动无人载具国际合作为核心任务，透过教育训练培育跨国专业人才，并连结产业联盟、研发技术及认证机制等资源，提升台湾在无人载具领域的全球影响力。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经济部今天与产业工协会针对转型升级相关进度交流，希望在最短时间内让100万家中小微企业导入或运用 AI。 记者游淑燕报道。
4: 经济部长龚明星主持与产业工协会的第四场交流座谈会，针对先前讨论的30多项建言报告进度，其中在法规修订部分，产创条例第19条之一修正案已经顺利通过。而经济部因应国际情势特别条例及特别预算编列约460亿，相关计划将持续推动到2027年底，目前申请案通过率为60%。此外也额外挹注1000亿协助传产及中小企业升级，明年相关预算规模将达250亿元，加速产业的 AI 应用脚步。
5: 我们要照顾的中小微企业总共有170几万家，所以我们还是要持续的努力跟加油。总统也特别提到，要在最短的时间里面让100万家的中小微企业赶快导入 AI 或应用 AI， 所以我们还有一些努力的空间。
4: 龚部长表示，经济部产业竞争力辅导团从去年10月成立以来，针对 AI 应用的加速辅导已经超过1.3万家企业。为了扩大辅导量能，目前有2700多名辅导员投入，包括22个法人、学校及民间业者，相关人员都经过训练，全力协助企业 AI 赋能。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东北季风影响，东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大台北东部及东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嘉义以南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中部以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云林以南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除了北部地区是多云时阴，其他都是晴时多云。北部地区24到30度，中部地区24到33度，南部地区25到33度，东部地区25到30度，离岛地区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大家好，我是邱淑昌。偶尔可以开车出门，请自己长爱劲，一撒养松养哈，找最美的风景，一个人四处闲逛。但是请记得，车上一定要准备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假如车辆故障需要临时停车，请先穿上反光背心，再下车到适合的位置摆放车辆故障标志，来提醒其他驾驶小心闪避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不管面前有多少风霜，多少困难，希望你的眼睛永远如此清澈见底。
1: 拒绝毒品，让天真与你相随，愿你保有永远的微笑。大家好，我们是
0: 好妹妹，我是小厚，
1: 我是秦浩。

温岚的歌声收录在第六感当中，周杰伦的词曲哦，歌曲叫做《不告而别》。国道一号的北上76公里高架杨梅端前的外线车道有机车误闯，台九线北上的草埔森永隧道这里是封闭施工，请北上车辆改走台九雾线。继续听到的是阿妹张惠妹，我可以抱你吗？

0: 阿妹张惠妹，我可以抱你吗？8:47，路况报给警广0800-000123，稍微休息一下，再继续回到节目现场。
1: 大家好，我是林宏宇。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理想混蛋，
0: 告诉你一个好方法，能帮助有需要的人，
1: 在健康允许的情况下，欢迎到各地捐血车捐出热血，
2: 用你的一袋血救别人一命，让爱延续。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本来是 G Idol，现在是 Idol，他们的歌曲叫做 Queen Card。阿嬷快卡，阿嬷快卡哈，阿嬷要吃保健食品，不然快卡危险哈。Idol 的歌曲听完之后 ，Bird and the Bee 小鸟与蜜蜂歌曲叫 What's in the Middle。

连续两首音乐作品 Idol 的 Queen Car 还有 Bird and the Bee What's in the Middle。 国道一号北上76公里高架杨梅端前的外线有机车跑上来，好啦，晚上的施工会比较多，待会九点钟有不同的路段都会有开始施工的情形呢。台61线双向的20到 48.5 公里芦竹到永安，台66双向5到25公里观音1到平镇3都有沿途的这个安装工程，会到明天早上的10点钟。有驾驶朋友再请多加留心。好，如果你有关注这个气象预报的话，会发现有台风往日本前进当中。好，不知道最近大家有没有要去日本呢？下个周末就会是中秋节，这个台风应该不会影响到下一个周末，因为会影响到这一个周末往日本的朋友，所以说如果要往北部地区移动去出国的朋友的话呢，一定要留意台风。

台风的最新动态了。待会9点来会诊整点路况消息，来自 Jade 还有 Yellow 黄轩的合作单曲叫做 Last Animals， 待会见。

0: 开卡后，我们是
1: 客家朋克乐团，吹够吹够。
2: 现在是晚上九点，
3: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76公里高架杨梅端前的外线车道机车误闯。在国道一号的施工消息呢，国一北上的212.2到210公里园林路段的内线两个车道，南下的200.9到204.8普盐彰化到普盐系统的内侧三个车道，南下的210到216公里园林到北斗的外线车道，还有在南下265到262公里古坑系统到斗六外线两个车道，北上的161.1到157.7后里到泰安内线两个车道是施工的。国道三号的南下155到158.4苑里路段的内线车道，南下166.4到168.6中港系统前的外线两个车道施工，南下的中港系统出口施工封闭不能走哦。国道四号西行的23.1到18.1丰原三个隧道的内线车道，西行的3.3到1.1中港系统外线两个车道是施工。国道五号南下6到6.5公里乌涂隧道前的大客车专用道和外线都是施工的。目前路网图都算是顺畅好走，夜晚行车记得打开行车灯。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犯罪手法，
1: 主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桃园市警局假日持续规划执行雷霆除暴暨扩大取缔毒驾酒驾专案，全面查缉暴力、毒品、诈欺、通缉犯及酒驾、毒驾等不法行为，以实际行动维护辖区平稳治安。这部分桃园警分局日前针对辖区酒店、KTV 和移工舞厅等易滋生事端场所临检扫荡期间，武林所执行反诈勤务，发现男子在大兴西路一处 ATM 异常提领，立刻监控盘查，结果发现这名29岁马来西亚籍肖姓男子是诈团车手。案经扩大追查，接续逮捕负责接应把风的37岁谢姓男子，并起获赃款10万余元。全案讯后依刑法诈欺等罪嫌移请侦办。桃园警分局武林所王玉成副所长说，
4: 本所员警发现一名外籍男子异常提领大笔现金，立即展开监控与盘查，确认他是诈骗集团车手后，并同步查获负责接应把风的本国籍男子，全案依法移请侦办。
3: 另外，桃园警分局获报诈骗集团以假网拍、真诈财手法骗取财物，依规定受理，并积极和被害人合作诱捕犯嫌。就在当事人与诈团车手相约大兴西路面交款项时，犯嫌察觉警方疑似在周边埋伏，立刻驾车逃逸。员警见状尾随追缉，并通报线上警网拦截围捕。其后经过10分钟约13公里的追逐，最终顺利将这名18岁的徐姓车手逮捕到案，讯后依法移送侦办。此外，犯嫌逃逸过程闯红灯、逆向等交通违规，警方也一并依规定举发。桃园警分局小块西派出所黄荣和所长说，
5: 面交过程中诈骗车手察觉有意驾车逃逸，民警立即尾随追缉，并通报拦截围捕，约十分钟后顺利将他逮捕到案，全案依法移送侦办，后续将向上溯源追查其幕后集团。
3: 桃园市警局积极防治诈欺犯罪，强化源头拦阻，并持续和金融机构联系合作及宣导，针对诈团惯用话术及常见拦阻失败案例检讨，盼望透过警银联防双重把关，有效减少民众财产损失。经统计，今年1到7月份，警方和辖内金融机构成功拦阻诈骗金额累计达3.83亿元。而依内政部警政署165打诈仪表板资料，期间全市共受理相关案件约10000件，财损近43亿元，比去年同期受理下降18%，财损减少34%，显示诈欺犯罪危害呈现稳定下降趋势。桃园市警局刑大大队长邝庆泰说，
6: 整体来看，我们每个月的趋势都是呈现下降缓步改善的一个趋势。那目前我们分析起来，最高发的还是假投资诈骗最多。

0: 其次是网络购物的诈骗。
1: 而为感谢警方和市府地政局联袂阻诈成效，桃园市长张善政近日公开表扬三到五月份成功拦阻不动产诈骗的有功人员，加勉他们发挥专业，高度警觉，及时察觉异常，为市民守住高额房地资产。张善政市长表示，本次表扬的五位地政事务所同仁成功拦阻六件不动产诈骗，合计守住超过4000万元资产。他说，诈团手法不断翻新，除了锁定银行账户及现金，还诱骗民众拿房产抵押过户。虽然相较于一般提款转账，不动产诈骗的件数较少，不过单笔损失极为庞大。为此，市府持续推广地级异动即时通服务，让民众随时掌握名下的不动产异动，一旦发现异常即可立即告警确认。张善政市长并责成地政局会诊各类不动产诈骗案例，提供警察局等相关单位作为防诈宣导教材。
2: 这诈骗啊，你不要以为不会掉到你身上，现在这个案子这么多，掉到每个人头上的几率绝对有，我真的很感谢我们同仁，发挥这个第一线的机警，还有这个同理心哈，能够把这些诈骗拦下来。
1: 桃园市政府地政局表示，诈骗集团常借高获利投资或检警办案，诱导民众将名下房产设定高额抵押借贷，甚且办理所有权移转。这部分本次荣获表扬的不动产阻诈有功人员，都是在收件审查临柜服务过程，透过主动关怀提问，敏锐察觉异状，立刻通报警方到场处理，成功防阻犯罪，避免当事民众遭受重大损失。今天的治安守门员是由警广新竹分台记者靳杰采访制作，谢谢收听。
3: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警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室谷小姐。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5: Hello， 大家好，我是 Yoko Rio。下雨了，正在开车的朋友，请记得打开车灯，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假如不小心打滑，请不要惊慌，可以放开油门，握紧方向盘，让车子保持向正前方行驶，等车子自然减速恢复控制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这是十几年前的专辑呀、啊，2015年，他是谁？他是 Charlie XCX。2015年的发行专辑叫做《Sucker》当中的歌曲《Caught in the Middle》。第三个小时节目时间9:15，路况报给我们0800000123。

Anti-Hero 它是泰勒斯 Taylor Swift 收录在 Midnight 专辑当中。国道一号南下过永康的内线车道，北上过大湾的内线车道是施工的。国一北上76公里高架杨梅段路段的外线机车误闯，没有经过排除哦，没有经过排除内，再留心一下好吗？国道三号南下的乌日出口前的路肩，机车跑上来了，也要留心哦。有遇到机车跑上来的用路驾驶朋友，都要多加注意。在国道二号的机场系统往这个好，国道二号的大竹往机场系统，国道二号大竹往机场系统时速不到60公里。9:19，听到娃娃魏如萱藏着。并不等于遗忘专辑歌曲，既然不再假装自己不是多愁善感的诗人。

有些时候我在选歌都会觉得说，为什么我要选歌名这么长的歌来整自己呢？娃娃魏如萱，既然不再假装自己不是多愁善感的诗人。

魏如萱秀是蒋卓佳，歌曲叫 EY。国道一号南下靠近新营服务区中间内线有施工。好的，待会来锁定9:30的景广新闻，听到的是告五人还有阿爸忍忍新世界。

0: Come on。
1: 只有你放纵尽情的跳跃，换一种口味，别浪费时间。欢迎你来到这个新世界。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国内出现有史以来第三例的诺氏疟，50多岁妇人到马来西亚婆罗洲热带雨林旅游时遭蚊虫叮咬，回台后出现发烧、胃寒、上腹痛等症状。医师一问，原来他出发前没先到旅游医学门诊评估预防用药。记者游柔纯报道。
2: 这名女子7月下旬到马来西亚的热带雨林玩，没有事先到旅游医学门诊评估投药，虽然有喷防蚊液，但是还是被蚊虫叮咬。回台后8月中开始出现症状，就医后医师一开始怀疑是登革热，后来检验确认染上了台湾第三例的诺氏疟。诺氏疟属于疟疾的一种，感染后严重程度仅次于恶性疟，好在妇人住院治疗一周后康复出院。疾管署防疫医师林永庆说，
3: 那它主要是流行在东南亚，那跟一般可能大家在这个典型的印象好像是说去非洲啊、中南美洲等等都会感染疟疾，其实东南亚也是疟疾的高风险区，特别是诺氏疟现在主要的流行地区是东南亚，而且呢它比较特别的是它会经过这个当地的猕猴也会感染诺氏疟，然后蚊虫叮咬过患病的猕猴之后再叮咬人类就会造成人类的感染。
2: 疾管署提醒，疟疾潜伏期短则2-3周，最长可以达1年，感染后严重可能肝肾衰竭，呼吁民众如果要前往疟疾的流行地区，先到旅游医学门诊评估用药，并依指示服用，到了当地要落实防蚊的措施，如果不确定当地有没有在流行疟疾，可以上疾管署旅游医学处方签页面来查询。尽管记者游程。

0: 台北报道。
1: 高雄市楠梓区发生汽车及救护车的事故，除了原本救护的伤者和一名女乘客送医，汽车驾驶腿部也受伤。由于他未礼让救护车，最高可处100,000元罚锾。记者徐俊修报道。
2: 高雄市楠梓区蓝昌路和园中路口的监视器拍到，一辆救护车正沿着蓝昌路北上直行，行经园中路口时突然减速，还来不及闪避，下一秒就被东西向的小客车撞上。高雄市警局男子交通分队分队长谢凯元说，
3: 31岁方姓女子驾驶自小客车沿园中路东向西方向直行时，已未礼让救护车先行，与58岁古男驾驶救护车沿南昌路南向北直行，与路口发生碰撞，原救护伤患男性及69岁乘客王女送医，方女腿部受伤自行就医，经检测均无饮酒情事，详细肇事原因仍需调查后送交通大队分析研判。
2: 经查，救护车有同时开启警示灯和警鸣器，依据道交条例，不立即避让救护车辆致人受伤，可处汽车驾驶人新台币10,000元以上100,000元以下罚锾，并吊销驾驶执照及该汽车牌照。男子警分局呼吁，行经路口应减速慢行，如果听到有救护车或警备车等紧急车辆警号，请务必减速避让，优先礼让通过，切勿抢快，以维护救护时效和路口交通安全。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国五疑似匝道有驾驶擅自移开三角锥，恶意插队引发民众挞伐，宜兰县礁溪警分局获报后已经主动追查，警方表示该违规行为已经违反道路交通管理条处罚条例，将依法致单举发，严惩正道行驶。记者罗家慧报道。
4: 民众是在191线道排队要上国道5号，由于当时沿路北上车流量大，他开了一个多小时才抵达疑似匝道，却遇到车辆插队，气得把画面PO网。画面中白色轿车副驾乘客下车移开三角锥后强行插队，引发网友炮轰。礁溪分局第四组组长游宜伦强调，这样的行为已经触犯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依法开罚。
5: 上国道车辆有插队现象，警方将依规定致单举发，以维护交通秩序与用路人安全。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5条第1项第5款规定，汽车驾驶人正道行驶插入仍在连贯行驶汽车之中间，可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之罚锾。
4: 礁溪警分局呼吁，假日国道车潮多，用路人行经匝道要依序排队，保持适当安全距离，切勿投机取巧强行插队或擅自移动交通设施，以免受罚并引发交通事故。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除了北部地区是多云时阴，其他都是晴时多云。北部地区24到30度，中部地区24到33度，南部地区25到33度，东部地区25到30度，离岛地区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乌里杨怡蓉。投资陷阱多，勿轻信不合理高获利，零风险之投资骗局。
1: Rainy day again， 疲倦滑落下雨天，想要擦干烦恼 ，Brand new day。雨中行车，除了用雨刷擦拭车窗，也要打开车灯照亮车前路况，让旅途更安全哦。大家好，我们是
2: 公口绅士。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不论晴天雨天都在你身边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大家好，我是安董，让我们一起把握每一秒钟，努力挥洒青春。偶尔感到迷惘的时候呢，请收听景广，让音乐给你力量。拒绝毒品诱惑，总有一天我们都会抵达远方的目标。您现在收听的是旅途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再说吧，拉拉许佳莹心理学专辑当中的歌曲叫做《是日就星》。前段时间连续两个好消息，分别是田馥甄跟拉拉许佳莹的新专辑都录完了。我们来看看哦，哈，两位歌后、两位天后的专辑年底什么时候会出来？国道三号北上中寮隧道路段的中间内线有施工，国道一号北上97.6到93.5新竹 B 到新竹 A 的内线车道也是施工的。国道一号的五羊高架南下40到45公里过泰山转接道内线车道在施工。听到消防起的歌声，你都没在看。

开车无影就无咧看吼，消防器拢无咧看，因拢叫着朋友即马伫塞车里吼，拜托眼睛看前面，千万不要把手机跟任何的行动载具拿起来滑呀滑的哈。另外非常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很多人在走路还是滑手机，走路滑手机，交通意外还是也是会提高这个交通意外的几率跟比例的哈。所以用一下的朋友，就算没在座位上，没在驾驶座上面走路，也千万不要滑手机哦。46分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流感疫情发作的时候，任何人若有发烧，要有警觉性，戴口罩，尽速就医，要保护自己，也要保护他人。防疫是全民作战，同时要告诉医师自己详细的接触史与旅游史。
1: 景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客语作品，它是陈以诺以《漫画》这专辑得到了今年金曲奖最佳客语歌手奖肯定哦。歌曲叫做《后生人》，Hail Song你。国道一号西武高架南下过环北的路间机车误闯，国道一号南下40到45公里五羊高架过泰山转接道的内线是施工的，国一北上97.6到93.5新竹B到新竹A的内线有施工。轻松的曲调 Peggy 许哲佩，时间博物馆。

时间博物馆，它是 Peggy 许哲佩。今天下午来到现场分享全新专辑，他是谁？他是蔡明佑。八月底发行的全新专辑《快乐有时有》，而且有专场演出，是吗？我们来听听新专辑当中的歌曲。这首歌由蔡明佑跟郑信一起创作，歌曲叫《收》。收东西的收，收拾的收，收心的收。待会上恩接棒了，明晚7点钟小周末，明晚见，晚安，拜拜。

晚上十点钟，星空下用广播连接你我距离，让景广当你的卫星导航，永远在你身边围绕。我是王大文，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上10: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 B 道新竹 A 内侧两个车道施工，南下的细武高架过环北的路间有机车误闯。南下的五羊高架40到45公里过泰山转接道的内线有施工哦。国道三号北上中寮隧道路段的中间内线施工，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内线有施工。国道二号西行的15到11公里南桃园到大南的外线车道是施工的。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二号的大竹道机场系统车多，国一的南下在彰化过后，这里是200公里往南回堵4公里。夜晚行车请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想加入警广吗？
1: 我们正好有一个公务人员的职缺哦。
0: 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综合行政职系任用资格，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1: 本职缺为公务人员，工作内容办理人事行政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察广播电台人事室。
0: 本次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在115年9月2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1: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古小姐洽询。
0: 欢迎有志从事人事工作者报名。
1: 陈贝贝你好啊，你怎么一边看手机一边皱眉头啊？你的眉头都快可以夹死蚊子了。
2: 婷婷啊，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国道通行费没缴，里面啊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点进去缴费。哎，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啊？
1: 哎，千万不要点哦，那很可能是诈骗集团假冒远通电收发送的简讯。
2: 哎，可是如果真的是我忘记缴费，该怎么办才好啊？
1: 您可以先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确认以及查询，避免受骗。另外，也建议您可以申请电子账单，直接用电子邮件接收账单通知，不但能避免受骗风险，还能响应无纸化，环保又安全。我来帮你申请吧。
0: 小心诈骗集团假冒远通电收发送催缴讯息，切勿点击不明网址，以免受骗。您可以申请电子账单，省去辨识简讯真假的风险。若接获可疑讯息或要申办电子账单，请下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警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

0: 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室古小姐。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0: 雀，
1: 来自 MacF 真爱歌曲叫做谁准你这么堕落。10:13，接下来到凌晨1点之前把路况告诉我，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OK， 上线有些地方比较缓慢，要留意哦。国一北上园林路段，还有国一南下彰化过后，这边目前时速都非常的不理想，速度是不到40公里的。那如果你会经过这里的话呢，稍微留意一下。国一北上在园林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啊，哦，那南下呢，园林到北斗外车道也是施工的，然后彰化到埔盐系统的南下，哦，这边是封闭了3个车道啊，那麻烦留意一下内侧3线封闭。接下来送上张惠妹

来自张惠妹，歌曲叫做《戒断》。10:16，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4。

张力昂 Tonight I'm Here。10:25，国道二号这边往西大竹出口往青浦匝道是封闭的。另外，国道一号北上291.4公里，这边新营前两辆车的事故，其中一台翻车了，占用中外线车道哦。接下来听到这是宋德赫的歌，跟张力强合作，叫《星星在跳舞》。

来自宋德赫还有张立常，歌曲叫做星星在跳舞。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然后在新闻之后我们继续来，这是袁娅维的歌叫夜班人，待会回来。

0: 警广夜间新闻。你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曾昭成。昭成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安。明天台湾仍然受到东北季风影响，但是水汽是减少的。在迎风面，宜兰跟恒春半岛有一些局部仍然阵雨。那大台北地区跟花东的降雨跟今天相比会变得比较零星一些些。至于在桃园南地区是一个来到多云到晴的一个天气，午后在嘉义南地区跟各地的山区仍然会有一些午后阵雨发生的几率，特别是在云林以南山区可能午后的时候会有比较大的雨势发生，所以要特别留意。另外是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的低温大约是24到25度，白天北部跟东半部的高温是28到30度左右，感受上是比较舒适的。中南部还是可以来到32到33，感受上比较偏热一些些。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所以在外面活动还是要留意防晒跟补充水分。另外是东北季风还是比较偏强的，所以在桃园到台南还有台东恒春半岛、兰屿绿岛、澎湖、马祖地区的这个沿海的风跟浪会比较大，在海边活动要留意安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昭成。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流感疫情来袭，上周造成21人死亡，创5年新高。疾管署预估中秋节前后达疫情高峰，10月中才有机会反转。肠病毒就诊人数破万，预计本周进入流行期。记者游柔晨报道。
2: 新冠疫情下降，但流感疫情升温，上周13万多人次挤爆了类流感及门诊，续创10年同期新高。92人重症，21人死亡，死亡人数也刷新了5年新高纪录。南部1岁多的男童打过本季的流感疫苗，仍遭同住家人感染流感，并发脑炎、急性脑水肿，住进加护病房1周，还在治疗中。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预估，中秋节前后流感就会进入高峰，就诊人次有机会和2024年的16万人次打平。
3: 在中秋节前后的话，会在15-16万之间波动。2024年最高的时候是16万，那我们估计应该不会超过16万。最高点的话是介于9月底到10月中这中间，那个应该是一个高原期，不会说直接上去就直接下。

0: 10月开打疫苗开打之后，我们预估大概两个礼拜之后，那个10月中旬之后会反转。
1: 开学后，长病毒也升温，疾管署预估本周就会进入流行期，每周约有12000到14000例，疫情要到10月初才会下降。呼吁家长及教托育人员，请小朋友养成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用肥皂正确勤洗手，落实环境清消，生病在家休息，降低感染传播风险。金光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赖清德总统今天接见土瓦鲁国外交劳工及贸易部长帕纳巴访团，总统感谢土瓦鲁长期支持台湾国际参与，期盼未来持续深化各领域合作，共同因应气候变迁、威权扩张等全球性挑战。记者林月晨报道。
3: 赖清德总统指出，这周六台湾跟土瓦鲁的邦谊将满47周年，这些年来两国持续深化合作，期待台湾跟土瓦鲁能够一起参与更多的国际事务，携手为世界做出更多的贡献。他也感谢土瓦鲁政府长期在国际场合为台湾仗义执言，支持台湾的国际参与。
4: 接下来联合国大会以及联合国气候变迁纲要公约第31次缔约方大会都将陆续举行，我们期盼土瓦鲁继续坚定支持台湾的国际参与，也希望在台土团结共荣条约的架构下，两国继续促进各领域的交流合作，并且共同因应气候变迁、威权扩张等全球挑战性。
3: 帕纳巴部长则表示，今年双方签署的麦图普、石墨鱼养殖计划以及洁净能源倡议，不只是合作计划，更是两国友谊与互信的具体展现。而台湾在医疗卫生、数位创新以及灾害应变等领域占有领先的地位，这样的专业理应在国际场域占有一席之地。土瓦鲁将持续坚定发声，支持台湾在国际社会中取得应有的地位。金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2: 立委高金素梅前助理张俊杰在黑帮分子陈威达协助下破坏电子手环弃保潜逃，检警多波搜索已拘提七名共犯及协力者，并正式对张俊杰及曾犯下立院旁枪击案的陈威达发布通缉。记者吕明宗报道。
5: 立委高金素梅和前办公室主任张俊杰涉嫌诈领助理补助等款项高达787万多元，张俊杰还借举办活动诈领了900多万，两个人遭起诉求处重刑。专案一审法院遭求刑16年重刑的张俊杰获得千万交保，必须佩戴电子手环监控，但这个月6号张俊杰疑似在保和会成员陈威达协助下在大安森林公园破坏电子手环之后南下逃逸，检警调阅大量监视器画面发现张俊俊杰变装逃逸，并在多人协助提供交通工具之下，在嘉义、台南、高雄、云林等地不断绕行制造断点。检警历经6波搜索，至今已经拘提7名共犯或协力者到案，其中多人遭声押获准或交保。至于张俊杰和协助破坏电子手环的陈威达，检察官调查认定两个人均有逃亡藏匿情形，依法正式发布通缉。除了函请外交部注销张俊杰的护照，持续全力追缉，也预请民众如发现张俊杰行踪或有具体线索，就近向执法机关通报，因而顺利查缉到案，警方也将提供最高100万元的检举奖金。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免费出国，机加酒全包，还能赚高额报酬，小心成为毒品集团的运毒工具。警方组成专案小组，锁定40岁侯姓男子于桃园机场入境时，当场查获藏在行李箱夹层的3级毒品凯他命，重达4.2公斤，黑市价约600万元。记者任南新报道。
6: 宝山总队第一大队接获请资，掌握有运毒集团企图从土耳其走私毒品来台，透过大数据分析，锁定40岁侯姓男子，在其从桃园机场入境时，当场查获藏在行李箱夹层的3级毒品凯他命，总重4213公克。宝山总队吉隆分队长沈玉安表示，调查发现侯姓男子透过社群平台应征代送工作，这批毒品黑市价格约新台币600万元，可供42000人吸食。
7: 警方调查发现，侯贤透过 FB、IG 等通讯软体应征代送工作，依上手指示前往土耳其，再转机至卢森堡及比利时取得长途信箱带回台湾。出国期间机票住宿全免，并承诺事后给予22000元新台币作为报酬。本案查获毒品凯他密4213公克。
6: 宝山总队提醒，毒品集团常透过社群平台以免费旅游、机加酒全包或带货高薪诱骗民众，切勿因小

0: 有利成为毒品交通。如发现可疑走私请资，可拨打0800-520-525检举，最高可获10000元奖金。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台巡署侦防分署台中查缉队溯源毒品案，意外查获张姓男子交付枪支给陈姓男子，专案小组搜索出半自动步枪、散弹枪及子弹，全案依枪炮弹药管制条例起诉。记者陈怡琳报道。
2: 海巡署侦防分署台中查缉队今年四月间在台中市大安区执行毒品溯源案件监控时，意外发现34岁张姓男子疑似持有制式长枪与子弹，并在丰原区将手提箱交付43岁陈姓男子。案经成立专案小组，并报请台中地检署检察官指挥搜索，在陈姓男子住处查获枪弹等证物。台中查缉队副队长戴威想说，
3: 实施监控期间掌握张姓犯嫌将枪支与子弹交付陈姓犯嫌后，立即进行搜索的方式查获半自动步枪与滚筒式散弹枪各一支，半自动步枪子弹21颗，散弹14颗，银色枪盒、手机2支与犯嫌2名。
2: 张姓男子坦承交付枪支，但陈姓男子否认，全案依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警方已经依法起诉。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台南市永康区昆大湿地重化完工启用，市长黄伟哲主持启用典礼，称赞改善永康大湾地区交通、防洪及生活环境，回应地方生活需求。记者为经理报道。
4: 台南市永康昆大湿地重化工程历经3年施工，完工启用，重化面积大约4337公顷，开辟道路总长约920公尺，并设置公园、滞洪池、停车场等公共设施。市长黄伟哲下午主持启用典礼，他说：“
5: 这个湿地重化发挥了超高效率，总共4.3公顷。”的重化啊，公部门拿到了2.5公顷的道路，还有滞洪池、公园等等的公共设施用地，那又发挥了超高的效率，总共啊，从2013年开工到现在，总共只花了2年就已经完成这个任务。相对的，这附近的民间自办的这个湿地重化，花了将近20年。还搞不定。
4: 市长也说，永康是台南人口最多的行政区，也是连结市区跟南科的重要区域。随着南科发展，带动人口移居跟商业需求，市府将持续推动市区永康跟大南科地区土地整体开发，完善公共设施。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以上新闻由杨欣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限时限量、抢购免运等推销话术，网络购物高风险字眼，小心遭诈。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陪着你上山下海的爱车，千万不要忘记定期保养。而上山下海的过程，也不要忘记收听上恩 In the Night。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让好音乐陪伴你夜晚的三小时。你好，我是方基莫。

这是许光汉的歌《别再想见我》。10:50，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关心一下道路状况了。目前呢，在路网图看到，这是国道一号北上呢，新竹前这边时速是不到40公里。那可能是因为在北上新竹 B 到新竹 A 过后，内侧两线车道施工，要到早上的6点，所以经过这里的时候，要麻烦你再留意一下这个状况。还有国道一号南下呢，就是彰化到埔盐系统，时速依旧是非常缓慢的哦，所以目前这边经过的时候要请你多一点耐心。我想原因可能是因为在彰化到埔盐系统200.9到204.8公里这一段南下呢，内侧三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情形了。好，再来国三南下166.4到168.6公里，中港系统前的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还要注意哦，国道一号呢，这边北上的291.4公里新营前两辆车的事故，那其中一辆翻车了，这边占用了中间和外线车道。还有国一高架呢，南下46公里，这边机场系统前路肩本来有机车误闯停在那边了，但已经是把它拦截下来了。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拨打0800-000-123。

来自阿菊，听到的歌曲叫做《擦亮》。好，在国道一号北上291.4公里，新营前的两辆车事故哦，这边还是持续影响当中，因为其中一辆翻车哦，所以这边占用中间外线车道的事故，经过的时候要麻烦你特别的留意一下。目前国一南下彰化过后到埔盐系统啊，这边时速相当缓慢。施工影响到了哈，内侧三线车道这边是封闭不能走的。那么有任何的路况消息，持续的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11点前，这是来自 Control T 的歌，叫做 Damned Heart。那待会路况之后，下个小时大人物 In the Night， 今天要跟你聊聊一本绘本，叫做《三色碗》。我们邀请到的是作家夏夏，来跟大家好好的聊聊喽。待会回来。我想能够再上台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Sammy 张雨农。辛苦了一整天，即使深陷在忙碌中，也别忘了找时间好好放松休息，像猫一样偏慵懒的姿态，放空视线，度过美好的夜晚。明天再继续努力吧。现在时间晚上11点钟。

0: 骄傲的爱着，勇敢的唱着，开心的听着，认真的活着。我们是
1: 慢慢说，遇到任何挫折，流完泪，大步跨过，你会发现成长在坚强时降临，任凭时间在挑拨，有金广的陪伴，让你不怕寂寞，找回爱的勇气。

时间是晚上11:01，请广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北上291.4公里，这边新营前两辆车事故，一辆翻车了，占用中间外线车道，后续消息还没有收到，我经过的时候要注意一下。国道一号北上新竹 B 前到过新竹 A， 内侧两线车道施工，一样到早上的6点钟。国一高架南下40到45公里，过泰山转街道，内侧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好，同样是国道一号，这边南下接近新营服务区中间内线车道，这个地方是施工封闭的。再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北上的181.5到180公里南屯路段，内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以及国一北上212.2到210公里园林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一南下210到216公里园林到北斗，外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国一南下200.9到204.8公里彰化到埔盐系统，内侧三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状况。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上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爸，你要出门哦？
2: 对啊，我要去劳保局申请国保老年年金了。
1: 爸，国保老年年金现在已经不用提出申请了哎。
2: 啊？不用申请就可以领钱吗？
1: 对啊，只要提供你的账户给劳保局，如果符合资格，国保老年年金哦就会自动发给哦。
2: 这样我还是要出门去一趟劳保局才行吧？
1: 不用出门啦，只要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提供账户就可以了。
2: 这么方便啊、哎、快来教我怎么操作医化服务系统。
1: 好，
3: 国保老年年金给付免申请更省事，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线上提供入账账户，轻松又便利。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你好，我是宽走。面对世界的复杂，也许你我都没有想象中的豁达。但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不需任何筹码，夜晚三个小时陪你抵达。节目要继续回来啦，一起竖起耳朵收听吧。

0: Ladies and gentlemen, 大人物 in the night。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呢，尚恩要跟大家分享一本绘本，哇，我非常的喜欢，因为这本绘本呢，我也已经跟我们家儿子呢念过了，而且念了好几次，因为他现在正在经历去上这个幼儿园幼幼班，就上学的时候会，哎呀，我不要去上学，然后就是黏在爸爸妈妈身上这样。这本绘本很有意思哦，它叫做《三色碗》。哎，如果你家没有小朋友，可能你会不知道什么意思啊？三色碗是三种颜色的碗，然后呢？所以今天要跟大家好好聊聊三色碗，其实背后有很多对于上幼儿园的小孩或是爸妈有一些含义在。我们要欢迎到这本书的作者夏夏。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夏夏。
0: 好，我们这边首先我先请夏夏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这本绘本《三色碗》。最初你的灵感应该也就是来自孩子，对不对？
1: 没错，刚刚上恩提到他的孩子刚进入幼儿园，所以他刚进入三色碗的阶段。
0: 没错。
1: 那我还记得我的大儿子，我有两个小孩，我的大儿子，准备要进入幼儿园，老师打电话来的时候，那个情景我都历历在目。老师就说：“妈妈，你要准备三色碗。”我就真的是哈，什么？那是什么？然后老师真的也不知道该怎么解释，老师就说：“你就上网搜寻三色碗，你就会看到。”我就觉得怎么可能？世界上怎么可能有这种东西？后来就哇，打开了一扇大门，世界上真的有三色碗，而且它是一整个一个配套措施，包含它的汤匙，包含它的盖子，
0: 对，
1: 那一切种种，就让你进入了一个育儿的奥秘世界。
0: 对
1: 对，那我那时候为什么会要快转下？我为什么会想要写这个三色碗？
0: 对啊，
1: 因为接着我的小儿子也上幼儿园，所以我们家有几个碗？六个
0: ，对耶。
1: 好，那三色碗呢？它对小孩来说是一个上学非常非常重要的工具。大家

0: 可能很难想象幼儿园的小孩书包里面到底放什么。
1: 对，
0: 就是放三色碗。
1: 对，
0: 那就是他们上学最重要的东西，等同于铅笔盒一样。
1: 对，
0: 好，那他们带了三色碗去，回家的时候我就要洗三色碗。
1: 没错，
0: 我非常讨厌洗三色碗。我非常讨厌弄那个小汤匙、小盖子、小碗碗、然后洗完以后隔天又要把那一切组装回去。
1: 对，
0: 而且小朋友的东西上面全部都有贴名字，你不可以把哥哥的盖子盖到弟弟的碗。谁的汤匙什么什么放错就不行。
1: 对，
0: 好，所以这一切都让我痛恨。
1: 原来是痛恨。
0: 终于我的孩子都念完幼儿园、要上小学了。我那一天最后一次洗三色碗的时候，我就突然发现我再也不用洗三色碗了。
1: 是有点开心还是感伤呢？
0: 我就觉得都有都有、就是你会觉得说我一个阶段完成了。
1: 对，
0: 我终于完成这个阶段了，小学只要一个便当就好了。真的是感谢。好，那我终于不用再洗这个三色碗。哎、欸，可是三色碗很神奇的是它不会坏。
1: 啊，真的哎、欸，真的
0: 三色碗不会坏。所以呢我就把它供起来在我们家柜子，然后就觉得我应该来写一个三色碗的故事，好好的纪念一下我这六七年来洗碗的岁月。所以就诞生了这本三色碗。
1: 欸，那这个碗现在还在用吗？
0: 碗现在还在我们家。
1: 会拿出来用吗？
0: 它就是当成一个备用，因为它真的不会坏。使用过三色碗的家长，你可能唯一的困扰就是汤匙会不见，或者是汤匙会跟同学的搞混。然后后来我也发现原来网络上有在专门卖三色碗的汤匙。然后那时候真的觉得救星啊，
1: 配件这样。
0: 对，因为每次就会很担心说，因为那个三色碗要盖起来必须要配合那个小汤匙。
1: 对，
0: 全世界其他的汤匙都没有办法放进去那个小碗碗。你就只能用三色碗小汤匙。
1: 对，
0: 所以如果三色碗小汤匙不见的时候，你真的是直接哭。
1: 对，
0: 然后后来发现说，哦，原来网络上有在专门卖三色碗小汤匙，马上买下来。囤货在家里预备。
1: 不怕它不见。
0: 对，对，所以上恩回去要买小汤匙。
1: Okay, 对对，配件要先买起来。才不会不见的时候还要等到货。
0: 对，
1: 他就可能有一两天吃
0: 不到。你那几天就哭吧你。
1: 对对对。欸，我觉得其实有趣的是，因为比如说像我们现在是儿子正在幼儿园时期嘛，准备其实很多东西，三色碗是一个，比如说又有睡袋啊，比如说室内鞋啊等等等，其实很多东西嘛。
0: 对，
1: 那我其实刚刚听夏夏分享完，就是发现，欸，确实，欸，三色碗因为它不会坏，所以一路到他们上了小学你还是一直看着它。
0: 对，
1: 所以比如说我本来想要了解说，欸，那为什么幼儿园的生活里面不是写比如说睡袋啊或其他东西，而是写三色碗。可你刚刚这样一讲我就可以理解，因为三色碗就一直都在。
0: 而且只有三色碗这件事情，这三个字完全就是一个破冰的字。你只要问那个人说，你知道三色碗吗？他绝对家里有小孩，不管是不是他亲生的，就总之就是他家有小孩。
1: 对，
0: 那不懂三色碗的人，抱歉，就是另外一个世界的人。
1: 对，你知道三色碗，你就是拿到一个入场券嘛，一个门票进入到另外一个世界了。
0: 没错没错。
1: 其实我觉得好玩的地方，大家就会想说，那三色碗那不就是你吃东西用的吗？可是有趣的是，因为三色碗对孩子来说它有点像是时间的概念，对不对？
0: 没错。三色碗它有三个颜色，那这三个颜色其实每一个班级的老师会有规定。比如说早上要吃什么颜色的碗，
1: 对，
0: 中午什么颜色的碗，下午吃什么颜色的碗。好，假设没有小孩的人一定会觉得，天哪，在学校要吃三餐吗？
1: 对，
0: 没有错，小朋友在幼稚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吃。他们早上真的是一到学校就明明才刚吃完早餐，他们已经要吃早点了。
1: 对对对，
0: 然后早点才刚收完，哎，听完一个故事又要吃中午了。
1: 对，
0: 吃完中午睡了一个下觉，哎，莫名又要吃下午点心了。
1: 没错，
0: 那三色碗对他们来说就是这样时间的安排。所以很多小朋友在入学的时候，他们是老师是用碗来跟他们沟通，说现在吃到第几个碗，所以是什么时间。那吃完三个碗就可以回家了。所以对小孩来说，那个回家的时间不会遥遥无期，很漫长，我不知道那件事什么时候发生。
1: 对，
0: 他有时候甚至也不知道学校安排的活动，说故事时间或者是大肌肉伸展时间，那个时间安排他顺序他搞不太清楚。
1: 对，
0: 可是他会记得他吃到第几个碗，

0: 那想要回家的念头或是想妈妈的心情，好像就有可以借由这个碗的安排来帮你有一个推进。
1: 对
0: 对，所以这三色碗真的是台湾
1: 幼儿界伟大的发明。

0: 哦，我会想妈妈，我好久没看到妈妈，这样就会一直跟她说，那你吃完三个碗你就可以回家咯，妈妈就会去接你咯。
1: 是，
0: 对，她就会真的有那个概念。
1: 对，而且三色碗还可以让他们认颜色，
0: 对，
1: 因为其实我不知道像尚恩的小朋友是幼幼班，他现在认得颜色了吗？
0: 哦，他会认了。
1: 对，那有些小朋友可能到幼幼班还不太会认颜色，
0: 对，
1: 所以三色碗同时又可以辅助他们练习认识颜色。
0: 对
1: 对，那所以在三色碗这个绘本里面呢、啊、我们就试着用碗来定义时间，碗来为孩子做一个就是幼儿园他的一天的生活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
0: 对，
1: 以及让这三个碗的颜色做一些心情上的延伸和想象、
0: 对
1: 对。
0: 然后像三色碗刚刚夏夏有讲到他可能会认错，其实绘本里面也有讲到啊，同学他认错碗的颜色了、哦、就是大家都拿可能蓝色他就拿了黄色，就是他拿的跟大家不一样。
1: 对，
0: 其实真的蛮可爱的啦，你看到这个绘本你就会，如果你是刚好小孩也在幼儿园，或者是你其实小孩也曾经在幼儿园现在长大了，你就会有那个画面，你就觉得哇，一群小朋友好可爱，然后有一个人拿错那个画面，就觉得嗯，其实蛮好笑的。
1: 对，而且他们不是故意拿错、就他们颜色其实对两岁专班的小朋友来说是很抽象的，所以他真的需要练习。
0: 对
1: 对，然后这本书啊，因为其实画插图的插画家，我非常喜欢他，他叫做九子。
0: 对，
1: 但是因为九子他没有小朋友，所以那个时候为了要画这一本，我提供了天亮的幼儿园照片、对，因为不管是在托婴中心或是幼儿园，老师都会帮孩子拍一些生活记录。对，那些生活记录就是等于是这本书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参考线索。那为什么就是没有办法凭空去画呢？因为其实幼儿界实在是太多就是有趣的规则，比如说小朋友进到室内到底是穿袜还是不穿袜、穿鞋还是不穿鞋，
0: 对，
1: 什么时候要穿拖鞋，什么时候要穿自己的鞋，这真的是你要有混过那个世界才知道
0: 对，他们有自己的规则。
1: 对，而且你画错的话，小读者是没有在跟你客气，他就说不对哦，这里不可以穿这样哦。
0: 对，
1: 好，那或者是比如说刷牙好了，几岁的小朋友是坐在位置上刷牙，几岁的小朋友可以到洗手台刷牙。
0: 对，
1: 你画错的小朋友就说没有，我们班不是这样哦、对，所以会让小朋友有高度认同。
0: 对，
1: 就是小朋友在看的时候可以说我们班就是这样子，我们老师就这样说的。
0: 对，
1: 然后让他借由这本书，好像由他来跟爸爸妈妈介绍说我在学校是怎么样做些什么事情。
0: 对，
1: 然后这里是这样，这里不一样，他来介绍，他来分享，好像让小朋友拿回那个主导权。
0: 对，
1: 就是这个世界是我认识的哦、已经不再是以前都是爸爸妈妈来跟我介绍这个世界、对，所以我们里面就真的很认真的去做这些细节上的就是描绘。然后包括比如说早上会有大肌肉时间，
0: 对，
1: 那他们大概会去玩一些什么事情，然后下午的时候可能会做一些什么活动。那例如像有一页啊，小朋友在看故事书。
0: 对，
1: 我真的必须非常感谢九子这位插画家，他在小朋友看书的那一页，
0: 对，
1: 他特别画了一本我最爱的，应该我猜也是他最爱的绘本致敬。这本绘本是日本插画家佐野洋子的绘本，活了100万次的猫。对，他让小朋友的读书区读书角落出现了这一本绘本的封面。
0: 哦，
1: 对，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喜欢看绘本的大人，或者是你们家小朋友的学校有这本书，他就会在里面发现这个彩蛋。他就会说我们学校也有这本哦。然后所以他其实书封都不是在乱画的，
0: 对，
1: 那个看书的这一页他其实有做了很多的安排。
0: 哇，这真的很细节耶。
1: 对，超细节的，我看到的时候我也想说他居然画了活了100万次的猫。对，然后这本书真的是不管是在日本还是在台湾都是非常多人喜欢的绘本。
0: 对
1: 对，然后九子在这本书里面呢、从我的文字他去做了延伸，因为毕竟是三色碗，
0: 对，
1: 所以他其实颜色上非常用心，你从每一页都可以找到跟三色碗呼应的颜色线索。
0: 对，
1: 所以他等于也是让小朋友在看这本书的时候 再次做颜色的

0: 练习。
1: 嗯，小朋友可以去找，哎，这一页哪里有三色碗啊？哪里有三种颜色？这样。
0: 对，它里面所有的图案其实都是搭配三色碗的那三个颜色的基调去画的。
1: 啊、
0: 哦，对。然后我在文字上则是用三色碗的三个颜色来做心情上的区分。
1: 对，
0: 比如说三色碗其中有一个颜色是蓝色。
1: 嗯，
0: 那在这边我写到的蓝色就是
1: 想念嘛。
0: 想念妈妈的感觉，
1: 对，
0: 就是不知道妈妈现在在做什么呢，好像有点想念的感觉，好像蓝色。
1: 嗯，
0: 对，就是借用这样的方式让小朋友他也可以学习颜色，它不只可以是一个代号，
1: 对，
0: 它可以也做一些心情上的表达。
1: 嗯，
0: 对，就是各式各样的想象可能都可以放在里面。
1: 对
0: 对，
1: 因为我也蛮喜欢这个的，就是像蓝色是想念，然后里面写到黄色是充满活力嘛，
0: 是，
1: 就是那种颜色带给你直接的那个直观感受，也可以让小朋友透过哦，原来这个颜色代表这个感觉，然后他们做一些连结之后，他们就对颜色又有更多不一样的想象。
0: 是的、嗯、然后另外这本书还有一件事情也想要带给孩子，就是关于食欲、
1: 哦、
0: 对，毕竟三色碗它其实就是在吃东西，
1: 是，
0: 那食欲教育其实也是现在我觉得不管是幼教或者是国小什么各方面各阶段，其实对大家来说都是一个很重要的教育一环，而且台湾是一个充满美食的国家，
1: 没错，
0: 一定要让我们的小孩从小就认识我们的美食。
1: 对，
0: 所以每一个碗送到之前我的文字啊其实都没有写那是什么。
1: 嗯，
0: 比如说红色的碗，早上的这个碗，
1: 对，
0: 我写的是原来是吃这个呀，甜甜的配上圆圆的软软的，我最喜欢了。
1: 嗯，
0: 好，那像这个句子我当然当时候心里有想可能是什么，
1: 嗯、
0: 因为我们家小孩非常喜欢分享菜单，
1: 对，
0: 他即使现在上小学了都还是会回幼儿园看一下菜单。
1: 哦，真的、哦、
0: 对，就会去巡逻。
1: 嗯，
0: 那我那时候没有写那是什么，就是我想要让小朋友想象有什么东西是甜甜的圆圆的软软、
1: 嗯、
0: 的。那九子有画，他有画他想象的。
1: 对, 對，
0: 可是大人在陪小朋友读的时候，也许小朋友会告诉你说我们学校不是吃这个，
1: 嗯，
0: 甜甜圆圆软软的是别的。
1: 嗯嗯 嗯
0: 他可能就可以讲出好多东西。
1: 对，
0: 那这个是又跟味觉跟触感有关联的。
1: 对，甜甜圆圆它的那个连结想象。
0: 对，然后又软软的，有可能是马吉啊，
1: 嗯，
0: 有可能是年糕啊，
1: 汤圆啊，
0: 对，都有可能。
1: 对
0: 对，然后或者是比如说其他的碗我就有写到这个是 QQ 的、
1: 嗯、
0: 长长的热热的。
1: 对，
0: 好，什么东西 QQ 的长长的热热的。
1: 嗯，
0: 尚恩觉得
1: 我一开始我自己的想象哦 QQ 的长长热热的，但我都往甜的方向，我觉得可能米苔木吧，就是甜的米苔木。
0: 对，没错，那个画家画的就是米苔木。
1: 嗯，
0: 对，但像我们其实我当初想的是板条
1: 啊。对啊，
0: 因为我儿子很喜欢吃幼儿园煮的板条、
1: 哦、
0: 然后都觉得我煮的不好吃、
1: 啊是哦、
0: 对，就是那个米苔木、嗯欸、那有人看到这个就会说米苔木不是要吃甜的吗？不是要配冰吗、嗯、
1: 对啊，我自己的想象、
0: 欸、那你看这边就可以延伸出来一个话题，就是台湾人吃米苔木有两种吃法、欸、
1: 对，
0: 冰的热的都可以，甜的咸的都可以，这食物多万能啊、
1: 嗯、
0: 所以其实在这本书里面也带到很多关于食物的讨论。
1: 对
0: 对，想要让小朋友跟大人一起分享。
1: 嗯，
0: 对，然后一方面也是我的小孩啊，其实他们比如说上恩可以回家测试看看、
1: 嗯、
0: 你问你儿子今天他吃什么、
1: 嗯、
0: 他不一定讲出来那是什么、哦、他感觉说黄色的，
1: 嗯，
0: 圆圆的，你就要猜、
1: 嗯、
0: 是什么。
1: 对，
0: 猜不出来，然后就想破头，然后因为幼儿园也不会发菜单，
1: 对，
0: 所以你真的只能靠他给你机智问答、
1: 嗯、
0: 很像猜灯谜那样子
1: 形容，然后你去猜。
0: 嗯，然后有时候真的是过了好久、嗯、他可能已经吃了一两年，到了中班，然后有一天说哎，这就是在学校吃的那个、
1: 嗯哦、
0: 我想说好，原来就是他，
1: 就在外面的时候。
0: 对、
1: 嗯、
0: 但是那个东西可能是家里我们不会去吃的。
1: 对，
0: 那我觉得这种过程都是蛮有趣的、
1: 嗯、
0: 然后所以都想把它写进书里面。
1: 对
0: 对，
1: 因为我觉得看绘本最有趣的是跟孩子刚刚讲都是讨论，就是这一本绘本当然它有文字我们念给孩子听，然后它的图片孩子看到，然后就可以额外像刚刚讲到吃的这件事

0: 情嘛，他可能吃的不是书上绘本的东西，就额外的说，哎，我们不是吃这个，然后就更多的讨论。
1: 没错没错，就是让小朋友去分享他觉得 QQ 的是什么，或者是他们学校下午吃什么。
0: 对，
1: 那其实确实我的小孩在幼儿园他们吃的食物真的跟我准备的不一样，那他们也因此吃到我不会煮的食物，甚至他们还有指定说他们毕业的时候叫我要去问厨房阿姨说那个东西怎么煮，他们希望回家还可以继续吃。
0: 对，
1: 阿姨多开心啊，阿姨煮到有粉丝，然后妈妈还要去问说配方是什么怎么煮。
0: 对对对
1: 对，然后阿姨就会，我记得阿姨在跟我分享他们煮饭的时候，她都会叮咛说记得放糖
0: 哦，
1: 即使是咸的东西啊，他说要放糖。
0: 那台南口味吗？
1: 因为小孩就是天生的台南口味。
0: 哦，我懂我懂。
1: 对，我记得我的小朋友在托婴中心的时候，他们吃的面里面是会加葡萄干的。
0: 哦，
1: 对，我们会觉得怎么会这样。
0: 对
1: 不对？他们吃面条，
0: 对，
1: 但是加葡萄干，超爱。然后我们都觉得这是什么逻辑？
0: 真的耶，
1: 只有阿姨想得到耶。
0: 哇，
1: 我真的是不会想到这样加耶。
0: 对啊，我怎么谁会想到啊。、欸，可是我觉得很有意思啊，就是孩子的他的生活，当他开始有点像是有了自己的一个生活的比如说圈子好了，跟爸爸妈妈他有一段时间是他自己去生活，他就开始有了自己的故事，长出自己的一些生活的样子，然后回来跟爸妈分享。我觉得他其实就是一个很有趣的过程。然后我还想问夏夏，就是这本书当然推出之后，我相信其实很多刚好也是搭配这个幼儿园开学时间，然后其实也卖得非常的好，二刷。但我想问的是，你的孩子有看过这本书吗？
1: 有，他们全部都有审定过。
0: 哦，审定过。他们的感觉呢？我蛮想知道他们的回馈是什么。
1: 因为他们已经过了那个阶段了。
0: 对，
1: 但他们就会讲一下说，有吗？我们以前有这样吗？我想说，哦，我帮你们洗了多久的碗？
0: 对，
1: 你们给我全部忘光光。
0: 嗯，
1: 对。可是有趣的是，他们对食物真的会记得。那这本书里面其实因为那时候插画家用了非常多我提供的照片，
0: 对，
1: 所以包括比如说小朋友的团体生活啊，排队啊，或是比如说他们坐在小桌子，围坐在小桌子吃东西，其实这些细节都可以提供给家长。你可以透过这个方式去问孩子，你跟谁同一桌，你跟谁同一组，排队的时候你们班是怎么排的。
0: 对，
1: 那你就是让小孩慢慢的去介绍他在学校的生活。那我儿子呢，关于这个部分，因为他们现在目前是小二和小三，
0: 对，
1: 他们全部忘记了，他们唯独对食物念念不忘。
0: 哦，
1: 那因为我们的幼儿园是国小附设的
0: 啊，对，
1: 所以他们就会回去寻菜单。
0: 哦，回去看一下菜
1: 单，回去说，哎，我看一下，然后就看一下，说，妈，这又要吃这个了，是不是？对，
0: 就他们也很想吃一下，
1: 就他们就还是很怀念幼儿园的菜单，
0: 对，
1: 就还是偏向那个口味。而且我儿子在学校就是有一种，哎，我觉得这样讲实在是不好听，但他真的是专门当厨余桶。
0: 哦，他是不浪费。
1: 同学吃不完的交给他，然后或者是有时候发剩下。就是比如说芭乐还一大堆，小朋友咬不动啊，
0: 对，
1: 下午四点以后交给他
0: 啊，帮忙吃，
1: 他就哇全部吃光了，
0: 很棒啊。
1: 对，老师都不用担心有那个吃不完的问题，他就是负责会把它吃完的。
0: 哎，这样很好。哎，这个永续的概念。
1: 对，所以我就觉得哇，我们家真的是没有浪费一分钱呢。
0: 哎，真的耶。
1: 对啊，
0: 这很棒啊，
1: 吃人家好几份。
0: 对，就觉得我们也是交一份钱，但我们吃好几份，有赚有赚。
1: 没错没错没错，但我们没有跟人家抢哦。
0: 对对，
1: 就同学都不吃了才吃。
0: 所以其实这本绘本我觉得其实它除了把有点像是幼儿园的生活很详细的还原在这本绘本里面让大家看之外，因为里面有很多同学嘛，像我也会问我儿子说，那你是哪一个，他就指这个，然后就比如说里面有一个就是画的可能稍微比较胖胖的可爱的，我说那这个是谁，他就会把他们班上比较胖的那个人名字就带入。我就觉得哇，其实他也是那个代入感真的非常强烈，确实就是我刚刚讲他会直接觉得这个就是他学校的生活，我觉得他是很有意思的啦。那当然今天这本绘本呢也推荐给大家，叫三色丸。那如果你是家里有孩子其实要进幼儿园，你会非常非常的有感，或者是你即将要成为爸妈，我觉得这个是真的可以看起来，而且三色丸不会坏，大家其实就可以直接先买起来自己用也可以。
1: 我觉得 可能爸爸妈妈要先看，因为爸爸妈妈也许会比小孩有时候分离焦虑哦、嗯、是

0: 在妈妈身爸爸妈妈身上，所以爸爸妈妈请你先看一下，你就知道你小孩一整天在学校在做什么，因为全台湾的那个 SOP 都是一样的，他们的整个一整天生活都是一样的，
1: 没错。
0: 然后因为如果打三色碗关键字，你真的会看到很多三色碗，所以请你加绘本两个字。
1: 对对对对对对，加三色碗绘本啊！如果你是要挑三色碗，我那时候也是网络上搜寻三色碗，然后各式各样各种店家，然后再挑，啊，那我买哪一家买哪一家，也是挑了一阵子啊。
0: 不过最好还是先问一下老师。
1: 对
0: 对，因为老师可能有时候对颜色会有希望统一
1: 啊，是的确。
0: 对，所以可能要问一下老师。还有三色碗，有些配塑胶盖子，有些配不锈钢盖子，像这种细节。我不知不觉感觉我好像开始要带货，对不 对,
1: 对？
0: 没有，我没有要卖三色碗，我要卖的是书本的三色碗。
1: 对对 对, 对、哦。然后，如果你直接卖三色碗，好像也蛮妙的。
0: 就我没有要到那边去。
1: 对对对。OK， 今天非常谢谢夏夏来到节目当中分享这一本他带来的绘本，叫做《三色碗》。再次谢谢夏夏，
0: 谢谢大家。

0: 哎，你不是说今天你男朋友要来我们家拜访，我就想说出去买个下酒菜。
1: 所以你酒驾摔伤？
0: 哎，我话还没说完呢。
1: 哦，那然后呢？
0: 然后啊，我们路口啊有个年轻人在等车位，就把车并排停放。哦，我为了闪他。
1: 所以你就闪到腰？
0: 哦，你这么急惊风的性子到底遗传到谁呀？
1: 好嘛，我担心你嘛。
0: 所以我只好绕到快车道，还好后方的车子刹得快，不然啊你就没爸爸喽。哦，你看刚刚远景到场取缔就这个年轻人啊。
1: 哦，太可恶了，就不要让我遇到车祸吧。
0: 应该是你男朋友来了吧，我来开门啊。
1: 爸，
2: 并排停车常导致后方车辆为了闪车发生车祸。为了维护用路人安全，只要并排停车的车辆驾驶离开座位或引擎已经熄火，又或者停车超过三分钟，只要符合以上三要件之一，一经取缔即可依法开罚。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曹雅文。你若是接到奇怪的电话，比如讲叫你去操作 ATM 解读分期，还是讲呢，讲你厝内底的人去用绑票，嘿吼，拢有可能是诈骗哦。不管伊是咧演倒一出，第一件代志就是先卡165反诈骗专线来确定，千万唔通让家己的辛苦钱被骗去呢。警察广播电台。

我们没办法阻止时间在行时间的行，但我们可以一起累积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 Hello， 爱黑冯之焕，我是黄雨涵，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帮自己的夜晚累积好音乐吧。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影

11:36，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谢谢夏夏今天来到节目当中介绍了这本三色丸。那如果当然家里有小朋友在上幼儿园的话呢，应该很有感触了。好，目前在国道上面啊，看起来拥塞的路段是国一南下彰化道埔盐系统。那这个路段呢，主要是因为施工的关系啊，它造成内侧三线车道施工封闭，导致速度比较慢，因为南下200.9到204.8公里，彰化道埔盐系统这边施工一路要到早上的6点钟。

情歌没说的事，他是李佳欢。11:40，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国道一号南下彰化到埔盐系统这边哦，时速比较慢，因为施工影响到的话是内侧三线车道封闭。继续要听到的是严艺格的歌，谁懂情歌唱什么？

7:49，国道一号北上70.6到65公里，过杨梅端内线施工哦。另外，国一北上291.4公里，新营前的两辆车事故，其中一辆翻车，没有收到消息，我不晓得说排除了没。如果你有经过，帮我留意一下。来听李千娜歌曲叫《淡情歌》。

他是王墨玉，这首歌叫《孤单的情歌》。等一下整点9月16号帮你汇整路况消息，然后我们再回到节目当中。这首歌是苏敏恩，如果情歌都一样，我们等会回来。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思贤。工作一整天辛苦了，夜晚就让我的音乐陪你，那些烦恼忧愁通通 let go。现在时间凌晨0点钟，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伟进。开车时，当你觉得阳光太过刺眼，你可以戴上太阳眼镜，或是善用遮阳板遮挡阳光，来保护自己的眼睛哦。开车锁定景广，让景广好声音陪伴你的背光旅行。

时间来到了9月16号12点02分，京广路况导航。好，在国道一号北上70.6到65公里，过杨梅端内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另外，国一高架南下64到69公里，这边杨梅端前内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稍早，国一的北上291.4公里新营前两辆车的事故呢，后续消息一直都没有收到。那有一辆翻车的事故，这边占用中间跟外线车道，所以如果国一北上291.4公里新营前你会经过的话，再麻烦帮我留意一下这个状况了。国道一号北上新竹 B 之前到过了新竹 A 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还有国道一号北上181.5到180公里南屯路段内侧车道，这边是施工的。还有国一北上212.2到210公里园林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好，再来要关注到的呢，这是在国道一号南下200.9到204.8公里彰化到埔盐系统内侧三线车道

这边施工封闭。国道三号，这是在南下155到158.4公里苑里路段内侧车道施工。还有国三南下166.4到168.6公里中港系统前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呢。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声，今仔日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哇塞，那是拄着地震吼，得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嗯，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我挂念着被遮挡的银河，窗上映着那忽然的光泽，多少人今晚辗转反侧，欣赏夜晚的音乐风格。
1: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一起勇敢果决面对隔天的挑战吧。
0: 大家好，我们是 Lini，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
1: 尚恩 in the night。

半调子情歌来自 Sam Lim。 12点10分，第三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在国三北上280公里梅山前的路间呢，有一辆逆向车，没有收到他是停下来了还是继续的开耶，那你就当他继续的开很危险好不好。国三北上280公里梅山前路间有逆向车，请你小心哦。

0: 刚听到的是蔡不对，是于丁密小情歌啊，那是鱼版。接下来是蔡健雅的歌，叫《旧情歌》。
1: 原来
0: 提醒你，国三北上280公里，眉山前。这边刚刚路间有逆向车，但他离开国道了。哎，会不会是又你知道开错了交流道，然后他又逆向？这种人真的很要不得哎。他竟然把方便摆在安全之前，怎么会这样子呢？不可以耶，大家来听歌吧。

首歌叫做《口水情歌》，来自曾姐的作品。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好，目前呢，在路况消息的部分，国一北上70.6到65公里，这是过杨梅端，内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然后国道上面目前看起来还是国一南下彰化到埔盐系统呢，有一段因为施工的关系，速度是特别缓慢。这边施工封闭内侧三线车道了，是在国一南下200.9到204.8公里之间。接下来是刘德华的歌《肉麻情歌》。

0: 夏天就是我的主场，看我发射热情的太阳能量。
1: 太阳先生，请高抬贵手，别再发威了，我们这些车都快被晒晕了。
0: 啊，拍谁拍谁，我不知道会造成你们的困扰啦。
1: 好在我的主人平常都会注意轮胎胎纹、胎压跟胎龄，也都会检查轮胎外观有没有皲裂或变形，并确实做好车辆保养，保持引擎良好散热状况。出门前除了检查油量和电量之外，也一定要确认水箱水量是否足够并且加满。
0: 平时做好万全准备，就能减少意外发生。你就是最棒的安全驾驶人。
2: 连日高温曝晒，爆胎和火烧车的事故增加，提醒大家别让爱车受伤咯。平常应该要定期检验轮胎的胎纹、胎压和使用年限，上路前再次确认车辆的五油三水，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能感觉你却触不着。
4: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明真，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关注景广，等你来爱。

0: 虽然错过了那华丽大早餐，但我们都准时享用豪华大晚餐。即使错过了早安，还可以再说晚安。
1: 反正上恩都在夜里 online。你好，我们是
2: 清醒梦。
1: 我是鼓手维盛，
0: 我是主唱和吉他手嘉颖，
3: 我是长号手玉琪。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尽管全国自然交通网上恩营的 night， 陪你一起做一场
2: 清醒。

12:38，你刚听到的是露露的歌《熊逼的金瓜》。有路官报警广0800-000-123，国道1号南下200.9-204.8公里，彰化到埔盐

莫凡心 AI 男情歌。有路况报警广哦，0800-000-123。再来要送上的是郭忠佑的歌《失恋情歌》。

糯米团，歌曲叫做《烂情歌》。11:54，国道一号北上70.6到65公里，过阳明端内线施工到6点钟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刚听到歌来自谢欣芷，给爸爸的情歌。好啦，今天就陪到这咯，最后送上的是 Good Sunday 芭乐情歌，待会一点钟汇整路况给你，然后要交给秋哥，让他陪你到凌晨的四点，跟你说声晚安，明天晚上十点我们空中见，拜拜。

0: 又是一个人孤单的下雨天，翻来覆去想的都是他吗？感情的事没有标准答案，
1: 但如果需要陪伴，警察广播电台或许会是你不错的选择。
0: 你好，我们是青虫ROE，你现在收听的就是警察广播电台。现在时间凌晨1点钟。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是凌晨1:01，尽管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北上70.6到65公里，过杨梅端内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还有国一高架南下64到69公里，这边杨梅端前内线施工一样到6点哦。还有要关注到的是国道一号北上181.5。

到180公里之间，南屯路段内侧车道施工。国一北上212.2到210公里，这是园林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国一南下的210到216公里，园林到北斗外线车道施工。国一南下200.9到204.8公里，彰化到埔盐系统内侧三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好，再来国道三号南下166.4到168.6公里，中港系统前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以上路况由上恩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好好，
1: 趴车在大马路边开车边鞠躬。
0: 哎，准备要靠边停车了，你方向灯打了没有啊？
1: 没有。
0: 爹，那你后照镜看了没有啊？
1: 没有。
0: 哎，你是来乱的，怎么该顾到的安全守则通通都没有啊？
1: 我又没有叫你非得坐我的车。
0: 爹，感情我是误上贼船了。那好，这上次你红线违规停车，上上次胡乱并排，还有上上上次把车往路口一丢啊，大摇大摆的说相声去，有没有都收到罚单呢？
1: 有。
0: 那你还敢死性不改，有没有打算要痛改前非啊？
1: 有。
0: 那好，我就送你停车十字真言，有没有很想知道啊？
1: 当然有。
0: 听好了，远离红黄线，白格停里面。
1: 嘿，真有你的，那我缴罚单的钱也看你喽。
0: 嘿嘿，很抱歉，我也没有。
1: 哎，
0: 好好，
1: 趴车，
2: 安全停车一鞠躬。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想加入警广吗？
5: 我们正好有一个公务人员的职缺哦。
4: 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综合行政职系任用资格，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5: 本职缺为公务人员，工作内容办理人事行政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察广播电台人事室。
4: 本次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在115年9月2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5: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古小姐洽询。
4: 欢迎有志从事人事工作者报名。

0: 我们是 Dislike，
1: 有些朋友因为与众不同就受到孤立或排挤，世界的冷冽视线让我们忘记了该怎么飞，
2: 但是每个人都是特别的，也都有做自己的权利，请尊重多元文化，让爱成为最单纯的答案。
3: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时间来到9月16号，九月过一半了哈，来到星期三凌晨的1:06，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这个夜间一半过去了，这个朋友们夜间开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喽，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接下来的3个小时，从凌晨1点钟到4点钟，就由我逸勋陪伴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了。不知道整个夜晚的工作，你是否心情还顺畅呢？既然我的节目叫今夜最开心，我找了一首，这个也讲开心的歌曲，小江这首《你似似开心过》呢。

他是被誉为最强新人啊，Ginger 小江这首歌曲你四四开心过呢？你知道现在人讲话都很喜欢连在一起是不是啊，先三个字讲起来太麻烦了，直接给他这个缩写成四四啊，你是不是开心过呢？应该听得懂他在讲什么吧。这首歌曲来自小江，时间是凌晨的1:1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 啊，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哈，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有最新的道路状况，这里是国道一号南下的366.3公里哦，靠近高雄，内侧车道掉落轮胎皮。那除此之外呢，哈，大部分都是夜间施工，提醒你多加留意了。在国道二号西行的大竹出口往青浦发向的匝道是封闭施工啊。另外呢，在这个国道一号，这个北上的新竹 B 到过了新竹 A 哦，这里内侧两线车道都有工程哦。来自陈芳宇这首 4AM Calls。

来自 Kimberly 陈芳语这首 4 AM Calls， 还没有来到凌晨四点，对不对啊？但是夜间要工作的朋友哈，因为时间事实上，这个大夜班、小夜班好像，有很多，还是有不同的组合，对不对啊？这个对夜间工作朋友来讲，你要出门工作啊，或者是工作过程当中你需要休息片刻。其实有时候真是蛮辛苦的，你一定要设一个闹钟，对不对？不然呢，这个很累，睡下去之后不知道到了几点啊，哇，这醒来的时间哈，看起来外面的景色都差不多啊，真的会很害怕。我有时候也是啊，因为夜间呢还是会需要休息一下，然后再来电台上班啊，然后呢就设一个闹钟啊，先这个躺在床上睡一下，睡醒之后就觉得啊，好，怎么感觉好像睡了一个世纪哈啊。看一下手机发现哎呀、原来才睡十分钟，这好险好险，每天都会有这样子的担心，对不对、都害怕睡过头。不知道夜间的工作朋友你会不会害怕睡过头呢哈。好了，时间是凌晨的1:15、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麻烦朋友们留意哈，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10到216，园林到北斗外侧车道有标记施工，南下的265到262，这里是古坑系统到斗六，这里是外侧两线车道也有标线的绘制施工。国道三号呢，南下的中港系统出口全面施工封闭，好，所以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了。一样是国三南下的155到158.4，苑里路段内侧车道有工程，南下的166.4到168.6，中港系统之前是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施工。国道四号呢，西行的23.1到18.1，这里丰原一到丰原三号三个隧道内侧车道都有设备维护工程在进行。好，国道五号呢，南下的6到6.5啊，这里是乌涂隧道之前大客车专用道封闭施工，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外侧车道有探测器的检修作业，麻烦你经过多加留意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刚刚讲了啊，在夜晚要休息呢，这闹钟要设准啊。对于夜间工作朋友而言，战战兢兢，每一分每一刻都绝对不要错过了，对不对？要把白夜晚搬当做白天在经营。Limi 这首歌曲，我的夜晚是不是你的白天？

凌晨的1:24啊，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这个掌握最新道路状况呢。稍早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66.3公里，靠近高雄的路段，这里内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目前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也麻烦你小心闪避了哈。好，除此之外呢，有部分的省道施工在台61线。这个双向的57到86公里，蛮长的哈、哦，这个大概30公里左右路段，从新丰一到旗顶平交匝道路口啊，这里有相关的一个仪器安装工程哈、啊，会一直到今天的白天呢、啊。啊，另外台62线东向的10:07到12:07，暖暖到四角亭隧道内侧车道有路面修复作业在进行当中。台65线呢，北上过新庄二一直到新庄一啊，这里是外侧车道伸缩缝清洗。那么台66线双向的5到25公里，从观音一到平镇三啊，这里也有相关的一个仪器安装工程，要麻烦你经过多加小心了哈。啊，目前看起来大部分都是夜间的施工为主了啊，所以麻烦朋友们拜托还是要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误闯施工区域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它是来自韩国的酷懒之味 Last Tango。

0: 娜娜，你好了没？上学要迟到了。
1: 好了好了好了，我来了。
0: 安全带系好，我们要出发喽。
1: 爸，你开太快了啦！斑马线上有行人啊，太近了。
0: 放心，爸开车快20年了，距离抓得很好的啦。
1: 我们开在支道，要礼让干道，吼，被按喇叭了啦。
0: 哦，你早点出门，爸就不用开这么快了啊。
1: 我们是转弯车，哎，这边要礼让直行车啦。
0: 哦，我平常就不会这样啦，就今天这次。
1: 哦，爸，擦撞到了啦。
0: 哦，完了，这下不止迟到，还要赔钱了。
2: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转弯车不让直行车先行，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汽车驾驶人转弯时，除禁止行人穿越路段外，不暂停让行人优先通行者，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嗨，我是曾佩慈，金广有 IG 咯，可以上网的情况下就上 Instagram， 搜寻警察广播电台或 Love PBS 104.9，按下追踪，一起互动，让我们跟警广同框，闪到发光。

时间是凌晨的1:3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交通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好，目前呢，根据中央气象署监测到全台各地即时气温哈，大概都是23到27度。哎，这几天清晨有到低温十几度吗？好像比较少一点了哈，啊，才刚初秋，哎，但是呢，这个提醒你啊哈，因为呢这几天啊，因为东北季风的影响之下，北部地区、东北部地区，还有这个稍微收凉之外呢，哈，还是有可能会受到这个迎风面嘛，降雨的一个影响哈。啊，这个今天呢9月16号哈，中央气象署表示仍然受到东北季风影响，但是水汽会比起昨天稍微减少一些啊，不过在大台北以及花东啊，这个降雨还是会有零星零星的这个阵雨出现啦哈，朋友们还是要记得携带雨具备用，我想应该是比较安全。云林以南山区还是

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几率要多加留意了哈。那其他各地的低温啊，都是其他各地哈，这个天气状况都可以达到看到太阳，应该是多云到晴的天气。那各地清晨低温大概24到25度，那白天的高温呢，在北部东半部地区大概是28到30度。我昨天啊白天走在路上就觉得好像还蛮舒服的哈啊，但是风蛮大的啊，现在感觉风也蛮大的。中南部地区可以达到32到33度，感受上是偏热的啊。这个中午前后紫外线还是比较强，一定要多注意防晒，并且补充水分。

好，刚刚讲到风哈啊，这个还是要补充一下，因为目前中央气象署虽然说把大雨特报解除了哈，这各地的降雨趋于缓和啊，所以北部、东部地区的这个大雨特报通通解除之外呢，但是还是有陆上强风特报呢哈啊，这个东北风偏强，所以在西半部沿海，事实上在桃园啊、苗栗、台中、彰化、云林、嘉义。啊，以及东南部像是在台东，像是在恒春半岛以及离岛的马祖和这个澎湖地区哈，都在陆上强风特报的发布范围，尤其在沿海地区啊，一些高架路段风切应该会比较强一点哦。朋友们要握稳方向盘，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好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今天在焕人一新的小单元当中，还要跟各位朋友们分享，我昨天看到一个非常有趣的新闻，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我们现在，这个人类活跃在地球上面大概几千年左右吧，啊，但是呢，我们总对于这个地球过去的历史，因为地球，从这个诞生一直到现在，毕竟大部分的时间，啊，这个不但不是由人类主宰，事实上呢，人类出现在地球的时间还是最后面的一小部分而已。啊，像是以前呢，我们知道恐龙曾经主宰过地球，对不对？所以呢，人类对那个时期应该是蛮好奇的，所以才会出现很多像是《侏罗纪公园》啊呵呵相关的一个电影出现，对不对？不过呢，因为毕竟距离我们太遥远了啊，这个毕竟是几亿年之前的事情。恐龙到底以前在这个陆地上怎么生活的？可是折煞了很多生物学家、很多科学家啊，花了好多的时间研究啊。然后呢，说在这个美国和英国联合研究团队，在美国的北达科他州的一个荒地呢，挖掘出了全球首第一组的成年暴龙留下的连续足迹耶。这个足迹哦，就这暴龙可能有某一只暴龙或一群暴龙，不确定哈，这走路，这个踩在地上的这个足迹哈，哎呀，居然这个经过了6000多万年呢，一直到现在还可以被我们发现，被保存良好了哈。这个足迹呢是一个连续足迹，总共有4个巨大的三指痕迹。总共长度呢哈，从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哈，这个四个足迹呢大概前前后后总共有7公尺这么长。你说怎么会只有四个呢？因为毕竟经过了6000多万年所以其他的可能已经风化了，被破坏掉了，对不对？所以能够保存四个其实已经非常非常的了不起了哈。因为呢，科学家推估大概是形成在距今6650万年前的白垩纪末期哦。那个时候恐龙大概已经开始大量在地球上消失了，对不对？因为这个过去这个科学家呢，从未发现过是一组的这个恐龙的足迹啊，有这个发现过这个这个一只脚印的啦哈，但没有发现过这个总共有一组脚印的这么惊喜

发现。也就因此呢，透过了这个科学博物馆，藉由这个力学的一个分析估计啊，这个生物学家啊所发现的这个四个一组的暴龙足迹呢，应该是超过七吨的成年暴龙，七公吨这么大的成年暴龙哈。然后呢，走了大概是两三步左右，因为每一步呢可能可以跨四公尺左右的一个距离哈。然后呢，这科学家也推估，这个脚印应该让暴龙呢，当时在走的时候是以每小时5.6到7.2公里的一个速度，这个速度呢对人类来讲，可能会需要快走了，甚至有一点微慢跑的这个速度，但毕竟恐龙的体积很大，所以对它来讲呢，应该是悠闲漫步的一个速度。

也就因此呢，这一次发现了这个四个一组的一个恐龙足迹哈，经由这个生物学家还有这个发现之后，发现哎呀可以经由像是高解析度的数据扫描模拟实境，现在 AI AR 非常非常的厉害了哈，可以进行远端的精细判读啊，远远比以前可能发现一个单一的脚印或者是呢，这个出土了化石骨骼这个比以前好像又理解了更多不一样的资料让我们知道以前人类没有经历过的侏罗纪或者是白垩纪时期，那时候恐龙主宰地球，恐龙到底长怎样？恐龙行走多快？恐龙到底多大？恐龙到底多重？恐龙到底在过什么样子的生活？你觉得？这个发现一个大大的恐龙脚印，会不会很兴奋呢？

来自 Train 这首歌曲 Kid in the Crown 啊，这个刚刚歌曲之前呢，哈、啊，跟大家分享啊，这算是很有趣的新闻了哈啊，就是说科学家发现一系列的恐龙足迹，我还以为以前就发现过了呢啊，原来一系列的足迹还真是头一次，哎呀，真是值得庆幸。显示呢，人类在这地球上面还只是个小孩子，还有好多事情可以探究的，对不对？那这话说回来呢，我就突然想一想啊，也许在几千万年后啊，或者是几亿年之后，人类不再是地球的强势生物了。到时候呢，地球的强势生物是别种生物啊，这当然我们现在可能想不到，对不对？啊。那么到时候呢，以后的强势生物是不是有更多的线索可以来研究我们现在人类到底怎么生活的呢？也许留下电脑啊，也许留下你我穿着的衣服啊，也许留下很多东西，就在想，哇塞，人类也太厉害了吧！哦，我是希望是这样啦。好，时间是凌晨1:46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哈，麻烦朋友们留意，国一高架南下40到45公里。过泰山转街道内侧车道在施工，然后在国道2号东向的7到8公里机场系统之前外侧车道有工程，国三南下的59到61埔顶一隧道小心内侧2线车道，这里也是封闭施工的哟。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五月天，武力也中来。

稍早听到有五月天五力也将来，哎，刚刚好啊，有另外一首刚哎这个完全哎这意思相反的歌曲，陈势安无力也将来，而且嘞拢是台语歌嘞哈。时间是凌晨的1:56，哎，稍早在这个国一呢南下366.3公里啊，原本说靠近高雄内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啊，这里应该是已经排除喽啊，说是有啊相关的交通大队哎这个过去查看，已经没有发现啦。那太棒了哈啊！夜间交通安全有赖你我一起来维护。等一下来到2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2点之前 ，The Day After Tomorrow， 近未来这首歌曲 ，It's My Way 等等，持续空中见喽。

我看见的世界永远都有你存在，美好的生活因为有牵绊的人才有幸福的滋味。夜深了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哦，爱你的人正在等着你平安回家呢。我是周慧，现在是凌晨2点钟，要专心开车哦。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提醒您多加留意，在国道二号西向的大竹出口往青埔的匝道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一样在国道二号呢西行的15到11公里，南桃园到过大南这里外侧车道封闭施工。国一高架在南下的64到69杨梅端之前内侧车道有工程，以及南下的40到45公里过泰山转接道这里内侧车道在施工。中部区域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00.9到204.8彰化到埔盐系统内侧三线车道都有刨铺工程哦，麻烦你经过多加留意。国道三号南下的中港系统出口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了。那南下的166.4到168.6中港系统之前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国道四号在西行的3.3到1.1中港系统路段这里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施工以及在西向的23.1到18.1丰原一、丰原二、丰原三三个隧道内侧车道都是有设备维护工程在进行。最后省道部分，台61线双向的20到48.5公里芦竹到永安，以及双向的57到86新丰一到旗岭平交匝道路段这里都是有相关的仪器安装工作业会有部分车道受到影响。另外在台65线北上新庄二到过新庄一这里外侧车道进行伸缩缝清洗，也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留意咯。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9，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1: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0: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0: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2: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

0: 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ech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新闻快报。
2: 是的，记者现在就在暴龙破坏的现场。那么这只帝王暴龙聪明过人，竟然趁工作人员不注意从侏罗纪公园跑掉了。数十个人才能抱得住的大树当场被他踩断，他所到之处都像地震一样，现场已经满目疮痍。我们看到穿着3.5寸高跟鞋的克莱尔企图要声东击西诱骗这只暴龙，哎呀，可惜失败。你们看，阿帕奇直升机出动了，特战精锐部队也赶到了，这下子一定没问题了。糟糕，帝王暴龙跑到大马路上，他的目标现在锁定过斑马线的小朋友。哎，帝王暴龙停下来了，他停在斑马线前面，他知道要礼让行人。
3: 根据交通法规，车辆行经路口没有礼让行人先通过的话，会被开罚1200元到3600元哦。
2: 对，连恐龙都知道要礼让行人，
3: 开车骑车的叔叔伯伯阿姨们也要遵守哦。交通部关心您。
4: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0: 离开家乡打拼这么多年，是否总有些时候你会忽然想起故乡墙角冒出的小花，以及父母逐渐斑白的鬓发。当思念漫过城墙，长成枝桠，找个时间我们回家吧。我是郑欣，您正在收听的是归乡旅途最棒的伙伴，警察广播电台。
1: 天空说的话听懂了吗？
2: 是的，我觉得他讲的非常的好啊，是归乡旅途的好伙伴啊。当然这夜间工作可能不是在归乡啊，是在这个前往目的地的路上，但不论如何啊，都希望夜间呢让警广陪伴你，成为你这个心情工作很大的慰藉了啊。时间是凌晨的2:07，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啊。第二个小时一刚开头呢，看到在这个道路上面虽然说没有新增的路况哈，但是市区有一些施工，还是要提醒你多加留意。在台北市的成功桥南港这一端哈啊，在这个桥下还有桥边的车道呢，有彩绘工程在进行，预计到清晨5点。然后呢，市民高架往西从成品松烟之前一直到光复南路路段，有一些车道进行封闭，进行桥梁的涂装施工。除此之外呢啊，看到全台各地国道、省道、市区道路哈、啊，这大致上都是顺哦啊。那提醒朋友们，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今天夜间不知道应该是没有月光啊，没有月光，那看星星会不会比较容易看见呢？看到流星赶快许愿吧。来自张学友和许慧欣，流星下的愿。

时间是凌晨的2:13，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我是逸勋。刚刚在文艺复兴的小单元片头之前呢，听到来自张学友和许慧欣的《流星下的月》，我觉得看流星这件事情应该可以成为人生的必定要完成的清单之一耶啊，对不对？因为很多看过流星的朋友都说流星真的很美。然后先不姑且不论这个流星到底这个划过天空的瞬间你向他许愿会不会实现，但是呢在看流星这件事情真的是一个亲近大自然走出都市的这个喧嚣，放松身心一个很棒的活动，对不对这个像夏天呢刚过去通常有这个英仙座流星雨是蛮热门的，冬天事实上也有这个冬天呢有很著名的猎户座流星雨，但是呢这个是在大概10月底之前就要看看到底有没有这个运气了

天过得差不多了，但其实白天还是很热，对不对啊？今天奕勋呢，在文艺复兴的小单元，还是打算用一篇文章让你找回这个火热的感觉。接着奕勋就跟你分享这个它是截录自这个短篇小说这个我很有感的一段啦哈。这段呢他写说，那年夏天我刚从大学毕业，和当时的恋人呢一起到花莲这个地方旅行这个好几个晚上。第一个晚上呢没有安排任何的行程，就在街道上面寻找酒吧。但是呢发现这个地方可能不流行夜生活可是夜晚很无聊啊，都已经出来了，不知道要干什么，不愿意就回旅店倒头就睡。所以呢就问了民宿的主人这民宿的主人也非常好心告诉了这个主角呢，沿着公路有个私心非常喜爱的海边景点，远离市区的光害这个主角和恋人就想呢，在这样好天气的状况下，星星随手可得，应该要去看一下吧。所以呢这个小说文章当中的主角和恋人呢就一起画了一张简易的地图就骑了机车一路沿着黑夜银色的滨海公路逆风狂骑。哎呀，在这个夏天的夜晚以下是我的评论我看完之后我的感觉就说呢和这个喜欢的对象一起到乡下住个一晚然后呢在夜黑风高的一个夜晚骑车真的很适合这个从后面揽着这个恋人的腰，然后呢哎呀拉近彼此的距离，真是多么浪漫的一件事，对吧？所以呢这文章当中的恋人这个比方说 A 他骑着车， B 呢就从后面这个紧紧的搂住 A， A 在骑车搂住他的腰风从他们的身边用极快的速度经过偶尔呢几段路完全没有路灯，这个黑夜完全的包裹着他们只有车头灯引领方向。但是呢这个每一次都可以感受到这个恋人相依的那种心脏为其跳动的恋爱感觉，甚至呢骑车的 A 心中还燃起了必须要保护恋人。某种程度上夜呢越黑好像让这个骑士这个产生这个浪漫恋情的亢奋感或者是错觉感。不过呢文章的两位主角他们其实都是从都市长大的没有看过这样子夜非常黑漆漆连路灯都没有的夜晚，然后呢星光就突然在他们的眼前非常的清晰哎呀真的是太感动了，所以呢眼角泛出了一点泪水，当然不排除有可能是因为风太大的缘故这个他就跟着恋人就说哇这星星好漂亮哦，结果呢这个后方的恋人在他耳边想要说什么什么什么东西很多，那风太大了这听不清楚 A 听不清楚 A 就再次问 B 就说你的意思是什么呢，是说眼前的星星很多非常的浪漫吗？结果没想到这个恋人这个坐在后座的这 B 呢他再大声一点再说了一次说哎呀风这么大等等回去耳屎一定很多这一瞬间这个恋人 A 呢感动瞬间消散眼前看到的星星原本都很浪漫，结果被这个恋人 B 这么一讲总觉得出现了耳屎的形状的文章呢读到这里我突然觉得这位恋人 B 也真是太不浪漫了，什么东西比喻不用，居然用耳屎来比喻天上的星星他其实也不是来比喻天上的星星啦只是说呢在这个时刻应该专注看星星的居然还在担心

这个儿食太多。是我的话呢，都想直接骑车回台北，回家干脆洗洗睡就好了，完全没有任何的约会浪漫，对不对？不过呢，这篇文章我还没有朗读完，后面他们这个夜游的行程其实还很精彩，他们还遇到了一位意外的访客啊，然后呢，因此还获得了更多的启示。这篇文章呢，易勋是截录自这个钟敏瑞这位年轻的作家，他写的一篇短篇小说，叫做《观看流星的正确方式》。看得出来吧？这个刚刚文章当中这个恋人 A 和恋人 B 去到花莲这个独自旅游，然后呢，骑车在月黑风高的夜晚想要去看星星。虽然说这个文章后面他也是有讲了他们看到了什么样子的一个流星，不过呢其实看到这里这篇文章到后来我其实看了也是非常有所感，这就是这位作者他的写作风格。事实上呢钟敏瑞这位年轻的作家他其实也才30出头岁目前呢从事编剧导演影视工作，曾经获得过台北文学奖以及台积电学生青年文学奖，甚至是林荣三文学奖他得奖的一个文章呢其中一篇叫做泳池在这个2015年的时候在林荣三的文学奖短篇小说奖当中获得了首奖，而且当时还成为了这个奖项最年轻的得主泳池这篇文章呢，还有我刚刚这个截录朗读部分的这个观看流星的正确方式这个两篇的短篇小说后来都被他收录在另外这个有一本短篇小说集叫做观看流星的正确方式这本短篇小说集当中。

来自毕书尽这首《流星飞过》，本来是搭配了刚刚在歌曲之前呢，哈，跟你分享了观看流星的正确方式这篇这本短篇小说集啊，它是这个钟敏瑞这位这个年轻的这个作者呢啊，在2019年，在7年前呢啊的这个短篇小说集，但是里面的文章啊其实陆陆续续哈、啊，曾经在这2015年啊有一篇得过林荣三文学奖的《泳池》啊，其实在那个时候在十几年前就已经写完了。啊，在这本小说集当中呢，哈，总共收录了20几篇的作品，啊，这20几篇呢，哎，这个都互相独立，但是又有这个关联性，就从第一篇到最后一篇呢，第一篇叫做《十岁的某个早晨》，一直到最后一篇叫做《魔幻时刻》。啊，中间呢，哈，我自己非常印象深刻的有像是泳池，还有像是时间差，还有刚刚好跟你分享了观看流星的正确方式。观看流星的正确方式，他后来其实下了一个注解，叫做“来不及许愿，愿望不会实现，也许才是观看流星的正确方式。”观看流星难道要这么的无奈吗？其实实现不了愿望才是正确观看流星的方式吗？当然他的文章当中有属于自己的脉络。这个短篇小说集当中，从第一篇文章一直到最后一篇文章哈，其实某种脉络就是第一篇文章的主角呢，其实看起来是10多岁的青少年，一直到最后一篇文章其实呢是大概30几岁的，这已经算是青年了，对不对？或者是青壮年了，所以呢感觉上这个故事的主角好像从第一篇到最后一篇有这种逐渐长大的意味，但是呢又可以视作各自独立的作品。所以我觉得这本书的观看方式呢可以是你喜欢看哪一篇你就这个翻到哪一篇看就好，你没有要全部看完，那你可以先看你有兴趣的几篇，跳着看也完全 OK。因为像比方说呢第一篇十岁的某个早晨，其实呢是以一个男孩对这个爱情的启蒙为开始，然后呢刚刚跟你分享的观看流星的正确方式这个主角呢大概是已经那种高中甚至是大学的年纪了，然后呢和恋人前往花莲寻找流星感受流星划过天际的震撼，但是呢因为这个恋人不这么的浪漫，哎呀，两个人的这个相处才因此好像感觉到一点裂痕，结果旅行结束之后彼此的关系无疾而终。除此之外呢这个还有一篇文章泳池是描述少年呢去泳池打工这个然后呢这个却因此得到了一段这个情窦初开在情欲之间的一个探索很值得一提的是，我觉得这本小说很适合在夏天阅读。哇，完蛋了，现在夏天似乎快结束了，没关系，其实白天好像还是很热为什么呢？因为文章当中这文本当中似乎蛮反复的出现一种潮湿感每一章节几乎都可以找到一些跟水有关的元素，汗水也是一种水泪液也是一种水，甚至是伤口的血液也是一种液体这些从这个身体细孔当中流出的液体呢，似乎都被赋予了一种青春的意象。我会觉得看完之后呢，让我想起了曾经也看过的另外一本也是探讨情感流动的小说，叫做《以你的名字呼唤我》。

0: 然后呢，看完这本小说，我感受到啊，像是刚刚啊啊，这个上一节，哎，这个截录了一小段啊，这个观看流星的正确方式，哎，这个恋人 A 跟恋人 B 呢啊，一起到花莲度假啊，这个本来是浪漫的旅行啊，结果没想到，哎呀啊，呵呵，恋人讲的话不浪漫，让这种约会感都消失了，是不是想起在年轻的时候好想要追求这样子的一个感觉呢？成长之后，也许就是对于这样子的感觉不再那么的迷信，不再那么的迷恋了。就好像是在年轻的时候迷信流星的魔法，对着流星许愿，愿望就会实现。但长大好像意味着观看流星正确的方式是不要在流星划过天空的时候许愿，让梦想不会成真，好像才是正确的这个许愿方法。难道这个就叫做成长吗？不过就算我们已经成长了啊，对于这个流星的魔法消失了，对于年轻曾经迷惘探索热恋这样子的感觉，好像都已经过了好久一段时间了，我都觉得啊，看这本书的过程当中，还是可以透过它的文字想起当年那样子的生命跳动。所以呢啊，我其实蛮推荐这个朋友们如果有兴趣的话啊，这本观看流星的正确方式啊，这个以一个青少年的这个主角呢，一篇一篇啊，这个探讨爱情的流动啊，是一个身为我觉得慢慢进入到中壮年，哎呀啊，这个要回忆起青春的点点滴滴浪漫，很棒的一部作品呢。
1: 明天就像是盒子里的巧克力。
0: 最后送给你来自杨丞琳这首《1001个愿望》。

0: 出发，加速，起跳，完美的弧线，漂亮的转身，连贯的动作，最后看落地的姿态。你以为这是一套完美的体操动作，其实是发生事故时自行车骑士没戴安全帽所引发的后果。珍惜生命，安全坐车，自行车骑士请务必戴上安全帽。交通部关心您。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杜德伟。远亲不如近邻啊，守望相助，多关心才能保护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守护你开车一路平安。

时间是凌晨的2:39，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没有新增的讯息，真是太棒了啊！但持续的夜间施工，在国道一号北上的70.6到65公里过杨梅端，这里内侧车道有工程。那么国道二号在西向的大竹出口往青埔的匝道是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了哈。那其他呢，在国道五号南下的6到6.5公里，这里是乌涂隧道之前大客车专用道封闭施工，北上的雪山隧道内侧车道进行清洗工程，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是外侧车道有相关的检修作业，要麻烦你经过多加留意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潘越云，你是我一辈子的爱。

用温暖的歌声持续夜间陪伴你，时间是凌晨的2:50，稍早听到啊，来自潘越云，你是我一辈子的爱啊。这听这歌曲的时候呢，突然想到，哎呀，刚刚跟大家分享的这小说哈，哎呀，真是这个年轻的时候呢，啊，遇到每一个恋爱对象，都觉得每个人就是一辈子了，可是最终可能只会跟一个人走到最后，甚至会不会有人陪你走到最后不知道啊。现在很多人就是选择单身，所以呢啊，这个一辈子这种事情啊，还真的是花了一辈子的时间在探索到底这个能够一起走在一起的人啊，是怎么样子的人，自己需要什么样子的人，对不对啊？来自潘越云的歌曲之后是李玟《最好的爱》。好，目前在这个道路上面状况呢，在台68线哦，这里说双向的0到22.9公里，新竹市南寮一直到竹东端，还有在台68甲线啊，这双向的0到1.2公里，竹东的四重埔到竹东路段啊，这里都有相关的一个仪器安装作业在进行哦。

来自辛晓琪《承认》，时间是凌晨的2:56。很快一个小时又过去了，等一下3: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第三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3:00之前，来自听到来自李健富这首翻唱《守着阳光守着你》，夜间没有阳光你的车头灯就是点燃夜空当中最重要的一盏光芒，绝对不要熄掉它转弯变换车道也要正确确实的打方向灯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了。

家好，我是夏雨桐。就算夜再深，都有警广告诉你最新的路况资讯。深夜开车，记得锁定警察广播电台，让我们陪你平安抵达目的地。提醒你，现在时间凌晨。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三号北上的109公里香山路段，有路肩停放抛锚车，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要麻烦朋友们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小心通过。紧接着都是夜间的施工，在国道二号西向的大竹出口往青浦方向的匝道是施工封闭的。那么一样是国二西向呢，15到11公里南桃园到过大南，这里外侧车道也是封闭施工。国道一号在北上的70.6到65公里过杨梅端内侧车道有工程。那么在中部区域呢，南下的265到262古坑系统到斗六，这里外侧两线车道有标线的绘制作业。国道三号南下的中港系统出口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提前改道。那么也在中港左右呢，看到在南下的166.4到168.6中港系统之前，外侧两线车道有跑步工程，以及国道四号西行的这个3.3到1.1也是在中港系统的路段哦，外侧两线车道有跑步施工。另外，同样在国道四号西向的23.1到18.1。这里是丰原一、丰原二、丰原三三个隧道，内侧车道都有设备的维护工程在进行哦。那最后在台62线东向的10.7到12.7暖暖到四角亭隧道，小心内侧车道也有这个路面的修复工程在进行，要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留意了。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到的请客，我们先走喽。
1: 大宝，快点啦！大家都走了，你还在抢安全帽？
2: 我妈说骑机车戴安全帽，帽带扣完一定要系紧。
1: 好啦，那你骑快一点，才可以追得上他们啦、
3: 啊。可是我妈说骑机车不可以超速。
1: 前面要左转嘞，你怎么靠右走啊？
3: 我妈说骑机车一定要两段式左转。
1: 大宝，你真的是妈宝耶！
3: 对啊，我们都是妈妈的宝，当然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让妈妈伤心。
1: 哎呦，你怎么又慢下来了？
3: 旁边有连接车，倒车转弯有内轮差，我妈说一定要让。
1: 你这样龟叔，今天铁定是我们请客了啦。
3: 那可不一定哦，龟兔赛跑每次都是乌龟赢啊。
1: 真是服了你。不过我妈说，就是因为你很乖，才答应我嫁给你耶。
3: 那快报警！
1: 前面出车祸了吗？
3: 是啦，我妈说要报警一点才安全。
4: 听妈妈的话，骑乘机车一定要守规矩哦。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0: 需要帮忙了，快拿出我的装备，防狼喷雾、哨子。
1: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看我的。
2: 110报案中心您好，
1: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2: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二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来了，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0: 哇，这么厉害呀！
1: 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全程录音存档。如果情况紧急无法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员警双向对谈哦。
0: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3: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络收讯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时时关心您。
4: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警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是古小姐。

0: 平凡的旅程属于你我，不凡的旅程属于有景广的我们。奇幻旅程中，广播的声音成全了勇气，最后一起老去也是种幸运。大家好，我们是 Nike Press
1: 守夜人乐团。
0: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是一首台语快歌啊，来自曾伟忠跟西小瓜，这条歌合作麦欧北贡啊。这个俗话说，这个物件会当乱吃，但是会唔当欧北贡，对不对啊？但是事实上呢，东西也不能随便乱吃，对不对啊？关乎健康的议题啊。啊，这个时间来到凌晨3:12，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刚刚是欧北共啊，这个团体呢勉强也跟黑有一点关系了，他们是 Blackpink。

来自 BLACKPINK 啊，黑粉红，所以勉强也跟刚刚的欧北共的欧系黑色有一点关联。BLACKPINK 带来的歌曲 As If It's Your Last 啊，这个四位成员呢，哎，这个现在都有他们的各自作品，而且奇妙。我发现一件事情啊，他们只要有一个成员就发单曲了，或者是发专辑了，哎，是其他成员也就一起，哎，发行各自的作品，俨然是有一种打对台，兄弟爬山各自努力的味道。好，时间是凌晨的3:17啊，稍早呢，在国道3号哈，原本有驾驶朋友通报说，北上的109公里。靠近香山路段路间有抛锚车停放，这里似乎是已经排除了哈啊。那目前呢，这个道路上面要麻烦朋友们留意的就是夜间的施工，在国一高架呢南下的64到69公里杨梅端之前内侧车道有工程，南下的40到45公里过泰山转接道啊，这里也是内侧车道在施工。以及呢，国道2号东向的7到8公里机场系统之前，这里外侧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啊。啊，国道5号南下6到6.5，这里是乌涂隧道之前大客车专用道施工。那么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还有北上的这个雪山隧道哈。北上的雪山隧道内侧车道施工，但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是外侧车道进行工程，要麻烦你经过多加留意。台北市区呢，市民高架往西成品松烟之前一直到光复南路，这里封闭一线车道进行桥梁的涂装施工哦。

连续听到两首歌曲，刚刚听到来自欧巴雄七的《黑白翠》啊，之后的这首日文歌呢，啊，其实翻成中文嘛是黑白翠，黑白翠，男生女生配啊，不知道是不是你国小的和小学的时候，或小时候哈、常玩的这个游戏，哎，这听着听着，突然我想起，哎呀，这个小时候什么样子的一个好玩的游戏，对我来讲印象很深刻呢，什么海带呀海带，哎，黑白翠啊，这些东西都是这个童年的回忆哈。另外呢，我还突然想到一个非常非常重要，叫做跳格子。我还记得以前呢、在这个学生在这个小学哈，哎，这到处呢学校这个有一些特定的这游戏场空地上面，一定会有大概3到4个不一样形状跳格子。然后呢这个一节下课，这同学们就一起跳得非常的开心啊。但是呢现在啊，不知道这个学生们不知道也会不会玩这些传统的游戏玩得这么开心啊，玩一些什么黑白菜啊，玩一些跳格子啊，玩一些海带啊海带等等的哈。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最方便的游戏是什么？一只智慧型手机拿起来就很多种不一样的手游。哎呀，只能说哈，哎，这个科技的确让我们很方便，好像这小小几寸的这萤幕当中有各种不一样的娱乐，但是呢，哎呀，这个回忆似乎就不是那么的亲切，对不对？这个回想起以前大家一起玩黑白菜啊，一起玩这个什么跳格子啊，哎，这是不是记忆就鲜？

多了，对吧？好，目前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道路安全还是要麻烦朋友们一起守护了哈。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方大同黑白灰。

0: 妹妹啊，你走在路上，如果看到大货车经过，记得不要靠得太近哦。
1: 嗯，好。
0: 还有老公，开车的时候，记得要和大货车保持安全距离哦。
2: 知道啦。
1: 爸爸，为什么每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妈妈都要跟我们说要跟大货车保持安全距离呢？
2: 妹妹啊，你仔细看看，大型货车和爸爸的车比起来，是不是特别高、特别长呢？
1: 哎，对呀，我每次头都要抬得好高，才看得到大货车的司机耶。
2: 对呀，大货车因为车身比较重、比较高，所以不论是刹车还是转弯的时候，距离都会拉得比较长。加上大货车视野容易出现死角，也就是说，有些地方驾驶是看不到的。为了避免发生危险，所以不论是走路或者是骑车、开车，最好不要和大货车靠得太近哦。
1: 嗯，爸爸，我知道，要跟大货车保持距离，才能以测安全哦。
2: 没错，我们家的妹妹啊，越来越聪明喽。

0: 布，我终于考上公务员了。
1: 阿明在经过5年的努力工作，终于升上了科长的职务。
2: 科长，这个案子啊，就拜托你了。
0: 要不要收啊？100万呢、欸？
3: 收不收吧？100万你要赚到什么时候啊？
4: 不可以，这是贪污不对的行为。100万呢、欸？你可以买车、买表、买钻石，还可以收吧，收吧。
3: 公务员应该坚持廉洁，想想你的家人吧。
0: 对不起，陈老板，你的好意我不能接受，这个案子我会依法处理。
1: 廉能是政府的核心价值，贪腐足以摧毁政府形象，公务员应坚持廉洁，拒绝贪污。廉政检举专线0800286586。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5: 大家做回来，请找出唔对的所在。宝贝，想袂到我会当14岁时阵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替你的第一摆负责的。搁较侪海誓山盟拢无法度替家己身体甲未来负责。宪法规定，甲还未满16岁男女发生性行为，拢是属于犯罪行为。
6: 预防犯罪，加一点仔警觉，才袂来后悔。
5: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啊，要平安出门，快乐回家。哎，这个时刻是要出门的比较多啊，还是要回家的比较多呢？啊，如果这个刚起床工作的朋友哈，记得要加件薄外套啊，因为这个清晨的低温啊，各地都还是有23到25度哈。新北、台北地区大概都是24度上下，然后呢，在台南南部地区当然就比较温暖一些哈，那25、26度应该也是凉凉的啊。这个到了白天呢，北部地区依然持续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啊，所以还是会有一些云层，还是会有一些凉风。所以呢，哈、啊，白天的高温大概是29到30度啊，然后在中南部地区高温可以来到32到33度，所以中南部地区的日夜温差是比较大的哟。中午前后呢，紫外线蛮强的，哎，要记得多多注意防晒，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了哈。那么东北季风影响到今天了哈，这个明天后天呢，东北季风渴望逐渐减弱啊，所以呢，各地应该都会转为多云到晴的天气啊，到时候应该就会只剩下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甚至中央气象署比较中期的预报显示呢，啊，一直到下一个礼拜一、下一个礼拜二，哎，各地也都还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哈。会不会受到这颗准台风啊？它目前事实上还是热带性低气压，第28号热带性低气压的影响嘞啊。它如果成为台风哈，就是杜鹃台风啊，因为它还是有发展成轻度台风的趋势，未来会往这个预测是往日本南方海面移动，对台湾天气是不会有直接影响啦。只不过呢，哈、啊，它如果到了这个琉球附近的海域才北转的话，有可能哈，届时呢会带来一点北风，那么台湾北部届时就会比较凉。可是呢，影响应该也不会太久啊，一直到下一个礼拜呢，就是中秋节连假，各地呢大约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甚至我看到这个有比较这个周中期的预报，甚至还有显示说到时候有可能会出现秋老虎呢。是呢，哈啊。

这几天呢，北部感觉比较舒服，甚至上个礼拜啊、这个突然低温就降到一字头，想说，哎呦，今年秋天这么准时报道，不要担心啊、这个秋老虎也有可能报道，温差比较大一点，留意身体健康喽。来自5566，回到我身边。

来自5566回到我身边啊，据说呢，他们好像有在规划之后要开演唱会，哎，这个限定回到粉丝身边，真的是好期待呢哈。3:40，目前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是这个夜间的施工在国道二号西向的大竹出口往青浦的匝道是封闭施工的，然后还有西向的15到11公里南桃园到大南这里外侧车道也是封闭施工。在中部区域呢，首先看到在国道一号，这个南下的210到200。

216，园林到北斗外侧车道有标记工程，北上的212.2到210，园林路段这里也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三号呢，南下的南港系统出口匝道封闭施工啊。另外在这个国道四号西行的23.1到18.1，这里是丰原一、丰原二一直到丰原三号三个隧道哦，内侧车道都是有维护工程在进行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除了5566可能会惊喜回归之外呢，啊，这个上个礼拜哈是 SHE 成军的25周年，四分之一个世纪呢，哈，啊，回味 SHE 的歌曲《爱呢》。

0: 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尼的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亚尼。

时间是凌晨的3:5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家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要刚起床的朋友呢，跟你道声早安。这个喝杯温暖的咖啡。虽然说这个天气，这个好像喝冰的、喝热的，好像都很合理。是我的话，是可能通常都喝冰的了哈。当然，这个还是要这个保持身体状态健康。有没有吃点早餐再继续开车嘞？哈，目前这个到。

道路上面状况啊，在台北市呢，这个麦帅一桥往内湖的方向，然后下层的工区内侧车道有防蚀的涂装改善工程，然后呢，在台北市一样，台北市哈滨江街的新生北路一直到大家国小的路段，进行路面的斜坡作业，预计会一直到清晨的6点钟。那么市民高架往西从成品松烟之前到光复南路的路段封闭其中一线车道进行桥梁的涂装工程，那麻烦你经过多加留意。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好，今天在这一节呢，听到一连串都是经典的组合哈，有5566，有 SHE。有蜜雪围棋，然后接下来送给你的是 By Two。

来自 By Two 的歌曲《当时的我们》啊。稍早呢，在国道二号，原本这个整个晚上呢，西向的大竹出口往青浦的方向啊。

原本是有施工，现在施工结束了，所以这里匝道是可以正常通行了哈。那国二其他的一个施工路段，在西行的15到11公里，南桃园到大园外侧车道仍然是有工程，麻烦你多加留意了哈。还有东向的7到8公里，机场系统之前外侧车道也有施工哦。哎呀啊，3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节目即将结束了。那么等一下在4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一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了。最后送上无印良品的想见你，想见你每一天都有机会啊，因为明天的凌晨1点钟啊，一勋依然在空中尽忠职守了哈。那祝你星期三今天一整天都可以平安健康愉快，我们就明天见咯，拜拜。

钟响清晨四点钟，我是柴俊猫，听阿北更就是起来啊，你刚有困后吃饱饱，收听警察广播电台，等待就停更，一拜又一拜。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凌晨4:01，景广路况导航，我是以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提醒你多加小心。在国一高架南下64到69公里杨梅端之前内侧车道有施工，一样国一高架往南南下的40到45公里过泰山转街道，这里也是内侧车道有工程。国道3号南下的59到61公里埔顶一隧道，这里内侧两线车道有施工。还有在南下的中港系统出口匝道施工封闭，南下的155到158.4苑里路段内侧车道有排面更新。国道4号西行的3.3到1.1公里中港系统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西向的23.1到18.1丰原一、丰原二、丰原三，三个隧道内侧车道也都有设备维护施工在进行。省道在台61线双向的20到48.5芦竹到永安，以及双向的57到86新丰一到旗顶平交匝道路段，这里都是有相关的仪器安装工程，会一直到早上，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留意喽。以上路况由易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0: 今天在水汽的部分哦，东北部恒春半岛还是会有局部短暂雨，大台北东部、东南部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可是到了午后，嘉义以南也会有局部短暂雨，那中部以北山区是零星短暂雨，云林以南的山区会有较大雨势哈。哦，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低温 21.3， 在苗栗公馆哈，就是苗栗新北这边21到22度左右。那最高温呢是在高雄弥陀，高雄这边29.1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2到27度左右哦。
1: 是，
0: 哦，一开始告五人的歌曲，运气来的若有似无。
2: 听到了很美妙的歌声，
3: 你可以教他讲重点吗？
4: 很多嘞，超多嘞，
3: 超多。
4: OK。

这个歌曲的氛围其实它蛮夏天的哦，4:12了。目前在路况方面，主要就是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哦。不过国一有一个事故点，到现在都还没有排除哦。在国一北上291.4公里新营前中外线，先前是有翻覆的事故，已经好几个小时了。现在还没有看到排除哈，当然如果说知道最新情况，可以帮忙通报一下哈。那今天呢，在国道上施工的点固拉威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

Alright， 各位大家好，我是吕世轩 ，Trail Fresh 新鲜蒸鱼。开车通勤路上要记得系上安全带，调整一下松紧，让你开车舒服又安全。还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一起掌握最新路况，避开拥塞路段。Yeah。

哎呦，4:18了。那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哈，要注意一下，在国一这里哈，因为先前有翻覆事故，虽然说已经蛮长一段时间，但还没有排除。在国一的北上291.4公里新营前中外线，还是要注意哈，因为还没有看到排除的讯息。然后国一现在北上过杨梅端的内线，还有新竹 B 前到过新竹 A 内侧两线车道都有工程在进行，小心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 0800-000-123。

感觉把全世界都唱进来了。4:22 Only 有一歌声，用心最顶行。这个时间咱最顶行啦，我这里才讲话，你这里也开声。重点是把这个背后金哦，文福台线一个最新提醒呢，国一在2分钟前通报的国一南下南坎有一辆货车哈，车号末四码6266，摇摇晃晃。而且变换车道，说不打方向灯哈，想哪小天还是人有什么情形哈？这注意一下它的动态哈，拉长安全距离。那这是在国一南下南坎，有一辆货车摇摇晃晃哈，而且说变换车道不打方向灯。哎呦，这样你啊恐怖的代志啊！谢谢谢谢，拜托拜托哈。路况哪些当补充，就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杜心田的歌声，爱你一世纪。哇，这个时间这么的漫长，关键也没办法印证了，对吧？哈，哦，4:28。

现在已经4:32咯，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国一要注意在北上291.4公里啊，新营前哦，中外线先前翻覆事故还没有排除哈。再来国道上一些施工点，国一北上过杨梅端内线，还有在新竹 B 前到过新竹 A 内侧两线都有工程哈。然后在北上南屯路段内侧以及园林路段内二侧，而南下是园林到北斗的外侧，还有彰化到埔盐系统内三线这边都有工程哈。南下还要注意古坑系统到斗六外二侧也有作业哦。国三目前南下中港系统出口一样因为施工而封闭哈，南下院里路段的内侧还有中港系统前外二侧都有作业哦。还有南下在埔里一隧道内侧两线车道施工中，国三北上中寮隧道中内侧也有作业哈。国五在北上南港石碇隧道的外侧，还有雪隧的内侧都在施工。好，新的路况提醒，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0: 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逃，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铃。
2: 比爱情更可靠的是什么？
3: 现在你好，我们安吉东这边请哦。
4: 我要预备热美式。

哦，展荣展瑞 ，Coffee High 啊，有时候不一定直接喝咖啡，光用闻的也挺提神的。像我都是到咖啡厅里面呢去点气泡水，因为不太能喝咖啡，但是好喜欢闻咖啡的香味。这三个没半的时阵，要想办法怎么样让你的白酒配袂冷气。来，欧巴雄起，技能三四五六七。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春 Kenzie。身为男子汉大丈夫，除了责任扛得住，也要懂得自我照顾。开车如果觉得累了，就找个安全的地方停车休息吧，避免疲劳驾驶，精神呆就补，才能走更远的路。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网络上看到保证获利的投资一定都是诈骗，不要轻信假投顾专员或小编的指示汇款。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4:44，秦广，我是雅玲。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较侪位哈，拜托个目睭爱背后金毛注意安全呢、哦。而国一北上291.4公里新营前，中外线还是要注意事故的情况哦。新的路况会当提车，加麻烦卡点位哦，0800-000-123。来讲一下来自希腊的报道。希腊这里有一个小岛叫做阿托克斯、哦、最近、哦、这边呢因为有这个他们在地的黑猪、哦、然后喜欢游泳，哇，因为这个点，所以呢很多国外的游客还搭船前来，然后跟，而且不是只有一只啦，我说好几只黑猪都喜欢游泳，然后跟这个猪群呢在海水里面一同游玩，哇，说这是希腊、哦、在那个最近、哦、那个旅游的一个新的景观。不知道为什么这里有那么多的小黑猪，然后不知道为什么他们的黑猪喜欢游泳、哦、可能因为地理环境啦、哦、一般看到那个猪应该是走在陆地上啊，但没想到他们也是、哦、需要那个天气热的时候他们也会泡进海水里面去消暑，而且悠闲在游客旁边游泳然后他们在地的旅游业者干脆就弄出

一个行程叫猪猪岛，哈，真的蛮特别的。那个讲到希腊的风景，你都觉得哦，好像风景明信片一样哈，如梦如幻。然后突然画面里面看到那个黑猪在游泳，有点超现实的感觉。

哦，蔡依林特务 J，想一下，特务 J 出现在桃井小镇，这样的个剧情，接下来该如何发展啊？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韩飞。当你觉得喜欢还不够，想要景广随时在身旁，就是现在，让我们拿出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让景广从现在到未来都继续陪伴你吧。

来哦，4:55了。目前在国一有事故点还没有排除，北上291.4公里新营前，中外线依然要小心。先前是有翻覆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啊。

0: 这是曾伟忠秀兰玛雅这位合唱的歌曲早起日回来，嘿，阿弟都爱平安呢，吼，来准备五点对时咯。
1: 这么是在一起五点钟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罗大佑。新的一天，咱斗阵来打拼，无论未来怎样变化，人生都要继续。

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北上291.4公里新营前，中外线翻覆事故还没有排除，依然要留意哦。还有现在在国道上有一些施工点，国一的话北上过杨梅端内线，还有新竹 B 前到过新竹 A 内侧两线都有施工。国一高架是南下五羊杨梅端内线有工程。

南下五羊过泰山转接道内侧也在施工。国三南下埔顶一隧道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哦，还有南下中港系统出口因为施工而封闭哦，以及苑里路段内侧也有作业。而国四呢，在西行往清水中港系统外二侧有工程。国五南下在乌涂隧道前大客车专用道施工封闭，北上南港石碇隧道的外侧还有雪隧内侧都在施工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请我祝您行车平安。

这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5: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东北部恒春半岛都有局部短暂雨，大台北东部、东南部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到晴，但到了午后哦，嘉义以南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尤其云林以南山区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哈。好，温度方面，目前平地最低温21.3度，在苗栗公馆这里哈。北部就是苗栗，然后还有宜兰的三星、新北、石碇这里哈，现在大概21度左右。那温度比较高的，现在是高雄弥陀29.1度哦。所以目前全台其实温度啊，从21到29哦，哇，南北有一点温差哈。

哦，这柯以敏在秋天醒来，真的，我们现在都是在秋天醒来，但感受不太一样哈。至少在这个秋天的早晨，带着一种微凉的感觉。但是呢，因为秋季哦，视觉上的变化，颜色开始丰富起来了，会觉得至少带这种美感醒来，安尼嘛是袂歹。前提是爱困有霸啦哈。好，现在时间再过几秒，5:11喽。那文福台有一个提醒，说国二因为东向大竹前这边有施工，所以目前国二东向大竹前已经有出现车多回堵现象，一直到大园了，车子堵到大园了哈。哎，所以因为国二是西行15到11公里，南桃园到过大南的外侧，这边有工程还在持续哈。啊，这样你要咋就已经有车多回堵到大园的现象。拜托拜托，要多一点耐心哈。那

0: 童安格，爱情终究是一场难圆的梦。
1: 那年我们来到小小的山巅，忧郁细细浓浓的山巅。
2: 那天我们来到小小的山巅，边小酌边聊天，仿佛醉了好几遍。虽然有美酒佳肴配风景很好，但是请记得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假如想参加会喝酒的场合，就不要开车出门，真的喝了酒的话，也要改搭大众交通工具，或是请代驾服务帮忙哦。我是施孝荣，和金广陪您平安回家，幸福过生活。
1: 明媚散发成春天，我们就走进一厢深深的诗篇。
3: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我。

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大家小心求证是防诈的不二法门。当你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就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电话和简讯。

那先前东向大竹这里是这是西行在南桃园，刚说是南桃园过大南这边外侧哈，可是哦，国二东向是机场系统前外侧有工程了哈。那刚刚有通报是说东向在大竹前就已经有车多回堵，一直到大园这边的情况了哦，小心啊。好 ，OK， 目前国二东向西向都有施工的点，要多加留意，拜托拜托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分享一下台湾最美的风景，都说是人嘛，哈，啊，在台湾的捷运上也有很美的风景，不是在窗外，在车厢里。来讲一下台北捷运哈，最近就是在龙山寺站哈，这边呢，在经过龙山寺站的时候，有位女乘客，她上车的时候带的一杯奶茶就不小心打翻了，哎呀，这个列车启动，然后奶茶开始游泳哈，到处流窜，结果呢，在那个当下哈，车内很多乘客纷纷自发性伸出援手，有的拿出纸巾，也有的人拿出塑胶袋哈，也有的直接拿出运动毛巾帮忙吸水。龙山寺下一站就是西门站哈。很短的时间里面，到西门站的时候，这个车厢已经清洁干净了，都不用动到那个捷运的清洁人员，哇，这里真是太厉害了，这样的风景让人看得真的很温馨，

哦，臭秋风哪行哪啉，啉不一定啉酒吼，你若一边行，啉水是上佳好啦吼。啊，阁有吼，无司机冇捷运，哎呀，有时候真的是非常感谢捷运的存在哈。不过重点是那个饮料在捷运上是不能喝的哈，拢爱关嘞，不怪我当下无设计，会去卡到安尼，爱注意者哈。5:24哦。好，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哈，哦，啊，我现在哦看到国五有一个最新通报哈，说国五北上过乌涂隧道，车道上有大量猴群逗留啊，哎呦，有好多的猴子，说这个聚集在国五北上过乌涂隧道的车道上，小心啊，是什么情形哈？这边有果子吗？哦，重点是。国五北上过乌涂隧道留意车道上哦，说有大量的猴群在这边逗留走动哦。那国二东向大竹前，因为施工车多回堵的现象，一直回堵的大圆柱一节哈。好，也是很乡土的哈、哦。你讲哇，七炸被炸棒抛啊嘛哈、哦，是因为这首歌的歌名太有趣了。就钢定开回给一台白冰冰的歌声。

0: 出门了。
1: 你是不是想红山想出病啊？提物件要去等，啊，搁正欢喜。
2: 哎呀，我相公要回来了。前两天啊，伊飞鸽传书给我，叫阮安娜达讲，伊在边境做着大将军啊，为着军队兄弟，只好将身躯顶所有的物件拢总提出来帮忙，唔只系无法度通好回来，讲好爱我帮伊装800两银。
1: 哎呦，这一听就知影是诈骗啦！那尊公吼，真正做着大将军，今日搁输。要你寄钱过去吗？
3: 水某诶，我回来啦！
2: 我钱都还未中着咧。
3: 我听讲最近做者诈骗集团，骗讲家己是啥物战地军官、军医，还是啥物工程师，逐天甲你嘘寒问暖，满嘴 baby honey， 找各种借口骗钱。我是就烦恼吼，你会哄骗去，所以我速速起来要挂回来咯。
2: 哎呀，原来是诈骗！
1: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来5:30了，路况要注意哈。国五几分钟前才通报的北上过乌涂隧道，车道上说有大量猴群逗留，先前已经有通报处理哈，来到附近的朋友注意一下哈。然后国二东向大竹前因为施工导致车多回堵，一直到大园，刚看了一下路网图哈，目前在国二大园到大竹的东向路段，即时车速在25公里以下哈。这边是车多回堵的情况，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那目前在国二，除了东向7到8公里机场系统前外侧有工程。国二的西行南桃园到过大南外侧也在施工哦，而国一北上呢，在291.4公里新营前中外线还是要注意翻覆事故，还没有排除哈。再来国一的施工点，北上过杨梅端内线，还有新竹 B 前到过新竹 A 内侧两线都要注意哦。国一高架是南下五羊过泰山转接到内侧。还有南下五羊杨梅端前也在内侧施工。国三南下的中港系统出口目前是持续封闭的，而南下在苑里路段内侧以及中港系统前外二侧都有作业哈。而国五呢，在北上雪隧内侧，还有南港石碇隧道外侧都有作业哈。而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电话哦。

0: 0800-000-123。
1: 山不转，
2: 路转，
1: 路不转，
2: 人转，
1: 人不转，
2: 心转，
1: 心不转，
2: 那还有哪只有可以转呢？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这一首歌是为在国二东向大竹前，因为遇到是公车都回堵，一直到大园的朋友播放。Come down, come down， 你有拎紧哦。啊，没关系啦，虽然车速有一点慢，但是呢，平安通过比较重要哈。来，5:30。

17分了。那目前除了国二东向大竹前这边车多回堵，而国五北上过乌涂隧道车道上有大量的猴群逗留，我们这是发生什么事情导致这么多的这个猴子跑到国五北上过乌涂隧道车道上哈？如果已经来到附近的朋友要特别小心，那先前已经有通报处理了。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0: 哎，奇怪，我最近有行驶高速公路，怎么没有收到高速公路通行费账单啊？
1: 你是不是已经没有住在户籍地址啊？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或不方便移动户籍地址，那要记得到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以后啊，账单就会以通讯地址优先寄送哦。
0: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没有收到账单。
1: 另外啊，你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申办 ETC 电子账单，每月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响应账单无纸化，而且再也不用担心漏收账单喽。
0: 哇，这么方便，我现在就来打电话申办。
2: 提醒您，若没居住在户籍地址，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如有异动，也请记得更新。建议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节能减碳又便利。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好，已经5:42了。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国二还是要注意东向大竹前现在有车多回堵的现象，哈。看了一下。

0: 路网图，哇，啊，洗车速很慢哦。好 ，OK， 要拜托，因为这个在施工受到施工的一个影响哈，所以这样你要再洗干，就已经有车多回堵的现象了。如果您已经在车阵中，那要多一点耐心，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那个国五北上过乌涂隧道车道上有大量猴群逗留，也是要小心啊。
1: 健康按个赞。

那我们来讲一下哈，你的腰围是健康很重要一个指标。哎呀，我最近印象很深刻，看到一位先生，他人很瘦哦，可是他肚子真的跟他身体不成比例，肚子很大，人很瘦。哦，不用说很瘦啦哈，就有的人觉得说我也没吃什么，然后呢，我身体也不胖，可是就是这个肚子一直瘦不下来。当你的肚子哈，真的变得越来越大的时候，常常不是因为你变胖，是因为你的新陈代谢开始改变了，也代表有可能肌肉逐渐流失，然后脂肪呢开始转向腹部来堆积。当你的腹部变得比较大的时候，尤其是跟身体其他的部位这个比例不成比例，那你真要特别注意了。好，我们了解一下。那明明有的人说啊，我也没有吃多少哈，啊也不胖啊，肚子一直瘦不下来。那腹部的脂肪最主要分成皮下脂肪跟内脏脂肪。皮下脂肪就你用手捏一下，因为有一层这样捏起来，这是用手可以捏起来脂肪，主要堆积在皮肤下方。但是内脏脂肪它会藏在腹腔或者是肝脏，它会包覆着肝脏哈，所以我们才会说脂肪肝脏哈。那外观看起来，就那个身材会像苹果形状哈，真的中间很宽哈。OK， 那太多的内脏脂肪跟三高脂肪肝、心血管代谢的这些问题哈，其实是有非常高的一个关联，就是你的内脏脂肪太高哈。那不只是内脏脂肪，还代表你的肌肉是减少，所以你身体消耗能力也在下降。然后不是你吃了什么，还有你喝了什么也很重要。如果你经常喝含糖饮料或果汁哈，或者喝酒，都有可能哈增加这样一个内脏脂肪。然后睡眠不足也会影响。不过哈，我们要提醒大家，有的人说：“哎呀，我那个健康检查什么糖化血色素正常。”但是当你的腰围、你的肚子特别大的时候，你要记得你要去检验一种叫做胰岛素阻抗哈，很多人会说奇怪，我血糖的那个数值正常，但是你有非常严重胰岛素阻抗，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距离糖尿病也在不远处了哈，一定要特别小心啊。

哦，这是苏慧伦的歌曲《冷静》，5:50了。哦，先前呢、啊，在国五、国一高架好几个施工点纷纷告一段落了，然后国二西行南桃园过大南外侧工程也已经结束哈，但是国二东向大竹前，目前这边还是有车多回堵的现象哈，务必留意。而国五北上过乌涂隧道车道上有大量猴群逗留，这大概、哦、有大概半个小时左右的讯息，不知道现在是否还是维持这样的状态，还是有所改变，知道最新情况可以帮忙通报一下，感谢你，0800-000-123。

哦，已经5:55了。哦，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北上新营前中外线翻覆事故，现在已经排除了哈。但是国二东向大竹前还是要注意车多回堵的现象，还是持续着哈。而国五北上过乌涂隧道，车道上大量猴群逗留，不知道现况如何啊？来，我们来讲一下，下周中秋连假就要来了哦。最近有的人发现说，这样接下来哦。从9月21，然后28、10月5号这3周，说都只需要上4天班，想真的有中秋连假，还有国庆日，教师节哈。我觉得身为上班族哈，这种小确幸，光是看到这样的一个排假日期的，干嘛讲欢喜啊，对吧？

0: 清晨六点钟早起的你，可以和心爱的人说声早安，一起吃顿早餐。出门前也可以跟他再恭几拜挖艾粒，让甜蜜的好心情不关系不会一。
1: 大家好，我们是青虫 RO，
0: 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在国二东向大竹前这边，因为施工后先前有车多回堵的现象，而国五北上过乌涂隧道，车道上有大量的猴群逗留啊。除此之外，现在在国一北上南屯路段的内侧，还有园林路段内二侧南下园林到北斗外侧施工还没有看到排除，国三南下中港系统出口的施工也还没结束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现在水气的部分，东北部恒春半岛还是会有局部短暂雨，然后大台北东部、东南部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到晴，到了午后，嘉义以南会有局部短暂阵雨，那尤其云林以南山区会有较大雨势的可能哈。温度方面哦，这个南北落差有一点大哈。目前平地如果是最低温21.3度，在苗栗公馆；那在高温的部分，高雄弥陀这边29.1度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2到28度左右。到了中午前后，北部高温有到31度，中部的话32。哦，有到32到33哈，南部今天上高也是33度，东部的话30度，离岛也是一样哦。

哦，有种清新甜美的感觉。 Dance with you 来自 Casa 这个新生代唱作女歌手，两个然后组成的这样的一个团哦，都有原住民的背景哦，当然这个音乐风格也很有自己的这种特色。再过几秒6:09了，国一现在有一个最新通报哦，务必留意国一北上30.1公里过五股路间有位女性民众站在这里哈，有民众站在国一北上30.1公里过五股路间，路间要留意啊。

0: Sing with me. 吴思贤的歌声。
1: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景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

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是谷小姐。好，现在时间6:12了，拜托几分钟前才提醒的，国一北上30.1公里过五股，路肩一定要小心，有民众站在这里。买就背后金特别注意彼此安全。他目前是站在国一北上30.1公里过五股路肩这里哈，倒是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二东向大竹前这边施工结束，所以先前回堵的现象已经解除了哈，车流疏解了，感谢。还有原本国五北上过乌涂隧道，先前说车道上有大量猴群逗留，嘎仔今麦已经没看到了哈，之前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哈，他们呢有很多的这个猴群聚集在这里，现在已经解除了。好，除此之外，如果从路网图来看，哦，真的绿油油的，好顺好顺哦，真赞。好，咱继续播起哈。那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哦，下周就要迎来中秋连假了，但不用等下周之前哦，那个送礼的我看好多店都做不赢哈，然后那个广告已经打了这样子满天响。好，在中秋节常常在送礼的时候，很多人都会送一下月饼或糕点哈，但是我们真的要提醒啦，这个有时候自己可以控制外卖杯下贼，但是人家好意相送，你说我不可能给它淡掉啊哈。那要提醒就是说，以蛋黄酥，因为蛋黄酥比例还蛮高的，一颗蛋黄酥热量250到300大卡，高盐高糖高油哈，你吃一粒要散步70分钟才有可能消耗那种热量。那对于家里就是说不用说长辈啦哈，有的哈年纪轻轻就有遇到糖尿病心血管的这样的一个考验哈，如果是本身有这样的情况下，其实这个中秋的月饼啊，咱来斩斩哈。好，月饼那个蛋黄酥啊，不只是蛋黄酥啦，因为还有凤梨酥，然后还有那种广式月饼，哇，坦白讲哈，那个中秋的月饼全家都有价，但是你只要想到那个热量，你根本消化不掉哈。那因为制作糕点的这些的油哈，是属于饱和脂肪，摄取过多的话，会让体内的坏的胆固醇升高，也就是说容易让血管有慢性发炎哈。这还是血管的部分哈，更别提就是糖分的问题啊。因为呢，精致淀粉又是透过又有油脂，然后又高温烘烤，本身就是高升糖指数的食物。高升糖的意思就是它转化成血糖速度是非常快的，你吃下去血糖马上咻，刚刚贼晕消费者赶快哦，因为胰岛素大量出动，如果长期都在这样状态，就会产生胰岛素阻抗哈。这个对于身体来讲是很不友善的。哦，你说这样要怎么做？来，首先如果我们自己可以控制啦哈，不要买那么多，点到为止就好，有吃就好，不要吃很多哈。那还有要我分享的概念，以前哦月饼弄家己节加起来哈，现在不用，即便蛋黄酥，那买蛋切这一半还是1/4哈，其他一半感情吃不完，其实你很难拒绝说在中秋的时候吃月饼，但是分量只要掌控好，就不要一次吃太多，其实还算可以啦哈。真的，重点是在分量的掌握，真的不要吃的太多哈。不要过一个中秋，你的脸比月亮还圆啊。

哦，江雨恒的版本《月满西楼》真的有这种花好月圆的感觉。6:21啦，尽管我是哑铃，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北上的过五股路肩这边有民众站立，现在已经解除了。而国一最新提醒，北上96.4公里新竹外线，我跟你讲，不是在那陪哦，是整颗轮胎掉落了，规条在那哈。让你国一北上96.4公里新竹的外线要注意掉落物是轮胎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

有一种属于侏儒科的鸟叫做隐玄。好，它那个玄字因为很容易有边读边哦，有的人会把它念成环，因为它就是归还的环去掉没有走字边这里它叫做隐玄。好，隐玄曾经广泛的分布在地中海周边，但是因为人类的活动跟栖地恶化，它在欧洲已经消失了数百年。那如今呢，30只濒危的这个隐玄，在经过28天飞行的1300多公里终于完成了，这是人类带领他们迁徙这样一个非常特殊的这样一个过程照理来讲，候鸟的迁徙，我们说这个候鸟非常神奇的，在他们的基因的记忆里边，在他们体内仿佛有一个定时器，你知道当特定的节气到来，受到这个地磁的一种它一种感应所以它就会知道什么时间该出发了。可是呢，这个隐玄也许是因为它数量真的太少了，它们呢也有这样的现象，就失去了自己可以去迁徙的这样一个能力那这一趟旅程就是为濒危物种重新找回自然生存能力这样的一个保育实验。这是奥地利有一个保育组织，就叫做隐玄团队。他们呢，就是在动物园里边挑选幼鸟，然后交给两位鸟妈妈来照顾对，因为你想说，他们要开着那个轻型飞机，然后带着这一群候鸟带他们迁徙，他跟你不熟，他为什么要跟着你，对不对这是从小就开始训练的。在今年8月份的时候，他们第一次尝试起飞，可是呢，鸟群飞行大概10公里以后，就是这个风向不 OK， 就被迫折返。一直到8月23号，30只的隐玄才跟着这样正式起飞，踏上南行的旅程。那个画面很奇特前面有人类的这个轻型飞机，然后后面跟着30只的隐玄。照理来讲，这应该是天生就会的一种本能，但真的是因为这个族群数量这么少，有些事情竟然还要重新学习啊。进入秋天的季节，在台湾的天空非常热闹，开始很多候鸟来到访啦。好，关灵芝满满归。

0: 6:30喽，尽管我是雅玲。国一刚通报不久，北上96.4公里新竹的外线啊，整颗轮胎让你家，我们是在那陪娘娘，是几粒在那哈，爱注意啊。除此之外，从路网图来看，目前国道大致顺畅，但继续保持哈。那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
1: 拆解犯罪手法，
2: 筑起安全防护，
3: 治安守门员。
4: 桃园市警局假日持续规划执行雷霆除暴暨扩大取缔毒驾酒驾专案，全面查缉暴力、毒品、诈欺、通缉犯及酒驾、毒驾等不法行为，以实际行动维护辖区平稳治安。这部分桃园警分局日前针对辖区酒店、KTV 和移工舞厅等易滋生事端场所临检扫荡，期间武陵所执行反诈勤务，发现男子在大兴西路一处 ATM 异常提领，立刻监控盘查，结果发现这名29岁马来西亚籍肖姓男子是诈团车手，案经扩大追查，接续逮捕负责接应把风的37岁谢姓男子，并起获赃款10万余元。求案讯后，依刑法诈欺等罪嫌移请侦办。桃园警分局武陵所王玉成副所长说：“
5: 本所员警发现一名外籍男子异常提领大笔现金，立即展开监控与盘查，确认他是诈骗集团车手后，并同步查获负责接应把风的本国籍男子，全案依法移请侦办。”
4: 另外，桃园警分局获报诈骗集团以假网拍、真诈财手法骗取财物，依规定受理，并积极和被害人合作诱捕犯嫌。就在当事人与诈团车手相约大兴西路面交款项时，犯嫌察觉警方疑似在周边埋伏，立刻驾车逃逸。员警见状尾随追缉，并通报线上警网拦截围捕。其后经过10分钟约13公里的追逐，最终顺利将这名18岁的徐姓车手逮捕到案，讯后依法移送侦办。此外，犯嫌逃逸过程闯红灯逆向。

0: 等交通违规，警方也一并依规定举发。桃园警分局小块溪派出所黄荣和所长说，
1: 变交过程中诈骗车手察觉有异，驾车逃逸，民警立即尾随追缉，并通报拦截围捕，约十分钟后顺利将他逮捕到案，全案依法移送侦办，后续将向上溯源追查其幕后集团。
0: 桃园市警局积极防治诈欺犯罪，强化源头拦阻，并持续和金融机构联系合作及宣导，针对诈团惯用话术及常见拦阻失败案例检讨，盼望透过警营联防双重把关，有效减少民众财产损失。经统计，今年一到七月份，警方和辖内金融机构成功拦阻诈骗金额累计达3.83亿元。而依内政部警政署165打诈仪表板资料，期间全市共受理相关案件约10000件，财损近43亿元，比去年同期受理下降18%，财损减少34%，显示诈欺犯罪危害呈现稳定下降趋势。桃园市警局刑大大队长邝庆泰说，
2: 整体来看，我们每个月的趋势都是呈现下降缓步改善的一个趋势。那目前我们分析起来，最高发的还是假投资诈骗最多，其次是网络购物的诈骗。
0: 而为感谢警方和市府地政局联袂阻诈成效，桃园市长张善政近日公开表扬三到五月份成功拦阻不动产诈骗的有功人员，加勉他们发挥专业、高度警觉、及时察觉异常，为市民守住高额房地资产。张善政市长表示，本次表扬的五位地政事务所同仁成功拦阻6件不动产诈骗，合计守住超过4000万元资产。他说，诈团手法不断翻新，除了锁定银行账户及现金，还诱骗民众拿房产抵押过户。虽然相较于一般提款转账，不动产诈骗的件数较少，不过单笔损失极为庞大。为此，市府持续推广地级异动即时通服务，让民众随时掌握名下的不动产异动，一旦发现异常即可立即告警确认。张善政市长并责成地政局会诊各类不动产诈骗案例，提供警察局等相关单位作为防诈宣导教材。
3: 这诈骗啊，你不要以为不会掉到你身上，现在这个案子这么多，掉到每个人头上的几率绝对有，我真的很感谢我们同仁，发挥这个第一线的机警，还有这个同理心哈，能够把这些诈骗拦下来。
0: 桃园市政府地政局表示，诈骗集团常借高获利投资或检警办案，诱导民众将名下房产设定高额抵押借贷，甚且办理所有权移转。这部分本次荣获表扬的不动产阻诈有功人员，都是在收件审查临柜服务过程，透过主动关怀提问，敏锐察觉异状，立刻通报警方到场处理，成功防阻犯罪，避免当事民众遭受重大损失。今天的治安守门员是由警广新竹分台记者晋杰采访制作，谢谢收听。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 出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 Ohayo， 安全至上 Hoki 啦，放心要尽管，放心不拿零。6:37了，国一最新通报哈，有抛锚车停在国一北上353公里过南子的路肩哈，还有先前在国一北上96.4公里新竹外线是整颗轮胎掉在这里。再来最新通报，国一北上243.6公里靠近云林系统内线有宝丽龙掉落了，要留意啊。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送上。

0: 机场航务员郭义伟。Hello， 早安。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多云时晴，气温25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包含了离岛的澎湖、金门、马祖南北干机场，以及东部的花莲、台东机场，也都是多云到晴朗的天气。各站的气温在25到27度左右。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的国内线、国际线以及两岸航线都是正常的。最后提醒大家，备用的锂电池以及行动电源都要手提行李的方式携带，避免放在座椅上方的置物柜。备用电池也要个别的保护，像放在原厂零售的包装件中，贴上绝缘胶带隔离电极。回家电池放在塑胶袋或者是保护袋中，避免短路起火。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的，谢谢航务员郭义伟的提醒。来，目前呢，刚通报不久，在国一北上353公里过南子的路间，抛锚车停下来，哈，塞吉拜托拜托。而北上243.6公里靠近云林系统内线有保利龙浪里家，倒是国一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先前北上啊，在96.4公里新竹外线轮胎掉落的代际，现在已经解除了，感谢。

来自刘慧珍所演唱的《任性的时钟》。在你清晨醒来的时候，有没有觉得时钟很任性？他该央就央，要阻止他，他都办不到，这样哈。哦，6:44了。目前啊，路况方面还是要注意，国一北上353公里过南子的路间哦，因为车子抛锚停在这里了。以及北上243.6公里靠近云林系统内线保利龙掉落，这个刚通报不久。还有从路网图来看，现在慢慢哈国道国一车子有一些点慢慢多起来了，那主要就是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要注意哈。现在即时车速52公里左右啊。好，我们来讲一下，在台湾有一种水果，它跟时钟有关系。好，想一下，想一下啊，什么水果跟时钟有关系？嗯，酸酸甜甜的哈、哦，哇！这种水果大家很熟，它叫做，若以华语的名字来讲，它叫百香果。用台语来讲哈，叫做喜前果，或者日文来讲叫实际果。那为什么说叫喜前果？因为那个百香果的花。它其实长得很像时钟，尤其就你看，你有没有仔细看过那个百香果的样子啊？好，它的个副花冠像时钟的刻度，那中心雄蕊这个柱头它刚好三叉分起来，看起来其实很像那个时钟的指针，好，所以日本人才会把它 当作叫实际果。那我们这边讲喜前果，这个我们来讲一下台湾的一个农业技术，其实是真的很厉害。在今年3月的时候，农业部高雄区就是高雄农改场，他们呢有提出了一个新的技术，叫百香果封箱出入口起闭结构。好，就是说这个百香果啊，它适合授粉的时间是在接近中午的时候，但是一般蜜蜂采出来采花蜜、哦、它都是一大早就出来了，那时间对不上怎么办、哦、所以呢他们就想办法去用一个这个蜂箱出入口是可以去控制的，也就是说门什么时候开蜜蜂才能飞出来才能采蜜、哦、因为呢就是蜜蜂要采蜜的话它其实顺便授粉哈，但是呢，百香果它在大清早的时候，它那个，所以这个柱头它是非常直立的，跟它本身的这一些的这个花蕊之间的距离实在太远了，所以蜜蜂就算在旁边这样哈，来来去去，它们呢凑不在一起，没办法做媒人，那只能够等到哈越来。越接近晚一点，当它这个柱头慢慢垂下来的时候，比较接近花蕊的时候，这时候让蜜蜂来动作的时候，它才能真正帮助完成授粉。所以这么一来，就让百香果授粉效果

哦，这里宋明恩唱总 N 曲的歌叫《胖蜜蜂》哦，但是感觉心情工作忙得蛮愉快的蜜蜂哈、哦，像不像你的写照哈、哦？你跟我做不赢啦，但心情不一定愉快。没有给你想象，接下来好几周、哦、都有这个连续假期哇，心里面想的感觉有小确幸，安尼心情会较好淡薄安尼哈。来六点五十一分了，尽管我是雅玲。那国一下一个最新提醒，国一北上209公里过园林的内线有掉落物哈。再来国一的北上353公里过南子路间要特别注意抛锚车，刚停在这里不久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我们来讲一下，现在全世界在所谓的要征人面试的趋势，因为有 AI 的帮忙，现在越来越多公司都可以采取线上的应征、远距离面试。不过最近日本媒体报道说，东京有一家科技公司，他们在进行远距离面试，就这个线上面试情况，发现了对象的应征者怪怪的。哪里怪？他可以很流利说出自己的经历，但是画面上看起来有些不自然的地方，也就有时候说话的声音跟嘴型对不上，然后说眼神是飘忽游移的，甚至还把他拿来应征的公司的名字都讲错了，然后那个面试官忍不住

打断，而且质疑对方说，你是用 AI 在说话吗？对方辩称说，没有哦，没有哦，不是哦，是您本人在说话，你自己在说话。哇，这种语法马上露出马脚，所以面试官当场判断对方是 AI， 马上退出了这个会议。后来也有另外一家企业证实说，他们也遇过同一张面孔跟声音的 AI 应征者，上就是透过这样一个远距方式来面试。这样一个事件呢，隐藏了所谓的跨国资安的危机。好，骇客用远距工作方式来影响，就是他想要去了解一些资料，也可以有可能伺机去窃取商业机密或植入一些勒索的软体。而且美国、日本在内有11个国家联合发布的调查显示，全世界已经超过5000家企业受害。也就是说，现在我们之前都担心那个 AI， 比如说那个诈骗的一些影片啊，它就是用 AI 做出来，所以我们还会告诉大家说啊，你那个手会动一下，或者去看他什么脖子啊，这边有没有觉得那个衔接处怪怪的。但是坦白讲，那是很早期 AI 技术，现在的 AI 越来越精进了，那只是说现在就有可能这样的一个透过网络的方式来面试， AI 也可以来应征，可以用 AI 的方式来冒充。所以哦，虽然现在在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已经可以接受用这个线上来面试，但是如果说这个 AI 的问题一直持续着，未来可能就是最怎么样最终还是要亲自本人到场来面试，这要完全都网络面试，这个恐怕是有一些考验的。哇，想不到面试者也有可能是 AI 假冒的。哦，6:55了。目前因为在国一北上353公里过男子路肩有抛锚车，来到这附近拜托诶，把就在背后金一定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事宜。那待会7点还会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哦，最后这一首歌充满元气，这是日本的一个团体，20世纪唱的歌曲叫《启程的钟》。哦，祝福大家哈，今天平安顺遂。我是阿玲，那明天再空中再会了。

0: 哎、欸，吃早餐啊！快点啊！现在是早上7点钟，我是阿嘎卢广仲。我喜欢刷牙后再吃早餐，吃完早餐也会记得刷牙哦，好多次。总之记得刷牙吃早餐，才可以迎接活力充沛的一天哦。哦耶！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mes 杨永聪。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尽管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呢，在国一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哦，即时车速只有39公里左右哦。而国一两个点都有抛锚车，北上307.3公里过安定的路肩，以及北上353公里过男子也在路肩，都要注意故障车哦。再来，也在国一北上209公里过园林内线有掉落物，而北上243.6公里靠近云林系统内线保利龙浪里家。新北市目前台一高架忠孝桥往台北方向车多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请

0: 人生花满。
1: 各位亲爱的驾驶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蔡多多，让大家欢乐多更多的蔡多多。爱问就夸夸来，开车也请好凶凶跨麦，请您不要超速，遵守交通规则，才能平安邓来。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翁立友。人生的电影剧本自己写，想到心爱的人就千万不通疲劳开车哦，出门爱欢欢喜喜轻轻松松平安就是我们的坚持。您现在所收听的电台是警察广播电台，祝您一路顺风，一路平安。

0: 早安，台东。
1: 我是山宝 ，Good morning，
2: 高叔，阿伯盖，
1: 还有哈西哦。
2: 早安，
3: 老炸。
1: Bonjour。
2: 早安。
0: 欢迎收听早安台东，明铃时间。

亲爱的好朋友，早上好！大家早上大家好，大家好，欢迎ございます。阿狗给屋里呢，迷糊迷生，暗走搞炸，好朋友们呵呵，迎接美好一天的开始喽！欢迎收听早安台东，我是敏玲，陪伴您周一到周五早上七点到十点节目时光。

好的，好，今天天气不错呢，哈，天气晴朗啊，对不对？好，是是是，好朋友们，有没有觉得今天感觉心情呢比较舒适哈？昨天呢还是有点阴雨的天气哈。

好的，今天呢是2026-09-16哈，9月16号，今天是礼拜三，上班五天的朋友，今天就是一个心情的转换日了哈，也就是在两天啊，又迎接周休二日喽。接下来呢，下个礼拜呢就迎接中秋节，好，这样一想呢，有没有觉得日子过得很快？好的，好，首先呢7点多哈，今天先跟朋友们

说一下啊，就是今天9月16号啊，9月16号、17号、18号是我们台东地区这一次呢哈，就是2026的国家防灾日大规模的演习，在我们台东县这边哈。那所以今天早上8点的时候呢，大家台东地区的朋友们就会在这个地区收到一个简讯，好，也就是所谓的哈这个地震的警报的一个简讯，但是会说这是演练的哈，这是演练的状况了哈，所以呢不用紧张哦哈。那是由相关单位呢在做实际的一个演练跟操作，那我们的这用路人啦哈，我们的乡亲朋友们呢哈都没有关系哈，不用紧张。不过呢，如果说可以学习的话呢，就是一旦收到这个警报的时候，大家一样的就是能够学会啊，就比如说趴下啦，哈，稳住啦，哈，护头稳住等等啊，好不好？好，我们就试练习一下也可以啦，哈。好，就是我们的乡亲朋友们。好，那朋友们，如果说开车路上呢，目前看到的在台十一线海岸线的部分哦，长滨成功东河都兰小野流一路顺畅，在台九线纵谷线的部分，池上关山路野出路卑南一路到市区啊，台东市区也都还蛮顺畅的。南回公路目前车辆并不多，往台东市区的话呢，就是在马兰桥、丰里桥、开丰桥。慢慢的有车辆增多的现象哈，所以大家一样的哦，注意交通安全规则，好，不要抢快了。同时，如果停等红绿灯的时候，也是保持安全车距哦。好，有任何交通阻碍状况呢，再互相通报一下，0800-000-123。好，空吧空空空空空一几三，拨通之后呢，按八一路发哈，感谢所有的好朋友们，好。大家呢早上用早餐了吗？在家里享用的话呢，感谢家人为您准备的这份心意，对不对？那如果呢是在早餐店享用，或者是在早餐店购买，那么也要谢谢早餐店更早为大家准备，让我们有这么多的选择，对不对啊？一早就享受这种可以选择的幸福感。好啦，幸福的一天啦哈，希望大家一样的随心所欲的选择您喜欢的早餐，随心所欲。好，珍妮佛·洛佩兹所唱的歌曲。

天气好不好呢？哈，早上天气太阳不错，蛮大方的，输送温暖，输送热。好 ，OK。那么整个来说的话呢，今天的天气呢算是还不错哈。那么整体来说的天气又如何呢？根据中央气象署的资料说，今天16号。哎呀，抱歉，刚卡了耶哈，不好意思。好，今天16号，东北季风影响，台湾东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大台北东部及东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跟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嘉义以南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中部以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云林以南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明天17号，东北季风减弱，大台北东半部地区跟恒春半岛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跟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南部地区及中部以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至于台东地区，今天白天16号天气晴时多云，降雨几率10%，气温25到30度，感觉是舒适到闷热。风浪的部分，东北风6到7级，阵风9级。另外呢，就是浪高的话呢，属于大浪转小浪。提醒大家，今天天气气温呢是中午前后比较闷热，也是很适合户外活动的。建议大家穿着透气的服装，并且随时注意补充水分。另外有强风特报，要注意瞬间风势以及行车的安全。

以上就是天气的部分呢，一些参考，请朋友们呢，大家也是一样，对于自己的穿着啦，还是要自己做打量，好不好？好，我们说的啦，哈，学习照顾自己，我们都记得照顾家人、照顾朋友、照顾别人、照顾同事，哈，把工作照顾好，也要把自己照顾好了，哈 ，OK。好，朋友们的所有的努力呢，当然都是为了守护自己的家，对不对？是的，所以我的爱、我的梦、我的家，赵咏华的歌声。

我的爱，我的梦，我的家，哈，大家都会真心的想要照顾好，对不对？是，也是慢慢的哈，照顾之外呢，也慢慢实现自己的梦想哈。好的，接下来呢，哈，我们要来学习台湾族语喽。部落随身听。

大家来学台湾族语。加白加白，点的古六斯，时代多百万。大家好，我是古流斯，台东台湾族人，欢迎来学台湾族语。低顺，有时候我们碰到你周边身边的朋友

0: 或者是家人，有的时候我们会说 Dishun 就是你，是你 Dishun。 接下来我们来欣赏这首由真真所演唱的 Dishun 阿古曼瓦港
1: 真心话。

布里亚朗啊，哈，那么 this 的真心话，好啦，心里面有什么真心话呢？好，我们自己知道就好。OK，this 台湾族语真心话。

好的，咕叽咕叽，好，开车的好朋友听到这个有没有觉得笑出来了？是是是是是，好，没问题啊。我们反正呢，在车子里面，如果是自己开车的话呢，管他的，我们就跟着唱，跟着咕叽咕叽咕叽，好，让自己开心就好。7:28，待会儿呢，我们准备7:30收听景广新闻。开车的好朋友，目前呢，在台东的话呢，路况都非常的顺畅哈。在台东市区的马兰桥、丰里桥、开丰桥有比较多车辆，好，大家保持安全车距，不要抢快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感谢您。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专家吴德荣表示，今天到周五，东北风的水气略减，迎风面为多云到晴。大台北东侧、东半部地区偶有局部短暂降雨的几率，背风面则是晴时多云，山区午后偶有局部短暂降雨。白天的高温将逐日回升，不过夜晚的天气仍较凉。另外，气象署表示，杜鹃台风预计今天上午在关岛附近生成，并在周末影响日本，对台湾没有直接影响。根据165打诈仪表板数据，今年8月全国电信网络诈骗案件数及财损，较去年同期分别下降 22.3% 及 35.1%， 但钓鱼连结诈骗却受理505件，件数近乎翻倍，财损更达去年的同期三倍。刑事局提醒，收到不明连结务必要先查证再行动。记者任南新报道。
2: 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提醒，钓鱼连结诈骗手法持续翻新，歹徒常假冒政府、电信、金融、电商及物流业者，以点数到期、停车费未缴、订单异常等话术诱骗点击，甚至导向赖假客服，要求提供验证码或操作网银汇款。此外，歹徒也会盗用赖账号，以投票抽奖等名义散布恶意连结，再向亲友借钱。
3: 钓鱼连结的诈骗是今年八月份我们发现是发生的高峰，受理的总共有505件，财损是5451万余元。那跟去年的八月份相比较，受理数增加了一倍，财损数增加了三倍。
2: 艺人张怀秋也响应防诈宣导，提醒民众，即使讯息来自熟悉的亲友，也不要掉以轻心，务必先确认身份，避免受骗。
4: 好像你觉得是家人，但其实是你家人的 LINE 的账号被盗用，要特别特别小心。对，所以我觉得只要再花那么多一分钟来确认、来查询，或甚至于直接拨一通电话，被诈骗的几率就会减少很多。
2: 刑事局提醒民众，收到可疑讯息或连结，不要急着点击，养成暂停、查证、再行动的习惯，守护个人财产安全。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新北板桥诊所 C 肝群聚事件再扩大，新增7人感染，累计20人确诊，分别为板桥3例、土城、树林各2例，都曾到诊所打针，其中2人有轻微症状。机关署预估感染的人数还会再增加。记者尤若纯报道。
5: 板桥安泰松鹤诊所 C 肝群聚又有7人感染，累计已经20人确诊。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表示，以阳性率来推估，不排除感染人数还会再增加。
6: 以目前530人新增8个9个来看的话，这样的话就是大概阳性率接近1.5%左右。那如果说还没有检查的有500多人再去呈的话，估计大概会增加，可能会有10个。

0: 左右，但是这只是预估了，因为后面的还没有检验的人，好，跟前面已经检验的人毕竟是不同的族群，虽然是同样的暴露，但是也许他们的就医行为各方面也许都不大一样。好，那我们只能说用这个母数去推估的话，是这样的推估。
1: 卫生单位总计框列曾到诊所的1118人，已经联络上1099人，已经采检530人，588人待采检，还有19人联系不上，预估感染人数约会在30到40例。不过由于可能出现 C 肝健康功能效应，先出来检查的人比较有警觉性，没有出来检查的人可能对健康没有那么重视，所以阳性率风险可能会随之上升。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立委高金素梅前助理张俊杰在黑帮分子陈伟达的协助下破坏电子手环弃保潜逃，检警多波搜索以具体七名共犯及协力者，并正式对张俊杰以及曾犯向立院旁枪击案的陈伟达发布通缉。记者吕明宗报道。
3: 立委高金素梅和前办公室主任张俊杰涉嫌诈领助理补助等款项高达787万多元，张俊杰还借举办活动诈领了900多万，两个人遭起诉求处重刑。专案一审法院遭囚禁16年重刑的张俊杰获得千万交保，必须佩戴电子手环监控。但这个月6号，张俊杰疑似在保和会成员陈威达协助下，在大安森林公园破坏电子手环之后南下逃逸。检警调阅大量监视器画面，发现张俊杰变装逃逸，并在多人协助提供交通工具之下，在嘉义、台南、高雄、云林等地不断绕行制造断点。检警历经6波搜索，至今已经拘提7名共犯或协力者到案，其中多人遭声押获准或交保。至于张俊杰和协助破坏电子手环的陈威达，检察官调查认定两个人均有逃亡藏匿情形，依法正式发布通缉。除了函请外交部注销张俊杰的护照，持续全力追缉，也预请民众如发现张俊杰行踪或有具体线索，就近向执法机关通报，因而顺利查缉到案，警方也将提供最高100万元的检举奖金。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4: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阴时多云，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4到27度，中部地区24到33度，南部地区25到33度，东部地区25到30度，离岛地区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们是
1: 史瓦力。
2: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3: 各位旅客请注意，我们这班游轮就要到台湾啊！第一路船进前，大家可以利用时间去免税店买东西哦。
4: 小美，我跟你说哦，这几天啊，我去世界坐的时候，发现说船顶的免税店有卖国外限定的加热烟呢，价少真俗，我打算哦要加买几条，当作伴手礼来送给厝的人甲同事。等下陪我同齐来好不
5: 好？哎呦，袂使哩啦！根据我的了解哈，伫国外买加热烟还是加热器，这拢是禁止载回台湾的。
4: 什么啊，在国外买的加热烟产品不能载回来，我就是说包装合法就可以说。
5: 不是这样哦，根据烟害防治法跟海关的规定，因为国外并无经过我们卫生福利部协定通过健康风险评估审查的加热烟产品，所以我们旅客敢来当早有审查通过在我们国内免税店贩卖，而且还有中文标示的加热烟，好，这才可以哦。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哦，免税的粉品数量只能炸一条而已，告诉说你要买较多去海关查到，不然说东西会用目睭

0: 而且可能还个人罚钱哦。
1: 哈，这么严重哦？啊，唔着好加再有你提醒，真正是多谢你呢。那是唔知去用罚钱，安尼都袂好啊啦。
0: 台东县政府提醒你，选买合法的汾酒，保障消费安全。民众若是发现不法证书，请卡汾酒检举专线3252728。以上广告由台东县政府提供，经费来源部分来自汾品健康护理馆。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若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欢迎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台东分台 FM94.3， 进行的是早安台东。传递一份问候关怀温暖，早安好生活。

早安好生活，传递一份问候关怀温暖，开车的好朋友听到给自己的加油打气鼓励的话语，一定觉得特别特别的暖心哦。哎，开车让我比比要且喝心情哦。好，如果呢是同学或是跟家人相隔两地在外工作的朋友，听到家人的叮咛，会觉得特别有勇气，可以面对所有未来的挑战咯。是是是，好，那么如果想给关心的人一些关心的话语，可以透过脸书搜寻早安台东，早安逗点台东，就可以在大家上班前开车中这个时间为大家来做传达咯。

首先呢，我们来看到这边是谁的留言。好，来，新庄强哥早安。新庄强哥，好，一样的，每天都会给大家很精心的哈去挑选了早餐卡，还有早安咖啡卡。好，那今天的早餐卡呢，是要送什么样的精神食粮给大家呢？哦，今天很丰盛哦。啊，这是一个短短的哈这个小动画，也就是说呢，上面呢是汉堡包，好，汉堡啦哈，然后先涂了一层这个美乃滋之后呢，再涂上的青菜，然后再放上了生菜，然后再放上了番茄片，然后呢再放上了，哦，今天这个是什么？这是鸡排。好啦，好，这个是鸡排汉堡。好，谢谢新庄强哥给大家的精神食粮。另外呢还有一杯，哦，这上面呢写着 Nice Coffee， 好，这是一杯咖啡，上面呢就是应该是 Cappuccino， Cappuccino， 一杯热咖啡给大家了哈，白色的瓷杯所承载的热咖啡。好了，你想象一下哈，就是很香醇的感觉。OK， 来，敏玲早安，你好，每天拥有好心情，一起共享健康喜乐，我是新庄强哥，好，要跟在台东的安安、嘉欣、俊彦、阿婷、阿来、阿红问声好，也要祝福敏玲和线上收听的朋友都可以事事顺心如意，心想事成咯。后面有个拇指赞赞赞赞赞，一样是五个拇指赞哦。谢谢新庄强哥的祝福，也祝福你好，一样的欢喜自在，事事顺心。好，接下来呢，这个是台北小杰妈妈。好，小杰妈妈你好，早安，敏玲姐早安哦，同学们大家早安，要跟小杰加油打气。在人生的大海中，我们虽然不能把握风的大小，却可以调

整帆的风向，好，帆的方向，没错。哦，好，只要呢，好，我们比如说啦，大环境啦，好，或者所在的呢，有其他的这些人事物的变化啦，有时候不是我们一个人呢能够去改变的哈，但是呢，迎着好这些的考验，那我们就像刚刚说的，看我们掌握哪个方向啊，随着风，我们有任何应对的方式，对不对？是的，是的。好，那就是随势而为，按着好风势，按着这些情势而为，好做而有所作为，好不好？好，谢谢米妮姐的传达，请多喝水哟。OK OK， 谢谢小娟妈妈的贴心，也祝福你啊一家平顺，然后呢欢乐平安。

好，来，接下来呢，这是高雄芊芊，你好，高雄芊芊说，大家早安，给大家的一个问候卡呢，一朵莲花在池子里哈，让盛开，有的是还是绿色，有的是红色了哈。好，生命的丰盈在于内心的慈悲，生活的美好源于一颗平常心。好，谢谢谢谢。好，那么高雄芊芊呢，谢谢你的问候卡，说得真好啊。好，生活的美好呢，在于一颗平常心。明玲姐早安，天气炎热，大家记得补充水分哦，给同学们加加油打打气，要加油加油。给阿强说，阿轩说，姑姑这一次肯定要两天一夜还是一天一夜呢？听到说两天一夜，好开心哦，可以跟芊芊一起出去玩了，还要吃那间的火锅哟。好，期待恳亲的到来。好，祝福你们好不好哈，恳亲一切都顺心愉快哦。好的好的，朋友们，我们真的要把握好不好，就是家人呢大家一起相聚的时间。好，梁静茹所唱的歌曲可惜不是你哈。有时候有些歌曲呢陪伴着我们，好，也唱出了我们心中可能还有某些小小的好遗憾，但是伴随着这些的遗憾，想到的我们能做的就再去实行，再去完成了。

好的，还可以感受那个温柔哈，那样的一个怀念就在我们的心里，是不是呢？是的，是的。好 ，OK， 接下来呢，好，我们来看到这个是邦怡，邦怡早安，米林早安哦，我是邦怡。好，那我要跟老公土狗说，老公早安哦，今天真的是心情很好的一天呢，因为明天终于可以见到你了，期待超久的恳亲终于到了，还有，我正准备要回台东喽，下午哈再去看你嘿。好，爱你想你喽，等我哟。好，等等见，谢谢米林姐温馨的传达。好的，好，不客气 ，OK， 呵呵，祝福你们了哈，相见愉快，约会快乐。接下来呢是怡贤，怡贤呢说，明天姐早安，好，要在这边呢跟在台东的家人说一声，好，敬爱的董娘，还有女儿小金，好，宝贝弟弟，好。都是最好的朋友，还有最好的知己哈。宣游也问候绿岛的子泰，好了哈，都有传达到了，谢谢。美丽的米林姐，辛苦你了，不客气哈。传达彼此之间的问候关怀，啊，真的是一件很温暖的事情，对不对哈？好，接下来呢，这个是高雄的朋友，好，那。Nota 吗？好，你说要跟在台东的董姐姐说，你一直都在的哦，哈，想你了。你是我最勇敢的，哈，有你在我是最勇敢的，哈，执着是一种美丽的力量，我会执着，哈，也会振作的。好，接下来呢，这个是高雄的阿玲，你好，你说呢？跟董雨涵妹妹请安，早上好啊。好的，再过几天呢就可以打电话给妈咪喽。好了，想阿玲想你喽，也祝福也问候所有的朋友，认识的朋友。玲玲呢要跟明祥说，好老公，爱你是基本的配备，想你是每天要做的事，谢谢你哦。好，我们彼此之间好好的互相扶持。好 OK， 这个是玲玲要对明祥说的哦。那阿玲也问候，好，哎，刚刚那个麦克风呢，稍微怎么样滑？你看又没声音了哈，一下子有，哎，怎么回事哈？带我了解一下，我们的电力有问题吗？不是的吧？好，来，好，阿玲呢也是哈，祝福所有认识的好朋友们啦哈，还有这个许大为，另外呢这边还有薛呢，要跟雨涵说。关系很好的朋友大概就是这样啦，我了解你整个人呢，好，你也摸透了我的个性啦，好，什么时候坚持，什么时候想放弃，知道我什么时候开心难过，都了解得很呢。好啦，如果说呢就说好朋友就这样子接受了一切，也提醒着我，可是从来不会打算离开我的。好，那么所以呢我们彼此互相的支持，就互相的站在彼此的身边，那你也是一样咯，好，我们一起面对这个世界，你也要好好的照顾好自己，保护好自己，懂得爱自己，凡事别太认真了，面对不被理解或误解的时候呢要保持尊重，因为世界上有太多的事情真的与我们一点都没有关系啦。好，我们都是很爱你的人哦，你要加油哦，别让大家担心了哦。 OK， 哇哦，听到了吗？好，照顾好自己哦，很多人在关心着哟。好，这是李亚莎的露水。

啊、哦，无你嘛家己水哈，落水你也沙，所以就挂起咯。OK， 没错啦。世间上的人事变化呢，它是很有很多的条件伴随着的哈，不是我们想的啊，就是单一一直走到底。每个人呢也是一样，我们自己本身也是一样，我们有时候喜欢这个，有时候喜欢那个。现在口渴了，想喝茶了；现在口渴了，也许想喝杯咖啡了，对不对？人世间就是这样子，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的变化，所以我们就是随着变化，然后我们能够做的哈，就是尽力而为。然后呢，哈，能够表达就表达，能够享受这样的一个疼惜跟。哎，那我们享受当下哦。好，接下来呢，这十三呢要问候所有认识的朋友，中秋节快到了，中秋节快乐哈！十三永远不会忘记你们的哈。那谢谢美玲姐的传达，也辛苦大家了哈。好的，来十三了，好说，哎呦，美玲姐早安哦，要永远要在远在太原的翔哥说哈，哎，明天会是个好日子。哎，为什么呢？好，对，为什么说没有声音了哈？今天真是个考验我的日子，现场是我在操作，现场的机器一点一点有什么样的状况呢？就是非常的现场的即时当下的迎接者。好，来，今天汇票呢才寄出去了哈，那个啊、明天应该是个好日子喽哈。十三呢也问候最想念的宝贝哥哥土狗，还有麻雀小慧哈，宝贝千金。还有小潘、小金、陷如梅林、小轩，还有杨湾的哈，这个云瑞哈，谢谢梅林姐的传达。OK， 不客气哈，也是祝福大家。首先预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哈。好的，也是啦，我觉得中秋节哦，月圆人团圆，然后呢，人家呢会用这样的一个月亮，以前古人用月亮圆满哈来做一个形容。哇，这都是非常非常有很深厚的温暖情感的，对不对？好，祝福大家咯。753396 7徐乃玲。

好，来7:57了哈，来我们58分开始要工作的同学们呢，别忘记了哈，不要放弃自己哦。你所有现在点点滴滴的努力，在未来都会回馈到自己的身上，都可以看得到的。比如说啦，我们就很简单的一个例子哈，你是不是吃了东西肚子就不饿？对呀，这是不是为自己奉献的点点滴滴？OK OK， 好，那来来来，拉开嘴角微笑一下，跟自己说 Yes。OK 的啦，是大家啊，加油加油，你可以的。

0: 好的，朋友们，好，开车路上的好朋友，好，待会儿准备开始工作了，八点过后八点半，对不对？九点，好的，一样的，好，给辛苦打拼的自己一个肯定喽。拉开嘴角，微笑一下，跟自己说 yes， OK 的啦，是大家上班愉快，工作愉快哦。好，那目前呢，我们看到的在台九线、台十一线、南回公路都很顺畅。在往台东市区的道路部分呢，马兰桥、丰里桥、开封桥，好，慢慢增多车辆。那大家也是一样喽，哈，注意安全喽，安全是最重要的哈。有六块报警广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一几三，好，拨通之后呢，按八一路发，感谢您。好，我们准备八点对时喽。嗨呀，
1: 嗨哟，嗨呀，好啊，嗨呀！早上八点钟，迎接美好的早晨，就从享受早餐开始吧。吃饱后才有力气迎接全新的挑战。大家好，我是苏命苏明恩。出发的路上，记得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了解即时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平安抵达目的地。
0: 好了，先跟朋友们说一下，刚刚台东地区呢，台东县地区的民众呢有接到啊这个手机的通报呢，啊地震灾通报，这是一个演练的通报哦。好，大家不用紧张。

0: 时代里，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到一，南下平镇系统到右时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350.1 公里，在冈山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有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稍早在北上 26.8 公里过三重中外线车道大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速不到40。国道三号南下木栅路段以及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莺歌系统到大溪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南下 182.3 公里在龙井交流道有两部车的事故。南下385公里过燕巢系统内线以及外线车道有大型的掉落物。国道三号北上三鹰到树林以及北上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三甲西向木栅到万方车多速缓，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四号西向深冈出口前外线车道有掉落物。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 114.6 公里过新埔中线车道有站板掉落，台72线西向7公里在造桥交流道前有黑色的垃圾袋掉落，台78线西向18公里在园长交流道前内路间有往生动物，台88线西向5公里过了大寮交流道外路间有布钩绳以及塑胶椅掉落。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